0: 是呢说反正就是感觉跟想象当中有一些差距。
1: 嗯，
0: 回来之后呢突然发现，咦，
1: 还是家乡好啊，
0: 家里带劲呐
1: 啊。哎，若琪说十一啊，我们一家人自驾就去了温州。哦，去温州了。
0: 嗯，
1: 说这不算是一个旅行城市嘛，所以就是感觉很舒适。我们六天深度游，主要其实就是吃美食，说每天吃吃喝喝，各种就是海鲜不断。哇，晒的这个照片也是，这是那个什么海鲜大咖对吧，就是一个海鲜的集合嘛。
0: 啊，里面你看
1: 有
0: 蟹
1: 虾
0: 蟹肉棒，然后这是什么样的烤的，
1: 我怎么感觉像
0: 不知道，像是贝类或者生蚝之类的，或者
1: 是你知道我看着我感觉像鸡块似的。
0: 哦，应该就是一整个蟹做的，
1: 拆开了是
0: 吧。哎，这个大块的是那个，是这应该是一个那种帝王蟹之类的那种，很大吧。然后就是蟹肉啊，有蟹腿，你看蟹腿都很长。
1: 不错不错，看着就好吃啊。
0: 哎，
1: 主要是吃吃吃。
0: 对，还有一些城市的街景、
1: 夜景
0: 啊等等的，很漂亮。
1: 因为它的整个城市风格跟咱们这边就会完全不同嘛，因为距离比较远了，所以给你带来的那个心灵上的震撼也很不一样。
0: 应该人也不多吧，就像他说的一样，
1: 人不多，
0: 它不是个旅游城市。
1: 对对，
0: 所以没那么热闹。
1: 还给我们解释了一下，说为啥想到去温州呢？因为我以前在那儿工作过5年。哦，所以他对那儿很熟悉，然后就故地重游一下，可能当年的你在那边工作时候的场景一幕一幕又重新来到眼前啊，这感觉不错，
0: 挺好的。
1: 嗯，
0: 小兔子说到了完美的一次川西之旅
1: 啊，这也是假期过得不错。
0: 嗯，前两天天气特别好，不堵车，最后一天呢感受到了川西的下雪天，
1: 下雪了，
0: 然后返程没有被雪路困在路上啊，全程都特别的开心
1: 哦。
0: 去川西了，这个应该是四姑凉山
1: 哦，是吗？
0: 嗯，我不知道对不对啊，猜的都是猜的，因为原来我在四川做过旅游。
1: 嗯，
0: 刚才说九寨沟，为啥我说我没去过，但是我很
1: 啊。
0: 我看的照片会很熟呢，
1: 对呀，
0: 因为当时看了太多的介绍了，就是我们要给大家介绍去哪儿哪儿玩。
1: 你当过导游？
0: 不是导游，就是
1: 接待。
0: 我
1: 咨询，
0: 对吧？算是吧，算是吧。
1: 我怎么描绘你这个工作？
0: 不是导游，就是来向大家推荐四川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1: 就咨询嘛，
0: 对
1: 吧？对
0: 啊，然后所以像这个九寨啊、四姑凉山啊，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热门的地方，还有当年的雅安的那个海螺沟，
1: 嗯，
0: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啊？这个能不能去了？好多地方我都没去过，但是呢，哎，都挺熟的，看那些照片呐、那些什么的都挺熟，仿佛去过一次。
1: 哎呀，这叫什么？就是你所有看过的东西、读过的书、学习过的知识，那都不白过，都在你脑海当中留下了痕迹。
0: 对，所以你看这个小兔子发的这个照片啊，包括他这次行程，应该是感受特别好的。
1: 嗯，因为他
0: 还能这么说，
1: 完美嘛，完美。哎呀，
0: 对，
1: 这假期没白休息啊。
0: 还有骑着蜗牛飙车说，每天早上8点上班就是要睡个懒觉，哈哈哈。
1: 八点上班还能睡懒觉吗？
0: 没有，他说他假期
1: 哦，
0: 就是假期呢，七天值班一天，6天在家睡觉
1: 啊，就是为了把这个工作日的那个疲惫然后给修补回来，
0: 是吧？给补一补。
1: 是是是。
0: 你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有一个新闻啊，这个我们本来想后面说呢，现在也可以来这个提醒提醒大家。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平常工作压力大或者是比较忙，利用节假日周末
1: 补觉，
0: 会补觉。
1: 对，
0: 有一些疯狂补觉啊，平时我睡不够，我这一下睡一天，补一补吧。
1: 嗯，
0: 其实这样补呢反而没什么效果
1: 啊，
0: 哎，还会让你越睡越懵。这个就是超长睡眠不等于高效修复，就是你长期刻意的大睡特睡，就是今天我就要补觉，谁都别叫我，我就要睡一天。这种反而可能会损伤大脑功能。
1: 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我就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补觉啊，睡到中午啊或者什么时候起来，特别累是第一，第二头懵，就是反而没有那种早上你正常起来的时候
1: 那种清醒
0: 那种很清醒啊，很虽然很困，但是过一会儿你就很清醒了。如果你睡到中午啊，现在不行，就是身体很疲乏。
1: 嗯，
0: 哎，你说明明睡了这么久，为啥不解乏呢？还是这么累呢？反而过一会儿之后你又困了，又想睡了，就是这样说的。
1: 嗯，
0: 正常成年人睡眠需求呢是7到9个小时，熬夜之后呢，偶尔睡一次，睡眠时间超过10小时，可以短暂的代偿睡眠不足的影响。但是如果长期这样的话呢，它是弊大于利的。 睡够8个小时，你要是还是累的话，

0: 往往问题这个出现在深度睡眠时间不足、睡眠结构紊乱，这样的情况，还是建议大家晚上的11点前尽量入睡啊，11点前入睡，守住11点到凌晨3点这个黄金睡眠期，这个比你第二天补觉还是要好得多的。
1: 再一个呢，早上大家就是起床匆匆忙忙的，然后想要说我这个早上工作日睡不了那个懒觉，怎么样能够让我多歇一分钟睡一分钟呢？那你就可以把你的那个早餐呀再重新规划规划。咱们都说早上要吃好嘛，早餐其实还是挺重要的。那怎么又能时间短又能吃得好呢？我觉得今天的 UP 商城推上来的这个大肉块烤肠也比较应景，就让大家在保证自己睡眠还不错的情况下还能吃上一顿营养的早餐。这大肉块烤肠，哎呀，就别说那个小孩了，那大人也喜欢。就这个假期你带孩子，我就说你去游乐园什么的，他是不是就是这个嗷嗷叫着要吃那个烤肠，然后你去那个小摊上买一根正儿八经，你说买个稍微好一点的烤肠，那都得8块钱吧，6块钱8块钱这样的，是吧？咱们这个烤肠今天朋友们折合到一根才1块多钱，你发秒杀点那个链接进去可以看一看啊。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本来1盒8根29块，4盒也得116，今天咱在4盒89块9的基础上再送2盒，等于89块9到手6盒48根，折合下来一根就是1块多。你说你早上上班那个紧张还得送孩子什么的，你起床你去洗漱之前就把它那个从冰箱里拿出来放到那个空气炸锅里面让它叮去，哎，等你洗完这个刷完牙出来了，这个肉肠也好了，哎，直接弄面包一夹着吃，馒头一夹着吃都非常的过瘾，而且它皮儿是脆的，里面的是那个爆汁嫩的那种，口味有2种，原味的、黑胡椒的，您都可以选。采用的就是优质的猪后腿肉是原材料，咱自己买的烤肠，你配料表清清楚楚的，含肉量大于等于91%，黄金肥瘦比例，口感不柴不干，肉质也很紧实，没有添加鸡肉、淀粉啊，这个防腐剂啊这一类的，配料表里面你看。清清楚楚的就只有黑猪肉、水和调味料肠衣，干干净净看得见啊！记得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去抢。而且那个商城最近还有蒙牛纯牛奶92.8到手4箱的，还有这个纯棉的长袖99块到手3件的等等，都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0: 发秒杀两个字啊。米哥问了问题说，通过前2天的登山，他说我这次呢报名啊，还要跟你们一块儿去爬山。
1: 哦，咱的登山活动。
0: 对，我们登山活动顺便再提一嘴啊，下周六
1: 17号，
0: 10月17号，下周六，相约仙门山。说他那个米哥说，我有个小纠结，就是他是电车嘛，
1: 哦，
0: 我不知道一口气干不干得到。
1: 哦，
0: 不知道米哥这个里程数是多少啊？就是续航里程是多少？经常跑的嘛，可能续航里程会有下降。如果是不行的话，你就中途稍微补一次电就行了。因为我们是早上一大早就出发嘛，那会儿路上人也不多。你沿线的咱们省内的沿途的各个服务区充电桩啊都很充足。您随便到了中途的时候啊，到那会儿补个10分钟15分钟就够了。差不多我觉得啊就够用了。所以呢也不用过于纠结和担心。现在呢这个充电这个也越来越快了。而且早上那会儿这个也不用排队
1: 啊，
0: 人不多。他说如果是什么，
1: 如果咱们朋友
0: 听众是油车的话，
1: 有油车准备开车去参加活动的，
0: 他想蹭个车一块儿去，
1: 他说我给你均点费用，
0: 点费用什么的，
1: 均点费用，
0: 想结伴而去
1: 是，
0: 也行。那米哥这样这人员，你在群里问呗，你在群里面问就行了，谁去的话如果车上有位置一块儿去就行了。然后我们大概率啊，我们大概率可能会提前一天就去了，
1: 头一天就去做做准备啥的，
0: 大概率是这样。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带您去了，要是我们第二天早上出发的话，我们带你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都是咱的老朋友了。
0: 对对对，
1: 来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继续发登山去看看啊。
0: 还有这个在哪儿呢，在哪儿，在哪儿，在哪儿，
1: 哇，大家都在分享自己假期里面去各个地方游玩的事儿啊，也非常的开心，然后也可能会有一些觉得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没事儿，今天咱就是随便来聊一聊，也可以晒一张你在假期期间拍的非常满意的照片。回答一下静待花开的问题，这可能是很多朋友近期也会遇到的事儿，大家不是前期买的那个蟹卡现在开始兑了吗？他说他预约的时间是9号提货，说是不是9号就送到家了？这个咱想想就知道，其实是9号人家给你发货，因为他没办法给你估量说一定是9号能够到家，但人家确保的是9号你提货。

0: 就是9号给你发货，大概到咱们这儿可能就是个两天三天，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1: 对，嗯，
0: 好了，那这个回答完了，就近期大家要预约的话，你预约的时间是人家给你发货的时间，
1: 对，对对，
0: 因为到货时间没办法那么准确啊。
1: 哎，好了，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目前啊，这个这两天的天气变化怎么样啊？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今明两天咱们省的天气总体是比较平稳的，大部分地方以晴到多云为主，没有明显的降水过程影响。
1: 未来4-5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波动不大，最高气温基本维持在25到29度左右，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最低气温呢呈现缓慢回升的趋势，从12到14度回升到15到18度。
0: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温度13到27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
0: 中国乒协发布声明，抵制极端球迷越界行为。
1: 国内航线燃油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
0: 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元。
1: 今天寒露。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工信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型电池产业规模实现稳步增长。
0: 昨天，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公布，长春大冬会奖牌取名“极梦”。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总票房突破11亿元。
0: 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河南文旅预订量同比增长21%，其中景区预订量增长55%，酒店民宿的预订量增长11%。
1: 从平台预订热度来看，洛阳、郑州、开封位居省内热门目的地前列，老君山、万岁山、武侠城、清明上河园进入11全国出游热门景区 TOP10。
0: 10月5号，河南省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条例全文公布，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
1: 10月10号，也就是本周六调休上班，郑州市区3环内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
0: 郑州出台一揽子措施，全力保障群众菜篮子。到2030年，全市蔬菜年总产量达220万吨，猪肉年产量20万吨以上，水产品年产量6.8万吨以上。
1: 今天迎来寒露节气，标志着天气从凉爽向寒冷过渡，露水逐渐的凝结成霜，气温显著下降，昼夜温差加大。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2: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快乐呀！我是李先。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怎么样？这是大家继续来分享啊，假期出去玩的体验了。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猜测，就是上个小时那个苏小喵说的，说他出去就是今天出去有
0: 体验感
1: 不太好的体验吧？不太好的体验，大家都在猜，也别猜了。这个我们也不知道是哪儿，他也没说，
0: 没说。
1: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假期嘛，到了人多的一些旅游目的地城市，难免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
0: 不尽如人意的地方。
1: 对啊，因为咱换位思考一下，假如我们承载量这么大的这个承载这么大的游客量啊，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尽善尽美的地方。
0: 嗯，
1: 所以呢，大家相互多多理解一些。如果真是觉得你真觉得不行不好，那咱下次用脚投票就可以了
0: 啊，不去了
1: 就不去就可就行了。

0: 有一些朋友叶周，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刚才跟我们还分享了一下，说他假期用了用咱的万能通啊、应该是感觉还不错、是吧，
1: 是的，
0: 有一个具体的体验、
1: 说用之前我的车爬山上坡怠速肉的不行、用后嘿，您猜怎么着
0: 啊，
1: 直接登月成功。
0: 你这有点，我以为你是真实感受，你这干啥呢，你这是。
1: 我也以为是啊，然后后面说了，今天大牌秒杀都下单了，支持仙哥韩姐的工作啊，不这个不存在支不支持工作啊，就大家按需购买，
0: 嗯，
1: 就是你有需要的再买就行了，
0: 嗯
1: 嗯，不用说这个觉得支持我们之后我们成绩好业绩好什么的，不存在啊，不存在。
0: 对对对，就干大家有需要你就买，
1: 有需要再买。没有需要不买，听听就行了。
0: 不用不用，非要强迫自己买，没必要啊。
1: 对，
0: 好了，
1: 有那样的时候呢，我们会直接说的。
0: 必须买，是吧、咱没说过，咱从没说过。来，欢迎大家把自己在假期里面就是看到的或者是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个美好的照片发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啊，让我们也给下一个假日提前做做准备。
1: 对。哎呦，志伟说到了，先跟韩姐去哪玩了呀？说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0: 我们俩节目一开始就说了，没去什么地儿，基本上就在家待着。
1: 我今年国庆节假期是最近很多年为数不多的，就是没有出去的一个节假日
0: 啊、那休息休息是不是也感觉挺好？
1: 就在市里面逛一逛，去郑州之林呐、或者去哪儿那儿公园啊，或者去玩玩，就是这个家人朋友聚聚餐，吃吃饭，
0: 是是是，
1: 所以。这次我刚才还说了还在家里做做饭
0: 啊、
1: 下了几次厨，就是我这次觉得时间过得好慢啊，真的好慢、这次时间
0: 你都有点想上班了是吗？
1: 那倒没有，就是
0: 那倒没有，
1: 跟往常相比的话，以就是往常出去玩的时候
0: 那时间过得快，
1: 当我意识到这个假期快过完的时候，
0: 嗯，
1: 通常就剩一天两天了、
0: 对，
1: 这次呢就是我过了，我觉得呀时间差不多了吧，这个假期一看，明天四号，
0: 啊，还有几天呢，才过一半儿，
1: 这啊，有点爽，哎呀，明天四号、五号、六号、七号，啊，还有三天啊，哎呦，这真爽。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哎，所以你看就是假期待在家里也有待在家里的乐趣。我是、就是朋友来我们家吃了顿饭，然后因为我搬家之后他还没来过，然后就带着孩子一块儿，我们就在家吃了吃火锅。然后吃饭的时候呢就还在聊，就说哎呀现在做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啊真的是就特别麻烦，因为他们家前一段时间也装修了，说就是很多细节你要盯，费劲费力。我说你其实你这是装完了，我说你下一套房子再装的时候你直接找我们。我们现在联合华普装饰要给大家带来的是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就是每天被自己用的细节，你说的太对了，就这些地方才是我们要把注意力就是多多的灌注的地方，而不是说这个地方好不好看，好不好看那墙刷的颜色是什么，其实它必要性不是那么大，你刷个大白墙也好看，问题就是天天用的地方能不能装好。你担心品质，咱们这个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担心工期咱们延期一天赔200，担心低价签约过程涨价我们签一口价的合同，担心售后咱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这些方方面面都让你很踏实。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呢也会全程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三个汉字，享受靠谱装修。
1: 蓝东坡说，仙哥你假期做饭，说不相信啊，表示不相信，说你假期做饭，说你不会搅了一个星期的面汤吧啊，我现在进步了。
0: 他不只会搅面汤了
1: 啊，现在面汤那都属于什么基本操作，
0: 小儿科
1: 面汤，无非就是比别人搅的好喝一点点，这没什么可炫耀的，
0: 还是要炫啊！
1: 搅面汤，我多说一句，水温、面的多少，那个程度，你知道吧？搅不搅？是搅水还是搅面还是怎么一块搅？决定了最后那个面汤出来之后，那个甜汤出来，那感觉口感是不一样的。
0: 哎呦呦呦呦！
1: 你是想喝那种比较筋道的小面疙瘩呢？
0: 哟，
1: 还是想喝就是那种绵绵沙沙的感觉？
0: 你这都能控制得出来了？你说了一百圈，还是只有搅面汤啊？你学了啥新菜色？跟我们说说。
1: 炒了俩菜。炒俩菜，也是家常菜吧？甲鱼炖
0: 这是你家的家常菜。
1: 没有没有。

0: 说错了啊，甲鱼一个颜色的，绿色的。
1: 哦，绿色的
0: 啊，炒了一个辣椒。
1: 辣椒炒肉，
0: 辣椒炒甲鱼。
1: 哎呀，
0: 就是炒辣椒。
1: 嗯，
0: 辣椒炒肉，辣椒炒鸡蛋。
1: 嗯，
0: 然后还有。
1: 你净做点孩子都不吃的菜
0: 啊！昨天晚上做油焖大虾，
1: 哦，
0: 做这个虾，然后还有什么呢？
1: 有点上档次啊！
0: 其他的那种就番茄鸡蛋什么的，那就不说了。
1: 哦，
0: 反正自己做了之后，你会觉得吃完之后呢，就是一种很
1: 有成就感。
0: 没，那还好，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1: 哎呦，
0: 就是很健康。哎很踏实很幸福的感觉、
1: 嗯、你看他这个云淡风轻的劲儿啊，哎呦，
0: 对，刚开始你做完饭之后，哎，别人吃完了你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1: 嗯、
0: 现在已经没有了、
1: 嗯、
0: 就是
1: 啊，就是吃完都是常态，反正一直都这么好吃。
0: 你没get到我点，吃完吃不完不重要，
1: 嗯、
0: 哦，就是重要的是和家人一起坐在这儿品味一顿简简单单的一顿这个家常菜，
1: 哎，
0: 吃出的是幸福，吃出的是健康，吃出的是踏实。
1: 哎，你知道你有一种什么感觉？这段话，就这段话有一种就是，看遍大好河山，最终就是云淡风轻。
0: 那
1: 就是有一种这样的感觉。
0: 那就是啊，
1: 有一种功成身退的感觉。
0: 那就是啊，啊，我做了一辈子菜。
1: 好好好。
0: 啊。已经到了那种不需要别人通过吃完或者是夸赞来认可的地步了，不需要。
1: 说点别的吧，看看其他朋友啊，再努力一把，特别有意思。他说十一假期我要夸夸咱洛阳，
0: 嗯、
1: 说路边我就想问个卫生间在哪儿，那大爷差点给我领进厕所里，热情是吧？热情，还不能说光哎，前面那个拐弯，走，我领你去
0: 啊，
1: 嗯，
0: 我只能到这儿了啊。女厕所进不去我，
1: 这
0: 要不然我多少我都进去给你。
1: 这应该是个男士，好不好、嗯？就很热情啊，人家就是你问啥，人家都给你不仅解答，甚至领你去。
0: 对，还有一位叫昵称的朋友啊，这是去了趟皖南秘境啊，说人特别少。
1: 哦、嗯，
0: 皖南这个县也是。
1: 我看看他拍的照片，
0: 嗯，到了也是、
1: 这
0: 个、
1: 哦，
0: 这
1: 个也很有风格啊，
0: 古村落里面是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很古朴，哎，去逛逛这些地方，其实这种地方人千万不能多，人一多就、
1: 嗯、没那个味儿了，
0: 没感觉了，
1: 是吧？
0: 就一个人走在这个很古朴的古村里面啊，或者是巷子里面啊，
1: 嗯，
0: 去拍拍看一看，感受感受，
1: 嗯，
0: 最好了。
1: 尤其是你看他拍了一张照片，我觉得特别出片，就是那个小猫。从那个一个非常破旧的一个门的那个地方伸出一个头，哎，就这种小动物在人特别少就没有人的那个照片当中，就一个小动物在门口探出个头，哇，这个太有意境了，
0: 嗯，
1: 就直接被那个照片击中内心了。
0: 孟辉孟总说这个山西大洋古镇，
1: 嗯，
0: 没去过啊，说山西大洋古镇，说带着老妈去玩了一天，到处都是 NPC， 跟万岁山学的，同质化严重。
1: 这都是
0: NPC， 就是让你沉浸吧。
1: 啊啊
0: 啊！现在都是干啥都是沉浸式，沉浸式。
1: 是是是。
0: 还有崔永威说的，就说假期村里七日游不堵车，随心所欲，累了就回家躺床上。
1: 回家了，回家了。
0: 嗯，他说这个老家有山有水有坡，反正咋看都看不够。
1: 嗯。
0: 还吃了五仁月饼，感觉怪好吃了。
1: 哦。
0: 说别说以前看见月饼就够了，现在呢，居然觉得这东西好吃。估计是年龄到了啊，觉得这种古老的月饼也好吃了
1: 啊、哦。五仁被你称为是古老的月饼
0: 啊，也爱在家，在老家待了。
1: 我就说嘛，过去你光想往外跑，你到了一定时候，你就老想回家去。
0: 对、啊
1: 嗯、
0: 我刚刚就通过吃饭这个例子，我就感触特别深。
1: 嗯，
0: 小的时候呢，总想
1: 出去吃，
0: 总觉得嫌家里饭难吃，总想下馆子，总想出去。那现在呢，就觉得自己做的饭，家人做的饭，踏实。
1: 嗯。
0: 小崔这还分享了一张，你看他不是荥阳的吗？
1: 嗯，
0: 啊，看着这个山的照片，旁边这，哇，从这个角度看嵩山这个，哇，真的是从这个角度看，有点明白为什么嵩山是五岳之一了，
1: 嗯、哦，
0: 对吧？很壮阔。平常呢，我们要么是在爬的过程当中，要么呢是等我们到了就是进到比如说那边往那边去了啊。可能你从一半开始看的，
1: 就是身在此山中嘛，
0: 啊，下面都挡着了。他从一个他从他们家这个角度看，几乎能看到这个嵩山的全貌。
1: 嗯， 而且这张照片拍的就是那个云雾缭绕的感觉，就是感觉是人间仙境一样。
0: 嗯，漂亮漂亮漂亮啊！这张照片可以存一下，
1: 美得很啊，当个屏保也不错。
0: 对，
1: 哎，出去玩的朋友有很多啊，但是你想出去玩呢，就少不了这个风吹日晒的。可能大家玩一圈回来，一是感觉比较疲惫啊，睡几天都睡不过来劲儿；再一个呢，可能觉得这个皮肤也没有去之前那么好了，尤其是你去到一些更加干燥的地方，怎么办呢？咱们各位小姐姐在这个时节呢，也要注意。把自己的护肤品啊，该更新的更新更新。今天的爆款商城带来的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寒露节气一过，就今天不是寒露嘛，昼夜温差呢，它就会越来越大，秋燥也越来越明显了。怎么办？把这个霜用上，而且科颜氏家的高保湿面霜，它就是深层锁水的，修护屏障。为啥常年就是很多人一到换季就会想到它？它的成分大家可以了解了解，第一个是高浓精纯角鲨烷，锁水保湿的，你涂完那个护肤水什么的，你再涂它，水分呢、啊、精华呀、啊、锁在皮肤里不流失。还有一个成分叫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呢？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它就是帮你把屏障一点一点养回来，屏障健康了，那肯定自身的锁水能力就增强了。专柜一瓶125毫升啊，大罐装，反正这用起来还挺过瘾的。但价格呢也不便宜嘛，630。今天咱们为了这个给大家安排一波那个福利，谈了很久啊，现在一瓶只要299，还不到五折。这个还不算完，咱们的爆款商城呢，双十一提前囤货，给大家再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买一送一，就是299给您发2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只有前50组发大牌，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商城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呢用会员积分抵扣，还可以再打99折。
0: 嗯，来。还有这个刚才好多朋友也在发，就是想看各种各样照片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可以在群里边问小翠耀，就是那个这个嵩山的照片，
1: 云雾缭绕的。
0: 对，还有一位叫大气运，大气运这位朋友说，我们公司今天放假
1: 啊，
0: 说放10天
1: 错峰放假。
0: 对，跟老板商量好的，我们说国庆节不放假，过了国庆再放假。
1: 嗯
0: 啊，准备出去玩一玩，去看看西安古城。
1: 嗯，
0: 然后这倒也挺好的。
1: 嗯，
0: 错峰出游嘛，第一人少，第二价格也下来了。
1: 是 是。
0: 刚刚我们新闻当中还说到呢，就是明天起这个机票的价格比高铁还要低。
1: 嗯，
0: 所以这位朋友要出去的话，您可以看看这两天的机票的价格，突然一下下降了很多。好多城市，比如刚才举个例子，从广州到青岛300块。不算基建燃油费啊，300块，还可以吧？这算上的话，也比高铁要便宜。
1: 你可以选趁这个时候去个远地方，机票便宜吗？
0: 哎，所以这种错峰出游的朋友可以去看看，记得去看看那个平价的机票啊。然后呢，还有没有这个哪儿呢？有人说小崔哪里的？小崔登封的，然后还有。这个叫什么？刘小灰灰啊，小灰灰，这是分享了一下他出去玩到了中国南北分界标志。
1: 哦，
0: 这是哪里啊？
1: 看不太清楚这个哪里啊？看看，哦，蚌埠
0: 啊，南北，他这儿有一个这个地点就叫南北分界的标志。
1: 哦。
0: 再给大家长长知识吧，我们顺便也补习一下。刚才还有朋友说了，那不是大洋，是代洋。
1: 哦，那个读法不一样
0: 啊。山西代洋，这真是没去过啊，不了解，抱歉抱歉。
1: 哎，这挺好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在聊的过程当中，我们彼此也可以拓宽一下自己的知识范围，没去过的地方咱也先了解了解，记到小本本上，说不定下个假期咱就又去了呢。
0: 是的啊，走南闯北去感受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看一看好多你可能做梦境中去存在的一些不真实的景色，
1: 哎呦，
0: 它却真真实实的存在。
1: 嗯，
0: 就像刚才好多朋友分享的，去大西北也好，去新疆、西藏也好，
1: 嗯，
0: 这些地方的景色真的是美到无以复加，让你觉得很假。
1: 你必须要去用眼睛看，你光看照片，你就可能还是没有那种震撼的感觉啊。
0: 对啊，
1: 来，
0: 还有一位这个玉树就想到了一个事儿，他说。那年呢在甘肃修铁路，
1: 嗯，
0: 我在那儿做修铁路，说看到工地啊上面有一些土山嘛，有些土山他都老想着山的那边是啥，
1: 嗯，
0: 说终于有一天费劲巴拉爬上去，
1: 哦，
0: 说哎呀妈呀， 连绵起伏差不多高，一眼望不到头的土山头。
1: 还是土山？
0: 还是土山。
1: 就当时在做工程。
0: 就原先我跟大家就分享过一句广告词，我觉得特别好，就是看到他的这个互动之后，我又想。

0: 欢那个广告词了，说山的后面是什么？
1: 嗯，
0: 还是山。
1: 嗯，
0: 但只有爬上去的人才有资格说。
1: 嗯。哦，这还有点上升到人生哲理的感觉啊。
0: 对，就是大家都想说呀，山的后面是什么，费劲半天爬上去之后说，哎呀，不还是一堆堆的山吗？
1: 嗯，
0: 但是你爬上来了，对，你只有看到过的爬的，就是翻过这座山的人才有资格说。
1: 嗯，
0: 好了，那想翻山也好，或者是这个今天寒露节气到了也好啊，马上天气越来越凉了，这个也给大家说说暖暖和和的事吧。该给自己安排秋冬的保暖衣了。今天寒露节气，这个早晚温差会越来越大，从今往后。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或者是腿脚不太好啊，有关节炎的朋友来说，就不太友好了。所以保暖内衣这事儿，别等了降温再买，现在呢提前备好。第一呢，价格也便宜；第二呢，就是你咱们到时候有备无患吧，你买过来之后可以再先洗一洗啊。所以保暖衣那么多品牌，今天呢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余兆麟轻奢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这个品牌是国货老字号了，保暖内衣的一个知名品牌余兆麟，大家可以去找一找，搜一搜。而且呢选用的是这个新的科技面料啊，舒服又保暖。先说这个羊毛配桑蚕丝，用料扎实，桑蚕丝贴身很舒服很丝滑，透气不闷，羊毛呢是锁温用的，很暖和，所以是双面的磨绒工艺，里外呢都有细密的绒毛，没有暖气的地方呢穿上你会感觉到贴身穿更暖和。还有这个腰腹啊腿根啊这些地方啊容易漏风的地方都包得很严实，而且做工很细节，全身360度激光裁剪，衣服的领口、袖口、下摆、包边，然后都很光滑平整，穿上去呢不卷边也不勒肉。
1: 嗯，
0: 尺码呢有黑这个尺码是从 L 到 4XL， 很齐全，90斤穿到190斤，黑色、咖色、灰色啊，这是男士的，女士的呢有黑色、粉色、肤色啊。大家可以去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能去选购了。最后说说价格啊，说说价格。专柜价格一套是199。今天呢咱们秋冬趁着这个寒露节气啊，咱们直接今天入手的话帮您打五折。99一套。还没完，哈哈 ,99 一套还没完。咱爆款商能冲销量吧，大家拼命手速，今天前100个下单的买一送一 ,99 直接两套。
1: 发团购、
0: 发团购两个字，余兆麟这个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99，今天两套。
1: 嗯，
0: 我看看，没看错吧？啊，99两，
1: 别卖错了是吧、
0: 少了一句，就两天
1: 哦，
0: 就两天啊！你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很多朋友在跟我们分享这个假期自己去到的各个地方的情况啊，有分享照片的，有分享故事的等等等等。我昨天看到一条热搜，说酒店的保洁开始吐槽了。
0: 嗯，
1: 为啥呢？因为说一天下来老腰都要废了。为啥？还是客人入住之后出现的一个情况，就是大家不都带着孩子出行吗，然后自己就开始拼那个床了，就是你订那个订大床房吧，睡不下一家几口，对吧？然后订个标准间吧，怎么办？就是硬凑嘛，就两个床那个推到一起来做一个超大床。要不然呢，还有人是自带那个充气气垫，自制儿童床。一边呢，就是顾客也觉得很无奈，你看这还得这样自己去拼。一方面呢，保洁也受不了，说这不是加码劳动，得把床再推回去啊。然后所以就是大家通过了这么一个情况，还在想说以后我们的这个消费啊，其实升级之后还是需要在这些细节方面再多多研究研究，看怎么样能够有一些更适配的房型，尤其是假期期间啊。
0: 对，还有一位叫徐影慢时光也在问呢，说放假几天哪儿也没去，在家预约螃蟹约不上，估计是人比较多。
1: 对
0: 啊，您再提前一点时间，现在可以再打电话或者找我们的这个客服再问一问。
1: 哎，你可以随时跟这个客服联系啊，找到 App 商城，找到客服就行了。
0: 嗯，然后还有问的说今天限号多少？今天是星期四，限行尾号4和9啊。今天限行尾号4和9的车。然后还有远方这位朋友说，今天的高新区的交通啊，一个字儿堵
1: 啊。高新区也不好走了。
0: 嗯，学校多嘛。
1: 嗯
0: 嗯，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

0: 上学有关系啊。高新区这会儿，我看看啊，这会儿来看的话，就是莲花街西四环东向西稍微有一点车多，其他地方都还行啊。
1: 嗯，
0: 啊，看着都还行。
1: 从地图上看还可以。
0: 啊，还有就是瑞达路啊，瑞达路也是学校的原因嘛，所以我猜测是不是跟这个学校多，去送学生家长多有一定的关系。
1: 嗯，大家如果刚好排队比较靠前的话，也可以通过平台来说一说啊，你看到这个排队的原因是什么。
0: 嗯，江郎才不进说龙海高架东向西过了大学路走不动了，堵车点呢是在，我看看啊，在秦岭路附近，在秦岭路附近，从龙海高架从秦岭路开始到松山路这一段的东向西方向，现在是车多缓行，不知道啥原因。到现在为止了，你看吧，8:40了吧，这个咱们郑州市区从北往南，从东到西有多条高架环线，现在还是不好走的。北，从北往南来说的话，最北边上个小时我们说的是北三环开始的，这个小时就变成了连霍高速开始了。
1: 嗯，
0: 连霍高速花园路站附近，到柳林站附近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然后北三环呢稍微好一点了，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到南阳路西向东车多，龙海高架呢从中州大道到京广路西向东车多，南三环呢从紫金山路到京广路之间车多。啊，这是从北往南的高架。南北向的朋友啊，南北向的这个行驶的朋友呢，目前来说中州大道还是不太好的。中州大道从政变路到航海路南向北，北三环到丰庆到国际路的北向南，现在都是不好走的。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西涵。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50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此外呢，在京港高速的西平段812公里处的由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第一二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施工影响，现在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丹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10月17号恢复。在郑州市区，龙海高架的由东向西方向快到西三环，左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快到松山路上了。此外呢，郑州66号路况导航员提示，在中原路地下道的辅道由西向东方向，目前已经堵过了京广路路口，原因是在前方分岔口呢发生了一起两车剐蹭事故，我们已经通知交警前往处置，各位请小心避让通过。谢涵。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再跟大家说一说有关装房子的事儿啊，好多朋友都会说装修的时候要看这个家里装的好不好看，这个呢是一个要放在次要地位的，主要地位呢还是要看看咱们使用的细节是不是以后还得费力维护，这个关系到咱们的生活品质啊。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时候呢给大家就带来了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品质在哪儿呢？咱有百万质量保证金，工期方面我们延期一天赔200，还有不用担心低价签约过程涨价，咱签的是闭口合同，一口价的合同啊，说多少钱不会有增项，而且售后方面呢是10年质保终身维修。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了，这个我们的媒体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啊，发家装节。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挑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

0: 行跟着放个假。
1: 早间乐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怎么样，这节后第一个工作日是不是感觉有些哎呀没缓过来，哎呀没休息够，
2: 哎，这也算正常现象吧。
1: 对，节后综合征嘛，我们原来都说了节后呢会有一些不太适应的。所以说昨天呢我在央视上看到了有一个消息跟大家分享分享，就是如何去调整自己的状态啊，如何让自己就是在节后能更加精神一些啊。这个有一些叫国庆假期或者说这是长假吧，假期的戒断反应，这个话题呢在网上也有人在说。一想到第二天要上班就犯困烦躁提不起劲儿啊，有的是今天虽然已经身在工位了，灵魂还在放假。对此呢，这个北京安定医院心理治疗师苏红就说了，说假期戒断反应啊并非医学的一个概念，它的本质是身体对睡眠变化和生活节奏变化的一种适应性的反应。他建议大家返岗之后呢，别憋着自己立刻满血复活，先干一两件小事儿。上班前几天呢，就可以先适度的降低工作强度。苏红说了，这个戒断反应呢本身是一个医学名词，但是呢，假期戒断反应这个呢，并不是精神心理层面的诊断，更像是一种比较形象的说法。表达用来描述就是长假结束之后身体心理一些不适应所以呢门诊当中呢很少有患者直接说因为我不想上班我来看病的也没有这个，更多的是什么呢，是有一些这个假期之后出现了像动力下降、注意力不集中或者是感觉回不到原来的状态去看病的。
2: 那怎么办呢？
1: 就刚才说了，第一个的是什么呢，找一两件小事儿，先从这个做小事开始来。第二个的就是每天比假期当中啊提前15到30分钟入睡。然后提前一小时，就是睡觉前提前一小时就不要再玩手机了。玩手机容易让你越看越兴奋睡不着。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刚才也说了，不用一上班就立刻要求自己满血复活，成为高效的职场人士。先从简单的事情做起，然后列一份本周的代办的清单，你把这几件小事做完之后，哎，你慢慢慢慢会有点这种感觉和状态了，焦虑感也会随之降低，说允许自己的工作状态慢慢调回来。
2: 哎，就是上班的前三天啊，建议说这个日程不要安排的太满了，避免高强度的任务，给自己留一个缓冲时间，慢慢的就适应到这个节奏当中来了
1: 对，如果说大家这个确实出现了一些情绪低落、失眠、烦躁这样的症状，而且超过2周的时间。不是说一两天偶尔一样，超过2周这个时间已经明显影响到你工作和生活的话，那么建议您还是及时到医院去寻求专业帮助。
2: 假期已经结束了，回到正常的工作生活状态，那大家早上又要起来送孩子，然后又要自己去上班啊，确实挺忙活。那我们就给大家这个省省时间吧，然后营养呢也要跟得上。今天的 UP 商城带来的还有一份营养省事的无淀粉黑猪肉烤肠，早上你搭配上这个2根这个烤肠，然后再来个牛奶鸡蛋，营养又省心，孩子呢也爱吃。我就说你假期带着他出去玩，肯定少不了他要问你要那个烤肠吃，那你外面的你又看不到配料表，咱们这个含肉量大于等于 91%， 黄金肥瘦比例，不干不柴，一咬爆汁，里面没有添加鸡肉淀粉、防腐剂什么的，你就看配料表嘛，上面干干净净的，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肠衣。早上的时候这几分钟放到那个你去刷牙洗脸的时候之前，把它就放到空气炸锅里面叮一下，刷完牙洗完脸，美食也搞好了是吧。每次这个烤肠一上架，大家就会给我们晒图，就后台看到了很多晒图啊，全家都爱吃，皮脆肉嫩的。它有2种口味，原味的、黑胡椒味的，可以供你选择。日常呢一盒8根29块，你说这也不算太贵啊，8根29块，4盒116。咱们今天听听价格，4盒89.9，再送你2盒同款的烤肠，89.9到手的是6盒，朋友们，一共48根，一盒下来才1块多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发送秒杀2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发秒杀2个字。除此之外呢，最近商城还有像纯牛奶啊、一些纯棉长袖啊，都在热卖当中，统一发秒杀就可以了。
1: 有位叫做山

0: 峰的朋友啊，山峰朋友说，宪哥，这个国庆假期啊，9月30号的时候感冒了。
1: 啊
0: 那会儿是初期感冒，
1: 这刚刚放假就感冒
0: 啊！9月30号假期前一天开始感冒，然后慢慢在家这个养着，就躺着养病，啊，到现在还没完全好。
1: 嗨，
0: 说结果呢，还把家人都给传染了。说都感冒了，
1: 这就是我说近期大家如果有这个时间有条件的话，可以去接种一下那个
0: 流感疫苗，
1: 流感疫苗，对对对，就是预防预防嘛，以免你看自己也难受，一家人跟着都被传染了。
0: 嗯，他说一家子在家7天都在吃药，
1: 呵，
0: 大人小孩都吃药，说哎，这个国庆节过的，
1: 哎，没事，你就这么想，就是这一波你过去之后，后面你的抵抗力会更强的。
0: 嗯啊，这个早得晚不得是吧？是这个意思吗？啊，
1: 你安慰安慰他嘛，要不然这个假过得有点心酸啊。
0: 还有，来这个大家可以继续的发送啊，有很多朋友在问说，登山节什么时候？下周6，
1: 17号
0: 啊，10月17号，下周六是我们的登山节，我们相约。嗯，广告不能说。
1: 相约山顶。
0: 相约某门山。好。大家感兴趣想报名的朋友啊，现在报名的朋友回复登山两个字就行了。
1: 嗯
0: 啊，然后记得这个到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有一个这个报名的链接和小程序出来，啊，大家在里面报名的时候呢，可以记得是由我们来推荐的。
1: 嗯
0: 啊，是由这个早高峰节目，这个
1: 从这儿推荐，一路听天下推荐的。
0: 对，到时候我们再和大家现场一块去这个下周六10月17号，大家记好了时间。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我是李现，
1: 我是谢涵。假期里呢，也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我昨天看到一条热搜，也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说高铁坐过站了，还能免费坐回去。就一不留神呢，有些朋友坐高铁，哎呀，坐过站了，怎么办？先是不要慌，然后呢，联系列车工作人员，说明你的情况，提供车票和到站信息。列车到达前方停车站之后呢，列车长和车站办理交接之后，旅客可以凭借列车长这个编制的客运记录，按照车站人员的指引办理返程的手续。车站呢，对本站发现或者是列车移交的误乘误降的这个旅客呢，会指定最近的列车免费送回啊，这个送回到你那个车票那个站，或者是原票的乘车站。也提醒大家，坐过站之后你不要自己出站啊，你自己出站再那个返回车站，这个就没办法办理了啊。大家就及时的向站内的工作人员等等这些提出你的要求，然后对出站之后你才提出来的，那这个车站就没办法受理了。
0: 好吧啊，这个大家记好了，如果真的哪天不小心坐过了
1: ，
0: 然后那就用这种方法可以再免费的回来。
1: 是的，
0: 对，还有看看，很多朋友还在问说限号啊，限不限号？限呢，今天呢是星期四，限行省会郑州市的限行尾号4和9的这个机动车辆，是吧？燃油车，新能源车是不在限行范围之列的，大家记好了。今天呢，星期四，那就是限4和9。明天呢，星期五，限行尾号5和0。
1: 只有星期六比较特殊，因为咱们要正常工作。
0: 后天星期六，
1: 对
0: 啊，是正常上班，限行3和8。记好了。还有没有别的问题了？看看啊，再看一圈啊。想买保暖内衣的就发团购两个字就行了啊！想买保暖内衣的好多朋友，我在看再发那个团购，确确实实这天冷了，得有一个这个保暖套装了。关键今天这个价格给全家置办上也没多少钱，也不贵啊，99两套啊，买一送一啊。
1: 哎，想要这个买什么样的东西，大家发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可以的。
0: 对对对对对，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可能暂时就陪伴大家到这里了。最后呢，还有一个事情想跟大家说一说，到了这个秋冬季节的时候，也可以进入到说是进入到装修的这么一个旺季了啊。现在想装修的朋友呢，那个如果说您是第一套房子，不知道。该怎么装或者没有经验的话，您可以先听听咱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时候，1041家装课堂这档节目呢，会给大家推荐一些装修的知识和一些避坑的指南。打开微信，您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之后呢在上面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儿，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呢就会跟您来去。

0: 协作啊，一块帮您完成家装，对您来说这件大事儿。
1: 嗯，
0: 回复省钱两个字，不光是添加记者微信之后，咱们省钱真的是从现在就开始了。
1: 嗯，
0: 发省钱。就是、
1: 好了，看看时间，8:55，今天早间的一路听天下就到这里了，要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和陪伴，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3: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2: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4: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5: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8: 你好，刘翔。目前呢，在郑州市区龙海高架未来路的有西祥东方向，还有南三环文治路的有西祥东方向后方呢，还有大概超过2公里的排队，其他各主干道正在逐步的恢复顺畅。目前呢，省内高速方面，在连霍高速的郑州段有2处事故发生。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50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车道。连霍高速的郑州段575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车道。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10月17号恢复。车友呢，请注意提前规划其他路线行驶。省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刘翔，
7: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通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各位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各位跟做个提醒哈，因为国庆长假回来了，在开车之前也记得检查一下咱们车上啊，是不是一切都准备齐全了。假期期间火急火燎的呀，有车友会联系我们说，假期啊能不能着急办车险哈，着急开车出去玩，突然想起来没买车险。还有车友呢说，假期期间啊在外省高速上发生了小事故，第一时间联系了咱们的快速理赔，假期还没结束，这款呀就赔到这个到账了。所以啊，有事千万别慌，咱们交广的专属坐席会为您保驾护航。在咱们这儿办车险啊就是踏实，所以提醒大家，假期回来了检查一下，如果车险到期刚好上班了，抓紧时间啊，在咱们的这个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在交广办车险，让您省心安心放心。交广车友专属坐席会为您服务，随时找得到人。您可以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假期出行的时候啊，我们也会随时在您身边，您可以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很多开货车的驾驶员都知道啊，有一种货物呢比较危险，那就是钢卷儿。这钢卷的质量通常在10到30吨，运输的时候如果急刹车，可能会导致钢卷因为惯性砸向驾驶室，非常危险。

0: 他们说这是管管拍，不管销，还他妈俺也销了。他说估计他二十来天，他现在也没给我回消息，我不知道咋回事嘞。
1: 秦先生说啊，当时他判断如果是急刹车的话可能会刹不住，所以啊选择了急打方向。但是对于货车而言啊，其实急打方向这个选择呢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啊，同时呢它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侧翻或者是侧倾的这种情况。但是啊毕竟当时前方的情况比较紧急，这个同时秦先生也发来了相关的视频记录。在节目之后啊，我们也把这一情况的反映给了林州的交管部门。林州交管部门说可以让秦先生啊写一份情况说明，那可以把这个情况向上汇报，由上一级交管部门来研判是否可以进行撤销。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也帮助联系了林州交管大队的法制室。
2: 这个事儿的确是我们这儿也受理，也提交到市支队了，支队法制室也审核了，我们再催一下，
1: 看看究竟能不能审核通过吧。因为这种在路上啊，究竟是该急打方向还是该急踩刹车的情况确实不好判断。那林州交管大队啊也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个材料啊进行汇总之后啊，向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进行了上报。很快啊，这个秦先生也联系了记者。
3: 刚车队查了一下子没有了，压线违章撤销了，感谢啊，感谢。
1: 最终安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综合多方的信息，同时呢也综合了秦先生提交的上报的这个复核材料哈，认定可以撤销这一起违法信息。在这也提醒各位在路上开车呀，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特别是像秦先生这种拉的重物的情况下，或者是车上装载的东西啊，装载本身捆扎不牢的情况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路上呢，第一是控制好车距啊，第二个就是控制好车速。这个什么是控制好车速，我们经常有车友说什么是安全车距，什么是安全车速，那就是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能给自己留得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反应，或者说来进行采取安全的措施处理，这才是真正的安全车距和安全车速。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啊，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6: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说到万能通了，也是好多朋友都熟悉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的产品了。在这儿跟各位介绍一下，最近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早上出门的时候如果发现冷车开始抖动的这种情况啊，那您可以要注意了，有可能就是咱们的车的发动机啊有积碳需要清理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油之前倒一瓶，边开边清积碳，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咱们的油耗呀也跟着降低了，实实在在的是帮助您省油又省钱。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款产品。一套呢是199元，它里面是三瓶。大家听着说，哎，我在加油站加一瓶啊，那种这个燃油宝怎么才几十块钱。这首先呢是含量不一样啊，咱们的这个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每一瓶是180毫升啊，不是这种小支小瓶的。同时呢咱们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它这一套下来呢是不同的功效。第一瓶呢是强力除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是清洗三元催化，这三瓶下去一次性把咱的积碳问题给搞定。特别是对于相对时间比较长的8到10年或者8到10万公里以上的老油车来说啊，咱们分三步把这个氧护清洗到位，让咱的发动机啊更安静，同时呢也更干净，能够多陪伴咱们几年的时间哈，让这个爱车啊多开几年。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给咱们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

0: 机电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1: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入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赵先生您好。
5: 哎，你好。
4: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前几天我说那个咱们河南焦作这个环城路和这个国道，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微货大货车全天进行都不让跑，现在这个车都没法过，看这个说跟他连线一下，咋样能让我们啥时间段过通行。
4: 哦，什么时间呀？这什么时间开始的呢？
5: 就是有一个多月吧。
4: 哦，具体是哪一段啊？
5: 就是那个有那个啥吧，就交汇路，它属于是个国道，是个327，是个啥，不是10，是个啥国道的我忘了，就是那个交汇路。交汇路主要是那个就是那个焦作到辉县到博爱庆阳这个环城路，他们都现在都挂着牌子，未备案车辆禁止通行，全天禁止通行。
4: 哦，那就是说没有备案的车不能走，是不是？
5: 白天晚上都不能走，它属于是它这个路是属于是国道。
4: 哦，那就备案一下呀。
5: 啊？
4: 那就备案嘛。您不是说未备案不能通行啊？那就需要备案呢。
5: 备案它备不上。
4: 怎么个备不上法啊？您是在哪儿备的？备不上？
5: 我公司就是备不上案，不知咋回事。
4: 您公司谁去备的？在哪儿备的？备不上，
5: 交警队吧。
4: 啊、哦，谁去的？什么时间去的？去的哪个交警队？
5: 就节前，就是9月份去就没备上。
4: 9月几号去的？去的哪儿？
5: 那具体的我也不知道。说他们说是，反正备不上，要备上也是0点到早上6点。
4: 那究竟是备不上啊，还是不想备这个时间呀？
5: 他也背不上，背这个时间有的他没给背上，我3天就拍了我5个违章。
4: 什么原因背不上啊？
5: 他说是啥那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他们就说是反正是没背上
4: 案。那是啊，究竟是公司的原因呢，还是交警的原因啊，还是咱车的原因呢？这得问清楚啊，是不是？
5: 这是啥？交警队没给盖章咋回事？还有那个啥，那个辖区交警队没盖章又咋回事？我们
4: 辖区交警队是哪个交警队呀？
5: 具体的估计都属于是啥？都属于交警支队管的。
4: 这样吧，赵先生，您也说不清楚，您把公司电话留一下好不好？
5: 公司电话？
4: 对。
5: 嗯，
4: 我们看看公司是谁去备的案，我们问公司好吧？
5: 嗯，公司电话我不知道，固定电话我知道，他们光知道的办事人的电话。
4: 啊，可以啊，没问题。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公司办事人电话留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吧？节目之后我们会跟他联系的，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是就你们公司是这种情况，还是所有公司都这样？是车辆不达标，还是运输的这个货物有要求？这个我们问清楚好不好？这个因为听您这意思，路也说不清楚，时间也说不清楚，具体什么原因不给备案也说不清楚，所以这咱就没法往下沟通了。那我们跟公司的具体的联络人来联系一下，看看什么原因，弄清楚之后我们会联系焦作交警来沟通。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

0: 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3: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2: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4: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2: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4: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哈。您可以直接点开下面的链接来留言。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6: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7: 我是那个9月19号晚上，我父亲开车啊，在汝州市那个汝南大道还有天人路交叉口左转的时候，由于那个地面那个标线也不清晰，压了左转道导致的逆行，然后我复议了一下没有通过，因为那天还下着小雨，但是从那个图片上可以看到那个确实不太清晰，那个地方一直过那个咋说呢，一直过大车，扬尘也比较多。
6: 我看这个路，这个照片的右侧有一个跟现在行驶方向反向的道路，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7: 它那个是主干道两边嘛，那个是一个工业区，分出来的。
6: 也就是说，在这个您车辆的右侧还有一条正常顺行的道路，
7: 对对对，
6: 是吗？
7: 对对，那个是非机动车，好像
6: 右边是另外分出来的。
7: 对对对，又分出来一个
6: 机动车道
7: 直行的，好像不是机动车道吧？
6: 我看地上画的有直行线。
7: 画的有一个，还有个三角加右转加左转的那个。地面还有红色的那个橡胶树脂油漆啊，那个东西。
6: 从这个照片上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撤销有困难。我们跟汝南联系一下吧。第一呢，没有看到现场有下雨的这个迹象，地面也并没有湿。然后呢，看的这个窗户啊、玻璃啊、车牌啊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没有看出有下雨的情况。您刚才说是天黑下小雨，但是这个并没有看到有下小雨的情况。
7: 这个也不能说是主观原因嘛。

0: 他不这要是主观的就更没法撤了，是吧？
1: 对对对，
0: 这个这现在
1: 我看您看那个左转道那个地上那个标线吧，我就觉得那个标线不够清晰，确实是压了，咱确实是压了。
0: 嗯，这都不是压了，这是直接逆行了呀，是不是？
1: 嗯，
0: 这哪是压了，
1: 对对对，
0: 这走直接走到人家左转道里去了，是吧？
1: 对对，因为是左转嘛，咱左转直接左转那个没看到那个对面的、不是左侧那个左转道，直接就压上去了，导致的逆行压线。
0: 这样吧，我们得现场就是跟汝南来核实一下这个，因为我看到这跟是哪儿的汝南是吧？
1: 汝州市
0: 啊，汝州市的汝南，汝南大道
1: 和天瑞路交叉口。
0: 哦，这样吧，我们跟汝州来沟通一下吧。我们得看一下这个，因为这个照片我看不太懂。在这个照片的右侧还有一条道路，就是这条道路是什么情况，我得先弄清楚，我才能确定说这个拍的对不对。
1: 那行，好
0: 吧，我们跟汝州来沟通一下。
1: 我这个，您先说
0: 啊，我们跟汝州沟通一下，好不好？
1: 哎，好嘞，好嘞。
0: 啊，
1: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你看那个有违法骑士嘛，就是直接逆行嘛，逆行跑到人家那个左转道上了，因为咱也是左转，不是说直行过去的，就是左转。
0: 我确定一下，这是汝南大道和我看啊，
1: 天瑞路
0: 是吧？天瑞路是不是又叫工业路？
1: 对对对，它就是个工业区嘛。
0: 嗯，我看一下是哪个方向啊？
1: 东西方向，天瑞路是东西方向，汝南大道是南北。
0: 哦，您这个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哪儿啊？
1: 走的
0: 方
1: 向是，从汝南大道左转到天瑞路。
0: 汝南大道左转就是南向东是吗？
1: 我想一下啊，汝南大道是北向南，然后左转，
0: 那就是北向东。北向东左转，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北向东左转，
1: 哎，是这样。
0: 嗯，好，节目之后我们跟汝州确定一下吧，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好不好？因为这个路我看的不太懂，是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正常的路应该是靠右行，对吧？但是现在这个路呢，看起来应该是靠左行，就是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路。这个东向西方向的路在路南侧，而西向东方向的路在路北侧。
1: 对对对，那是又画了一条，应该是画了一条辅道吧。
0: 所以
1: 您核实一下嘛。
0: 对，我们得把这事儿弄清楚，好不好？因为这儿还有现场还有一块指示牌，蓝色的指示牌。如果是改道了，比如说这个车呢，应该是走路北侧的话，那这个情况肯定就撤不了了。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看一下吧，好不好？核实一下现场情况。
1: 好嘞，好吧，谢谢你啊，
0: 不客气。那先这样，李先生。
1: 哎，好嘞，再见，
0: 再见。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目前在连霍高速575公里。在郑州段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四车道，也就是最右侧车道，左侧的一二三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连霍高速郑州段接近柳林站的位置啊，接近中州大道柳林站的位置，西向东方向。所以如果要前往郑州市区的朋友，您可以提前选择花园路站来下站，能避开这段车辆排队的情况啊。这是在连霍高速575公里，就是在这个连霍高速花园路站到柳林站之间的西向东方向，目前呢事故在道路右侧。另外在京港澳高速郑州段664公里北向南方向，也就是郑州往许昌方向，发生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左侧这个车道上有事故，右侧二三车道可以通行。那这个位置呢是在郑州的京港高速郑州段莆田站到航海路站之间啊，莆田站到航海路之间往许昌方向，目前我们看到这一段啊，确实还在排队当中，这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比较缓慢，提醒各位要注意。另外由于施工，沿洛高速的许昌南站以及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

0: 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暂时无法上站，预计在10月17号会恢复正常通行。如果您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想装修的朋友，您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很多朋友啊会把装修时候的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其实啊装修更值得您花关注的地方啊，是那些平时被自己忽略的一些使用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的维护啊？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小的问题或者瑕疵啊？在一些看不到的地方，我们不方便解决，那这些啊，都需要我们在装修的时候提前去把它避免。担心品质，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这个有质量问题的话，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没有办法按时入住，咱们有延期一天赔200这样的一个保证哈，绝不拖延。另外呢，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咱们有闭口合同1000呢，不管是多少钱，就是说定了就不再增项了。所以如果是要装修，想要品质，想要后期更省事儿，咱们有一个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这样的承诺可以写入到合同当中。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来保护您的合法权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享受到靠谱的装修。特别是现在这个金秋时节啊，刚好是咱们装修的好时间，开开窗户通通风啊，这个装修完之后到了冬季，等到明年开春就可以住上新房子了。所以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想要装修的朋友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直接来报名。今天的 UP 商城啊，给大家上线了好物。11假期结束了，孩子们要回归到校园当中了，早上时间比较紧，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推荐这个营养又省事的无淀粉黑猪肉烤肠，早上煎2根，搭配牛奶鸡蛋，营养省心，孩子爱吃，也不用为早餐发愁了。好口碑啊，来自高品质的食材，咱们选用了优质的猪后腿为原料，含肉量达到91%还高，采用黄金肥瘦比例，口感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咬还会爆汁，关键是零添加鸡肉，零添加淀粉，零添加防腐剂，配料表啊只有黑猪肉、水和调味料以及肠衣，干净看得见，尤其是早上几分钟就能搞定一份美味又营养的早餐，对大人和孩子啊都比较友好。这款黑猪肉的大肉块的烤肠啊，日常一盒8根要29，4盒就得116了。今天 UP 商城限时返场活动，4盒只要89.9，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您2盒同款烤肠，算下来呢89.9到手是整整6盒，一共48根，折合1根啊才1块多钱，让您吃到含肉量大于等于91%的大肉肠。顺丰冷链发货，包邮到家，您可以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170658894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

0: 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李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李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那个本人姓李，然后在九月二十多号，下午5点多的时候，我是骑一辆摩托车，我是摩托车车主，由东向西行驶，然后路过一个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女士带着两个孩子，那个小男孩是推着一辆平衡车，他是突然间往前冲了一下，我当时由于避闪不及，我摔倒了嘛。车速的话可能当时也有点快，大概是50左右，我摔倒了，停了2分钟，我把车挪到路边不妨碍交通的地方，等到我查看完自己的伤势以后，我想找这位女士去沟通一下现场情况，然后当时发现这个女士已经带了两个孩子离开了，已经离开当时这个现场了。我大概追了有800米吧，我把这个女士给拦停了下来，然后这个女士执意要走，她说这是我自己摔倒的，跟她没有关系嘛，然后我就打电话报警了。报警了以后，警察来到现场，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情况，也没有去第一现场去勘验，第二个就是说是现场情况我们争执不下，要进行拖车处理。我说咱们这个交警来的时候，咱们应该先沟通嘛，沟通一下，看一下是谁的责任。并且当时我已经告知这个交警，说是这个女士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她就要走，这个应该算是行政上的肇事逃逸。但是交警这边呢，他们避重就轻，不提这个事情，一直就是说是必须要拖我的摩托车，不拖车的话，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处理。
0: 嗯，
1: 对，我说这个车。因为当时也不是说很严重，但是我的是身体右侧有多处的擦伤嘛，也没有说是骨折啊什么的。如果有骨折需要叫救护车或者是住院的话，我肯定就是依法照办嘛，就是你该拖车拖车，我该这个检查检查嘛，咱还正常流程走。交警给我的反馈就是你现在这个车速也勘验不出来，要进行车辆鉴定，对，就是必须得拖车，不拖车就不能处理。反正到最后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给卡烂了，卡烂了以后僵持不下，就是最后我没有办法了，我在他那个应该是事故鉴定书还是什么书，因为当时天色也晚了嘛，因为当时这个事情有1个半小时左右，我就在上面签字了，签这个说是本次事故不予追究啊什么的，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时我为了不让拖车，就只能说妥协了嘛，我就是说这个事情我自己认了，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来处理了，然后就草草结案了，交警也走了，然后人家那个当时那个女士也走了，最后那个小男孩实际的监护人家长到场了，和那位女士给了我事后，这个是事后了，给了我200块钱，这个就是意思是看我摔倒了嘛，买了医疗费啊营养费啊之类的，其他就没有了。但是后续我觉得这个事情心里边很不舒服，第一个是执法没有温度，第二个是执法的这个流程是否有问题，如果说有的话，我希望当时那两位民警给予我赔礼道歉。因为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人家肇事逃逸了，人家没有一点责任，我现在我是受害方，我现在是却承担了全责的这个责任。对，
0: 好，
1: 就是，
0: 我明白了。李先生，您的意思是质疑交警的执法流程是不是？
1: 对，是的。
0: 听起来呢，您是维权的意识还挺强的啊，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咱们对交通事故处理的规定太不了解了，所以说呢，会导致您越强调这个问题，这个事故反倒被您自己搞得越来越复杂。也就是说，本来完全可以简单处理的，但是呢， 因为您反复强调说你。

0: 受伤了，对方逃逸了，所以这个事故必须要拖车处理。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交通事故处理的流程，好不好？咱们国家呢，关于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有一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那么处理程序规定呢，这两年随着法治进程的这个建设呢，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越来越规范，然后要求的越来越细致。过去呢，对于交警是否拖车实际上没有那么明确，有交警在现场判断。但是现在呢，要求这个拖车是个什么概念啊？就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呢当中呢，基本上主要分为两个流程，其他的咱不讨论了，比如说自行协商啊之类的，这不讨论了哈。我们只讨论交警处理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叫简易程序，可能咱们有些听众也听说过。那么第二种程序呢，名字叫做一般程序。这个简易程序呢，是相较于一般程序，起个名字叫简易程序。那么什么是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简单来讲，一名交警在现场给您开具事故处理这个事故认定书啊，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这就是简易程序的这个简单的表现形式。那么什么是一般程序？一般程序就是要拖车，然后由交警集体研究决定，最终由交警部门在经过一定时间的研究判断取证鉴定之后下达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这就是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从表面上看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是一名交警在现场做出，一个是由交警集体研究在日后做出，这就是最典型的区别。还有一个典型区别是什么？简易程序在现场做出不需要拖车，而一般程序在日后做出必须要拖车，这就是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的规定。那可是为什么您提到这起事故的时候交警执意要拖车呢？很简单，因为您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受伤了；第二个问题是对方肇事逃逸了。那么什么情况下区别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有几种情况是不能走简易程序的。第一种是有人伤的交通事故，第二种是有轻微人伤经现场协商双方不同意走简易程序的，第三种情况有肇事逃逸，这个证件不齐全，或者是车辆本身手续有问题的，或者驾驶员本身证件有问题的，这些情况也就是现场搞不清楚说不明白的这种情况，那么需要走一般程序。所以您刚才在跟我描述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说对方走了，对方你认为对方是行政上的肇事逃逸，还有呢就是您认为您受伤了，所以说呢一定要交警去给您处理，要交警秉公处理。好，那么交警的秉公处理就是一定要走一般程序，不然的话交警就违规了，交警就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了。所以说基于您刚才强调的两点，那么交警您越说交警越要拖，如果交警不拖车的话，那么日后如果出了问题，那交警可能要承担责任。所以说您说到的这两种情况，就是我为什么说您越说把这个问题搞得越复杂，本来可能是您觉得轻微事故，但是就是因为您强调对方肇事逃逸以及您这方受伤，所以说交警要走一般程序，那么一般程序最典型的就是拖车，这回明白了吧？
1: 但是我现在如果说是听完这个主持人给我说的话，我肯定会当时我就同意拖车，或者是因为我已经就是你因为您解释的比较全面嘛，我也听懂了。但是当时是两位民警到现场的时候，就态度很冰冷，就是他是拿权力在说这个事情，没有给我解释为什么要拖车或什么，他当时只是给我说要拖车回去，要检验这个车辆的受损情况，包括这个车速，没有说是压根没有提说是因为这个女士逃逸了是吧，我们要分清楚责任，并且当场那个人家那个女士也同意，也默认了就是她逃逸的这个事情。
0: 所以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啊，不仅要有维权意识，更要有法律意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的这种观念是我要维权，但是维什么权，怎么维权，如何维权，哪里侵犯了自己的权益不知道，反正我就要维权，就是以维权的意识。

0: 很强，但是法治意识并不强。所以这里头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来我们这儿打热线的朋友埋怨交警什么的都有，交警说了多了也错，交警说了少了也错，交警笑呵呵的也错，交警严肃了也错。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因为很多情况下咱们打通热线的听众会说，交警现场说了啊，他说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他就认为交警只要现场说了，那么这就是确定的事儿了。比如说交警说了啊，那因为对方涉嫌肇事逃逸，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对你采取一般程序的这个规定的措施，那么好，后面咱们当事人就会咬住这句话，说交警在现场说了对方就是肇事逃逸，到最后说都说不清。所以通常来讲，一般情况下交警在现场，大多数的交警哈，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说交警必须要在现场一五一十的给你全部从头到尾讲一遍，有的人能听，有的人不能听，有的人愿意听，有的人可能听不到最后。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交警对于交警来说，他在走他自己的正常程序，他没有，他不是说他跟你解释，就是他在办自己正常的办案的流程。所以对于交警来说，这是他很熟悉的一件事，他不认为说可能很多情况下说我要给你一项的逐一去解释。你既然让交警来处理这个事故，本身就是要相信交警去正常的去办案嘛，对吧？那不是说每一件案件交警都从头到尾咱坐到这儿先跟你唠一唠聊一聊，一天几十起事故可能没有那个时间。更重要的是很多情况下交警真的在现场说了他不一定会听，可能到我们这儿了，大家觉得哎，你不是交警，反正你说了我觉得就信了。但是交警在现场解释，很多情况下当事人是不听的，他越解释越觉得交警是在为对方辩解和说话。所以现在大多数的交警在现场，不管是执法还是交通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尽量都少说话，就是为了避免说在后期处理的时候说，哎，那当时那个交警在现场说了怎么怎么样啊，他都说了，他涉嫌肇事逃逸，现在怎么他又说他不属于肇事逃逸了？当时他都说了他要那个给我鉴定车速，怎么现在他又不鉴定了？都是疑问，全都是问题。所以刚才给您
1: 关键是那现在处理的结果是啥？处理结果不是我全责吗？人家一点事也没有吗？
0: 有事故认定书吗？
1: 我不知道当时是开的是什么，因为当时我已经不想去处理，我对这个事情已经、就是、
0: 所以您看
1: 知道吧，
0: 所以您看您在这儿强调这么多，最后您要您签字，您签的是啥？您自己并没有关注，对不对？所以您得看看，您回去看看，您既然想打电话想咨询想投诉想了解想建议，那咱得看看咱签的是啥呀，对不对？如果是调解书，那么调解书就是双方在交警的这个见证之下双方都同意了，就这么处理了，这是调解书。如果签的是事故认定书，那么事故认定一定会认定事故责任呢？究竟双方是什么责任，对不对？
1: 那应该不是那个，应该就是调解书类型的，就是我签字、他签字。
0: 所以咱得看看呀，是不是？咱都不看。
1: 我对这个事情当时是什么情况呀？是因为，说句题外话哈，因为当时是处理这个事情有，本来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说很大的事情，我不是说手骨折什么的。当时如果这个女的，如果这个当事方给我寒暄几句，说哎呀没有事吧，我带你去医院看一看或者是什么的，当时并没有，他逃逸了，包括交警过来这以后，没有站在我这个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到最后我是草草签了字，我是全责。我再联想到就是当时我服役的时候，那么多人站在桥上看那孩子落水，二三十个人没
0: 这样啊。李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您当时要说到比如说要签订这个东西，最后对方赔您钱这个事儿，这两个事儿之间有没有关联？比如说就是您
1: 没有联系
0: 啊、
1: 这个、
0: 就是对方出于说他认为他可以给您去出200块钱是象征性的，是不是？
1: 不是，这个事情和这个交通事故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这个事情是交警走了以后，就是人家不予调解，我都签完字，人家当事人完全就可以走了。因为人家呢当时的情况就是交警都不站在你这一边，因为交警让我拖车嘛，我不拖车嘛，就是我不同意这样。
0: 李先生，
1: 所以说这事情
0: 李先生
1: 处理了。
0: 李先生您看，交警让您拖车本身是保护您的权益， 但是您却理解为交警不站在您的角度。

0: 度。您看这就
1: 不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
1: 有一个交警给我说的，
0: 所以我们说就是现场处理事故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故。您刚才也说了您觉得这事儿不大，其实关键就在于觉得对方没有寒暄几句。实际上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在意的是那个理儿，而不是说反过来又去挑这个制度或者说这个流程是吧，这个方式，这都是我们后期为了挑那个理而找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你说是瑕疵也好，或者说一些理由也好，但是实际上还是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或者说自己觉得心理上不太舒服，是不是？所以说
1: 我现在就问一句，我现在就是说主持人认为我现在的处境我是公平的吗？觉得我现在浑身跌得稀巴烂，我这个就应该自己去承担吗？
0: 没有让您承担呀，当时不
1: 是
0: 说了要走，
1: 我自己在承担，我对吧，我自己拍片什么的对吧，
0: 您如果觉得
1: 这个承受啊，
0: 您如果觉得不行，当时完全可以要求交警走正常的程序呀，是您自己放弃了呀，是不是？如果说您当时自己放弃了，好，现在还有维护权利的机会，您完全可以起诉对方。
1: 我知道有这个后续申诉的，因为他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时效性。我当时为什么不去？
0: 李先生，
1: 让这个交警去拖车。
0: 李先生，
1: 我的道理的。
0: 李先生，
1: 我
0: 们不要一错再错下去了，好不好？您刚才提到的说您完全有交通事故的申诉的权利，我告诉您，您没有，因为您没有下事故责任认定书。所以现在如果想维护您的权益，走正常的法律流程，就是现在您的选择是走还是不走。走咱们就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走，如果不走我们就选择私了，这是两种不同的途径。你说一边我又想按照我的要求来，一边我又要求你必须得按照正常的流程，那不可能。所以如果您认为现在您有需要维护的权利，您完全可以走正常的诉讼，民事诉讼的方式，因为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的划分，你已经拒绝交警来进行调解，或者拒绝交警来划分了，这部分已经走完了这个程序。那么下面如果您想维护自己的权益，完全可以走正常诉讼的途径，拿出当时的证据，拿出您自己看病的相关材料，算好对方应该赔多少钱，然后去起诉对方，这是正常的流程。但是不能我们一边说我不高兴，我不愿意走你的这个程序，一边又说我自己很冤，我自己不想你得按照我的来，那不可能。就是两种方式，一种私了自己来协商，还有一种就是正常走流程，流程怎么规定咱怎么走。只要您是就像您刚才自己所说的，您是有理的，您是站得住脚的，那么你正常走流程，你就会获得你应该获得的结果。所以我们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或者哪怕是处理其他的纠纷和案件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不要把这事想复杂了，就是两种方式，要不然你就正常走流程，要不然你就私了，就这两种方式。所以一旦我们把它搞混了，搞拧巴了，那么最后处理的结果一定不会如您所意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出行自在，
2: 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170和65889494。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呢，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复了。再来推荐一下 10C 爆款商城啊，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因为今天是寒露节气了，昼夜呢温差也是越来越大了，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咱们皮肤啊跟土壤缺水啊是一个道理，到了秋冬季节的时候呢，会加速皮肤的这种蛋白的流失，使皱纹呢由假性转为真性的，所以说啊做好保湿很关键。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霜啊，为什么能够常年稳居销量榜？它跟普通的保湿霜有什么不一样呢？重要的是它本身有锁水和保湿的这样的功效哈，用的也是十步的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长效锁水，同时啊还有神经酰胺的 Pro， 这个能够帮助咱们修复受损的屏障，销量排行榜在这个面霜的这个排行榜当中啊，一直是处在前列的，质地轻薄，而且呢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呢。

0: 秋冬也不闷。敏感肌也可以用。专柜呢，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要630。今天的品牌方为了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只要299，还不到五折。同时，咱们的爆款商城双十一提前囤货，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买一送一，299给您发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了，肌肤保持水润，透出年轻好状态。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王先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在开封，我是一个一名网约车司机，在开封保工户北路，在乘客下车的瞬间被抓拍一个违停。
0: 哦，
1: 这种情况关有啥办法申诉呢？
0: 有照片吗？
1: 有照片。
0: 有照片是吧？我看一下啊，稍等，我看一下照片。您发这照片不是全图啊，这个具体的拍摄时间看不太清楚。
1: 是全图。
0: 对，您是发了个截图，就是把这个，就是，带着下面处罚的交管1223的这个页面截了个图。这个照片是可以点开的，点开之后可以看到全图。没关系，我能看到部分信息，我先简单看一下啊，这个图片，这是几月几号啊？8月16号是吗？
1: 对。
0: 8月16号几点钟？
1: 8月16号，我看一下啊，忘了。8月16号14:48:16。
0: 14:48。
1: 对。
0: 我看一下啊。您这不是乘客下车的瞬间呀，您在这停车待客了呀，而且您看后边都堵上了。
1: 不是，我停车的时候那车就后边的车都在那儿站着了。
0: 而且这个抓拍可不是，这个抓拍可不是乘客上下一下车就给您抓拍了。首先这是包公府门口，对不对？开封府门口，对吧？
1: 对对。
0: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严管路段。然后其次呢，您看您在这儿第一张抓拍时间是14:46:31。第二张抓拍时间是14:48:16，这已经过去了2分钟了，您的车还没有动。然后第三张抓拍的时间是14:49:55，也就是说您在这儿停车超过了3分钟，这是3分半之后才给您拍了第三张啊。
1: 第三张，但是他前面的几张里边都没有我的车呀。
0: 您的车是不是尾号126这个出租车？
1: 123，5123。
0: 123-3512几是吧？
1: 豫 BDF5123。
0: 豫 BD 多少
1: ？F。
0: F 五一二三。
1: 对。
0: 我看一下，因为我看这个看的不太清楚，因为这个照片
1: 是。我刚又给咱公众号发了一张保存的图片。
0: 好，稍等，我刷新一下啊。因为我看这个好像是豫 BD， 这不是您的车牌号，这照片您自己看过吗？
1: 我看过4张照片，它有这个交管123上能看见4张照片，但是就有1张照片有我的车。
0: 这个第二张照片的第二张照片是你的车吗？第二张照片上面的那一辆车？
1: 那个不是我的车，那是个轿车。
0: 那不对，这个抓拍的不对。
1: 对，但是我也是一个网约车，但是车门就有一个第四张照片，有个还车门还开着，人家
0: 这个
1: 年龄大下车慢，他有时候
0: 没关系，王先生跟那个没关系，这个应该是录错了。因为刚才照片不清楚，我现在照片放大之后看清楚了。第一张照片拍的是一辆豫 BD， 尾号是126的一辆出租车，不是您的车。这个照片拍的不
1: 对，
0: 对，
1: 对。我的是5123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最后一张照片呢有。
0: 看到了，灰色的。灰色的网约车是不是？
1: 对 对， 对。
0: 这照片拍的不对，没问题，这个我们联系开封给您撤，好吧？
1: 好，谢谢、啊。
0: 好，不客气。
1: 谢谢。
0: 那先这样，王先生。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咱们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啊。节目之外呢，你也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最后呢，还要关注一下我们的仙门山登山节，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咱们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

0: 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以及玻璃吊桥等等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主持人将会现身打卡点，等大家来偶遇。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发登山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
1: 换季降温别慌
2: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
1: 一穿三季，
2: 男女同款，
1: 七色可选，
2: 80到210斤都能穿，
1: 清仓特惠，
2: 单件69.9元，
1: 第二件再减20%，
2: 库存有限，
1: 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么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1: 这里是

0: 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关注郑峦高速松县段的209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目前呢，这个我们关注到东向西方向木扎岭隧道内的，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还有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目前沿路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您可以放心行驶。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2: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永远都是只选对的，咱不买贵的。今天呢是周四了，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哈，依然要进入到咱的这个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我们节目的做客嘉宾来自于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刘建刘老师，已经在我们的直播间。朋友们有任何和二手车相关的问题哈，都可以编辑好内容，直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是有有奖竞猜互动车价的一个环节。那朋友们，如果说您对于我们平台上的这个爆款车型感兴趣，也可以直接进我们的节目群，对应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就是大家想要了解，就是咱目前开的这台车对吧，就它有多少残值，如果您想了解这个信息的话，您需要提供给我们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哈，咱的车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旗下的哪一款，它目前的行驶里程多大的排量，或者是您的这个电车的话它是多少续航的哈，把这些信息描述完整之后统一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我们先来请刘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刘老师好。
3: 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咱帅车好兄弟的评估师刘建。我们公司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2: 嗯，大家有任何的信息哈，一定记好了，就是想要就是评估车辆价格的，描述您的车况的信息，如果说想要参与我们节目平台上的这辆车型的价格竞猜的哈，一定要记得就是把您的评估价格后面直接跟上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哈，就是驰骋天涯来了说，飞扬老师上午好，刘老师上午好，假期玩的怎么样啊，着凉了吗？多喝点水。谢谢我们的这个驰骋天下啊，因为最近还是受到这个持续的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困扰，所以说在节目当中有时候很抱歉大家哈，那个多担待。另外也说到了说，这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就是刘老师给大家发奖品的日子，热烈欢迎刘老师。对，我们在每个周四哈，其实刘老师都会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做二手车的一个就是有奖的互动，刘老师会把平台上的爆款车型的信息来做一个介绍，介绍完之后呢，我们期待各位的这个价格的评估，您的评估价格后面一定记得跟上联系方式，是为了方便我们在节目之后啊联系您到店里面去领奖来使用的。那么今天我们刘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车型，让刘老师来做一个介绍。
3: 好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车子是一个特斯拉的 Model Y 车型啊。这个车子呢是22款的后轮驱动啊，也就是咱俗称的两驱版的这个车子啊。这个车子是22年3月份上牌，目前还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原车主使用的各方面还是非常爱惜的。目前行驶的是6万2千公里的一个公里数，行驶了是4年半吧，差不多。新车指导价是316900，当时的一个这个购入价，原车主当时的购入价是316900的一个购入价。现在行驶了是4年半的一个时间，您感觉这个像特斯拉？首先，特斯拉在这个新能源车里边一直是一个销量非常好又比较保值的一个车型，尤其是 Model Y 这个车子哈。朋友们可以根据咱的这个新车购入价还有年份

0: 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来，来，我们关注一下哈，就是大家在这一时刻，就是跟我们讲到的，关于车辆的一个价格信息评估。我们先看一下，对于今天就是刘老师讲到的这辆特斯拉的 Model Y， 对吧？我们已经给到大家这个一个基本的车况描述了哈。然后秋月说刚进来，能不能再强调一下？来，刘老师再讲一下哈，就是我们这个群，这个不是这个群啊，就这个车辆的信息到底是怎么样的？
1: 首先呢，咱们评估车辆啊，比如朋友，然后这个要评估自己的爱车啊，车型、年份、配置、公里数这四个关键信息啊，比如咱们今天带来的这款车子，特斯拉的 Model Y 这个车型，配置呢是22款的后驱版啊，年份是22年3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的是62000公里，新车指导价是316900的一个指导价格，购置价当时。啊，这个车呢目前是一个原版原漆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朋友们，这个这些信息都是咱们在车辆评估中需要这个参考的一个主要信息。那么根据这些主要信息，这个车行驶了是一个4年半的一个车龄，当时的购入价是316900啊，不到32万的一个价格。朋友们可以根据我提供的这些关键信息来预估一下，这款黑色的特斯拉 Model Y 现在二手车还能值多少钱？
0: 好的，我们也期待一下大家这个评估哈。目前看看平台上的这个价位段，基本上是集中在了20到25万区间。那么其中呢，就是在看一下哈，就是给到23万的也比较多。我找一下，目前在平台上给到最低价格的是我们的喜茶茶哈，出到了还不是最低。亲爱锦江给的最低是11万5，然后我们看一下，喜茶茶给的是13万8，期待是18万5。还有就是我看看啊，这个15的、16的、19的都有。我们待会儿哈，请刘老师来公布答案。我们先来看一辆车，这个是传伟这位朋友的车哈，是2017年的一个福特的翼虎 1.5T 的虎跃版，这是跑了多少？83000公里哈。想请刘老师来评估一下价格。
1: 2017年的跑了是80000公里了，是吧？
0: 对，83000公里，翼虎，福特翼虎哈，1.5T 的一个虎跃版。
1: 1.5T 的这个翼虎在当时卖的确实非常好的一款车子，但是这个车子的那个停产时间有点长了，目前二手车市场这款车子保有量并不大，根据咱这个信息，像2017年的9年的一个车龄，这个车子应该是最多也就3万左右的一个行情了。
0: 这个价格我们供您来参考哈，因为就是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实车，所以说节目里边给大家的这个价格是参考的。如果说您想了解就是咱这个车在实际交易过程当中的一个更接近于交易的真实价格，大家都可以统一进我们的节目群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发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在节目之外的时间大家也可以联系我们哈，我跟刘老师都会在群里面给大家来进行服务的。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当当的车是19款的卡罗拉，跑了不到80000公里，1.2T 的那个排量的那款。
1: 1.2T 这个车子不到4万啊，3万5左右。
0: 在市场的流通率怎么样？
1: 这个可以，这个相对来说保有量也是比较大的，并且呢，这款车子当时的购入价应该也就是在这个11左右，像 1.2T， 19年的这个年份的，当时购入价大概在这个10万多。不会超太多，但是这款车的保值率，你像现在2019年，现在7年的一个车龄，还能这个值个大概30%到40%的一个价格，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保值的一个车型。
0: 好，再来看一下逸林的哈，逸林说我是2017年找飞扬老师买的奥迪 A3， 有年头了哈，想问问现在这车还能值多少钱？
1: 2017年的是吧？
0: 2017年的奥迪 A3， 对，这个行驶里程数应该才多少？不到10万。跑了不到10万公里哈，但是没有说是哪个配置。
1: 像 A3 这个车子一般来说卖的比较多的就是 1.4T 那个带天窗版的，应该的更多一些。像这个车型保值率说实话不是很高啊，但是它这个实用性哈，对于这个一般女士来说的话，家庭第二辆车实用性还是挺高的。这个车子像2017年的基本上都是在5万以内，车况好的话4万多，车况如果是有过换件或者是喷漆比较多的情况下，应该也不会到4万了，也是3万多的一个价格。
0: 所以我们也就是给您分享一下哈，就看具体咱是哪一个配置。大家都可以统一来进群，回复一下朋友们的咨询哈，进群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来看一下今天大家对于我们拿到的这个爆款车型，就是一辆

0: 特斯拉那个 Model Y 哈，给大家做评估。我爱大联盟老朋友了，说一开始给了22万，后来发现是不是高了呀？又调到了16.6万哈。到底这个车价值几何？我们待会儿呢会请刘老师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是直接来给大家做一个分享的。如果是您现在手里面有车型需要我们来做价格评估的哈，一定是告诉我们您的车比较详细的信息，哪一年哪一个品牌哪一款多大的排量，或者是电车行驶里程是多少，编辑好以上内容统一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看一个16款的思域哈，跑了95,000多公里、豪华版的，请刘老师来评估价格。
1: 这个一六年的思域，应该是刚改款的那一代，我印象。像这个16年的思域，20,000多块钱是没问题的，车况好的话3万左右。
0: 就流通率还是可以的哈。
1: 保值率在，因为它这个日系车，您看这个像时间越长，一般超过5年或者8年都是一个坎儿。日系车的保值率也就比较凸显了，
0: 是
1: 啊，保值率比较高。你看像这个16年的，如果同年份的比如说朗逸，这个价位就不可能卖得到。
0: 对，
1: 但是这个丰田和本田的车子还是相对来说保值率会更高一些。
0: 其实我们跟大家说哈，其实有时候你买这个二手车的时候是要看一下，就是当时这个车如果它作为新车它的流通率比较高的话，相对是更保值的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雷凌，今天成了丰田的就是一个专场了哈。我们再看22年的雷凌，9万刚出头，双擎的那个1.8的排量，请刘老师估一下。
1: 22年的1.8双擎，这个
0: 还是跑了快九万哈，9万左右，跑的不少。
1: 22年的这个车子现在6万左右，5万多是没问题的。具体看咱这个是1.8双擎哪个配置。
0: 好，就强调一下哈，就大家一定记得尽量的把咱的这个车辆的信息描述的准确一点，这样的话呢我们才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比较接近于这个市场可以成交的一个价格。当然也邀请大家进群哈，如果说您对于自己目前驾驶的车型有这个价格残值的期待，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群里面，我们在群里面统一回复大家。另外呢，今天还有很多朋友在聊想要咨询这个限行和限号的通行规则哈，因为今天是8号嘛，8号今天是周四哈，周四尾号限行是4和9，周五尾号限行是5和0。那么周六的时候，我们强调一下哈，周六就是10月10号，尾号限行是3和8，大家记好了，还是按照这个周三的工作日来调休。所以说本周六尾号限行是3和8。那么除了就是这天它比较特殊以外呢，其他的这个时间哈，还是工作日按照正常的就是每天限行2个尾号来走的。限行的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9点钟。限行和限号的规则，朋友们需要了解的话，对应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3瓶1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桓宽，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

0: 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咱的节目哈，每逢周四呢是二手车的好车市集时间，重点来解决和关注大家的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一些问题。那朋友们在这个车辆的选择上，对吧，或者是二手车的这个手续办理上有任何疑问，您都可以及时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先请刘老师来讲一下哈，就是今天我们说的有一辆这个平台的爆款车型，就是 Model Y， 来请大家评估。这个是子秋也在发信息说，这个 Model Y 的这个价格在多少？我给的这个价格在16.8万，就大家这个价格啊也很会给哈，就是按照，很多新车买的时候，不是很多新车定价都是98,000，然后那个就是147,800，对吧？都会这样子。那么这个168,000的这个价格高不高？我们请刘老师哈，咱们先来就是把这个车况再跟大家强调一下，然后我们直接揭晓这个车型的一个交易价格。
2: 这个车呢，车况是一个原本原漆的一个车况啊，根据大家来出的这个评估价格哈，
1: 嗯，
2: 可能大家这个对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品牌力还是比较认可的啊，但是呢，现在由于这个现在新车的价格一直在往下探，这个车子呢，当时的价格是31万多，你看31万多这个。两驱版的这个当时是22年，现在确实新能源车的价格也是非常卷，现在同款的这个车价是在26万到27万的一个价格区间，就是说它我们二手车在评估的过程中是根据这个现款的一个终端优惠完之后的一个价格来进行评估的，所以说先把它这个当时的一个31万多的一个价格肯定得先减去，
1: 对，
2: 减去个这个5万块钱是现在的一个价格，它已经官降了嘛，所以说根据现在的一个价格来进行评估，像这个车子4.5年的一个车龄，基本上折旧大概不到一半，但是也差不多啊，因为特斯拉这个车子非常这个保有量非常好，非常大，这个二手车销量也非常好，所以说它比一般的像这个你开个4年到5年的一个车龄，保值率要高一些。正常情况下，这个保值率绝对不会超过50%，正常电车的情况下不会超过50%。像特斯拉这种车型，就是说保有量非常大，卖得非常好的情况下，它会超过50%。这个车呢，我揭晓一下，最终的一个售价是149,800。
1: 所以我们
2: 朋友们啊，可以根据咱这个分析来这个去，如果咱关注二手车的情况下，根据我的一个建议哈，可以对二手车进行一个筛选，也很有帮助的。
1: 对，我们来恭喜一下哈，就是我们是按照大家发送的这个信息的早晚的顺序和这个价格接近的这个原则哈，先来恭喜一下。爱你的人手机尾号是5386，秋月手机尾号是1239，还有就是转转手机尾号是6091。那同样的哈，就是这是我们在节目当中抽取的三位幸运的朋友，我们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群里面，刘老师也会在群里面直接通知，就是大家谁中奖了，想要进节目群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欢迎我们的龙腾四海，欢迎我们的焦月哈，关键词。野心不大，今天稍微有点可惜哈，这个答案其实给的都是比较那个就是合适的，但就是时间稍微晚了一点，亲爱紧张说那些出价23万的哈，给我联系。亲爱紧张，咱现在开的是什么车啊？就是平台上我们刚看了哈，我们的那个我爱大凉门是给到了22，基本上就是我爱大凉门今天出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价格。哎，不，还有这个就是马哲给了到22.58万。感谢朋友们的这个价格竞猜哈，就大家记好了，想要了解就是二手车的一些买卖交易的信息，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然后这个是张张发了一个信息，想要看刘老师的这个车型，您可以就是发对了关键词飞扬之后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哈，我们可以让刘老师把这个车型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群里面，大家感兴趣的哈可以去过多的去关注一下。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们这个车辆的资讯，就价格评估的这个信息的留言，我们来统一做一个回复。宏光 mini EV 哈，20年的车，自在款3月底的电池，想请刘老师来说说这个车保值率咋样，看现在还能卖多少钱。二零年的
2: 我估计您这个车子还能值个大几千块钱呢，这个车子

0: 因为它基数小，相对来说保值率就显得挺高的。
1: 嗯、对
0: 啊、
1: 嗯，
0: 大几千块钱没问题，就七千八千左右。
1: 嗯，我们还是建议哈，就这样的小型代步车，其实你开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你也可以再开一开，因为它接下来就是贬值率越来越慢了，所以说这是给您的一个建议哈。你看今天卡罗拉特别多哈，有一个22款的卡罗拉，1.5 的先锋版，请刘老师来评估一下。
0: 22年的卡罗拉，先锋版，这个跑多少公里啊？
1: 没说多少公里
0: 啊、哦，没有说多少公里。朋友们可以把这个公里数、大概公里数给发一下。像22年的这个车型，基本上在这个50000多块钱，大致是这样。
1: 嗯。嗯，就按照正常的哈，我们一般评估的就是私家车一年可能咱跑一个就是，一万五
0: 左右吧。
1: 对对、嗯，按照这个里程数，我们来做一个评估，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是哎，我刚跳过宝来，宝来是一个22年年底买的，目前跑了50000多公里，50000刚出头，200 TSI 的那个啊，就200 TSI 的、嗯、DSG 的那个畅行，看看这个车还能值多少钱？
0: 这个车型基本上也是在这个55000到60000，
1: 嗯、
0: 因为2200这个版本的，
1: 嗯，
0: 配置卖的不是说特别好，这个车子，像280卖的相对来说更好一点，或者是1.5自然吸气的，
1: 嗯。好，这是我们给大家的回复哈。还有就是豆点的这个飞扬，我们看到了，您先扫码进群。节目之后哈，有任何信息我会在群里面给大家做回复的。然后再来看一个凯迪拉克 ATS-L 17款的 2.8T 的时尚型、
0: 嗯，
1: 跑了不到10万公里，能卖50000块钱吗？刘老师，
0: 50000块钱卖不到，
1: 能卖50000吗？
0: 这个车子正常应该在这个40000左右。
1: 嗯嗯，40000左右哈，因为现在就是新车，它这个就是价格变动也比较大、嗯，所以说对于您的这个车是会有影响的。然后再来看一个哈弗的 H 六哈，哈弗的 H 六是18款的蓝标的1.5T 的自动两驱、
0: 嗯，
1: 这是跑了多少？不到十万哈，不到十万，18款的，
0: 嗯，18款的不到10万公里、
1: 嗯，
0: 应该是自动挡的吧？
1: 嗯啊，对，自动两驱的，
0: 自动两驱的，这个因为这个像哈弗这个年份的车子，
1: 嗯，
0: 手动挡的车型还是蛮多的，
1: 嗯、
0: 尤其是在15年左右前后，
1: 嗯，
0: 这个手动挡的当时卖的也是比较不错的，像18年的咱这个车型，基本上在这个25000到30000的一个价格区间。
1: 嗯，这是我们给您的回复哈，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小童，车险的问题是这样的，您统一回复那个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给大家设置的是有这个人工坐席的。车险哈，就大家问到比较多的一个就是说我的车需要买什么险，另外就是我的这个车，我买这个就是保险大概得多少钱，对吧？咱统一回复一下，就共性咨询量比较高的问题。关于车险是这样的，就首先大家问我应该买什么险，一个是要看咱现在车辆的这个实际价值，就是按照我们现在车的实际价值咱们去对应的买这个保险就可以了。比如说咱新车买的时候是20万，现在可能它的残值是13万，你就按照13万的这个残值去购买保险。那么另外就是买哪些险种是要结合你平时的这个用车环境来确定的，所以说大家哈，就是您平时是在市区开还是说市区高速都跑，它需要的这个险种都会有一些差异，所以我们给大家设置的这个人工在线的这个坐席给您回复对应关键词和车险相关的哈，不知道保险怎么买，或者是你买了以后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应的使用哪个保险来进行理赔，不是很清楚的都可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一定要记得哈，就是您发完车险我们会有一个自动的链接回复给您，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这样我们人工坐席才能联系大家哈。当然人工坐席的联系方式我们在后台有标注，您也可以主动来联系都没有问题，看大家怎么方便怎么来。就是记好和车险相关的问题咨询对应的关键词咱发对哈，是发车险两个字。还有呢，就是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是爱月问到了，万能通，您如果已经下单，可能是不是受到这个就是假期的原因，可能稍微物流会有一点影响哈。但是，通常情况下来讲，就是48小时是可以到货的。如果说您想了解，就比如说你目前这个物流订单的话，你进入到你的购买界面，在右下角有个我的，点进去就可以来看了，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咨询我们的客服，我们的客服也是实时在线的。万能通它针对的这个车型哈，是比如说您是。 纯油的那咱就不说了，因为它是清除这个车辆的积碳的嘛，对吧？积碳是汽油和机油不能够充分燃烧留下的黑色的胶状物质，所以说纯油的车型肯定是适用的。那么除此以外就是插混的、增程的，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都需要去清除积碳。清除积碳我们一般建议车辆行驶三五万公里的时候就要开始关注这件事情了。那如果说已经跑了十几万公里没有清除过积碳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因为它清除完积碳之后哈，就从我们车辆的这个实际的驾驶感受上来讲，一个呢就是说车辆的动力会有提升，那么另外就是它的油耗会有下降。咱们算过一笔账哈，百公里省一个油，私家车一年一万多公里省下2000块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大家记好，万能通相关的问题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然后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哈，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这个系列产品大家问到说我选哪个合适，选哪个合适就是按照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八万公里靠上的去选择精装礼盒，八万公里以内就是三万公里以上咱们选择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都是这个套装哈，就是三瓶，一定记得就是一箱油咱用一瓶就够了。相关的内容我们在后台有音视频的方式推荐给大家哈，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了，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大家在二手车方面哈，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比如说您想了解一下就是目前咱们手里的这辆车二手车的残值还有多少，或者是就是我们在平台上哈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二手车，如果您觉得还不错想要入手的，也可以发送好这个对应的关键词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飞扬两个字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入到我们节目的二手车群。再发烤肠的这个圆圆哈，烤肠是这样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是我们 UP 商城是有一个这个烤肠的，但是它对应的关键词您得发秒杀哈，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主要考虑到这个假期也结束了，孩子们也回归校园了，早上的时间比较紧张，所以我们呢 UP 商城呢给大家选择的是有营养还省事的一个无淀粉的黑猪肉的烤肠。您可以早上煎两根，然后咱们搭配那个牛奶和鸡蛋，对吧？营养省心，孩子也喜欢吃，咱们就不需要为这个早餐来发愁了。当然在选品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定是要挑那种好口碑好食材的。它的这个就是我们优选之后的这个烤肠，它本身都是优质的猪后腿肉作为原料，而且它的含肉量呢是大于等于91%，采用的是黄金肥瘦比例的，所以你吃起来你会觉得说它不干也不柴，而且那个肉质相对是比较紧实的，咬下去它会有那种爆汁儿。关键是哈，零添加这个鸡肉，零添加淀粉，零添加防腐剂，配料表呢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肠衣。就是这个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每一次我们的烤肠只要一上架，那肯定就是说后台这个大家都会就是下单的这个速度是会比较快的，因为它适应的场景也比较多，制作的方法也简单，烤着吃、煎着吃，或者是空气炸锅炸着吃都行，户外露营、家庭小聚，对吧，都可以。我们是有两个口味哈，一个是原味的，一个是黑胡椒。正常来讲的话呢，就是一盒是8根29块钱，4盒是116。今天 UP 商城的限时返场活动，4盒的价格只要89.9。节目期间下单再送2盒同款的烤肠，等于说89.9，您到手是6盒48根烤肠哈，折合一根就1块多钱，让您吃到的是含肉量91%的大肉肠。顺丰冷链给大家发货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大家如果想要去选择那个蒙牛纯牛奶的也可以哈，92.8，到手4箱是40盒，还有那个罗蒙的纯棉的长袖是99.93件，都在我们 UP 商城的这个首页哈，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我们继续来回复和评估微信上大家的这个问题哈。再来强调一下哈，当您需要我们的这个二手车帮您做精准评估，一定要把车辆的信息描述准确了。首先，哪一年的，哪一款车，行驶的里程，多大的排量和它的一个基本的配置哈，编辑好以上的信息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廖老师来看一下福克斯哈，这个是二。

0: 2020年年初买的三厢的那个老福克斯，
1: 嗯，
0: 1.5的排量，自动挡的，跑了不到70,000，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1: 2020年的这个年份的福克斯，基本上在50,000左右的一个行情。
0: 50,000左右的一个价格哈，您来参考一下，还行。其实这个就是福克斯，它因为本身爆量也比较大，而且在市场上也属于大家比较认可的一款。宝来，这个车好近呢，24年买的宝来，然后跑了，50,000出头，24年50,000出头，里程数也正常，但是信息太简单了哈。
1: 嗯。其实这公里数有点多，24年的已经跑50,000多公里了。
0: 2年，哦，对，
1: 咱这个车子正常情况下70,000多块钱得有这个行情，但鉴于咱这个公里数啊，可能70,000得下点啊，6万5到7万。
0: 就以前哈，私家车一年就跑个20,000多公里很正常，但这些年呢，确实大家跑的都比较少哈，所以说为啥我们有时候会按照私家车一年跑15,000公里来计算？以前的话，就最起码都觉得一年20,000公里这是一个正常值，所以这些信息哈，它都会影响到朋友们，就是目前咱手里面的这个车辆的残值。朗逸19款的朗逸1.5的自动风尚，请刘老师估价，你看这也是没有里程。
1: 自动风尚，这个版本，我印象中应该是不带天窗的啊，就是自动挡的，自动挡入门版的，这个车子现在应该是在30,000多块钱，35,000左右。
0: 嗯，给您价格参考哈。需要来我们平台看车的各位，您可以发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我们在群里面哈，统一会给大家来做这个回复的。你有任何就是想要了解的车型，比如说你想求购一台什么车，对吧，告诉我们您大概的一个预算，也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说到这儿，问刘老师哈，咱们这个国庆假期我看那个卖场那个车型走量也很大，能不能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在这个国庆假期哪个价位段或者说哪种车型大家选择会比较多一些
1: 啊？像咱们好兄弟帅车好兄弟严选商城属于这个大卖场式的，像50,000到50,000价格区间的车，咱们这个一般都是常备的，车型都有，但是目前销量比较好的情况，销量比较好的这些主流车型啊，还是在这个10万价格区间的这种家用代步车为主，因为这个车子这个价位区间的这个需求量，比较大，我们呢这个备货像车源也是比较充足的。这种车型在咱们大卖场这种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走量的，因为咱属于那种上超类的，咱是高中低档车都有，但是主销车型一般还是这个中档的，这种10万到20万价格区间的大众消费这种居多一些。
0: 就哪个，比如说是这种小型的代步车，还是说这个油车，哪个车在二手车市场的流通率好一些？
1: 因为这也根据每家车行它这个经营情况哈，因为还是就是说作为我们一个大卖场的情况下，目前的销量是以这个燃油车销量为主，为什么呢？因为燃油车的它这个存量大。
0: 对
1: 啊，其实这个要是比如说我只有10台燃油车和10台新能源车，毋庸置疑肯定是新能源车卖得好，但是现在因为这个还是在处于一个燃油和新能源的一个交替阶段嘛，咱现在燃油车的存量是，比如说我有10台库存的话，7台是燃油车，3台是新能源，其实所以说我燃油车卖的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0: 对，所以哈，就大家可以看到哈，在当下这个二手车市场，其实它这个哪一款车型它也是在流动和变化的，它主要也是我们一直讲哈，货卖当下值，二手车市场呢是一定跟着这个新车的市场在发生一些变化的。我们来看一下哈，有一辆这个是吉普的大指挥官，2021年买的哈，当然也是好车哈，目前跑了76,872公里，没有事故，想请刘老师来估一个价格。
1: 大指挥官，这个车型，说实话，这个车型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评估过
0: 了。
1: 对啊，咱这个车子还是22年的是吧？
0: 21年买的
1: ，像这个年份的，我了解一下啊。这个当时这个车子，我印象中吉普大指挥官应该都是在30万价格区间的车子，
0: 它
1: 最起码得在25以上。
0: 21年买的，如果是22款的话，就20，看哪个配置，反正他当时给的这个价格顶的话到40了。他如果是基本上就20多万，23万靠上。
1: 35万以上应该没有人会再去
0: 买那个车，对，
1: 大切诺基这个价格也就是在这个40左右吧。
0: 对
1: 啊。

0: 30左右都买大切了。像大指挥官的这个二手车，我估计咱这个车子10万以内是肯定的。
1: 嗯，就是、
0: 基本啊、三折。
1: 嗯，
0: 三得九，九万我估计都贵。九万我感觉都贵。
1: 就是这是为啥哈、啊、我们跟这朋友来说一下啊，就是当时我看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就是能够预判到刘老师可能在分享的时候应该会是这个价格。因为你就很核心的一点，你要看他现在就是选，因为买他的人少，对吧、
0: 嗯、
1: 就是
0: 需求少。
1: 对，需求少。二手车是什么呢？二手车是不在乎你这个车本身，而是在乎有多少人愿意为你这个车辆出价，能够出到多少价把咱这个车给买走。所以我觉得杨涛哈，就这个车，因为其实目前哦买的时候30，你看就是
0: 买的时候30万是吧？
1: 对对，
0: 嗯，你这个车子我感觉也就是在这个7-8万，
1: 嗯，
0: 应该是这个行情啊。咱卖不卖咱可以了解一下，因为首先在我第一感觉，这个大指挥官就是既熟悉又陌生。
1: 对
0: 啊，
1: 对，
0: 因为这两年基本上没有这个车型了。像这个车子在2018-2019到2020，应该是这个时候属于它的一个销量比较好的一个阶段。
1: 嗯
0: 嗯，其实它性价比还可以。如果是喜欢越野，这个经常出去
1: 玩
0: 的那种朋友，
1: 嗯、
0: 这个车子你几万块钱买一个大指挥官，这个性价比还是蛮高的。
1: 对对，就这个车再往前倒腾两年、
0: 啊、
1: 是很可以的。只是说现在哈，就大家可能这个用车的这个需求也会再发生一些变化。供您来参考哈。还是那句话，大家需要进我们节目群，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了，是发送这个就是飞扬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我们微信平台，也回复一下哈，再发送这个就是面霜的各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生活好物是有它特定的关键词的。我们今天是有一个科研式的一个高保湿的一个面霜哈，那么这个面霜呢，我们就要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你有这个面霜的选择需求，您去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今天哈这个寒露的一个节气嘛，对吧？昼夜温差比较大，那么如果是秋燥明显的这个季节，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怎么护肤这件事情就很重要。我们会建议大家在换季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就是皮肤的一个深层锁水的一个事儿，就是它怎么样能够帮我们更好的做好这个皮肤屏障的一个修护，来预防干纹。为啥我们最近会给大家推荐这个科研式的一个高保湿的面霜哈，也是因为这个换季的一个需求。另外就是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些品类，肯定我们会选择那种就是在销量榜上它的这个销量相对是比较稳定比较靠前的。那它跟普通保湿霜的这个区别是什么呢？因为它首先是有这种高浓精纯的这个角鲨烷，它可以锁水可以保湿。另外就是它用的是那个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是因为我们的皮肤屏障它受损了，它已经存不住水了。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哈，咱们通过这个科研式高保湿的一个面霜的使用，能够让我们在整个皮肤换季的时候，本身它这个抵抗力会更好一些。如果说是干皮用它是比较润的，那如果说是油皮来用的话，你觉得它不会闷，特别是不闷痘哈，敏感肌的朋友也可以来选择。价格是这样的，专柜一瓶是125毫升的，这个大罐是630块钱。今天呢我们一瓶的价格只要299，等于说不到5折。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双十一提前囤货季的福利，给大家有一个补贴哈，前50名下单的我们有一个买一送一，299块钱给您发的是2罐科研式高保湿的面霜，咱们可以一起用到明年开春都没问题。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大牌哈，发大牌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买一送一的活动就仅限今明两天，仅限前50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目前阎罗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 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您可以放心行驶。高速路况查询哈，就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另外就是大家需要了解限行和限号规则的各位哈，我们要特别提醒一下，就是注意本周六因为工作日调休，所以说它的尾号限行是3和8，一定记好了哈，本周六尾号限行3和8。你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是有这个就是10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会推送到您的手机上，也方便您一键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亲戚同事。记好哈，就是发送限行或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查询。
2: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欢迎一下我们的种瓜的豆儿八月和我们的 Angela Boy 哈，大家发送飞扬，然后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我跟刘老师都在群里面哈，我们今天开了一个新群，然后大家扫码进我们的群，有任何和二手车相关的问题，包括新车买卖交易的问题哈，都可以随时在群里面来向我们进行这个沟通交流。再看一下。望尘空无，车子是2019年的速腾，逸动版，1.4T 的，基本上跑的是有110,000了，有轻微的刮蹭，想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2: 像咱们这个年份的，速腾嘛，不是速腾，大概也是在这个35,000到40,000的一个价格，基本上这个行情。
1: 嗯，然后雪域的信息我们给您回复哈，您发送完车险之后呢，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在我们给您的回复链接里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给您回复，来给您进行这个车险的报价哈。当然我们要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咱得了解咱目前用车的环境和咱车辆的实际价值之后，对应的去买这个车险，需要的我们把它买足，不需要的就是一分钱咱都不多花哈，这是保险购买的一个原则。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2017年的一个帕萨特哈，刘老师，330 TSI 的尊荣版，跑了对接近130,000公里。
2: 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这个5万多块钱，5万到5万5，2017年的帕萨特。
1: 嗯，好，哎，这个小车是当年我很喜欢的一个车哈，领跑的 T03。当时是我们有两个同事买了，第一个同事买的还便宜一点，第二个同事买的时候这价格就上涨了2000，所以说我对这个车印象特别深刻。碰到的车是24年的310的那个续航的舒享版，想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2: 这个配置卖的还是不错的，跑多少公里了？
1: 没说里程，
2: 没有说公里数是吧？这个车子因为它基数小啊，这种家庭代步车相对来说纯电动的，也是这个性价比比较高，比较实用，所以说它保值率一般来说也是比较高的。这个车子3万到3万5吧，大致是这个行情。
1: 好，烟火人间哈，想要进我们的节目群，发送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哈，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然后再来看一下中瓜的豆儿，有一个理想的 L6， 2024款的 Max。2024年9月份上牌的，目前跑了32,000公里。
2: 2024年的，L6 这个二十四款的 Max， 相对来说性价比，没有这个 Pro 版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价格当时比这个 Pro 版的要贵个这个应该是30,000块钱左右。像二手车，现在就是在2025年的时候去。基本上都是在标配了这个激光雷达，所以说24款的这个保值率相对来说不是说特别高。如果是 Pro 版的这个车子16左右是没问题的，但是 Max 版的话最多也就

0: 贵个10000块钱，17左右。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朋友们，我推荐，如果咱对这个智驾方面不是说要求特别高的情况下，尽量不要上这个新能源的这个顶配版或者高配版的。一般来说，中配卖的相对来说更好一些，保值率也高。
1: 嗯，好，就是我们从二手车这个视角哈来看这个新车怎么买。所以说朋友们有车辆车消费相关的问题，不管是新车二手车都可以统一进我们的节目群，这样在我们节目直播时间之外哈，你也可以跟我们来保持联系。很多朋友在发送飞扬哈，感谢大家的信任，记好定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就可以了。这个是小资这个信息我们回复一下哈，就是我们今天说到了这个您回复这个团购，回复完团购之后您可以去看我们今天有一个余兆麟的那个轻奢的羊毛桑蚕丝的一个保暖套装，这个套装的这个价格哈是99块钱，给您发两套的，给您确定一下这个价格您了解的没错，对应的关键词您发团购就可以了。大家也是一样的哈，就是发送团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可以来抢，就是我们今天的余兆麟的一个轻奢的羊毛桑蚕丝的一个保暖套装哈。这个套装就是因为考虑到马上这个秋冬季走，早晚温差比较大，对于就是老年朋友或者是腿脚不好的有关节炎的朋友来说，就它不是很友好，所以说保暖这件事情就显得尤为重要。那么在保暖衣的选择上，我们也是就是选了很多的品，最后确定的是这个余兆麟，因为它第一个是国货老字号，另外的话呢，保暖内衣在这个知名度的排行当中，包括这个销量的排行榜单上，它就连续很多年啊都是比较靠前的。那另外呢，就是它用料比较扎实，它这种绵羊毛配了桑蚕丝，因为桑蚕丝本身比较贴身，它是很丝滑很舒服的，而且它属于透气不闷。那么羊毛是干嘛的？就是锁温的，来抵御这个冷风，而且用的是那种双面磨绒的一个工艺，就等于说里外它都有那种很细密的绒毛。没有暖气的时候啊，你穿上它你就会觉得暖意很足。另外它是全身360度的一个激光剪裁，像我们关注到的衣服的领口袖口包括那个下摆的包边哈，都是很光滑很平整的，穿到身上之后呢，它不会卷边也不会勒肉，更服帖也更利索一些。男士哈，黑色、咖色、灰色，女士的话是有黑色、粉色、肤色。从基本上90斤到190斤哈，不挑身材，大家都可以来选择。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正常的话，它一套的价格是199，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就是99块钱。一套的情况之下，前100名来下单的，我们有一个买一赠一，等于说99块钱是给大家发两套哈，夫妻人一套，或者是父母一人一套，因为老牌子它水洗不会变色。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再来回复一下 TY 哈，问到的一个车型。如果说您想看就是我们平台上有哪些车的话，您发飞扬两个字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稍后呢我们让刘老师哈把就是咱这个平台上的这个车型推荐给大家，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方便您来看。另外再来看一下哈，就是坤少问了一个问题，他说二位老师上午好，我想问一下哈，这个吉利星越家用男生开的话买哪个颜色比较保值，哪个续航配置的性价比更高一些？吉利星越哈，
0: 这个车型白色和灰色相对来说更多一些。
1: 嗯，
0: 因为一般买这个车子，我们这个经手的，白色和这个灰色居多，也有那个紫色的，紫色的一般来说肯定是女士用的居多，
1: 多一些
0: 啊、
1: 嗯。
0: 白色和灰色，你只要这两个颜色，你看你个人喜好。
1: 嗯，
0: 二手车保值率都可以。
1: 嗯。然后说哪个配置哈，也是其实这个就是看您个人用车的这个环境，310公里的、410公里的，或者你在靠上
0: 那个410的，410的那个好像有一个配置是单电动座椅，那个我印象中那个，配置相对来说性价比是最高的。
1: 嗯，就在二十。
0: 咱在 去买这个二手车，不是，咱在去买新车的时候，其实比买二手车更简单。买新车它有一个那个销量排行榜嘛，
1: 对
0: 啊，现在很多 A。

0: APP 上面都有一个这个周测、月测那种销量排行榜。你看销量排行榜上这个销量比较好的这个车型，还有就是在这个销量比较好的这个车型里边，还有这个具体哪个配置，它上面都会有公布。
1: 嗯
0: 啊，都会有这个一个数据做一个参考。
1: 嗯，
0: 你买二手车想买这个保值率高的，就看大街上路上或者是咱们停车场保有量大就行了。
1: 对，然后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小平也问了一个信息哈，如果说您的车需要出手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哈。就是二手车嘛，它有买就有卖，对吧？所以说这个交易的平台我们给大家搭建好了，不管是想在平台上买车，还是想要通过平台去售卖车型，我们都可以给大家提供帮助哈。就是统一进群，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还有就是今天已经10月8号了哈，不要忘记我们10月17号还有咱的这个登山节。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登山节已经开始报名了，我们一起在10月17号相约的是仙门山，一起来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松，还有远山云雾的绝美风景。当然我们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临海的飞船，还有那个我们讲的哈呲溜哗啦，对吧？它是两个项目，而且还有一个就是玻璃吊桥。怎么样能够和大家一起啊，咱们共同来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集趣味游戏、集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呢？这个哈就要到时候请大家来期待一下了。活动当天我们也都会在现场跟大家一起来打卡，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记好了，是发送登山哈，发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时间呢是10月17号，大家期待好就是记准了这个日子哈。再次来说一下进群的方式，是发送飞扬哈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来。最后时间哈我们再来评估两台吧，一个是那个宝马的 X1， 19年的20款的，尊享型的没了。
0: 这个年份的19年20款的，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是在这个8-9万块钱。
1: 这给您参考啊。还有一个高尔夫是19年年底的280 TSI 的舒适型，请刘老师估价格。
0: 19年的高尔夫，280 TFSI 是吧？
1: 对，280的。
0: 280这个卖的比较好一些，大致在这个4万左右。
1: 像这些车型哈，就它已经基本上都属于就是怎么说，就是市场价格很透明，因为它流通性本身也比较大，所以这个型。对，回复给大家哈，然后再来看一下回不去的岁月说，想问一下老师哈，新款荣威嘉悦07中配咋样啊？性价比高吗？如果买花同样价钱的二手的电车，有啥可以买到的？
0: 荣威，刚才我没听清。
1: 荣威嘉悦07。
0: 嘉悦07。
1: 对。
0: 哦，我对这款车子还不是说很了解。
1: 嘉悦07这个车哈，就基本上就是15万左右吧。
0: 15万左右。
1: 对，15万左右的。
0: 15万左右，你要是买二手车的话，这个可选性也是蛮大的，像这个小鹏的。小鹏的 G6， 这个保有量也是比较大的，纯电动的哈，我说纯电动的小鹏，这种，或者未来的 ET5，这种车子都能买得到。如果是买混动版的，那首先这个考虑销量比较好的肯定是比亚迪系列，这个价位的比亚迪系列可选性非常大，像比亚迪唐，新能源，这种车子。在二手车市场上保有量很大，你可挑选的这个空间相对来说啊，你
1: 对
0: 可以就是来回对比一下，不光它的配置，还有这个年份公里数，可选性比较大。
1: 反正就是这样哈，回不去的岁月，如果说你想看车的话，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我们会把就是平台上的这个信息分享给您，您可以看一看，咱们先了解一下嘛。不管是新车还是二手车，大家都可以统一进群哈，节目之外的时间也可以来联系。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刘健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给大家来提供这个信息的帮助。那么另外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咱们在这个金九银十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朋友会有这个家庭装修的需求，那如果说您有家庭装修需求的话，需要就是有专业的人给到专业的这个意见和参考，可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大家准备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是咱说的哈，以前给大家承诺的都在，比如说这个工期约定好的是几天就是 就是多少天，如果有延迟的话，一天赔200块钱现金。另外的话呢，就是咱一开始哈，其实这个特别重要，签一个闭口合同，避免就是后期任何增项加价的这种套路。所以说有新房改造的、新房装修的、旧房改造的。

朋友们都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也可以添加一下就是我们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哈，就是为了方便大家在任何装修的过程中有疑问，或者是您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就是需要沟通的，自己不太好去聊的，都可以交给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哈，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河南交通广播，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0: 上咱们不醉不归。
1: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1: 谢谢姐姐。
2: 怎么有点头晕呢？
3: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时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5: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3: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了解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巩义段64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占用第2、第3车道，第4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此外呢，因为施工的缘故，沿路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峪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到10月17号的时候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文字版本的形式发送到咱手机，方便我们

参考出行。无论咱们是开车在高速还是日常通勤啊，假期过完大家的车况怎么样啊？包括路况方面啊，河南交通广播也一直希望可以助力您一路的平顺。那我们的车险有没有到期，提前也需要咨询和了解。车险到期前一个月30天的时间啊，是咱们续保的黄金期。这个时候呢，一是咱们有充裕的时间去对比去沟通交流，另外呢，这个时候的价格也是您自己买车险最优惠的时候，所以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国庆长假结束之后啊，无论您自驾出游啊，走亲访友啊，这个路上车多人多，可能您看到的车祸也相对多一点啊。当出事故的时候，是不是大家都非常的焦虑哈？小事故呢，就觉得影响到了别人啊，自己也影响了旅途的心情；大事故呢，让人唏嘘不已，有时候这个家破人亡的。所以说啊，车险是给咱们出行兜底的最后一道保障。除了日常咱们要养成良好的驾乘习惯，千万注意交通规则，注意咱们良好的这种驾乘习惯养成哈。那再有就是真有什么事儿了啊，哪怕咱自己的车技再好，你保不齐别人的车技不好啊。所以说咱一定要记得买车险，买合适自己的车险。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啊，就是有这种定制式的啊，一对一的专属性的服务，根据咱们车辆行驶的高速频次啊，市区通行的这个路程啊，还有咱们车辆的停驶环境啊等等，一车一策略，一车一方案的来针对性的解决咱们的车险选购问题哈。河南交通广播办车险是有三心服务的，省心安心放心啊，让您一次买车险终身不后悔。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让我们身边的这个深耕交通领域30多年的老朋友给您去鉴别，去甄选，把那些服务不好的啊，价格偏高的，总是被投诉的给踢出门外。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装修的那些事儿。装修啊，是家里的大事儿，也是一项大的经济支出。所以说啊，不止当下两三个月，咱们得花一大笔钱。关键是装修完了之后，它关乎到我们接下来全家人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的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还有就是是否居住的安心轻松的问题。所以把装修这个事儿啊，咱前期多费点心，后期啊就是去享受生活了。那咱们的家怎么住着舒心，用着顺手，卫生方便好打理，有没有符合自己生活习惯的设计和审美，这些都是需要咱们提前去了解和规划的。那当然又说到装修符合的季节问题，有人说啊，这一年四季没几天适合装修的，有人又说啊，这一年四季都可以装修，现在时代变了，材料的

0: 但是这个窗口虽好，也有几件事儿必须得盯紧。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啊，也给大家今天来分享一下具体这个窗口期装修怎么个好法，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去盯紧它。听听记者夏欣给我们做的调查。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确实这个寒露过后昼夜温差拉大了，那么像这种装修当中的湿作业啊，最怕的就是室温不达标，像贴砖呀、刮腻子呀，还有刷乳胶漆啊，这些工序它其实都有一个硬门槛，就是室温它是不能低于5度的。瓷砖铺贴靠的是水泥砂浆的水化反应，如果说温度太低，那么水分的活性就会下降，水泥的强度它就上不来，后期空鼓率就会增加。那正确的做法就是提前把瓷砖给搬进室内，回温至少48小时，贴完之后还要覆盖保温毯，养护个2天以上啊，这是我们第一个需要去盯的地方。那第二个呢，就是湿度了，湿度同样不能马虎。寒露节气最大的特点就是露水频现，昼夜温差比较大。室内暖湿的空气遇到冰冷的墙面，它就比较容易结成水珠。那工长呢也跟我们说啊，说这个寒露前后墙面结露引发的发霉呀、起皮呀，像这样的一个报修量比秋季秋分的时候增长了将近40%啊。所以在施工现场呢，他们得到的经验就是早晚关窗，5间去通风，把室内的湿度控制在55%以下。刷完乳胶漆之后的3到4天内不要开窗，这样就是为了防止漆膜收缩开裂。那刚才呢雨薇也特别提到啊，说这个季节其实装修是有红利的，它是有一些隐藏的红利的。那么这个红利究竟体现在哪儿呢？我们也帮大家问清楚了。好在哪儿？第一就是木材，它其实到了一个全年最最稳定的一个状态。在装饰材料市场，真正彻底烘干的木材其实并不多，一般烘干只能让它的表面比较干燥，那木材中间的含水率仍然是比较高的。但是寒露过后呢，空气的湿度就持续走低了，木材的含水率它会达到全年的一个最低点。其实大家不要想去木材的这个含水率会低啊，这两天大家就感受一下自己的皮肤，手腿胳膊是不是就感觉干得起皮了，确实是啊，湿度降低了，那确实是木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时候了。那它定型之后，后期再出现开裂变形的可能性就会变小。第二个就是油漆跟涂料的效果反而会更好了，空气干燥就意味着漆膜干燥的更快更均匀，那刷出来的墙面它的色泽就会比较饱满，不容易出现深浅不一这样的色差。那也有一位从事了10来年的这个油漆工师傅就跟我们说，说秋天刷漆，漆膜收得特别的干净，落灰的概率也会小很多。那第三点呢，就是说到淡季了啊，淡季的服务跟价格肯定是更实在的，因为寒露过后呢，有很多装修公司他们的订单量其实也还是很多的，但是相比到9、10月份、3、4月份，哎，这种高峰期还是有所回落的。那么设计师的项目呀，包括项目经理手上的工地呀，都相对来说更少了，那反而能够给出我们更多的、更充裕的一个沟通时间。而且建材市场呢，也在为年底冲销量做准备，瓷砖、地板，还有一些卫浴等等这样的品类，常年都会有幅度不小的一个促销。所以11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逛逛这个商场去看一看，确实能够捡捡漏。不过这个时候最忌讳的就是照搬旺季的节奏去赶工期，因为毕竟季节不一样了，比如说腻子层的干燥时间从旺季的2天可能要延续个4到5天，每缝需要恒温养护的工序要留足72小时，整体的工期最好比旺季要多留个10到15天的一个缓冲期，千万不要为了赶在春节之前入住就压缩养护环节。那么至于水电改造部分呢，这两天也是有朋友在后台私信我们啊，反而这个季节呢是可以放心去推进的一个工序了，因为水电它属于干作业，基本是不受任何低温的影响的。而且还有一点特别好，也是前两天工长跟我们说的，说这个水管在低温下它的脆性会增高，你打压测试的时候反而更容易去暴露一些劣质管材的问题，反倒挺好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一定要盯住湿度、温度，把握节奏，放慢淡拍。那接下来这2个月呢，恰恰是能够装出一道经得住时间考验房子的一个好时候了，所以接下来的2个月还是非常非常适合装修的，朋友们。那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0: 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一个很准确的分享哈。那大家有没有接下来计划装修的呢？您可以发送自己的需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在节目直播时段会给大家解答的。有朋友啊，关心工序啊，到底是先刷漆呀、啊，还是先贴砖啊，等等啊，有的说是先装门啊，还是先进家具啊，等等哈、啊，包括换入户门，大家都比较疑惑这个换入户门的时间哪个节点最好，是刚开始装修就换入户门，还是在工序的哪个阶段去换入户门比较好呢？哎，其实装修的门道很多哈、啊，包括

0: 库，有时候您去工地发现没有工人，那有可能是工人比如说没有协调开时间，也有可能是正常工序需要停留等待，比如说这个墙刷乳胶漆刷完之后需要等个5到7天的时间啊等等，这些呢都是正常的停工，务必停工的时间，否则的话后期咱们住进去之后该出问题的问题就显现了。大家可以发送相应的咨询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节目互动的一个话题啊，跟大家抛出来，大家讨论一下聊一聊。昨天我刷到一个视频，说有一个业主收完新房之后同时约了23个装修公司，23个设计师去进行量房和报价。哇，其中有一些设计师就觉得没有得到尊重，有些呢是觉得你能不能自己背地里比，别让我们彼此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业主还把这23个装修公司的23位设计师拉了一个群，把他们全部拉了进来，哎，建了一个群，把他们全部都拉了进来，让把报价呀、设计方案啊都发到群里来对比一下。您对这个行为怎么看？您觉得有这个必要吗？您觉得这样的结果对业主自己来说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啊？为什么是有优势的，为什么是不好的，都可以来聊一聊哈。如果您是业主，您会这么干吗？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来聊聊吧。
1: 假如世界没有森林，陆地生物的99%将灭绝，约有450万个生物物种将不复存在。全世界90%的淡水将白白流入大海，人类面临严重水荒。假如世界没有森林，生物孤单将减少90%，地球上的二氧化碳将大量增加，生物放养量减少69%，地球升温，许多地区风速将增加60%至80%，亿万人将因风灾而丧生。假如世界没有森林，水灾频繁，大批农田、城市、道路被水冲毁。假如世界没有森林，人类得不到木材以及林业副产品，生产生活寸步难行。空气污染，太阳辐射增加，人类将难以生存。保护森林，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4: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全身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出行自在，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全省偏南风3级左右，北部阵风5到6级。最高气温西部24到26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10到12度，其他县市区12到14度。明天到10号是白天，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10号夜里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天见多云。 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到27度，最低气温是14到15度。今天呢，还是寒露节气。寒露至，秋意浓，风凉露寒，温差渐大。我们接下来啊，看一看大象新闻为我们制作的一个关于寒露的短片。
7: 露气寒冷，江宁未霜。相较于白露的清润温柔，寒露的风更凉，露更寒。秋日的温柔渐渐褪去，深秋的寒意缓缓袭来。寒露是24节气中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从这时起，人们对秋日感受也从凉渐渐转向了寒。此时冷空气愈发活跃，势力渐强，气温下降明显，白天尚有秋日暖意，入夜后却凉意渐深，昼夜温差可达11摄氏度。白露、寒露皆是水气遇冷凝结而成露水，寒露时节气温更低，故有露水先白而后寒的说法。此时天高气爽，视野开阔，正是登高赏秋的好时候。古人登高望远，赏菊饮酒，于层林渐染，菊香满径间，感受深秋意趣。
9: 贤弟，你看这漫山秋色正浓啊。
7: 田野里秋收接近尾声，秋种随之展开。老话说秋分早，霜降迟，寒露种麦正当时。农人趁着秋商适宜开始秋种，在暮秋的田野里种下来年的希望与期许。秋风渐寒，万物收敛，绚烂晚秋点尽秋华。
0: 这是我们看到的、听到的24节气里边关于寒露的一份表达。您在今天感受到了什么样的不同呢？也可以聊一聊。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0: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3: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12: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3: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12: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3: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呢是寒露节气，早晚温差很大，对于老年朋友来

0: 说或者是腿脚不太好的朋友来说，有关节炎的朋友们可能真的这个节气的感受是比较明显的哈。保暖内衣这个事儿啊，别等降温了才想起来去买，那个时候仓促购买有可能质量不合自己的心意，也有可能价格比较高，所以还是提前备好，不慌张，咱们准备好了吃的喝的暖的是吧，这个冬天啊就不怕它了。保暖内衣千千万，今天爆款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是宇兆林的轻奢羊毛蚕丝保暖套装，国货老字号了，宇兆林大家都不陌生啊，保暖内衣的知名品牌了，品质自然是有保障的。那当老品牌用上了新科技面料，舒服又保暖，它给我们带来的又是什么样的价格呢？当然跟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去团购，价格自然是美丽的，品质优价格廉，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先说价格，99块钱一人一套是吧，99块钱一人一套，父母一人一套，夫妻一人一套，老牌子水洗不变形不掉色的，来暖气之后穿非常的踏实暖和，特价货源不多，福利只有2天的时间啊，平均一套桑蚕丝保暖内衣还不到50块钱，99块钱两套啊，您说就是一套不到50块钱对吧，商城会员还可以再少5块，所以优惠更多，老顾客用积分抵扣的话，你还能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啊，一套不到50的基础之上再打个99折，赶紧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抢购它。知道了价格这么美丽，那质量会不会不好呢？听雨薇给您来说说啊。那先说品质，用料非常的扎实，绵羊毛配桑蚕丝，桑蚕丝贴身啊，丝滑又舒服，透气不闷，羊毛呢又能锁温抵挡冷风，双面磨毛的工艺啊，里外都有细密的绒毛，没有暖气的日子里穿上它真的是贴身又舒服啊，暖意满满，腰腹啊腿根啊这些容易漏风的地方也都包裹得扎扎实实，怕冷的朋友呢穿上是特别省心的，又轻快又暖和啊，这才是我们需要的合适的保暖内衣。做工细节更是用心，全身360度激光剪裁，衣服的领口啊、袖口啊、下摆包边啊，都是非常光滑又平整的，穿上不卷边也不勒肉，是服帖又利索的那种哈、啊。颜色尺码也很全，男士有黑色、咖色、灰色这些沉稳大气的颜色，女士呢有黑色、粉色、肤色温柔显气色的。咱们从 L 码到4XL 码，90斤到190斤都有合适的尺码能够穿，不挑身材。这样的保暖内衣，您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99块钱两套，您可以自己随意挑选，随意搭配尺寸和颜色哈。您可以放到购物车里合并付款，就是这个价了，99块钱两套，价格贴心了，羊毛桑蚕丝又保暖了，秋衣秋裤全都有了。商场专柜199块钱一套，今天啊咱是99块钱两套啊，打5折了。商城双十一冲销量，大家拼手速吧。哎，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啊，买双十一的东西，既享受了双十一的价格，又不感到那个时候快递的拥挤。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特别是啊，身体不太好的，就刚才我们说到的有关节炎的呀，身体比较敏感的呀，啊，老人啊，需要好好的提早去保护的，那这个时候真的该入手了。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一下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巩义段64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第三、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连霍高速下一段34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的缘故呢，沿路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 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各位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动态版本的高速提醒发送到咱手机，方便咱们参考出行。那么车子和人一样啊，刚才我们说到人关节不太好的老年朋友

0: 们咱们可以提早入手保暖内衣了。那咱们的车子啊，也是天一天比一天凉，早上出门你会发现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前那么顺畅了，怠速也开始抖动了，油耗也变高了。那出现这种情况您可得注意了，车子和人都得爱护，我们好好爱护了，它就会好好的为我们服务啊，就像我们的身体一样，你爱它它就不生病。车子也是，你多多关爱它，平常日常养护到位了，它就不会在关键时刻掉链子。那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除碳系列产品，今天给您推荐啊，咱们加油前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边开车边清除积碳，不浪费咱们的时间，还少花钱了，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稳了，油耗也跟着会下降，实实在在的省油省钱。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万能通系列产品呢，除了单瓶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之外，我们还有万能通精装礼盒、万能通优护三兄弟，一个套盒下来啊，针对的是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的产品哈，三效合一，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用一瓶，让自己的爱车重焕青春。100多块钱的套盒，200多块钱的套盒，您根据车辆行驶的不同公里数来选择下单就可以了。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1: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正在进行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想要入住的安心，水电改造的安全是少不了的。我们拿到房子的那一刻，首先要考虑的就是水电的问题。那么老房子需要改造的时候，可能就更复杂一点。首先啊，电以前都是铝线，现在要换成铜线。那么以前的水管呢，大多是铸铁管，现在可能要改成 PVC 管。这里边就面临一个问题哈。微信平台上这会儿有朋友就问到啊，说老房子改造能不能把铸铁管改成 PVC 管呢？好，咱来回答这个问题。很多老房子都是铸铁的主管。什么是主管？就是立着的那根管子，主管道。比如说卫生间里，我们平常装修的时候都需要把那个立管给包起来，否则太难看，是吧？基本上就是从房顶到地直通的这个立管，这个就是主管道。那么房顶上直直叉叉露出来的那个呢，是支管。所以啊，要分立管和支管，不能一刀切，咱们这里分开说。可以换的是什么？可以把铸铁管的支管给改了。你家室内自己分支出来的管，这个叫支管，从主管接触

不来，只走我们家的这个支管，完全有条件切掉换成 PVC 管，把旧的铸铁管给切掉，换成国标的 UPVC 螺旋消音管，还能做隔音棉的包裹等等啊。那么物业大多不让换的是什么？不让换的是公共主力管，就是从房顶通到地这根粗的管子，就是垂直贯穿整栋楼的。它不只是在你家从房顶到地，它是整栋楼同一个位置从顶到地，楼上楼下共用的那根铸铁大管，这个立管主管道是不换的，不能换的。它属于楼体的公共设施，产权不归咱自己，不是说在咱屋里这就算咱的了，不是啊。老楼呢沉降还不一样，接口是非常难对齐的，一旦改不好，后期漏水啊反水啊，这个责任是谁改谁承担的。很多物业直接明文禁止动主管，楼下邻居也容易有意见。所以说咱可以动支管，千万不要动主管啊。老房的最优解决方案是什么呢？不动公共主管道，把自己家的支管给换掉，原有铸铁的主管啊清理干净啊，刷个防锈漆，包裹一个隔音棉，再用红砖啊或者是水泥板啊等等给它包裹起来，降噪防锈，一举两得。那么有人说，既然不建议动主管道，我是不是这个支管道也不用动？这个要是咱们的生锈情况来决定。铸铁管其实成本要比 UPVC 管成本要高，但是为什么现在要换掉它呢？一是铸铁管时间久了它里边生锈了，这个孔径啊会变小，排污的能力就差了，容易堵塞，也呢有些因为腐蚀性比较严重有漏水的现象，所以也有需要因此去更换它的。无论是孔径变小要更换，还是漏水需要更换，这个都是有点必须操作的意思，但是一定要找专业的人来操作哈。还有一个是美观方面，比如说以前的老铸铁管那个支管哈，它一般从房顶下垂的这一部分啊，垂的比较长，就造成咱们去做吊顶的时候呢，吊顶就包的比较低，这样整个空间就显得压抑很多。如果从美观的角度你把它换成了这个 UPVC 的螺旋消音管的话，它就可以更靠近房顶一些，下垂的不那么深，这样的话咱们这个吊顶就做的可以靠房顶一些，就是让层高高一点，没有那么的压抑感啊。这是从美观的角度和从实用功能的角度来说为什么要换支管。每家呢楼栋物业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动工之前呢一定要去问一问咱们的物业公司，另外还要跟楼下楼上简单打个招呼。以上的经验呢仅供参考，咱们还是需要找专业的水工去现场进行判断和抉择。此刻正在直播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你有任何家庭装修方面疑难杂症需要解决，都可以发送到微信平台上，我们来探讨来交流。有些问题呢，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还可以找到专业的老师给您进行解答和咨询哈。大家都可以在直播时段发送相应的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另外一个问题哈，也是咨询量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我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我们这位严先生问到，他说我此刻正在纠结的是水电改造走顶好还是走地好的问题，有人说走顶好，有人说走地好，给我弄得迷茫了，不知道该怎么选。咱来先说说啊，水管走顶的好处。那工人为你推荐的好处也是这样的，就是漏水能够早发现。你想要在铝扣板的里边啊，顶端是吧？检修也不用砸地砖了，热胀冷缩呢，对地砖的影响也比较小，老房改造啊也好把控啊，等等，这些都是水管走顶的好处。那么缺点是什么？就是走顶的话，管子用的会比较多，费用会高一点哈。还要做这个吊顶的遮管，有少量的层高牺牲。需要注意的是，咱们即便是走顶也要用好保温棉，防止冷凝水的产生。有些啊是单单走顶没有加保温棉，时间久了冷凝水的产生，滴滴答答的，对管子也不好，对我们使用的体验感也不好。
所以这儿您需要判断的是什么呢？就这个房子我用多久的问题哈。在我居住

0: 的时间内，这个走顶它抗氧化的能力弱的话，哎，我会不会受时间长度的一个影响？再有就是费用，我考不考虑？我是考虑这个砸瓷砖的成本呢，还是考虑过几年换管子的成本呢？那么水管走地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比较省材料、省钱，速度也快，施工的速度快，不占吊顶空间。缺点啊，就是漏了很难发现，你一定是它渗水渗到墙体发生一些问题，你才能发现了它。等你发现它，有时候还不好找漏点，往往可能也会泡到楼下，是吧？影响楼下。你维修的时候不仅需要修自己家，还需要修楼下，那维修还要砸砖，老房的地面呢还有老管线的干扰等等。这就是走顶和走地不同的优势和缺点，各有优缺点。咱们自己怎么去判断呢？你可以根据比如说施工的难易程度，自己在这套房子里要住多久啊？我多久装修一次，根据这样的情况还有预算去综合判断。有位个人建议啊，厨房咱们可以灵活选择，怎么着都行。卫生间呢，特别是旧房翻新，走顶会好一点，宁愿咱们多花几百块钱的材料费哈，规避后期漏水巨大的损失。如果工长说走顶没必要，那你要写进合同里，保证它的水管衔接的地方要融得比较好啊，没有漏水点，水管全保温啊、打压呀、保压呀等等，这些都要做好。那同样的问题也抛给各位，可以讨论一下啊，关于水电改造走顶好还是走地好，你会怎么选择？你是更在意省钱呢，还是更在意后期维修的情况呢？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寒露节气，明显感觉最近啊，这个皮肤的干燥程度就比较强烈了，因为湿度在降低哈，秋天又比较干燥，我们从皮肤啊到房子装修啊等等啊，都要考虑到湿度不那么湿带来的一些优点和隐患，是吧？你比如说装修的时候，现在呢，湿度降低了，比较干燥了，优点呢是木材的含水率低了，稳定性会更好。那么对于人的皮肤来说呢，这个水分都流失了，皮肤这几天也更干了，是吧？你以前皮肤挺好的，现在都会觉得皮肤有那种绷着口裂的那种感觉啊，有点粗糙的感觉了，没有那么滋润了。所以在这个季节，我们带来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带给大家，当昼夜温差越来越大，秋燥明显的时候，那土壤缺水还有裂纹呢，别说咱们皮肤缺水了哈，也是胶原蛋白流失啊、皱纹萌生啊等等这些问题造成的。其实皮肤大多数问题都是保湿没有做好，才会有什么色斑呐、皱纹啊等等这些问题哈。如果保湿做好的话，这些问题都会淡化许多的。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大牌保湿霜，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啊。这个面霜啊是爆款产品，可以说一家都可以用啊，美妆博主们都推荐的它。成分就是两样啊，高浓精纯角鲨烷，还有是神经酰胺PRO。 脸为什么干，就是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呗。这个神经酰胺PRO 就是帮我们把这个屏障啊一点点给养回来。那这个高浓精纯角鲨烷是什么呢？是锁水保湿的，它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长效锁水，你抹完啊水再去抹它，水分啊就彻底锁在皮肤里，不会流失了。销量排行榜再榜的面霜啊，质地很轻薄，滋润又不油腻，这一点就很难得。有些呢是滋润了，但是觉得油乎乎的，肤感不好啊，用着不舒服，还有就容易闷痘啊。干皮呢用着这款产品就很润，油皮干皮都能用，不闷，敏感肌也舒服。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 珍贵一瓶125毫升，大罐装是630块钱的。那科颜氏高保湿面霜630块钱一瓶，大家都了解专柜的价格。那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啊，给我们安排了很多的专属福利价格，一瓶只要299块钱，还不到五折的价格。除此还没完啊，咱们爆款商城双十一提前囤货，给到各位补贴了一波福利，就是让大家提前享受到双十一的福利价格，又让咱们错开双十一发货的高峰期哈。前50位下单买一送一啊，不只是299块钱一瓶，咱们还买一送一，2瓶299块钱，一直用到明年开春都不是问题，全家人用都不是问题啊。肌肤保持水分，透出年轻好状态，您就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下单就好。干皮的朋友还可以试试晚上厚涂当睡眠面膜来用都没有问题的啊，主打一双多用，柔润嫩肤，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买一送一的活动啊，仅限2天时间，仅限2天时间，大家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
2: 换季降温别慌
3: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
2: 防风保暖
3: 一衣穿三季，
2: 男女同款，
3: 七色可选，
2: 80到210斤都能穿，
3: 清仓特惠，
2: 单件69.9元，
3: 第二件再减20，
2: 库存有限，
3: 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对于即将装修的朋友啊，想要找一个没有什么负担、没有什么压力的装修公司，那您可以参与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品质家装节，我们给大家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这个零负担怎么讲啊？就是不用让大家有任何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哪儿？我们装修的时候，首先是担心材料不环保，再加上就是材料我自己买了，也还可以保证了品质。可是呢，施工工艺我没有办法亲自上手，我自己也不会呀。那怎么找到靠谱的师傅，让我好材料能够发挥好作用呢？还有就是，我全部交给他了，他的价格会不会太高啊？又或者说我自己找的这个装修公司，他能不能保证质量、保证工艺，又不给我拖延时间呢？工人都能够衔接的比较流畅，不影响我个人的工作和精力呢？等等哈，其实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领域啊。大家在装修的时候，不仅是选表面的颜色呀、风格呀、款式啊等等，我们更在意的是那些隐蔽工程。这些隐蔽工程啊，就考验着师傅们的手艺，还有怎么说良心工程吧。你如果说买的瓷砖特别贵，可是没有贴好，是吧？那再好的砖它也不能自己贴平整啊。您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当我们把注意力都放在好不好看的时候，我们提示各位最好把钱花在那些值不值得的地方，花在那个我们每天都会使用到的细节，是花在这个房子装完啊，是不需要费力去维护，这个家就可以轻松去享受生活的，这些地方才值得。零负担呢，品质有保障，我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来保障质量。担心工程延期的，我们承诺延期一天赔200，这个就需要过程当中统筹得当啊，绝不拖延啊。还有就是担心预算啊，被过程当中不断的增项增加费用，前期可能价格很低，我觉得合适，结果过程当中呢，又通过增加项目增加费用，全部把那些便宜的又给着不回来了，让我觉得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这个怎么办呢？我们签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过程当中不再有增项的可能，10年质保，终身维护，也全部都写在合同里。您觉得这些有什么担心的地方，可以让河南交通广播全程来跟进监督。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可以直接来参与，来了解，来多一种选择。微信平台上啊，还有朋友说这个承重墙被砸掉了大半怎么办？这个时候是停工还是赶快给它补回去？别急着砌回去，真正重要的其实不是说给它表面恢复成原状，而是需要请专业的机构来鉴定一下，因为当你砸掉承重墙的时候，它的受力点已经 发生了变化。这个时候并不是给它砌回原样，它就恢复成原来的承重结构了。当结构产生变化的时候啊，它的核载能力就发生了变化。即使房屋暂时没有出现明显的裂纹，也不能据此判断就是没事儿。所以结构安全并不是只靠肉眼观察墙面有没有开裂来判断的。按照现行

0: 的相关管理规定哈，没有经原设计单位或者是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不得擅自去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构的。承重墙啊、柱啊、梁啊、楼板啊等等，它都属于承重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立即停工整改，并且承担相应的整改、拆除和恢复的费用。那具体怎么恢复，这也不是自己把它墙砌成原样就可以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啊，余威具体跟你来聊一聊这个问题。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有朋友问啊，说之前咱们那个黑猪肉的大肉块烤肠还有没有？孩子们又开始上学了，早上起来的时间比较紧张啊，做早饭总是匆匆忙忙的，想要又省事儿又能给孩子带来一定营养的。那咱们的无淀粉黑猪肉烤肠今天也是非常应时的给大家安排上了哈，真是很懂大家的需求啊。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为什么这个品质受大家追捧啊，买过了还想买呢？首先这个高品质的食材原材料很重要，这个黑猪肉的烤肠呢，它用的都是优质的猪后腿肉作为原材料的，含肉量大于91%，采用的都是黄金的肥瘦比例，口感不干不柴的，肉质紧实，一咬还会爆汁儿。关键是零添加鸡肉、淀粉、防腐剂这些东西，配料表一看就干干净净，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肠衣等等哈。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抢购它了，发送秒杀两个字。那么刚开学给到各位的价格也非常美丽哈，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日常一盒八根是29元，四盒是116。今天 UP 商城呢限时返场的活动，给到各位四盒只要89.9元，原本四盒116，现在四盒只要89.9元哈。节目期间下单呢，我们再送两盒同款的烤肠，算下来89.9元到手的是六盒，总共48根，折合一根才1块多。是吧，1块多的一根烤肠，含肉量大于91%，黄金肥瘦比，原材料都是猪后腿，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秒杀。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除了烤肠之外啊，早上起来一杯牛奶也是少不了的，孩子们正长身体呢，补钙啊，长个儿啊。商城里边还有蒙牛的纯牛奶，92.8元到手4箱，共40盒，还有罗蒙的纯棉长袖，99元到手3件，这些都在咱们的 UP 商城里。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的那种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刚才说到我们家庭装修的时候哈，很多人对于这个承重墙可能都有这个侥幸心理，觉得我真的是迫不得已，我真的需要在这个墙上去开个窗户，增加采光度啊等等啊。可是呢，有人说可以拆，有人说不可以拆，有时候还会被工人误导。那么拆了之后，发现承重墙被误拆之后，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那不让拆咱就恢复原样呗，于是就让工人重新砌砖啊，浇筑混凝土，甚至自行加几根钢管去支撑，认为只有墙体重新这个砌好问题就解决了。这种处理方式其实有很大的风险啊，因为承重墙被拆除之后，原来的结构受力状态已经发生变化了，楼板、梁以及相邻墙体承担的荷载也可能出现重新的分配，重新分配受力了，这个时候继续敲墙会进一步改变结构。而盲目砌墙呢，就是没有办法保证新砌的墙体和原结构之间能够按照原设计的方式可靠的连接在一起。所以啊，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步就是要立即停工，禁止继续拆除、切割、开洞等等这些作业，同时呢，保留现场的原状，已经拆下来的墙体、钢筋、混凝土块也不要擅自去清理它，以便后续的专业人员根据拆下来的这些原墙体去判断它的构造。如果现场已经出现明显的异常情况了，比如说出现了比较长的裂缝啊，门窗明显变形啊，楼板出现了异常裂缝，或者是墙体局部掉落啊，甚至出现

持续性的异响声，这都不能只把它当成是普通装修问题来处理哈，应当优先考虑人员安全，必要的时候迅速撤离相关区域，并且联系物业、专业结构人员以及当地有关部门进行现场处置，这才是保障安全的前提。不要存任何侥幸心理或者是掩盖这个错误的心理，掩盖的结果是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要记得啊，这个出现问题责任不只是装修工人的问题。有些业主会说啊，墙是工人砸的，出了问题应该找工人去负责。但是有相关规定啊，明确规定城市房屋所有人、使用人是房屋室内装饰装修安全管理的第一责任人，你是逃不掉这个责任的。装修人及委托的装饰公司如果违法违规进行装修，都可能涉及相应责任。那对于违法违规装修造成的整改、拆除和恢复工程的费用，也可能由相关责任主体来进行承担。所以这个不能说他说能拆就拆，所以首先咱们要找专业的人，另外心里一定要明确，承重墙绝对不能碰。今天的1041家装课堂就到这儿了，大家还有什么相关的内容呢？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进一步咨询。

0: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2026年的10月8号中午12:02。必须得跟大家啊，就是郑重的汇报一件事情，
1: 很郑重，
0: 很郑重。
1: 嗯，
0: 这件事情就是呢，这个整个十一假期期间，我真的哪儿都没跑，老老实实在家养病。我相信大家应该也听出来了所以然了吧？
1: 没听出来，
0: 还没听出来呢。
1: 你觉得你没养好？
0: 确实没说养好啊，就说养了，
1: 就光养了没养好。
0: 对。
1: 那你这养的也确实是不痛不痒的，
0: 是提醒一下大家，可能就是这一段时间啊，咱也不知道是不是一个是季节交替的缘故，还有另外一个呢，可能真的是人流攒动的问题。我身边好多朋友就是冷不丁的，一会儿有打喷嚏的，一会儿有这个嗓子疼的，希望大家都保重身体。
1: 按照这个逻辑，你不如。你按照这个逻辑，你不如出去玩，为什么呢？因为你在家躺着，然后你认识的这帮人出去玩了，他们回来之后把这些疾病带给了你，
0: 这也算是伴手礼
1: 啊。你不如自己出去转一转，反正都要带回来疾病，那不如享受一下。
0: 开什么玩笑，自己出去不花钱啊？在这儿，我跟你说，吃着喝，
1: 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不讲理，完全不讲理，你生病不花钱。你确实没花钱，我看
0: 着确实
1: 估计药都没吃，
0: 哪有
1: 都这样了，
0: 我都成药篓子了，我都快只不过我是非常的头铁，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全部就是从我一开始有症状到现在，我只听一个医生的，豆包。我就想试试他能、
1: 哎、那你现在那我收回刚刚的话，那你养的不错啊，
0: 是吧？
1: 啊、
0: 嗯，我就想试试他能不能把我养废了，给我治废了。
1: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再休七天，是吧？
0: 你懂的。
1: 但是他刚好把你调到这个边缘，
0: 嗯，
1: 你既不能休，又不能好。
0: 没关系，
1: 这事
0: 也至少有一点呢，就是我觉得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朋友们。你们就你们不要跟我学啊！如果
1: 不会的，不会的。
0: 如果不是怎么不会？今天一来上节目就看到一个热搜，
1: 嗯，
0: 热搜呢是这个医院里面张贴了一个告示，告示说的所有已经让豆包的大夫给您诊断过的，就不要来问我们了，您可以转问这个什么千问，还有什么套口啊？
1: 就是让他们先讨论出来一个结果。
0: 对对 对, 对。所以就是人家为什么那么贴，那说明很多人是这么干的。
1: 因为现在有 AI 之后，确实好多人他不只是看病，
0: 嗯，
1: 好多事儿他都拿 AI 说的是什么，然后跟你去辩论。
0: 对，
1: 就这种事儿，你辩到一半，他最后说来源是豆包，你就觉得我浪费了好多时间去跟你讨论某一个问题。
0: 所以我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大家就是生病了要去看医生，千万不要提 AI 的事儿，啥都不要提。你既然相信人家，你就去从头到尾就信人家就得了，啊，
1: 是，
0: 要不然人家也挺难受的。
1: 没 AI 的时候，你去问大夫，
0: 那是百度
1: 说的，不跟大夫，
0: 大夫百度说了，
1: 也有不跟大夫犟嘴的时候，不照样没问题吗？合着这了解了一些东西，不跟大夫去显摆一下，那实在是不行。专业的事还是交给专业的人来做，
0: 没错。
1: 就像是我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是吧？您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偶尔犟犟嘴，没事儿。人与人之间聊天，那互相抬杠的很正常，这是个很正常。但是你要知道你咱抬杠抬的你要是抬的方向你抬的对，你专业的领域别去抬。你要说纯纯的你个人的喜好这块，你跟他强烈的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互相交换、那也是为了您住的房子更好，这个我觉得没问题，我也支持您，是吧？那实在是讨论的啊，就气氛实在热烈了，就是有点收不住摊了，就互相达不到一个共鸣点了，没关系，您回复家装节，添加我们质量交通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有他帮您做一下缓冲啊，你的疾风骤雨到那边就跟缓冲带一样，最后你就达到一个非常平和的目的了啊，
0: 真是。
1: 但是最终的这个方向嘛，我们的目的还是希望呢能够装出一个你喜欢的这个房子，让你住好多年都很舒服，无论从质量环保还是说看着生活质量来说都很舒服的一个结果。所以互相多让一步， 您放心，我们已经帮您打好底了，你不用觉得哎，我一退让会不会退到天涯海角了，便宜都让人占了，不会。
0: 哎呀，有我们呢。
1: 啊，咱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任何的保障都会帮您签署的明白，有问题找高明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欢迎各位提前报名。你出去转一圈，国庆转一转，该拾到家里啊。
0: 哎，那你这国庆刚出去转一圈，接下来我给大家说说重阳的事儿吧。

0: 过脑子就出来了，天天听，
1: 是吧？
0: 任何的场合都是这样的，
1: 总是被人这样的敷衍过去。
0: 其实呢，我怎么说呢，大家是基于支持我们也好，就我们特别的感谢，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你看有人问了吧，你俩登山不，这不是来了，
1: 就是加菲猫，加菲猫，你先告诉我
0: 你的答案是什么，
1: 你取决于你去不去取决于什么，你先告诉我，下回我们就这么说。
0: 对，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呢，就是因为支持我们任何一个主持人，或者说啊，咱们不说主持人了，就说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品牌这个平台的活动啊，愿意去转一转，或者是基于对于仙门山的一个向往也好，
1: 或者就是想要去登个山，
0: 这个都特别好。同时我就是你说这个，如果大家就是对于登山这个事儿呢是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觉得带着这样的想法去的话，你会更容易享受这个其中的过程。
1: 没错，
0: 因为一路这个享受秋日的美景啊，同时更重要的是，你在享受的过程中呢，还有机会共享价值数万元的一个大奖。这个属于是你要是不把你要想法完全想着我怎么去拿奖，我觉得反而会让你这个整个的过程失去了享受的快乐。
1: 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属于专业人士考虑的范畴。
0: 咱就属于捡捡漏，是吧？咱能捡着漏，这属于意外之得，这种幸福感是更加加倍的。你更别说这其中呢，还有它不只是爬山，还有各种各样的项目，
1: 什么网红玻璃吊桥呀，然后丛林飞车呀，这汉华水滑呀，又刺激又快乐。
0: 就是回复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登山，您将享受到的不止登山，
1: 哦，
0: 是吧？
1: 主持人还在各个打卡点去现身，等大家来偶遇。回复登山两个字啊，我们现在呢就想问问加菲猫啊，你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0: 那你登不登呢？
1: 你登不登吧？
0: 我们现场能不能见着呢？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到节目当中啊，刚才问到啊，大家就是要去参加我们的交广登山节，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诉求？加菲猫说呢，只要你俩去，我就去，因为交广我只认识你俩。哎嗨，
1: 我也是。
0: 啊？
1: 我交广就认识你俩。
0: 你们俩出去，你们俩出去先拜个把子。就一套话术。
1: 别的我也不太熟。
0: 嗯，您放心，就是我们俩。中间我不能保证我们俩都去，但是我能保证是我们俩中间至少有一个人得去。具体是谁去谁留我不能保证。
1: 这个事儿啊，他其实怎么，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啊，这个我稍微简单分析。如果啊，你看这次咱们登山节人山人海，鞭炮齐鸣，这么大的一个活动，如果我们不全力以赴，对不对？那不是显得我们交通广播对于咱们的听众朋友们不够有诚意吗？
0: 是呀。
1: 所以说，那如果反之啊，就你加菲猫去了，举个例子啊，这次登山节就加菲猫一个人去了，那珍妮可能去或者我去就行了
0: 啊，
1: 就是已经是足以表达对大家，或者说对加菲猫这个人的支持了。
0: 那加菲猫咱也别去了，咱直接到楼下唠唠嗑得了，何必呢？
1: 哎，感觉不一样嘛，
0: 感觉确实不一样，
1: 对不对？
0: 出去一趟回来之后何必呢？
1: 那跋山涉水转一圈，看一看，那享受享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关键呢还能给自己一个理由买车险，你说这事儿？
0: 哎呀嗨，
1: 他跟直接在屋里见的能一样吗？是吧？只有出去才能发现问题，产生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0: 你说的对，谁让你是我们这个节目的领导呢？你说的对。
1: 对不对啊？有多少朋友这个假期在高速上行驶的时候，对于那些出现的事故来说，就是特别的扼腕叹息。我就见着一个，

0: 你很难去分析它是这个事故是怎么产生的，就是三车连撞，中间那车都快成夹心饼干了。
1: 嗯，
0: 那车质量看着还是最好的，特帅的一样大的 SUV。当时我们就在判断，就到底是谁，因为我们只是大眼扫了一下嘛，车里边就开始聊，说谁违反了什么交通规则导致这个事故的产生。其中我们这个探讨了一个可能这三兄弟啊都没什么大错。
1: 嗯，
0: 也许犯错那兄弟啊，他已经人都跑了。已经不在了，他不是说他撞着了谁，可能是因为他急速的变道，或者是因为他这个不好好开车啊，加了塞儿，然后引起了一部分的这个化学效应，后车为了躲他，导致跟他的后车出现了问题。这三个人呢，可能都特别无辜，这种可能性其实很大。而且往年的很多交通事故，我们接收到的这些案例呢，也是数不胜数，就出现了问题，结果产生问题的这个人，他其实早就跑得没影了，并且可能他连责任都没有。这种事儿你找谁去，白赔钱白花钱，开开心心的一个假期玩完之后回来还得花点钱，还得花点事儿去投入到自己的车上，你说这费事不费事？这都是大的，往大了说，往小了说，你哪怕碰着马路牙子，你花个百二八千的，这事儿其实也不是很舒服。那再往原则上说，我们每个人都要买车险，这是必须的啊。那所以说购买车险，既然我一定要买，我去买哪儿？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为什么值得推荐？是因为咱们有真人坐骑团队，能够更垂直的服务于咱们交通广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当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您只需要填写一个个人信息，我们的这个真人坐骑呢就会跟您取得最直观的服务。有人，真人，并且是有经验丰富的这个真人跟您一对一的沟通，那么问题是不是更好解决一些呢？
1: 嗯，
0: 如果说你是 AI 或者是不懂行的过来给你，你问他一大堆问题啊，先生，根据我们这个您买吧、啊、都有你要的都有
1: 啊，都买啊。
0: 这个我们设计的是针对所有的车主可能都需要的，不会让您多买一点，你买吧。
1: 你应该说不会让我少买一点吧。
0: 有的时候不让你多买一点比不让你少买一点更诱人。因为你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这个话术递出去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呦，我没多花钱。
1: 我知道呀，所以我在戳穿他嘛。
0: 你买吧，你买。他说不出来你多买了什么少买了什么，你为什么要买什么，说不出来，这种东西呢都可能存在骗局、
1: 嗯、
0: 所以得需要一个高经验的人来帮你去解惑啊。这就是为什么要购买交广的车险。
1: 是的，
0: 发送车险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啊。
1: 是的，
0: 至于加菲猫呢，
1: 怎么还绕不开？
0: 我相信你，
1: 我以为翻篇了呢，
0: 早就发过车险了、
1: 嗯、
0: 啊。蜗牛说这个
1: 他想问问，说到时候去这个登山节的人多不多啊？那么
0: 登山节的人多不多
1: 取决于大家现在的报名好不好，大家回复
0: 我
1: 登山两个字。金秋时节、
0: 啊、我还没进群、啊、
1: 金秋时节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登山节现在已经开始报名了、
0: 嗯、
1: 10月17号，大家看一下日历，然后合计合计家里一家老小朋友如果没有事的话，咱们都一起报个名，相约去到仙门山，踏上一个专业的登山步道，那不是说那种野路子，没有什么安全保障的，放心啊，我们组织的登山节一定是把安全放在第一。另外
0: 是非常成熟的啊。
1: 对，另外您还可以在这里看到很多的美景，什么飞瀑流泉呀、奇石怪树啊、远山云雾啊，就这个绝美的风光，大家啊这个一览无余。
0: 并且特别欢迎这个一整个家庭过来玩完之后再住一宿，因为当地是有这个非常成熟的酒店以及民宿的服务，并且在仙门山。仙门山是什么？
1: 嗯，
0: 仰韶文化的发源地。
1: 没错，
0: 三五好友几个家庭相约一起自驾到现场，晚上是吧？爬一天累了，晚上吃点特色，当地的特色，吃点烧烤，好吃的，然后再烧品两杯是吧？这个原生态的，咱们河南本地的名酒。
1: 嗯，
0: 喝完之后好好一睡，第二天
1: 睡一宿，
0: 神清气爽的回家去。中途你要说在。因为你看我们去上一年就是去玩的时候，中间我们就计划着在洛阳停一停，
1: 嗯，
0: 还可以顺道在洛阳停一停，
1: 嗯，
0: 可能在洛阳你要说再玩个半天可以、
1: 嗯、
0: 你要说单纯的我说尝一吃一点吃个水席也没问题，也很舒服，带着一肚子的水就回来。
1: 哎，水席是光喝水啊。来吧，回复登山两个字，回复登山两个字啊，了解一下详情。当然刚才张弛说的这些可不是我们硬性要求啊，咱们登山节结束了之后大家自行可以安排。

0: 牌吧。
1: 对，我就只是提个建议。
0: 嗯，
1: 您想怎么玩，最终决定权还是在您的手上。
0: 嗯，
1: 我们只是单纯的跟大家享受登山这个过程的活动。当然你要说我待一天可不可以，可以，第二天还能还有活动。
0: 哎，
1: 是吧？
0: 你留那儿了？你给大家整什么活动？
1: 反正按照我们去年的这个流程来讲的话，第二天可能 一大早上午可能还是有好玩的，但是具体怎么安排其实每年都不一样，我们就是期待一下。那个具体的流程呢，可能到回复登山之后咱们在群里也会跟大家说。
0: 哦，加菲猫说他说他已经在这个登山群的一群了，
1: 是吧？
0: 他说听到第一天然后他就进群了。好的，那么大家也可以回复登山两个字扫码进群。那么这是说到，这是后话了，10月17号这是咱们要一起出去玩，这个假期大家玩的怎么样呢？我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也可以给我们晒一晒，甭管是在群里的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大家都可以给我们发来你这个假期的照片总结。
1: 哎，
0: 你说一张图来总结也行，那或者说是你说我这次出了好多张图，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没问题，你也可以发过来，让我们来看看，猜猜这是去到哪里。
1: 反正我周边的很多朋友包括亲人啊，就是今年有一个特点，就是更多人选择了近郊游，没有说什么再去奔着什么所谓的名胜古迹去转一转啊。第一是这该转的也都转了，
0: 嗯，
1: 第二呢也是更多人愿意选择去错峰，
0: 嗯，
1: 然后呢周边的美景呢，其实河南的很多好玩的地方让大家逐渐的去开发出来啊，甚至直接就在家待着啊，亲戚朋友一块团聚团聚，因为毕竟呢很多中秋没聚着的他可能都会
0: 是
1: 集中在国庆里边，
0: 对，那个时候才回来
1: 再找个理由，
0: 嗯，
1: 大家共同聚首。当然甚至也有这种国庆格外忙的这些亲人，就连国庆都没见着面的，
0: 嗯，
1: 也有，这个是我身边的一个假期的现状，
0: 是有的。所以说大家用图片来总结一下自己的这个十一假期或者双节假期吧，微信公众平台就是河南交通广播，您发过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在群里的朋友直接发群里就可以了。又说到这个长假总算是结束了，今天开始正式上班，上三休一，在上午休二啊，本周六也就是10号还要上班，提醒大家。
1: 是的，所以要提前的发送限号俩字，
0: 嗯，了解一下我们的10月份的限行日历啊。有网友就表示说了啊，一想到要上班就感觉烦躁犯困，提不起来劲儿，人就是所谓的身体在工位，灵魂还在放假。对于这件事情，我们一会儿再来看这个专业的心理治疗老师怎么说，先来听听看我怎么说。我个人认为这就是上班时间年限太短了。像我跟你说，从11假期的第二天我就开始，就是预设着我的假期的结束，
1: 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
0: 每天睁开眼哇，
1: 患得患失的感觉，
0: 还有几天居然还有几天，你这样你这个感觉不就好点了吗？对不对？这是一个心态。
1: 我也是这种人。
0: 是吗？
1: 我这就上学的时候，我上高一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想我高考失利之后我去哪儿打工。我第一次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在一起的第二天，我就在想，他踹我的时候怎么哭。
0: 哦。
1: 放假也是一样的。
0: 嗯。
1: 我放假这几天呢，真的，我每一天都很痛苦。
0: 嗯。
1: 就我觉得呀，我。我好像是那种就是收获了，倒是也不用
0: 不用啊，
1: 我好像是收获了好多不义之财的一个不义之人，一个小人。
0: 哦，就守着这些，但是惴惴不安。
1: 就有一句话叫做"偷得浮生半日闲"，我就觉得我是个小偷，然后警察就到我门口，他已经开始怀疑我了，那种感觉。
0: 你半夜怕敲门不？
1: 谁都怕啊！我天，我就。到大概是从4号开始，我这种情绪就已经到达了极致。
0: 真的，
1: 我开始希望快点上班，
0: 嗯，
1: 假期快点结束，
0: 嗯，
1: 每一天对我来说都是煎熬。我觉得每天的休息，我都觉得我就是有一种我总结就不配得感，
0: 就不配得感啊！对对对，
1: 我为什么要休息？
0: 哎，但是
1: 休息我。配吗？我休息，我不是说我不爱休息，我甚至在被折磨的这个极致的时候，我脑海中浮现了一个想法，说要不我辞职吧，
0: 就感觉你
1: 就是让我这个心安理得的享受我的假期吧，
0: 假期
1: 就有这种感觉，不然这种假期我总感觉有一种就是烫脚，
0: 哦，
1: 它不是我的，
0: 没事儿，我跟你说，谁过年还不吃顿饺子？张弛，好好的就。

0: 是享受你的完整的7天的假期，没关系，你要真觉得是有点不适应的话，那10号你还得上班呢。
1: 10号我还得上班，
0: 明天今天明天后天，后天你再陪大家走一走。哎，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个事情，你不是说我们俩的那个想法是一致的吗？我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1: 啊，
0: 就是我预设的这个东西，因为我是经验之谈，所以我知道这个假期会过完，所以我可以提前预设。那你这考试，
1: 考试
0: 高考对吧？你分手啊，对吧？
1: 这个说白了就是一种，就是其实用现代化总结就是那种不配得感太强了。
0: 嗯，
1: 啊，就觉得自己就是你拿考试来讲的话，就是考试一直在失利。所以脑海中就没有自己成功的画面，就完全没有这种可能会成功的一个自信，就觉得往这一坐，看完这上完第一节课，课本大概翻了翻，往这一放，我是去快餐店打工呢，还是自己创业呢？
0: 然后没成想，居然没有失利。
1: 是，其实很多事儿它确实是，但是心态确实决定了一些事情啊，就是你就拿假期来讲的话，你如果一直患得患失自己的每一天的假期，你可能就没法享受每一天的假期，
0: 每天都过不好。
1: 然后你假期完了之后呢，你真正上班了，你也不会觉得我一直期待的上班就那么的幸福，
0: 哎，
1: 你就会觉得从休息到上班这个过程都很拧巴。
0: 嗯，是的，所以
1: 双重痛苦。
0: 所以刚才我们说嘛，先按下那些专业的心理治疗师的这个意见不表，说我们两个不专业的。说完了之后，咱们来听听专业的。人家说啊，假期戒断反应，这并非是一个医学概念，本质呢是身体对睡眠变化还有生活节奏的一个切换的适应性的反应。所以说，人家建议大家返岗之后啊，首先不要逼着自己立刻满血复活，就是你觉得有点晕晕，有点浑，那叫浑浑噩噩的感觉的时候，你不要抽自己。
1: 从来没有，放心，这个放心。
0: 你先干一两件小事啊，然后上班前3天，
1: 把摸鱼和早退这两件小事给我做好。
0: 上班前3天适度的降低一下工作强度，然后到第4天正好又放假了。
1: 平时做好几样 PPT， 整好几个项目，一天要敲领导办公室门5次。今天我们就做好一件事儿，电脑开机好吗？开关机，就可以了。
0: 来看看这个，有加菲猫说啊，1、2号在家搁家躺着，3号呢去吃了烧烤，晚上去了艺术中心看看演出，4号呢去这个逛了街，晚上呢又去看 live house， 5到7号这值班，也挺充实哈。很充实，
1: 真羡慕能这么早上班，我5号的时候还在痛苦呢。真的，我还在想，天啊，孩子怎么还不上班啊？我这几天好煎熬啊，觉得这个时间马上要过完了，然后我还不知道如何去享受这段光阴，我还舍不得他离去，我又觉得我不配得感。
0: 哎，你要
1: 是，但是你已经上班了，你想你比我幸福多久？
0: 不是张弛，你下次就放假的时候，你要是有这种感受，你跟我们这个领导说一声，让我们领导直接就是安排你去万能通的这个厂家。人家不都是提前都已经放假了吗？就是安排你直接就开门进去去打包
1: 去。我去干活。
0: 对，你去打包去。这样不是你也有用了吗？你心里也不难受了。
1: 那能一样？我是不配得感，我又不是说真的想上班。
0: 哎。但是万能通真的配呀，朋友们，真的配呀。长假过后，而且秋天也已经来了啊，你的爱车急需要一次全方位的深度的养护，甭管是新车还是老车吧，在这个双节长途奔波之后，你那个油路、发动机、3元催化都是积攒了这个杂质还有积碳的，出现到了像加速无力啊、这个怠速不稳呐、包括这个续航缩水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1: 哪怕平时经常跑高速的，你假期跑完高速，你积碳也堆了不少，为啥？
0: 是。
1: 因为假期的高速你是跑不起来的，
0: 哎，懂的都懂，
1: 反而是容易滋生积碳啊。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说呢，我们还是依旧推荐大家拉满，性能拉满，万能通全能用户3兄弟，这是咱们的这个针对5万公里以上的车型。当然，性能拉满呢，我们直接推荐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为8万公里以上的车量身定做。同时，您之前用过也依旧可以选择金装礼盒，只不过您第一次使用，我们建议您这个每一箱油用一瓶， 三箱油为一个周期。你要是之前用过了，或者说这车我车还可能比较新，我想直接买这个性能拉满的行不行？我要买就买最好的，反正它也更便宜一些，那么也可以。那么您。

0: 在两瓶中间呢，最好间隔5000到10000公里，再加第二瓶啊，不要加的太过于频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直接来看一看我们的麦家秀，学一学如何使用，使用的效果又是如何。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0: 欲恋来自于萧敬腾。
1: 当然朋友们也别光愣着啊，大家在路上如果觉得这个假期过完之后有点戒断反应，有点烦闷的话，欢迎发送游戏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系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来一场酣畅淋漓的闯关答题，让您也感受一下这个不一样的思维模式，是吧？活动活动脑子，也能够更快的进入好我们接下来的这个生活工作节奏。而且换一种角度来讲的话，你看我们已经度过了需要等待假期最长的一个周期了，从五月到十月等了小半年，那其实下一个假期对于我们来讲就非常近了，
0: 近在眼前了。
1: 哪怕你去除掉元旦，其实也就等了三四个月，是吧？再加上这个冬天的时间本来就感觉比夏天快，因为冬天晚上来的早嘛，夏天一直到有的时候七八点天都还亮着，总觉得这一天撑得特别长，就是觉得过得有点累，再加上热，心情也烦闷。然后冬天呢，大家又进入到了一个自动的低耗能的一个阶段，动不动就给窝着，要么就睡着，其实时间会过得相当比较快。所以说后半年的是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比较安逸的一段时间，还是挺舒服的。
0: 哎，对人来说确实是属于那种比较安逸的。
1: 没错，更何况后半年呢还有我的生日，是吧？这么值得庆贺的一个。
0: 就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咱就不说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吧，对人来说比较安逸，但是对于皮肤来说的话可能真的不那么安逸了。因为呢这个今天八号啊是这个寒露节气啊，这个九号呢这个就是从寒露之后吧，昼夜温差就会越来越大了，就是明显的秋燥就来了。
1: 其实这几天呢确实有一种深深的感觉，就是白天的时候那个太阳晒的就是甚至有点毒，
0: 哎
1: 啊，但是一到晚上呢你想穿短裤的时候又觉得这个寒风一直往裤腿里边钻，
0: 有点冷，
1: 很难受，很不舒服啊。但是你这只是温度带来的最直观的反馈啊，你要永远还有一个隐形的杀手，就是对你皮肤的一个伤害。
0: 没错，
1: 这种昼夜温差不断的在炙烤着你的皮肤，你拿一个皮夹子，它在这个不断的高温和低温之下，你放车里你就放吧，就白天晚上你来回放，这个皮子都会坏，
0: 是
1: 你更何况我们的脸了。
0: 所以说可不能缺水，因为长期缺水的话加速了皮肤的胶原蛋白的流失啊，而且皱纹啊就会由假性转为真性的了。所以说呢保湿很关键，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守住咱们的肌肤年轻态。
1: 是的啊，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要630块，那么这个品牌方也是为了冲销量，大家安排到的专属价格福利，一瓶只要299。作为中国登山队首选的护肤品牌，它的这个怎么说，就是防那种大风啊、干燥啊、这种极寒的天气的这种对皮肤的保护的措施，其实也是有目共睹。各位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在双十一提前囤货节给大家拿到这种补贴价格，前50名下单买一赠一还只要299的这个福利，拿到2罐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一直用到你期盼的下一个大假期的到来，你看多完美，
0: 真好，
1: 对不对？一直保持着水润的肌肤，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当然，这个小 PS 的提醒一下，如果您是干皮，就是特别容易干燥，老是脸上皲裂或者嘴唇起皮这种啊，就特殊体质呢，咱们可以试一试晚上厚敷当睡眠面膜啊，这第二天呢脸上就很柔顺，很 Q 弹，
0: 没那么干了啊。
1: 但我要试一试，
0: 我也给个小 tips 啊，如果您是咱们的商城会员，再给你减5块钱，老顾客咱们用会员的积分再抵扣99折，
1: 虽小但有用。
0: 哎，回复大牌两个字。

0: 以下单，妥妥的大牌。好的，那刚才不是说要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吗？突然间想到了没给大家更新我们的国庆回来之后没给大家更新咱们的这个二维码，现在呢刚刚给大家来更新好，大家可以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啊，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看到我们的群二维码直接扫码进群就可以了。
1: 是，平时呢欢迎大家也来这儿一块儿开开心心的畅所欲言，咱们有什么聊什么啊，有什么东西都可以分享分享，但是还是那句话，不准发广告啊。
0: 哎，
1: 确保我们群聊的这个纯净度，同时呢也再次提醒我们任何新入群的朋友，就现在此时此刻想发游戏进群的朋友啊，我们群内不会有任何人找你借钱。
0: 来借钱，
1: 尤其是主持人，好吧？
0: 怎么还有这招呢？
1: 为防止嘛，有这种那种进群的，然后就可能有人混进来，哎，一看啊，群主是珍妮
0: 啊，
1: 模仿他的头像，
0: 哎，真的有，哎，这个真的有。
2: 你好，我是珍妮，
0: 这个真的有，哎，
2: 我马上要成为交通广播的一把手了
0: 啊，
2: 还差300,000，啊，你资助我一下。
0: 这能缺住谁？你我问问，能缺住谁？还差30,000，你差30块钱还行。
1: 如果这骗子真差30块钱，我真给他了。也不行，也不行，你就别这样惯着他啊！我跟你说，你这样有些骗子，我跟你说，很多骗子他走的这个赛道不一样，有些可能就走这种。哎，你要就骗我三五块钱，我就给你了。我跟你说，你都便宜他吧，他骗300-500个人，你看。我都抓住你们这些心理，立马就暴富了。
0: 真是，你忘了我们从小就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全中国多少亿人，一人给我1块钱，我不就有多少亿了，是不是？你们从小没有这样想过吗？对吧？就从小肯定想过，所以说千万不要觉得这个小事儿，咱们就那个不能姑息养奸啊。
1: 前段时间还刷到了一个金融犯罪片。说某银行职员利用便捷的这个条件，然后给每一个储存用户一人偷偷拿走了他1分钱，赚了数千万。
0: 真的
1: 可刺激了，回头电影分享给你看怎么抓住这小子的，告诉你。
0: 天哪，必须得抓住他，必须得严惩。
1: 你说刚刚动心了？你看，
0: 我的意思是我们都没有得到的事情。
1: 对吧？所以我们咱下次也别想1块，咱也想1分，也能够让你赚不少。
0: 别，
1: 我不是说，我说要是吧，咱一人要1分。
0: 哦，这个也行。
1: 咱光明正大的讨要，怎么了？不违法，就是丢人而已。
0: 就是有点丢脸。其他的。
1: 但是跟这个千百万富翁相比，丢这点脸算得了什么呢？
0: 那从你开始吧，给大家打个样，
1: 朋友们。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回复游戏进群，
0: 就这个事儿啊。
1: 然后在群里找到一个，找到我，你先找问我在哪儿，我出来之后呢，你就给我投喂1分钱。
0: 万一他问张弛在哪儿，然后出来10个
1: 一堆人，那你也就花了1毛钱嘛。我还带动一堆人跟我一起致富，他们回头还谢谢我，是吧？我花费了我的脸，他们有收获，回头我还2期抽呢，我抽3厘一人。
0: 行了，你就
1: 赚钱容易吗？是不是？现在花钱什么都得是往戏里边抠，是吧？你抠出来之后，你还不能把这钱，你现在大家也聪明，也都精着呢。每个人不是说我把钱省了，我就随便搞一搞。我跟你说，现在那种所谓的就车险来讲啊，那种什么全险是吧？车全险。就有这种，它其实都不算车险服务，它依旧能骗到一些人，说明啥呢？说明还是有人啊，没我们那么精，你知道吗？
0: 不懂吗？
1: 真正的精的人都是我全都要，我又要便宜又要有用。那如果你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你就这么贪婪的话，那欢迎你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满足你的这份贪婪，好不好？
0: 你。
1: 贪婪不可耻啊，只要你所图之事儿呢是合理合法合规的，
0: 嗯，
1: 都没有问题。想便宜是吧？还想有用，发送车险，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你价格上来讲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溢价或者是很贵怎么怎么地，但是我们的服务呢却又物超所值，这不就达到了您所要的预期吗？怎么个物超所值呢？因为现在市面上你很少能找到像我们这种能够真人做起团队一对一为您服务的这个车险服务了，但是在交广就有啊，交广更加的专业一些，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媒体的公信力肯定比朋友推荐更靠谱一些。发送车险啊，我们车险顾问呢凭借自己的深厚的经验，根据您的车况、停放环境、高速的频率，包括您上年买车险的一些情况，帮您把每一条车险都理清楚，您就可以把时间省下来，把钱也省下来，对不对？干您的事业，做您的事儿都没问题啊！一站式搞定，能够省心又安心，发送车险即可。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如果那晚爸爸妈妈和我一起住在爷爷家，
5: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6: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
7: 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1: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2: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错，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回复游戏或者是疯狂两个字扫码进群啊。包括有朋友还问我说今天还能不能答题，当然是可以的啊，您发送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的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然后我们就是随机拨打出去参与咱们这个挑战。
5: 是的，
4: 挑战的难度系数嘛还行现在已经不敢说特别，因为我们出过特别难的和特别不难的，特别简单的，所以说现在只能说还行，只能说还行。
5: 其实标准其实没有任何的标准，因为你要说难的话，它其实就只有一个难点，就是它的题目呢是并非针对一个方向。
4: 嗯，
5: 你要说针对一个方向呢，我觉得
4: 就还
5: 它有判断标准。
4: 对，
5: 对不对？你比如说我指出这个数学方面的，那么几年级以上的数学，几年级以下的数学，涉及到这个几何算法还是加减乘除，它是有一个标准，但是我们没有。
4: 嗯，我们的标准就是没有数学。
5: 是因为毕竟是这个答题时间有限，所以数学这个东西呢，它毕竟它需要一定的计算时间，
4: 所以即便给大家出应该是让你可以5秒钟之内算出来的，
5: 而且是有点盲盒的这个感觉。那这个题就是看你平时有没有听过这道题或者了不了解，了解的话呢一下答出来把时间省了，有的你可能能想出来，但是您即便你花费了很多时间想出来，但是把时间耽误了，也许最终还是影响最终的成绩，所以说运气吧。你难不难给不了，
4: 我跟你说答题这个事情你要说他看运气，我现在给你出个题，问，听好了啊，这是一个和数字相关的题，问
5: 18，
4: 什么18？
5: 不知道，你说数字我随便说数字
4: 不是，我是出的数字题 啊问，如果你在高速公路上开着车的时候睡觉了，请问需要罚多少，记多少分？
5: 我开着车我睡觉了，
4: 对，
5: 我天哪，
4: 不敢想吧，
5: 还没停，
4: 不敢想吧，这种不敢想的事儿，这个国庆假期真的就出现了。有一名司机在高速上啊，打开着汽车的这个智驾功能，然后竟然低着头睡着了。谁发现的呢？旁边车道的司机看见了，吓坏了呀，然后一直鸣笛想要提醒他，但是没按醒。就你明显的就人。

0: 坐在那儿，然后他头耷拉下来，就在那儿在那儿。
1: 有的时候这那车的隔音他就是听不见。
0: 这是啊，所以说呢，这个这件事情
1: 举报吧，联系高速交警。
0: 没错，所以在10月7号的时候呢，杭州公安交管部门表示呢，涉事司机因驾车时存在其他妨碍安全行车的行为，已经被依法处罚款200元，还有这个驾驶证记了3分、嗯。那么民警说啊，说这个司机对于自身当时的这个不当的驾驶行为深感懊悔，也是倍感后怕。
1: 这只能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就是智驾这个东西呢，它不是说所有的车智驾都很成熟，
0: 这个智驾
1: 能够检测出来你有没有在睡觉，
0: 智驾
1: 对不对？那有的车智驾就是能检测到你在睡觉，其实它本身就已经在提醒
0: 你，它需要你动。
1: 但是他买这辆车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
0: 嗯，人家没说。
1: 那很显然就缺乏这个功能。
0: 不是，等一下，问题是在于，我就说这现在大家在高速上啊、哦嗯，这可是高速上啊，然后你就在那呵哈呵哈的睡，然后把自己的这个生命还有一家老小的生命，然后都交给一个智能驾驶。
1: 哎，困的时候，赶紧先休息。
0: 真是。
1: 别再开了。
0: 生怕睡不着的话，听听看这首歌吧。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好的，第二个小时疯狂张智仁现在刚刚开启，欢迎大家锁定收听。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也欢迎宋山大哥又再次莅临本节目。宋山大哥之前就是在应该是在视频端答题，然后拿到了这个奖品，
1: 没错。
0: 然后呢，就是之前可能在这个运输上面有了一些些的这个怎么说呢，更新不及时。
1: 哎呦，
0: 然后呢一直在群里面问我们啊，然后直到我们把这个他的这个更新给到他了之后呢，那收到货了，我倒是也没看见。看见说一声，真是。
1: 对呀，我们这么担心这事儿能不能办好，您后续也不说一些。
0: 你刚才出去一下是把舌头拉外边了。
1: 但说大舌头说话比较可爱呀。
0: 你真是个小可爱啊。
1: 你这是属于咬着舌头了。
0: 没有，我主要是夸你。
1: 嗯。
0: 你真可爱。
1: 怎样？有的时候就说话说太清楚，
0: 行了，你就
1: 会疏远我们和听众朋友们的距离，就这样啊。
0: 我希望你再远一点，我是吗？
1: 稍微让我们拉近一些距离，
0: 嗯，
1: 更容易拥抱你我他。
0: 哎呀，
1: 我们中间其实非常近，对不对？你发送游戏，你进群，我们就在这里。
0: 嗯，
1: 你发送家装节，添加高明微信，是吧？高明就在那里。高明在这里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美好幸福的家就在那里。
0: 哎呀哎呀，
1: 就在眼前。很多事儿呢，可能你短短的一个动作离你就是那么的近。
0: 嗯，
1: 它那么远但又那么近。有的时候你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动动你的小手啊，发送家装节。
0: 综上所述，请问你在哪里？高明又在哪里？
1: 我在疯狂张智仁的群里。
0: 嗯，
1: 高明在你家装节的路上。
0: 哦，太好了。他可不能趁着我家装修的时候他在我家里啊。
1: 那不会。不是说你发送家装节能领一个高明带回家，而是说
0: 这也不是啥好事儿，
1: 你发送家装节他能帮你装个家、装个好家。
0: 是的，
1: 首先呢，这个我们十年质保的合同，十年质保的这个售后会写在合同里边。其次，我们不会加价的，每一项活动多少多少钱也都会写在合同里边。那么为什么还要告明这一步呢？如果您还担心有纠纷，那么咱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会随时的站在您的身边。不是说他站出来说，哎，你们别，不要动，不是这样的。是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质保金，有任何的问题我们能从这里边掏钱赔付给您。
0: 嗯，
1: 就是你赔钱的事儿，咱们拿钱来抵，不让您受一点损失。
0: 嗯，
1: 哪怕你说我浪费时间了，弥补您浪费的时间，弥补您损失的精神。
0: 嗯，
1: 所以才有了这份钱在交广的账户上，就是等待着可能出现的意外，为您的保障拉满，为您去兜底儿，这也是一份诚意。所以欢迎发送家装节了解详情。
0: 好的，说的很有诚意，不如大家亲自来感受感受咱们的诚意，恢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了。
1: 那是闹呢，那是
0: 你是怎么做到的？天天没喝都跟喝二两似的。我想问一下，
1: 因为血液里含酒精。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咱去那个秋季登山节的时候，你到时候会想要再喝点吗？喝点再爬。
1: 喝点爬肯定是不安全的。
0: 对呀、
1: 也不建议，也不推荐。你想害我是吧？拿杯水说，你渴了吧？我渴了啊，你喝。
0: 哎，我
1: 这不是可乐。
0: 你要是有这个，
1: 这是酒。
0: 你要是有这个表现还有智商，你真的不需要我害你，自己就下去。
1: 说点没那么吓人的好不好？第一，确实不能喝酒。因为你上山的时候，尤其是海拔稍微升高一点，你要是再喝点酒，它这个本身血管它就是在，尤其是大脑那个深处的脑血管，它就往上淤，往上闷，很容易冒金星啊。你喝点酒就全部涌上去了，特别的危险。
0: 嗯，
1: 就是首先建议你别说当天喝酒了，你头一天最好都别喝酒。
0: 嗯，
1: 然后自己开车老老实的过来，咱们安安生生的爬完山啊。他没有说什么特别险峻的那种险坡，同时你要说，哎，我怕高，没事儿，咱们不用爬那么高。还有这个临海飞船，还有呲溜滑，还有玻璃吊桥，这种又刺激又安全的好玩的项目多了去了，
0: 对，
1: 是吧？喝酒的事儿，咱们等一系列的这个事儿办完了，咱们下来之后，我陪你们喝两杯。
0: 哎呀，嗨。 就等着这处呢，是不是
1: 啊？到时候咱们一块儿放开了来，但之前千万不要弄。
0: 哎，
1: 这一切的活动呢，就是在河南交通广播，我们下周应该下周17号啊，咱们的登山节一起相约在重阳登高祈福，哎，共赏秋日美景，发送登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一起约一把，好不好？
0: 就是甭管您是登山爱好者，还是我就是想要去啊凑个热闹啊，
1: 无论你什么目的
0: 都是可以的啊。
1: 哪怕你说我就是一个酒友，我就在那网上一站，我就等到晚上喝酒也行。
0: 哎，
1: 对不对？其实我们这哥几个就好朋友们，总是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旅游没意思，尤其是跟你们这些人旅游最没意思，就是换个地方喝酒。
0: 你嗨。
1: 但是其实你换个地方喝酒感觉也不一样。我那天那个朋友就是特别的这怎么说呢，烧包的分享了自己在这个玉龙雪山喝酒的这个景象，就看着我都羡慕
0: 坏了。
1: 坐在那小亭子里边，然后那酒杯映照着远处的风景，哎，那个天那个地那个小亭子那个小石桌都让人觉得特别羡慕啊。哪怕是真的，哪怕只是换个地方喝酒，感觉也都不一样。当然酒这说的

0: 处理当中。
1: 嗯，
0: 而在连霍高速公营段64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也是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1、2、3车道，只有第4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一段呢是不建议各位走的，只有一段了啊。
1: 嗯，
0: 连霍高速下一段的34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车道以及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走，也正在处理当中。徐广高速平顶山段4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有一起双方事故，占用了第2车道应急车道，也是第一车道可以走，也都正在处理当中。因为施工呢，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到哪儿呢？到我们登山节那天就恢复正常通行。
1: 10月17号。
0: 又这个又说回了咱们的登山节了，你看看绕了一圈。
1: 赶快回复登山两个字进群。

0: 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各位好，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不知道大家这一段时间出去旅游啊，就如果是出去旅游的朋友啊，有没有觉得说酒店的这个住宿环境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提升的？
1: 哎呦，还真是这个玩意儿，我也没出去。
0: 你即便出去了，可能这个跟你也用这个怎么说关系不大。
1: 没有，
0: 哎，你
1: 主
0: 要是因为什么呢？
1: 啊，
0: 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啊，国庆长假期间，
1: 嗯，
0: 亲子游迎来了高峰期。
1: 哦，
0: 跟你的关系确实不是太大啊。但是呢，一些酒店里面的保洁人员，因为一件事情累到崩溃了，什么事儿呢？搬床。
1: 嗯，搬床。
0: 对，最近呢就有酒店的保洁人员发帖来吐槽了，说客人入住之后呢会自行的拼床，然后退房复位这个床铺是要耗费相当大的体力的啊，然后累到崩溃，说一天下来啊光搬床搬的老腰都要搬废了。啊，这个啊从评论区大家的呼声来看，说有同情保洁人员的，当然呢也有很多人表示了无奈。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基本上啊，假期带娃出行，亲子房一房难求啊，大床房睡不下一家四口人，很多家庭只能住标间，硬凑出一张大床来，
1: 也是无奈之举。
0: 哎，说到底，一边是带着孩子出门，为了孩子睡哪儿而发愁的家长，一边呢是长假连轴转，还要反复搬床复位的这个保洁人员，双方反正这都挺不容易的，然后都不应该成为问题的承受者。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酒店的产品还有服务需要及时的更新，接住不断增长的亲子游的这个热度。我个人认为，我都能看出来商机，那些人看不出来吗？
1: 卖小床。
0: 有没有可能就是设计出来一些，一种就是可以折叠呀，或者说是可以拉伸的这种类型的，可以满足比如说二孩家庭啊，或者说是把它伸缩回去的话，那就是一个标间。
1: 哦，那这种不就还是亲子房了吗？它不就成？
0: 没有啊，伸缩回去它不就标间了？
1: 缩回去有标间，就标间以后都按亲子床，就是所有都按亲子房来整。那你这说法，
0: 哎，嗯，你不能那么说，啊，
1: 你都达到这个标准，哎，那其实全世界都是亲子房了。是吧？那因为有这样的房间，其实也不需要再专门设立一个亲子房，还贵。
0: 我觉得这个是看，首先你旅游的目的地，
1: 嗯，
0: 以及你的这个场所。就是如果有一些旅游目的地，它就是为了吸引亲子来玩的话，那你确实就是应该，
1: 那我觉得真正的商机，是应该在酒店楼下支个摊儿，卖便携式折叠床。
0: 那多难受，难受啊！那睡着也难受啊！你走哪儿带哪儿。难受啊。
1: 言而总之，总而言之，一句话，给你惯的。
0: 给谁惯的？
1: 那我小时候也不是没出去过呀，
0: 嗯，
1: 那也没拼过床啊，
0: 嗯，
1: 住的也是标间。
0: 哎，说实话是的，我在这回想一下，
1: 那也过去了呀，
0: 我们家也是四口。
1: 是啊，
0: 然后也就是女生跟妈妈睡，这个男生跟爸爸睡。
1: 对呀，
0: 没有说特别那啥，
1: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反而是我上大学之后，我们拼过床。上大学
0: 为什么？
1: 就比如说我们回老家，然后那几个朋友大家一块聚个餐，那都是从外地回老家学校，
0: 嗯，
1: 因为可能大家都定居到县城之外了，
0: 嗯，
1: 啊，有的是在别的城市，有的在这个哪儿的，就是家也不在这儿。那我们一般可能剩三个人或者多出来一个，我们三个大老爷们儿睡，那怎么办？那只能拼床。
0: 嗯，
1: 仨大老爷们儿真的必须得拼床了，不然怎么办？
0: 嗯，
1: 我跟谁睡都不合适。好像对另外一个人都不公平。
0: 哎呀嗨，
1: 三个和尚怎么办？你总不能让是吧？谁都想独享一张床，
0: 嗯，
1: 谁都不想跟另外一个

0: 臭男人挤一块儿。
1: 嗯，
0: 那只能是非常公平的，大家
1: 抽签决定
0: 拼一下嘛，拼到一起，公平合理。
1: 嗯，
0: 你就这么睡吧。
1: 那不能再多开一间吗？
0: 仨人啊。省钱吗？
1: 哎呦，也是也是，
0: 对吧？你这样还省钱，三个人，你要说四个人那肯定是顺理成章了，你三个人就拼吧。我们更严峻的情况都有，为了省钱四个人那都不用，那也就那也就不用拼了，两挤一个，那就很公平，
1: 很公平。最怕是出现到
0: 我们最夸张的一次是五个人
1: 啊，出现到
0: 那还是得拼，只要一出现奇数就得拼。还有一种情况也得拼，
1: 嗯，
0: 六个人，
1: 嗯，
0: 六个人你拼一块，大家横着睡，
1: 那也
0: 能摆六个人，
1: 那也推挤了吧？那也推挤了。
0: 那有的时候，你想那时候聚一次会，上大学，大学生，
1: 嗯，
0: 对不对？你出来哪儿那么都
1: 大
0: 小大小
1: 不是？那地面上没法睡吗？非得要挤床上吗？就这么挤的情况，
0: 都是体面人，体面的不好看罢了，对不对？那也得体面呀，你不能谁那睡地板这问题，谁睡地上？
1: 这谁不想挨挤谁睡地上呗？
0: 那谁都想在床上不挨挤，
1: 嗯，
0: 那凭啥我在地上不挨挤？所以这事儿就是总是涉及到谁去迁就谁的一个问题，
1: 嗯，
0: 那其实还挺复杂的。你说这事儿不好掰扯，
1: 真是你们
0: 不好掰。但是你说家长带着小孩儿，那小孩儿那有什么发言权？除非你父母俩还正经，那你要这样正经的话，你俩挤一张床，孩子睡一张床，那不就没啥说了？
1: 孩子得跟着妈妈睡。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看孩子亲谁，对不对？
1: 嗯，
0: 他亲谁让他选，那你俩也不用抱怨，这很公平。那你要说孩子再大点，比如初中以上了，那你俩挤一挤吧，是吧？嗯，孩子自己独立睡一个床，让他也提前的享受一下如何独立睡眠。
1: 嗯，
0: 这事儿我觉得很好解决。总而言之就是仨字，给你惯的，是不是？
1: 你就害
0: 给你惯啊，四个字儿，四个字儿，嗯，不是仨字儿。
1: 你说我本来说想要给人家这个酒店行业啊，整一个，
0: 整个伸缩床，
1: 整个什么这个，也不能说发家致富吧。
0: 他主要你这个想法，
1: 其实其他的这个解决方案，
0: 想法特别好，但是主要是这个涉及到这个定价的问题，是吧？你刚我也给你算了这笔账。那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服务，说实话，为了省钱，那谁还会去专门去？亲子房的亲子房可能就不会那么的一票难求了。那一般要亲子房其实都是为了这种便利。
1: 嗯，
0: 那如果这个便利性问题能解决还能便宜，那我相信大家都会愿意。
1: 不是
0: 选择这个，
1: 不是大家不愿意选择它，是没了。嗯，亲子房就那么点儿，没了。
0: 你要知道，你要知道它，如果你出了这个政策，那亲子房可能就又有了。
1: 对呀，啊，全是亲子房。
0: 对呀，啊，就亲子房又没人住了。
1: 嗯，
0: 所以这事儿。那我对吧，我都想省钱，那亲子房选择亲子房的人会越发的少。
1: 嗯，
0: 他可能就没那么挤了，那不如直接就普及成这种玩意儿吧得了，或者说全整成亲子房。
1: 嗯，
0: 或者直接设立一个亲子政策。
1: 嗯，
0: 就是有孩子多大的孩子咱们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服务福利。但是这事儿他动作确实挺大，你要说
1: 它是整个行业，啊，
0: 全对，它是整个行业，你全行业全国普及，它其实也需要一些速度。也许你的这个想法在某个城市已经有了，
1: 嗯，
0: 但是它只是没普及而已。
1: 嗯，
0: 但是依旧会成为广大游客的一个最重要的痛点。这也没招，你就举个例子，我们的车险服务，咱也做不到全世界普及。
1: 哎，
0: 咱只能是这个真人坐骑团队，只能面对交广的听众朋友们，咱们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因为他的人力成本，我跟你说，咱摸着良心说，
1: 嗯，
0: 真不低。你想
1: 一对一呀，啊？
0: 他首先你招人，那就是一个门槛。
1: 嗯，
0: 啊，你说你从哪儿招出来这么多这么牛的人呀？他们其实很有本事，很有实力。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讲。他们比我认，就他们里边的任何人都比我更有资格上南方谈交通。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加个码，你加上我一起。
0: 就是如果你在我张石珍妮和我们这个交广车险的专属坐席团队里边，就是我们刨却南方老师，
1: 嗯，
0: 刘翔老师、李鹏老师这些，在我们这帮人里边选择上南方谈交通，我们俩可能是第一个。第二个被淘汰的，
1: 嗯，
0: 就这么简单。就是你专业人士很专业，
1: 嗯，
0: 其次呢，你看咱从这个询问车险，因为有些朋友他其实你看十个人里边可能有三到四个甚至五个，咱说多点，他光询问啊，
1: 嗯，
0: 他没有买啊，光询问啊，
1: 询问
0: 这属于是白搭出来的人力成本啊。咨询这给你说清楚你需要买什么车险，根据你的车况，你的这个停放频率，你停地上地下，你去年买车险很繁琐的，

0: 说了半天，是吧？那其次这成了这五个，后续怎么办呢？你中间有任何小刮小蹭，人家是除了春节全年无休，有事儿就找帮你去这个亲力亲为的帮这把问题处理，多麻烦多辛苦，是吧？你放眼这种效能，你其他的保险公司，人家可能有做得大的面向全国的，他能招这么多人面向全国人民吗？没这么多人呀、是吧？那其次也没法做到对每个人都亲力亲为啊，最多可能帮你做一些咨询意见，所以这个确实也只能是实行于河南交通广播这个一亩三分地了。
1: 没错啦，
0: 所以享受这个服务，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有些事儿呢，它就是有这个地区特色，难以推广性，这确实是没办法。你就跟那另外一个河南的企业是吧，胖东来，他的管理模式，你要说好不好，那很多人也竖大拇哥。那为什么不能全国推行？那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原因在那儿，就是一两句话说不清楚。我要能说清楚，我不在这儿了，我去主持一个金融节目了。我跟你分析分享这个全国经济措施走向什么的，我就跟你聊这些东西。
1: 咱先别说这个全国经济的问题了，咱先说一说这个国庆假期大家吃的怎么样。有多少朋友把咱们的这个大闸蟹已经吃到嘴里了？
0: 嘿，
1: 哎，
0: 嘿，
1: 蒸好的一桌螃蟹一端上桌，很多人看第一眼，哎呦，那不是金灿灿的蟹黄，而是那个壳缝里面啊，还有这个脚啊，蟹脚的关节处，有一些啊是一坨一坨的，像鸡蛋一样的。
0: 就
1: 记得
0: 这个就像我们煮那个煮鸡蛋的时候，煮时间长了，
1: 哎，
0: 然后鸡蛋上可能有裂缝，它会淤出来那种感觉。
1: 哎，就有人会问啊，说这种东西它能吃吗？是脏东西吗？还是只是长得有点欠考虑的正经蛋白质啊？
0: 我不知道答案啊，我也不懂。我是吃了，
1: 你是吃了，好的，
0: 我吃了，
1: 没问题。来说到大闸蟹在煮熟之后呢，身上会出现一些白色的像鸡蛋白一样的固体。其实呢，这一些白色的固体的源头就是大闸蟹的血液。
0: 啊？
1: 和咱们
0: 它还有白血病啊？
1: 你说什么呢？人家大闸蟹和人类依靠血红蛋白来运送氧气是不一样的，大闸蟹靠的是 血液当中的含铜的血蓝蛋白，所以说大闸蟹活着的时候它的
0: 血液
1: 接近无色。你什么时候见过它身上 流出过什么颜色的血液？没有吧？或者说是有一丝丝的淡淡的蓝灰色。而当它被煮熟了之后呢，血液当中的蛋白质因为高温而发生到了变性凝固，所以
0: 熟了就变色了吗？
1: 就变成了这一坨坨的白色的固体了。你说你吃了它，放心，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它口味比较寡淡，没什么美味可言，就是。
0: 哦，那就是鸡叫鸡血，那鸭有鸭血。是猪血，
1: 这
0: 涮火锅都会涮，这叫蟹血。
1: 蟹血也没毛病，也没毛病。
0: 当然，这个阿布商城的这个蟹血，大家吃了也很开心啊。那大闸蟹确实是告一段落了，正儿八经告一段落。你真的，你找我们硬要，你要没那蟹卡，我们确实是不好给了啊。但是呢，也有其他的好东西给到大家，是吧？孩子们也开始上学了。家长朋友们也上学了啊，这赶着上班赶着上学时间赶一块儿，其实最尴尬的什么呢？早餐一定要快，而且还要有营养，考口碑来自于高品质的食材。阿布商城在这块从不缺席，咱们选用的是优质猪后腿为原料，给大家推荐的是无淀粉黑猪肉烤肠，含肉量大于等于 91%， 采用黄金的肥瘦比例，口感呢是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咬还会爆汁儿。关键是里边零添加鸡肉，零添加淀粉，零添加防腐剂，因为有一些这个肉肠啊，它里边可能会塞一点鸡肉、鸭肉，就是口感各方面可能比较像，就有一些熏肠加牛肉是为了中和它的这个盐碱性啊，它的这个干湿性，它能够好吃一点。但是你放鸡肉、鸭肉这些，我跟你说。一句话总结，那就是纯纯的给你说，
1: 为了降低
0: 对成本，哎，这里边都没有，只有黑猪肉、水还有调味料跟肠衣，干净看得见，尤其是早上啊，几分钟就能搞定一份美味又营养的早餐，对大人跟孩子都很友好啊，并且呢不是第一次上架了，每次上架都有听众朋友们给我们晒烤好的这肉肠，掰开一根那丝丝缕缕的大肉块啊，清晰可见，你都恨不得就一根一根。

0: 着吃，跟吸面条似的。除了在家吃做早餐以外，空气炸锅什么很方便是吧？户外露营、家庭小聚，包括你追剧的时候自己掰着吃都没问题。日常售价呢是一盒8根29块钱，4盒116，对吧？咱们UP商城限时返场，4盒只要89块9。
1: 89块9。
0: 节目期间下单再送2盒同款烤肠，算下来89块9到手是6盒，一共48根，折合一根纯肉烤肠啊，一根啊1块多，现在1块多你能买到淀粉肠不能？我就问你。
1: 买不到，淀粉肠一根就是你在路边去买的3块钱，
0: 发送
1: 3块5了，
0: 秒杀过来啊！商城还有蒙牛纯牛奶92块8，到手4箱，一共40盒。
1: 嗯，
0: 还有这个恰逢季节的罗蒙纯棉长袖99，到手3件，做内搭很方便。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秒杀过来，来抢购，只有你需要的，只有便宜的，没有你看不上的，
1: 哎，
0: 没有你买不起的。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3: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3: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神探之痕迹》。影片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七一勋章获得者、著名痕迹检验专家崔道直同志的先进事迹为蓝本创作。张译扮演的崔寻潜心多年，坚守一线，与玛丽扮演的法医黄仁德、陈浩民扮演的刑警王卫国等人联手破获重案要案，创造多项世界先例。一双看穿迷雾的眼，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一段又一段艰难坎坷的路，不断寻找着真相与正义的痕迹。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6: 痕迹从不说谎，
2: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甜心教主王心凌的这一首哒哒哒，我相信很多朋友对他不陌生，就像是加菲猫说的亚劲舞团的神曲哒哒哒都给整出来了。
1: 那你看，
0: 哎，我跟你说，每次当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出现到类似这种节奏的这个大家都喜闻乐见的很喜欢的这种这个旋律的时候呢，
1: 怎么讲，
0: 之前我会在这个群里面让大家开始发表情包，基本上大家都是跟着啊就开始发斗舞的表情包，是不是？而你有没有发现，咱们身边好多人啊都是每次发消息他都要带表情包。好，那这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1: 礼貌而不失尴尬吧。
0: 来，最近有一项研究啊，以320名成年人为对象啊，探究了表情包的使用，还有性别呀、情商啊、依恋模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呢，情商较高和安全型依恋的人啊，经常使用表情包。
1: 啊，这跟我看的版本可不一样。
0: 还没说完呢，说这个回避型依恋的人 这个与朋友、恋人或者伴侣使用表情包的次数会更少。那女性比男性更常使用表情包，但仅限于亲友之间的互动。
1: 还真是。
0: 是吗？
1: 因为其实表情包怎么去用它，就是同一个表情包你发给不同的人，他表达的想这个东西真不一样。
0: 不一样，对。
1: 你比如说，如果你给特别重视的人发表情包，你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第一是你的文字没有办法充分的表达你此刻的感情，所以你需要表情包来润滑一下。第二个原因呢，你不知道如何妥善的把这段话给它发送出去，你需要有一个很美好的标点符号来表达你特别可能比较低的态度啊，低的姿态，温柔的一面啊，做一个补充，就是这样的用。那跟不熟的人就是敷衍一下。
0: 是这样吗？
1: 对，不想说那么多话。
0: 我觉得是可能你说不熟的人之间，可能因为大家没有那么熟，所以说没有办法嬉皮笑脸。熟人
1: 表情包也有比较严肃的嘛，这话说的
0: 都严肃了你还发什么表情包，你直接打个句号不得了。
1: 捂嘴笑
0: 一点都
1: 捂嘴笑是属于严肃的调皮，
0: 所以人家跟你不熟你调什么皮。
1: 那你不能跟不熟的人完全一脸冰山样，不苟言笑也不至于吧。
0: 但是你就用表情就可以了，不用发其他的表情包了。
1: 那应该会用表情会多一些，就是特别不熟的话，然后这个人可能还是你的长辈或者上司，然后你想跟他调皮的话，可能会这样的方式不会特别的僭越，会很有尺度，很有分寸感，也显得有些活跃一下气氛，因为总不能大家互相低气压聊天，领导也是人，领导也不希望你天天见着他，哎，你好领导，你好，也不希望这样，他也希望你把他当朋友，大家偶尔表情包活跃一下，是吧？很正常。
0: 那请问你跟领导发过什么表情包？
1: 那当然比我说这个要夸张。
0: 弄了半天是因为你自己的文字功底不够，表现的不够夸张，是吧？
1: 但是我看的有一个这个视频啊，
0: 拆析了。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刷到这种啊。首先我必须说一下，就我不知道为什么大数据会选择我。他说男生跟喜欢的女生聊天不要总发表情包，会显得你不怎么会聊天。
0: 不怎么会聊天
1: 会减分，
0: 取决于你发什么样的，还有发的频率吧，我觉得。
1: 我觉得频率可能更重要。
0: 对对对，
1: 发什么样的，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数吧。你总不能这么不懂事吧？这都要教。应该是频率，要降低频率，不能太高。因为他说太多男生跟女生聊天，喜欢发太多的表情包来彰显怎么怎么地自己可爱或者什么什么，就会导致于你对你可能他对你本身的认知会有点模糊你本人。然后那你本人被模糊了，你当然就减分了。

0: 所以他说的其实也有道理。
1: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比如说啊，女生可能需要塑造自己是一个什么活泼的鲜活的这样的一个人设，
0: 那没问题，
1: 然后我会经常发一些。那男生可能，我女生更多的投射的是希望他稳重，或者希望他沉稳一些，
0: 差不多有点这意思。
1: 哦，是这，
0: 就首先女生你把自己打造成这个方向，你能做到啊。
1: 嗯，
0: 但是男的一般是做不到的。就是跟你发，就是你男士如果通过表情包的相互辅助，然后再加上你的文字，你是很难在现实生活中活成这个样子的。
1: 哦，明白。
0: 就是你试想一下，你可能跟平时聊天，哪怕你是一个挺不苟言笑的一个人，可能你聊几句也会发一个稍微可爱一点的，
1: 嗯，
0: 对吧？一个表情包或者怎么怎么地，比较搞怪。他可能也不是你自己找，可能是你下载了某个表情包系列中的，你觉得这个比较适合就。一感性发出去了，但是你现实中人家女生可能说就说一会儿啊，救命是吧，那你男的你可以吗？你聊一半 wink 是吧，啾啾哔哔哔，
1: 这不是你经常发的
0: 吗？对啊，那我现实中不可能这样跟你去聊天啊，是吧？
1: 哦，所以说你就会觉得说
0: 就做不到，就人反差就过于大的话，
1: 让人觉得就不踏实。
0: 是，你要跟什么反差？你就是你聊天的时候一直笨笨傻傻的，然后一看你本人啊，帅帅聪明的，你这个反差可以接受。你天天萌萌哒，一见本人憨憨哒，那这种反差就只能是减分了。
1: 哦，
0: 是吧？所以这个表情包就还是要少发为好，起码我觉得男士少发为好。
1: 哦，加菲猫说，我平常就特别喜欢在聊天时候发表情包，
0: 那真省事儿啊。
1: 然后发了一个
0: 啊
1: 最新的张弛的表情包。张弛，你这场活动真是没白去啊，周边产品都已经出来了，
0: 是没白去，
1: 真没白
0: 去了一趟，真的就是很多背后的事大家都不知道。
1: 对，
0: 大家看热闹看的挺多，但是又有几个人知道，包括我有几个同事知道。我两天下不了地
1: 啊。谁给你搂起来揍了还是咋的？两天下不了地是啥意思？
0: 我带着脚伤
1: 啊，
0: 辛辛苦苦的执勤到大晚上。
1: 哦，
0: 我曾一度的暗示我同行的李主任，我说差不多了吧，李主任说不，
1: 还早，
0: 我还要再转转。
1: 嗯，他去转你又不用转，
0: 那我也要干活呀。
1: 那确实啊，
0: 李主任在那干活，我能偷懒吗？再说有这么多，
1: 你发个举例的表情包呗。
0: 我俩面对面没法发，你知道不知道？
1: 你说
0: 我正跟你说这个问题所在。
1: 李主任，你看一下手机，
0: 救命。看了一眼手机，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猫，一个 wink 的表情，然后一看我本人哭丧着脸，看
1: 更烦了。
0: 你号被盗了，
1: 更烦了。
0: 没有，所以说表情包呢，它还是少发。少发。我也不发。不发了。
1: 这样的话，那个我们回说一下咱们这个国庆国庆十一当天，然后我们去这个义务疏导交通这个事情啊，因为有一些朋友问到我说，什么在这个视频当中怎么看到了这个主持人那个主持人，没看到珍妮？珍妮呢，当时有一个特殊的任务呢，就是我去负责拍视频，记录下我的这些个同事们，哎，他们的忙碌的身影。你别说，你真别说，之前我从来没有接过这个活儿啊，就这次这个活儿接完了之后，我发现啊，这活儿真不容易。首先就那天在这个高铁站，基本上已经走了20000多步了。这就不说什么了，
0: 你也下不了地了。
1: 哎，这是快了，然后已经就是有点低血糖的状态了，你知道吗？当时，然后呢，其次我会发现，原来啊，就是当我们的这些这个视频记者也是蛮难的，也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他要到处去奔波，然后要去不同的地方，然后找不同的角度拍摄比较好的这个画面。然后当然我也有见到过我们不同的这些个主持人，就我们的这些同事们，他们的忙碌身影也给我不一样的那种感觉，比如说刘翔。我天哪，我在这个那是高铁站南进站口吧，看到刘翔的那一刻，我以为是个督察。
0: 刘督察，
1: 真是，就是你看港片看多了，就是你真的以为是个督察。我的天哪，怎么那么帅啊，我说这身穿起来怎么跟张弛他们穿的不一样啊。
0: 我们小短袖过来了，他穿了个衬衫
1: 还打了领带，
0: 就很像阿 Sir 你知道吗？
1: 对，真的是。然后关键是他自己给自己整了一个那个什么腰包，我也不知道。然后呢

0: 太过分了，
1: 真的
0: 当初开会的时候说的好好的啊，上身穿什么下身穿什么啊，他自己穿个那个过来了，
1: 人家
0: 穿的整的还挺帅，
1: 人家穿的也 OK 的，对吧？
0: 那下次直接就按他这个行头来说一下，不就完事儿了？也 OK 啊。
1: 嗯，
0: 可能最开始这个要求是担心我们穿的太花哨，显得这个事儿办的不严肃。
1: 嗯，
0: 尤其是像瘦瘦这种年纪小不懂事儿的，万一穿的卡哇伊是吧？
1: 不至于，他平时也没有
0: 不严肃、
1: 啊，
0: 对不对？或者穿。穿着那时候的孕妇装拿回来一穿也不合适，不严肃。
1: 哎呀，还没到，没到，没到，
0: 是吧？但是没说可以穿小衬衫一
1: 穿，
0: 穿
1: 得帅是吧？
0: 还真是那个，还有点东西啊。而且尤其是他特别有先见之明，什么晚上特别冷。
1: 嗯，
0: 你看像我这个就很明显，我们视频也有，我穿大裤衩的就过去了。啊，短袖大裤衩，晚上都问我冷不冷的、
1: 嗯。
0: 我是穿最少的，还有穿的比我可能多没多少的。
1: 嗯，
0: 像李主任老胳膊老腿儿，都快犯病了啊。冻的，哎呀天，实在是不行啊！当时就心酸了，都想我、哦、天啊，我们这个爆款商城为什么不早点把轻奢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推荐出来呢？
1: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0: 嗯，
1: 那确实是。UP 商城估计也是看着你们啊，这个被这个冻得不能行了，所以说这一次才破格给你们上架。
0: 嗯、是的。爆款商城咱们的这个特殊款啊，这个怎么说呢，也是非常的贴合我们今天的节气。现在是马上14点了，对不对？
1: 嗯，
0: 今天寒露你知道几点吗？14:29。
1: 哎，
0: 就是我们下节目半个小时之后，我们一出门了就、
1: 寒露季节来了，
0: 就来了。伴随这个节气就哎呦，就可能就是非常的深度了。余兆麟，你一听名字呀就是国货老字号，
1: 那是
0: 老字号，这种做衣服的就比如说什么元季李季这种、就一看就很有这历史和年头。再说品质啊，用料很扎实，绵羊毛搭配桑蚕丝贴身啊，
1: 嗯，
0: 丝滑贴身啊，而且呢透气不闷，你看看那个武侠片都是穿我的蚕丝宝甲，
1: 哎呀嗨，
0: 贴身穿，嗯，尤其是在这段时间，其实非常尴尬，为什么呢？没有暖气，
1: 嗯，
0: 单位大概率啊，空调给你停了，你放心，你敢开，你们会有人让你关掉的，
1: 嗨，
0: 省电嘛，这时候都省电，你开空调总觉得怪怪的，就需要把衣服上多为省点上点心了啊，做工细节也很用心，全身360度的激光剪裁，衣服的领口袖口啊，包括下摆包边也更加的平整，穿上不卷边不勒肉，更服帖更利索、尺码颜色很齐全，对于男士呢有黑色咖色灰色很沉稳，女士有黑色粉色肤色更温柔嫌弃色，从 L 码到 4XL 都有，90斤到190斤都能穿，不挑身材，价格上不用管啊，你就放心吧啊，秋衣秋裤都有了，商场专柜是一套199，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团购，我们双十一冲销量，大家拼命手速给大家打到5折，99一套，并且前100名下单买一赠一，就是如果你发送团购，你点那个链接购买
1: 一赠一，
0: 它上面说了你买的是到手是2件，而且是99的话，那恭喜你，你是前100位，你可以放心冲啊！
1: 我天哪，50块钱一整套、
0: 可不是嘛？你可以夫妻俩一人一套，或者父母俩一人一套，甚至是你多占个名额，父母一人一套，你夫妻俩一人一套，小孩如果两胎的话，再一人一套。
1: 那单身人士那就换洗穿吧。
0: 其实你算一算，对不对？你这全家一家好多口全部给搞上，也就花了300不到。
1: 嗯，
0: 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老顾客用7分折扣，还能折上再打99折，成为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
1: 真的，我跟你说，老牌子啊，水洗不变形不掉色，来暖气之前你穿它又暖和又踏实，给经常在家里待着的这个爸妈一人准备一套，真的是不多的啊。
0: 啥？
1: 赶快啊！
0: 爸妈老在家里待，
1: 那
0: 你不装好怎么能行？你让爸妈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边？天天啊，毛坯房吗？还是这种老房子的架构？我跟你说，
1: 10来年前装过了。
0: 老房子架构，咱不说安全隐患，
1: 嗯，
0: 环保问题，各位，刚从11从老家回来，
1: 嗯，
0: 有没有那种特别深的感触？就是，虽然新房子那种甲醛的味道你闻不见嘛，
1: 嗯，
0: 但是你能。就是我不知道为啥，就是甲醛我闻不到，但是我能感受到它在，就有一种昏头的感觉。
1: 甲醛就是无色无味。
0: 对，但是你我能感觉。

0: 觉到它在，并且我感觉到我闻到它了，就是它的味道我不能形容，就是有点头昏，
1: 嗯，
0: 头疼，前额发痛那种感觉。这是甲醛，但是老房子没有甲醛，它有什么呢？说不清楚，霉味儿、潮味儿、各种各样的味道。刚从十一从老家回来，有很多朋友吧，有没有对老房子有这样的一种感觉？爸妈经常在家里边住这样的房子，要不要翻修一下？要不要重新装一下？即便你考虑，咱不说实用性问题，咱就说环保问题，是不是应该去操操心，是吧？你更别说实用性问题了。很多老年人现在住的房子呢，他比如说有一个这个从客厅到餐厅有一个扶手，厕所有一个扶手，这些功能性的问题有没有考虑到？
1: 嗯，
0: 需要考虑一下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装房子最怕吃亏，没关系，咱有交通广播为您兜底儿。发送家装节，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并且十年质保，终身维修也会写到合同里边，任何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欢迎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报名家装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换季降温别慌
4: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
3: 防风保暖，
4: 一穿三季，
3: 男女同款，
4: 七色可选，
3: 80到210斤都能穿，
4: 清仓特惠，
3: 单件69.9元，
4: 第二件再减20%，
3: 库存有限，
4: 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8: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呢，相信大家在路上出行哈，一直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其实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假期呢，有很多的朋友走高速呢，返程归来的时候呢，觉得自己的爱车呢可能会有一些异样，也建议大家呢到修理厂呢去检查一下，看看返程归来这个车有没有一些问题。目前呢，在省内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新郑段的69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连后高速下一段的34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消防也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交通管制情况是连后高速下一站分流东向西方向的车辆。徐广高速平顶山段的4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为施工，沿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这会儿也是一路畅通的行车模式，路上开车午后别犯困，掌握即时路况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同时呢，路上有一些朋友会觉得自己的爱车哈，到了秋季的时候呢有点喘，动力有一些不足，我给大家一个建议，您可以购买交通广播的万能通试一试，车有积碳要是不除的话呢，它就会有一些小毛病出现，比如动力越来越弱，油耗也会上升。你像万能通呢，您是很有必要去试一试的，试完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产品啊，物超所值，199元是买到3瓶适合80000公里以下的车，如果是239元的适合80000公里以上的车，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
1: 请输入目的地，即将为您导航至
2: 法治60分，河南交通广播。

0: 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尺，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1: 观众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呢，不仅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频率在播出哈，同样您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最上方搜索栏搜索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可以看到本节目的视频直播画面的。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父亲去世后，为何一纸遗书成了家庭矛盾的源头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后呢，五 G 视频连线嘉宾河南省西县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吕欣。那么这个案件呢，是一个关于家庭亲情以及遗产分配的故事。在西县呀，有一位退休的老人老李，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呢，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而这份自书遗嘱呢，却意外的成了家庭内部纷争的导火索。长期照顾父亲的女儿小红，将她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起诉至法院，要求按照父亲的自书遗嘱分配财产，而她的兄弟姐妹呢，是强烈反对。那么这份自书遗嘱有没有法律效力？法院如何在裁判公正的基础上平衡亲情关系？我们接下来呢，视频连线该案的承办法官助理哈，信阳市西县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吕欣。你好，吕法官。
2: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1: 非常欢迎吕法官做客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哈。吕法官，这个案件的原告呢是小红，小红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把她的两个哥哥和妹妹起诉至法院呢？
2: 这个案件的背景是这样的，小红常年居住在外地，然后她的两个哥哥和妹妹呢都生活在西县。小红的父亲，也就是本案的遗嘱订立人，他年龄比较大，身体状况也不好。兄妹四人经过协商呢，由小红将父亲接到身边进行照料。后面这个老人因病去世了，他在去世前留下了一份自书遗嘱，要求按照遗嘱将自己的老家的一处房产以及相关的抚恤金和丧葬补助都留给小红个人。在老人去世后呢，小红就拿出了这份遗嘱，要求分割财产。他的兄弟姐妹呢就对这份遗嘱并不认可，觉得老人在去世之前也没有提过订立遗嘱的事情，并且老人在遗嘱中写道，就是其他的三个子女对他不管不顾。小红的兄弟姐妹觉得自己很委屈，觉得自己过年过节也会去看望老人，也会给老人买钱买东西送钱，老人怎么会这么说呢？最后小红就将她的两个哥哥和妹妹起诉至法院，要求法院确认遗嘱有效，并且按照遗嘱的内容分割财产。
1: 家庭矛盾的导火索的就是老人生前的这份自书遗嘱啊。那么原告小红为了证明她的诉讼主张，她提交了哪些证据呢？
2: 小红首先是向法庭提交了她父亲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遗体火化证明，以及父亲的自书遗嘱一份，还有订立遗嘱时两位见证人的书面证人证言和订立遗嘱时的录音录像的视频。案涉房产的产权证书，还有就是他父亲企业离退休人员终止待遇计算单，其中包括了就是丧葬补助费和一次性抚恤金这一块的内容。
1: 刚刚您说到就是小红的哥哥啊和妹妹啊，心里面也是觉得挺委屈的，说过年过节的他们还会跑到外地呢去看父亲，因为父亲呢是跟小红在外地生活的。那么小红的哥哥和妹妹在法庭上是怎么答辩的呢？
2: 小红的哥哥和妹妹他们主要有三个答辩的理由。第一个是他们认为遗嘱并非是父亲的真实意思表示，他们认为父亲年龄大了，并且有点老年痴呆，生前也并未提起过订立遗嘱的事情，在父亲订立遗嘱时兄妹三个人也并不在场，也没有经过公证。二是并不是像小红及父亲遗嘱中说的他们对父亲不管不顾，之前父亲在世时是兄妹

0: 那么经过当事人的陈述和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什么？这份自书遗嘱有没有法律效力？遗产如何合法的分割？欢迎稍后的时间呢，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父亲去世后为何一纸遗书成了家庭矛盾的源头。节目当中我们视频连线的是该案的法官助理啊，信阳西县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吕欣。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三年开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你看刚刚我们的记者采访的那位车主就说，他用万能通之后呢，故障灯也不亮了，因为他的三元催化器呢会有故障，也就会导致他的排气不达标，所以他车辆的三元催化器导致的故障灯也会时亮时不亮的，用完万能通之后呢就再也不亮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车的油路要清洗，油路清洗干净之后呢，车辆的三元催化器也不会故障。三元催化器呢，它是把不达标的尾气转化成达标的尾气，如果咱们的三元催化器特别脏的话呢，就会让这个车呢，动力越来越弱，甚至上线检测的时候呢，可能不会通过。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购买万能通。8万公里以下的车，您购买199的三兄弟组合；8万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每一个假期回来之后，有一些车主就反馈说：“哎，发现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买了之后，还真的是有点用处的。跑完高速回来之后，到市区感觉这个车更轻盈了，因为本来跑高速对车辆它是有积碳清除的作用的，加上你再用一用除积碳的产品，它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效果。你像我的车呢，用完之后油耗也降了1个油左右啊。而我个人觉得呢，这个产品是适合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日常的保养品来用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7: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今天呢是工作日啊，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但是天气晴朗仍将持续。预计今天起呢3天，全省大部以晴或多云为主。不过随着低槽东移，10号夜间西部部分地区会迎来小雨或零星小雨。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整体波动不大，其中今天的昼夜温差最为明显，普遍在15度上下，凉意较浓。随着晴好天气持续呢，明后2天的气温总体有所回升，尤其是最低气温逐步走高，昼夜温差也将缩减至10度左右。

0: 10号到11号受到云量增多和弱降水的影响，部分地区白天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降温幅度不大。我们呢也迎来了寒露节气哈，其实呢这个时候天地阳气收敛，由凉转寒，养生的核心呢在于养收，什么意思呢？就是起居心神同收，早睡早起，少忧思，配合一些运动哈，顺达阳气，饮食呢多吃一些黑芝麻、山药、小米粥润燥，要注意早晚防寒保暖，顺应节气的调养。此时此刻您关注到的是河南交通广播的法治60分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佩，我在节目当中也经常会分析一些和车辆保险相关的案例。我们在使用交强险的时候，我们知道交强险的一个使用原则哈，那么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76条的规定呢，就是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先由保险公司在交强险的限额内赔啊，就是交强险先来赔。但是交强险赔完之后呢，可能会不够赔，怎么办呢？就是按这个事故的责任来划分，就是保险先行，过错分担。那么交强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看责任的比例，先来赔，但是赔付的是第三者，也就是对方的人和车，本车人员和本车的损失不在交强险的范围内。那么本车人员和本车损失怎么来赔呢？您要购买一份其他的商业险哈，本车人员呢您买这个车上人员座位险啊，本车的损失呢您购买车损险。那么交强险的限额是多少呢？那么比如这个死亡伤残呢是18万，医疗费用呢是1.8万，财产损失是2000元啊，这是它最高的一个额度。如果自己的车没有责任，交强险呢它还有一个无责赔付哈，对应的限额呢就是死亡伤残18000，医疗费用1800，还有财产损失是100元。所以呢在实际当中哈，最高的一个赔付，比如说对方一旦是有伤残的一些情况哈，他可能还有这个伤残的一个鉴定，构成了这个几级伤残之后呢，18万元是不够赔的。那么这个时候缺口怎么来办呢？就是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建议大家呢还是要购买一份商业第三者责任险啊，它是可以转嫁我们的一些风险的。在有保险的时候，您处理交通事故，一方面呢您无忧，另一方面呢对方他能够得到一个极大的赔付哈，也会减少一些诉讼的风险。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呢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份靠谱的车险服务，主要就是我们的记者哈，在您用这份车险的时候，您有不懂的会有专人给您解答。最重要的是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有问题我们的记者来护航。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会有专人给您打电话，这也是交通广播的专属坐席为您服务。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喜迎国庆，大象园奥盛 XR 沉浸乐园双店齐开，洛阳中州万达店、商丘睢阳万达店同步启幕，孔子金銮奇境、环球大冒险、故宫大怪兽、美丽星球、遇见伏羲多部 XR 特色影片等你来打卡，打破平面观影局限，穿越古今，环游世界，带来颠覆式全感官沉浸体验。国庆假期，解锁不一样的光影乐趣。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0: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不仅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广播频率端播出，您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象新闻客户端，最上方搜索栏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的画面的。哎，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连线到的是信阳西县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吕新啊，吕法官呢在视频的另一端哈。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父亲去世后为何一纸遗书成了家庭矛盾的源头呢？刚刚讲到的这起案件呢已经由西县人民法院审理终结。父母去世之后啊，留下了一纸遗书，这个遗书呢是他的父亲留下的。这份遗书当中提到要把遗产给到长期照顾父亲的女儿小红。小红的两个哥哥和妹妹呀，不认可这份遗嘱，不同意按照遗嘱分配财产，于是小红就把两个哥哥和妹妹起诉至法院。那么根据当事人的陈述以及法院审查确认的证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是什么呢？吕法官，
3: 这个审理查明的事实是这样的，老人和妻子共育有四个子女，也就是本案中的小红和他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妹妹。四个子女的母亲早在2019年就去世了，老人在生前留有一份自书遗嘱，遗嘱的内容就是写到要求将老家的已出房产以及死后的丧葬补助和一次性抚恤金都留给小红一人所有。这份遗嘱同时有两位见证人签字捺印，这两位见证人也都是小红和父亲在外地居住时的邻居。案涉的房产呢则是早年间在老人与妻子未过世时取得的，在老人去世后当地的社保局也出具了一份相关的企业离退休人员终止待遇计算单，其中也明确了丧葬补助和一次性抚恤金的具体数额。
2: 因为这份遗嘱当中啊，小红她的两个哥哥和他的妹妹也都提到哈，说是有关于房子以及抚恤金还有丧葬补助啊。那么经过法院审查确认的事实，就是这起案件老人的遗产究竟是有哪些呢？
3: 这个案涉的房产呢，经审理查明是老人及妻子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根据民法典第1153条的规定，夫妻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除外，遗产分割时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所以老人呢只能对自己所有的房产份额进行处分。而对于老人的丧葬补助和一次性抚恤金呢，这部分是支付给死亡离退休人员的配偶和直系亲属的丧葬补助和生活补助，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配，不属于遗产的范围。
2: 所以说老人的遗产呢哈，还是跟他的自书遗嘱当中说到的一样，就是一部分呢是关于他的房产，另一部分的遗产呢，我们自己认为它是遗产，但是在法律上呢它不叫遗产，就是对于老人的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抚恤金它不叫遗产。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请吕法官给我们释法说理，就是我们说一说这个房子它是应该作为老人的遗产的，老人在自书遗嘱当中提到的这处房产，法院认为它应该如何分割呢？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
3: 根据前面所分析的，这处房产是属于老人和妻子的夫妻共同财产，所以他的妻子享有50%的产权。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第一款的规定，同一继承人继承遗产的份额应当均等。所以在老人的妻子去世后，对于他这个所有的50%的产权，应当由老人和他的四个子女进行均等的继承，即每人继承10%的份额。老人实际上就拥有了60%的房产份额。

0: 所以说他在遗嘱中所处分的按涉房产中四子女的财产部分是无效的，他只能处分自己所有的60%的产权，所以小红最终能拥有的是继承来自父亲的60%的产权，以及继承母亲的10%的产权，占总房产份额的70%。他的两个哥哥和妹妹各拥有10%的产权。
1: 对，您提到了这个房子它的分割哈，这是法定的一个分割的原则，因为这个房子啊，它是老人的妻子啊，去世之后呢，留给老人的，实际上它是一个夫妻共同财产。作为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呢，老人他自己呢是拥有这个50%的产权哈，就是有一半的产权。但是呢，还有一个呢，按照四个子女继承均等的份额，每个人继承10%的份额，老人实际上拥有了60%的产权。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如果按照自书遗嘱当中的老人的意愿来分割的话呢，小红按照自书遗嘱当中，她也只能够继承她父亲60%的产权，再继承母亲10%的产权啊，一共是占总房产份额的70%。刚刚我们还了解到，就是您讲到的老人的丧葬补助金和一次性抚恤金，它不属于遗产，不属于遗产，在这个案件当中，有没有让他们把这个费用进行分割呢？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呢？
0: 我们当时裁判的思路是这样的，就是前面所分析的这个老人的这一部分丧葬补助和一次性抚恤金是不能作为遗产进行分配的，但是这部分钱款同样也是双方当事人所诉争的，所以我们就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以及案件事实同样进行了分配。因为原被告双方均是老人的直系亲属，所以他们均有权分配这一部分钱财。然后同本案中的小红的两个哥哥出资安葬了老人，所以说结合农村的风俗习惯和老人的安葬情况，酌定这个丧葬补助由两个哥哥均分，一次性抚恤金由四个子女均分。
1: 这是按照法律还有民俗民风的一些就是约定俗成的一些民风民俗的习惯哈，把这一部分财产进行遗产呢进行了分割。这个分割呢，主要是因为他的两个哥哥呢哈，当时呢是安葬老人，所以呢由他的两个哥哥来均分丧葬补助金。关于他的一次性抚恤金呢，是由他的四个子女来均分的，所以这一部分的这个费用呢，没有按照老人的自书遗嘱当中讲的都给到小红一个人。这个案件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是什么呢？
0: 依照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继承编的解释一》的相关法律规定，最终是判决确认按涉房产小红享有70%的产权，他的两个哥哥和妹妹各享有10%的产权。丧葬补助金归两个哥哥所有，一次性抚恤金是由四个子女均分。
1: 法院呢给出了公平的判决哈，也平息了这场家庭内部的矛盾。其实这个案件呢，从法律的角度看呢，法院对老人的自书遗嘱的审查是严格而公正的啊。这个遗嘱部分内容呢是有效的，就是部分内容有效，但部分内容呢是无效的。法院的判决也维护了所有继承人的合法权益。从亲情的角度来看呢，孝顺长辈兄弟姐妹之间的和睦相处啊，被视为美德。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当面临利益分配的时候呢，有一些美好的愿望也会受到一些挑战。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的小红，她是长期的去照料她的父亲，这是值得赞扬的行为。而其他的子女呢，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尽到同样的责任。虽然每一个家庭的情况呢有所不同，但是尊重法律，珍视亲情，始终是解决这类家庭问题的关键所在。也希望未来呢，有更多的家庭能够从中汲取经验教训，构筑和谐的家庭关系。我们从这个案例当中看到哈，遗嘱呢，它不仅仅是财产的分配，它呢还承载着亲人之间的情感和记忆，是我们对逝去的亲人最后意愿的尊重和实现。那么在遗嘱继承的法律框架内，我们不仅要关注

0: 嘱的形式是否合法，更要去理解遗嘱的内容的合法性，确保每一位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连线西县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吕新，请他给我们解释关于遗嘱的相关法律问题。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此时此刻呢，您要是走到省会郑州的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路段呢，注意交通安全啊，速度缓慢。黄河路段这一段是属于红色行车模式。高速方面呢，您要注意的是目前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1公里东半幅西向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连霍高速下一段的348公里北半幅东向西单方事故，徐广高速平顶山段的41公里西半幅北向南双方事故，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发生交通事故的路段呢，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其实我们在路上处理交通事故，如果您要是有一份让你心安的车险啊，它是可以减少您的烦恼，降低您的风险，也可以转嫁您的用车风险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这是一家大型的车险公司啊，就是从您报案开始，我们都会有专人介入，因为您是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买的车险，我们交通广播就会提供更多一道保障啊。您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选择这份车险之后呢，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全程护航。当然，有一些朋友说，难道不是通过你们交通广播买的车险服务，你就不管我了吗？不是的哈，只要是您是一名消费者，在您使用车险的过程当中，但凡是有消费者权益被侵害的一些事宜呢，您都是可以向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来投诉的，我们都会去护航您的用车险的过程啊，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保障。那此时此刻呢，也有一些朋友问我说，今天是不是有一个什么登山节的活动可以去报名呢？啊，快了快了，这是10月17号哈，今天已经是10月8号，10月17号应该是下一个周六，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我们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飞雾的绝美风景，您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自溜滑以及玻璃吊桥这些项目啊，说实话，这些项目好像我也很久没有体验了。尤其是人到中年的时候，你更应该去接触大自然啊，去吸收大自然的精华，给我们的身体汲取更多的能量。我们可以和家人一起去观赏美景，一起去开展趣味的游玩，还有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现身打卡点，等大家来偶遇。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了解详情。在刚刚过去的国庆长假，有一些朋友特别的忙碌，忙着装房子，有一些朋友就是通过我们交通广播报名的华普装饰的家装节。只要是您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之后，我们交通广播也开始介入您的家装服务，全程监督，全程护航。华普装饰在本地呢，也是一家有很大名气的家装公司，但是我觉得比起它的名气哈，它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一些背景。华普装饰，你看它每一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就在现场啊，听业主的一些吐槽、一些心声、一些建议。如果你的这个建议呢，对我企业发展有益，对我为其他的业主服务有帮助，我还现场奖励你2000块钱的红包，这个红包就是真金白银的奖励，就是他愿意去倾听业主的心声，愿意把业主的一些诉求要求呢转化成实际的行动力。这样的家装公司其实是值得你去选择的哈。现在家装公司市场呢也是竞争很激烈，那怎么样在这么多的家装公司、家装市场当中选择一家合适的？你要去比较一下。你像华普装饰，它有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媒体背书，再加上它已经服务那么多的业主，还有它在世的工地有上千家，你可以把它当成你的一个选项。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

0: 庄姐三个字报名，工程延期一天赔200，发生纠纷百万只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一口价，也就是你只要是签了合同，一口价，一分钱不在家，十年质保，终身维修都是写入合同的，发家装节三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哈、也是全程监督，全程护航。还有一些朋友说家装完之后呢，要给家里置办这个置办那个哈，你会不会在厨房里面置办一个烤箱啊？我觉得因人而异吧。有些朋友说买完烤箱呢会认为是一个鸡肋，还不如一个空气炸锅。如果咱家有烤箱哈，那烤出来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的。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有一道美食，它那个美食叫慢烤牛排，就是他在市场上买到的那个牛排，然后用那个大料腌完之后呢，放到烤箱里面，慢烤6个小时。评论区就有人问说，我用空气炸锅烤不可以吗？然后那个博主就说，空气炸锅容易烤干，但你要是用锡纸包裹，用这种烤箱低温去烤的话呢，就是中火中小火去烤的话，它烤出来的更能够锁住水分。我一直说想试一试，但还没有顾得上。就是你根据你的需求，看你的家庭需要一些什么样的电器。如果你家里面没有烤箱啊，你也可以去选择一些食物，它用空气炸锅做出来的味道也是特别好的。那是什么样的食物呢？我给大家说一款食物啊，叫黑猪肉大肉块的烤肠，家里只要是有空气炸锅或者是有那个微波炉的话，做出来的味道就非常好吃。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日常一盒8根，29块钱，4盒116。今天 UP 商城限时返场活动，4盒89块9，家里面只要有空气炸锅有微波炉都是可以做的。这两样都没有没关系，你家里只要是能开火，只要是有天然气就可以哈，你在火上给它烤一烤或者是炒一炒，非常好吃的。那今天89块9啊，你买到4盒，我再送你2盒黑猪肉的烤肠，这里面的含肉量91%，黄金肥瘦比例，口感不干不柴，小孩子非常喜欢。刚刚过去的这个国庆假期呢，我去这个景区哈，我对那个烤肠也是没有抵抗力的，我只要看到哪一个摊位上卖的有那个爆汁烤肠，花个5-6块钱我就会去买一根儿哈，跟孩子吃的不亦乐乎，就是这也是一种快乐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买这个孩子非常喜欢吃的大肉块的黑猪肉的烤肠，这里面呢是零添加鸡肉，零添加淀粉，零添加防腐剂。就哪一天你在家里面很想吃一些好吃的，你又想找一种快乐哈，我觉得这个黑猪肉的大肉块烤肠您是可以在家里烤一烤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下单，这里面还有蒙牛的纯牛奶92.8，到手4箱40盒，罗蒙的纯棉长袖99元，到手3件，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抢单。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明是非，增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呢，您不仅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广播频率来收听我们的法治六十分节目，还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安装大象新闻客户端，最上方搜索栏您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是可以看到视频直播画面的。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父亲去世后为何一纸遗书成了家庭矛盾的源头呢？节目当中五 G 视频连线的嘉宾是西县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吕新。

0: 这个案件呢已经由西县人民法院审理终结，老人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呢通过自书遗嘱表达了对女儿小红的亲情以及希望她能够继承老人全部遗产的愿望，这样一种情感上的选择呢也体现了父亲对小红多年悉心照料的认可和回报。然而从法律角度来讲，我们知道遗嘱啊它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规定才能生效。这个案件呢法院最终判决呢不仅是尊重了老人的真实意愿，同时呢也按照法律的规定确保每一个继承人的权益得到公平的对待。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件当中，老人的自书遗嘱当中提到了希望他的女儿小红能够继承他名下的一处房产以及抚恤金和丧葬补助都由小红一人来继承。但是呢老人如果说想按照他的遗嘱的意愿把他的财产给到小红的话，我们首先要确认老人他的遗产究竟有哪些。这个案件当中关于他的抚恤金和丧葬补助呢是不能够按照遗产来进行分配的，能进行分配的只有这套房子。而这套房子呢是老人和他的老伴儿，因为他老伴儿已经去世了是夫妻共同财产，夫妻的共同财产老人呢只占50%的份额，这50%的份额之外的50%呢是由老人和他的四个子女来继承的。那么老人呢又享有这个继承的10%的一个份额，所以说老人他名下的财产只有房子60%的份额。那么小红呢他如果说要按照老人自述遗嘱当中的意愿来继承他所有的财产的话，也只有这60%的房子的份额。最终呢法院判决呢就是老人的女儿小红继承这个房子70%的产权，因为小红本身也有10%的一个继承，只有70%的产权，其余的三个兄弟姐妹呢继承房子的30%的一个产权每个人呢是按照10%的一个份额来分配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连线西县人民法院民营庭法官助理吕欣请他给我们来讲一讲有效遗嘱的类别有哪些，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它的形式是什么，判断遗嘱是否有效的关键是什么。首先请吕法官来讲一下有效遗嘱的类别有哪些呢？
1: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34条至1140条的规定，遗嘱分为自书遗嘱、代书遗嘱、打印遗嘱、录音录像遗嘱、口头遗嘱以及公证遗嘱。
0: 您也结合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件谈一谈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它的形式是什么呢？
1: 这个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自书遗嘱应当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然后并且备注年月日，代书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由其中一个人进行代写，并且由遗嘱人、代书人和见证人共同签名注明年月日。打印遗嘱应当由两个以上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遗嘱的每一页进行签名并注明年月日。以录音录像形式订立的遗嘱呢，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遗嘱人和见证人应当在录音录像中记录其肖像或者是姓名，以及年月日。遗嘱人在危急的情况下是可以订立口头遗嘱的，口头遗嘱应当有两个以上的见证人在场见证。危急情况的消除后，遗嘱人能够以书面或者录音录像形式订立遗嘱的口头遗嘱无效。公证遗嘱由遗嘱人经过公证机关进行办理。
0: 所以说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它是要符合一些要件的，因为在实践当中就是有一些遗嘱后期呢在法庭上家庭的内部成员呢不认可遗嘱的它的一些形式，也可能呢是这个在生前呢比如说立遗嘱的人他在生前呢对这个立遗嘱的一些形式不太了解，导致这份遗嘱后期在认定它的法律效力的问题上呢会存在一些困难在我们刚刚谈到这起案件呢，小红的父亲他在立遗嘱的时候呢，有两个见证人是他的邻居那么哪些人是可以作为遗嘱的见证人呢？
1: 首先作为遗嘱的见证人必须是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以及其他不具备这个见证能力的人均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其次，继承人，然后受遗赠人以及与继承人、受遗赠人有利害关系的人也不能作为遗嘱的见证人。
0: 嗯，所以遗嘱的见证人啊，要排除刚刚您讲到的有一些不能够作为见证人的这些情形。遗嘱判断它是否有效的关键主要是什么呢，刘法官？
1: 主要是包含五个方面。第一个是遗嘱人在订立遗嘱时必须要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这个遗嘱必须是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三是遗嘱的内容不能违反我国的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的规定。四是不能违反公序良俗。五是遗嘱所处分的一个财产必须是遗嘱人个人财产。
0: 必须得是遗嘱人的个人财产哈，有一些财产它也是无权来进行处分的。那么遗产继承的顺序和方式又是什么呢？
1: 民法典规定的继承方式有法定继承和遗嘱继承。在法定继承的情况下，根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遗产应当按照以下顺序继承。第一顺序是配偶、子女和父母。第二顺序是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的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的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这个继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进行办理，如果存在有效的遗嘱应当优先按照遗嘱进行遗产的分配。
0: 如果存在有效的遗嘱呢，要优先按照遗嘱进行遗产分配。在我们今天谈到的这起案件当中哈，就是小红的父亲呢在生前呢立下了一份遗嘱，但是他同样也成为家庭矛盾的一个导火索哈。好在呢法院呢平息了这场家庭内部的纷争。那么这个案件呢，法院是如何在确保做出公平正义的判决的同时，又考虑到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关系的呢？
1: 在本案审理的过程中，也就是小红的两个哥哥及妹妹其实是对这份遗嘱的真实性存在疑问嘛。然后两位遗嘱的见证人呢也都作为证人参加了庭审，然后法官也对他们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询问。最终呢，结合当事人提交的证据，然后通过双方当庭进行质证，最终确认这份遗嘱是有效的。并且法官呢也充分的了解了老人生前和几个子女之间的情感状况，然后家庭矛盾产生的根源。我们也根据实际情况呢进行了调解工作，也跟当事人进行了多次的沟通，并且也进行了释法答疑的工作。做出判决之后呢，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也没有上诉，达到了案结释了的效果。然后在确保公平公正判决的情况下，兼顾了家庭成员间的情感关系。
0: 那针对类似的家庭纠纷哈，就是您认为有哪些有效的方法可以去帮助家庭成员达成共识，避免家庭矛盾呢？
1: 公民拥有这个依据个人自身意愿订立遗嘱的形式来处分个人的财产，所以说只要是一个遗嘱严格的和符合法律规定的各项要求，必然能够得到法律的有力保护。然后订立遗嘱也并非是一件小事，这也提醒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啊，务必要慎重思量，不仅要从各个方面考虑这个保证遗嘱的真实且合法，并且也应当避免不必要的家庭纷争。而对于法定继承人来说，了解继承相关的法律的同时，也更加应当尊重这个遗嘱人的真实意愿，这样才能维护家庭的和谐稳定。
0: 好的，非常感谢西县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吕欣与法治六十分节目的视频连线哈。通过您的解读呢，我们也看到了法院的判决呢，不仅是尊重了被继承人的真实意愿，也严格遵循了法律的规定啊，确保每一位继承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应有的保护。作为家庭成员哈，我们不仅要在法律框架内妥善安排个人的 财产，更要珍惜并且努力维护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纽带。毕竟一个和睦团结的家庭呢，是任何物质都无法替代的宝贵财富。也希望未来更多的家庭能够从中获得启发。

0: 构建和谐美满的生活环境。再次感谢新县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吕欣，谢谢，再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此刻您要是走到省会郑州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啊，保持耐心，这一段是缓行的状态。今天呢是寒露节气啊，那么这个节气呢昼夜温差也越来越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和土壤缺水有裂纹是一样的道理。长期缺水呢会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使皱纹由假性转为真性，所以咱们的女士在护肤的时候还是要做好护肤的工作，尤其是你刚刚长假出行经过阳光的日晒，然后又经过海风的吹拂，这个皮肤呢它会越来越干燥，如果有纹的话呢，如果你不去把它做一个日常的保养，赶紧去护肤，它那个纹呢就会变成一个真正的细纹哈，做好保湿很关键。今天10C爆款商城的强推的一款高保湿面霜，也是你在各大商场会看到它会放到一个比较显眼的位置，叫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它是可以深层锁水72小时，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守住肌肤年轻感。就是为什么它的销量能够稳居销量榜啊，它跟普通的保湿霜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美妆博主推荐它？你主要看成分，它里面的成分呢主要是有两样，第一个叫高浓精纯角鲨烷啊，虽然它有点复杂，你就记住哈、它里面有高浓的一种海洋的成分，就是锁水保湿，它用的是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长效锁水，你抹完水之后再抹它，水分就锁在皮肤里面不流失。第二种成分叫神经酰胺Pro、脸为什么干呢？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神经酰胺就可以帮助你把屏障一点点的养回来，屏障健康了，皮肤自身锁水能力会提升，换季状态更稳定，所以它是可以一直在销量排行榜的榜单。质地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润，油皮秋冬用着也不闷啊，敏感肌肤也是可以用的。专柜一瓶呢是125毫升，大罐装630。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价格呢是一瓶299，还不到五折。但是爆款商城双十一提前囤货，我们再给您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是买一赠一，299元你可以买到2瓶。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你可以用到明年的春天都没有问题我家里面啊，就是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都会买它啊，放到我的那个护肤台上，因为我觉得女孩子的皮肤保湿一定要做好，就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你平时要用水用精华，还要用高保湿面霜这两天出去吹吹风，你回来就感觉皮肤好干呐、又到了寒露的季节，那这样的季节你除了护肤护得好，还要多吃水果，像苹果呀、梨呀、柚子呀，它都是一些时令的水果哈，多吃一些补充 VC 对我们的皮肤也是有好处的。299元的一个价格机制呢，只有这2天的时间，今天和明天，你听到了就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回复大牌两个字。医生所爱他说，小佩，我想去参加你们交通广播那个登山节呀，怎么样报名呢？回复登山两个字，是在下一个周六，我们和家人呢一起登高望远哦。在重阳节到来之际呢，我们在这个秋天呢完成一次身体的远行，因为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11的假期没有出去玩，我们错开客流高峰自驾2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这个景区哈，和大家一起去登高望远，我们主持人也会在现场为我们的冬天蓄蓄能量，微信平台回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这位是牡丹花开的朋友啊，他说，小佩你好，我的车呢的确是有轻微的积碳，动力疲软，也是我的好朋友推荐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油门响应明显灵敏，提速也不迟缓，油耗还降了一点，我去检测机构看了看他们说我车的积碳没有之前那么多，还用的内窥镜检测不过我是轻度的积碳，如果严重的话，我可能要多用。轻度积碳还好，只要是80000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惠三兄弟；80000公里以上的，购买239元的精装版。不管是

0: 轻度的还是重度的啊，它都有克星，就是万能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买车险呢，也是通过我们的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份靠谱的车险呢，它可以在出行的当中助您一臂之力，护航您的出行。你要是经常跑长途，车要是在国道、省道、乡道坏了之后，发生的交通事故，光那个拖车都是个问题。如果我们要是买的这个车险公司，它是一个大型的车险公司，你看一看它有没有免费的拖车服务啊，了解一下。我们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也是全心全意的为您服务，还有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护航您用车险的权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信息就可以投保了。交通广播有一档节目叫104家装课堂，它是每天中午的11点钟到12点钟直播的。如果你近段时间有家装的计划，你多听一下这个节目啊。它这个节目呢，还会有一些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两个字，添加这档节目记者的微信，之后你家装的事宜就由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你保驾护航。就是你不管是通过哪一个家装公司家装，你都可以找我们的家装记者，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如果你要是在微信平台上再发家装节三个字，找华普装饰装房子啊，那您得到的权益就更多了。比如百万质量保证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当中增项费用一涨再涨，闭口合同1000，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没有人管，10年质保，终身维修写入合同。您是不是担心这只是说一说？请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这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家装节三个字，享受靠谱的装修服务。可乐他说，那个烤肠是多少钱来着？刚刚停车了，没有顾上下单。烤肠让我看一下，我记得是80多块钱啊。它是一个大牌子，叫俊惠黑猪肉大肉块烤肠。你在商超是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展厅的啊，它那个展柜的哈、啊，一般都是在冷冻柜里面。叫俊惠啊，俊俏的俊，三点水的惠。这个烤肠每次一上架，就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去晒它这个烤肠。掰开是丝丝缕缕的大肉块，清晰可见，没有添加鸡肉，零添加淀粉，零添加防腐剂，配料表只有黑猪肉、水和调味料以及肠衣，干净看得见。尤其是早上你想加一块面包啊，然后再配一个煎蛋呀，喝一杯牛奶就可以了，营养足够了。四盒平时116，今天6盒89.9啊，你想折合一根才1块多，让你吃到含肉量91%的大肉块。这是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包邮到家，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如果你要是买那个让我们皮肤水嫩弹绷绷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1: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104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呢，在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691公里南向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事故车呢占用了第4车道、应急车道啊，1、2、3车道啊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连霍高速的下一段在348公里东向西方向呢，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啊，目前临时交通管制啊，这是连霍高速的下一段348公里东向西的方向啊，受到事故影响，目前临时交通管制。连霍高速的下一站往郑州方向，目前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并在这里啊分流东向西方向去的车啊。再来看徐广高速的平顶山段41公里北向南方向也有一起双方事故，事故车占用第2车道、应急车道。阎洛高速的禹州段761公里西向东的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事故车同样占用了第2车道和应急车道，第1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受到施工影响，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乙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呢，没有办法在这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看一下啊，整体通行状况还是非常好的，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只有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可以看到自动回复给您的一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了。或者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您可以发短信加微信，节目之后啊会给您回过去。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

0: 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这个假期各位都去玩哪儿玩了呢？啊，这个今年啊，国庆档的这样一个电影票房啊，这个达到了11.65亿元，观影人次呢超3000万。国家电影局啊，在今天发布这个数据就显示啊，这个几个电影啊名列前五，一个是《神探之痕迹》，还有《什么意思夫妇》，另外《生化危机》爆发夜，还有欢迎来龙餐馆、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啊等等，这五部影片呢在节假日啊这个票房位列前五啊。不知道各位这个假期啊是怎么过的，有的出去玩了，有的回家团聚啊，还有的可能逛逛街啊，看看电影啊。说到这个出去玩啊，咱们有的时候难免会住宿啊，或者是去外地的时候手机没电了，你会借这个充电宝、充电线。前两天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有一位咱们听众打过来电话投诉啊，说在郑州某酒店住宿完了之后呢，当时交了100块钱的押金，用了这个房间里的一根充电线啊。后来呢几个月押金一直不退，这位消费者呢分别联系这个酒店啊，还有这个交押金的这家所谓科技公司，但是这个钱还是一直没退啊。当天节目投诉到节目上之后，我们联系了这家公司啊，这公司啊就是秒退啊，不叫赔付啊，秒退押金。那这是不是一个个例呢？啊，各位，我相信啊，咱们可能今年国庆长假出去玩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听友啊，去借过这种充电宝或者这个充电线。啊，交过押金，那这个押金呢给你退了吗？我们来看看央视财经的报道啊，说你的押金啊可能被偷了，假期出游归来速查这笔账。什么账呢？啊，说这个假期啊你有没有使用景区提供的各种便民租赁服务啊，如果有的话赶紧自查一下啊，你的押金可能已经被平台偷走了啊，引号偷走了。说最近啊，不少消费者发现部分景区的那个寄存柜、共享伞具、充电设备等等，归还的时候明明的显示退款完成啊，它就是你还它的时候啊，比如借充电宝、借了一个共享的什么伞具，你还的时候它显示说是退款完成了，但是呢这个押金啊实际上并没有直接退还你的支付的原渠道，而是转入了平台小程序的余额，需要用户自行提现啊，有的甚至啊凭空蒸发，根本未见入账。那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陕西的孟女士啊，在一处这个景区租用共享的充电宝，支付了99块钱的押金。归还这个充电宝的时候啊，系统提示啊，说押金已经还给你了，退还了。然而，当她核查这个账户的时候，才发现并没有收到这笔退款。孟女士就咨询这个客服啊，对方表示啊，就我们技术原因啊，造成这个退款未能到账。随后啊，就为孟女士办理了押金退还啊。这孟女士啊就发出了灵魂拷问啊。孟女士表示这个系统有问题可以理解，但问题出现在这个钱没有退回来啊，给出了退还成功的提醒信息，这就非常不合理了，到底是什么意思，对吧？你要系统有问题啊，你就提示这个钱没退回来，你提示已经退回来但实际没有到账啊，这是什么个意思呢？还有不少游客呢遭遇了另一种这个退押金的这个隐身的套路啊。啊，有些人时隔一年半16个月啊才发现这个押金啊一直被代管啊。四川的这个陆女士啊，去年的时候曾经使用过这个租赁服务。小程序提示呢退款成功啊，她当时也没有特别的去在意，人家都提示了啊，这个小程序上已经告知了啊，说你东西一还啊退款成功了，就没看。直到啊在网上看到有相关的投诉帖之后呢啊，他才去查了一下自己的账户啊，发现自己当时那个押金啊实际上被存入到了一个小程序的余额里，时间长达16个月啊。这和找我们节目投诉的咱们郑州的消费者遇到的情况是一样的啊。啊，对方说我们给你存到一小程序上了。这个陆女士就发现啊，想要提现还需要额外提供银行卡等信息，手续是十分的繁琐。那在投诉平台上没有收到这个租用充电宝押金的相关投诉啊已经超千条。

0: 除此以外啊，通过这个用户押金留在这个平台里边，还可以诱导消费者再次消费，因为他给你存到一个他的 APP 上了啊，你发现之后你他可能 APP 上要给你推什么其他的服务或者商品啊，诱导你再次在他的平台消费啊。啊，并且啊，将本应该由经营者啊承担的操作成本完全转嫁给了消费者啊，这是涉嫌违规的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都规定了，符合退还押金条件的啊，经营者应当及时退还，没有权利单方面啊去改变这个退款的路径，增加额外的操作门槛啊，你没有这种权利。此外呢，这个页面提示退款成功了，但资金其实没有原路返回，还涉嫌虚假宣传。我觉得央视说他涉嫌虚假宣传啊，都给他给了个面子啊，这就有点涉嫌诈骗了啊。所以呢，也提醒大家啊，咱们通过自查的方式啊，别让自己的押金啊，这个被别人占了便宜啊。国庆归来之后，如果使用过寄存柜、充电宝啊，什么共享的某一些东西啊，这样一些租赁服务的，别急着把假期翻篇儿啊。咱们通过以下的三步自查一下这个押金啊，到底有没有真实的退给咱们啊。第一步就是查啊，打开这个微信或者支付宝，找到最近使用的小程序啊，这它有一个列表啊，就最近使用过的小程序，逐一的查看是否有用过但是没有提现的押金余额，重点关注这个寄存柜、充电宝、共享雨伞等小额押金。第二步就是核对了，进入支付平台的这个零钱明细或者账单，核对是否有对应的退款入账记录。当然，如果你是直接银行卡这样绑定了银联的这种银行卡的话，你也查一下你银行卡里边的这个收支的记录啊。如果只看到支出了，没看到收入，就是退款的这个入账，说明押金啊，有可能他没有给你退，或者他给你搞到了一个什么隐藏的小程序里边，给那里面藏着呢啊，没实际退给你。第三步呢就是存啊，一旦发现这个押金未退，立即保存证据啊，这就是存这个证据啊，押金扣款截图啊，支付记录、小程序的余额截图啊，跟客服沟通的记录等等，这些证据啊在后续维权的时候至关重要。当然了，如果遇到这个商家拒绝退款或者失联、小程序下线等等一些情况，那法律专家也建议了消费者呀，可以优先向交易平台投诉，要求平台披露这个商家的信息并介入处理。如果平台啊拒不回应的话，可以直接拨打12315热线，或者通过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由消协呀介入协调。那国庆假期呢，已经是画上句号了，对吧？收拾行囊的时候啊，也不妨打开手机啊，咱们收拾一下这笔账，也提醒相关的商家少一些套路，多一点真诚。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来看看各位微信好友有话要说啊，咱们听众的身边，你看就发生过这种事儿啊。租赁完了东西之后呢，他不给退款啊，微不足道的礼啊，就说是海洋老师啊，我朋友啊也遇到这种情况了，这是我朋友发给我的截图啊，99块钱的押金，通过申诉的方式啊，这个商家才给退款。如果没有发现啊，如果你没有申诉啊，可能这个钱啊，最终就被商家占了便宜。咱们刚才说到，确实你说99块钱对一个人来说确实也算不了太大的事情啊，但是呢对于商家来说啊，他要的不是你一个人的钱，对吧？咱们刚才说啊，量变引起质变啊，他手里的钱占的便宜可就多了。所以咱们啊，近期啊，尤其在外出游玩的时候啊，近期有租赁过这种短期的小额的小东西啊，比如这个充电宝啊，共享渔具呀，还有一些这个等等吧，这些东西的啊，咱们看一看。除了接到他的所谓的这个小程序上的提醒，说哎，我已经给你退款成功了，那你真的退款成功了还是假的忽悠我啊？咱们查一查咱们的这个支付的账户，看看有没有这一笔收入啊。有的话，那确实就退到了；没有的话，咱们就要追一追啊。别让这些不良商家啊占咱们的便宜。今天啊是这个寒露节气啊，这个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常在户外这样一些经验啊。白天就是出阳光的时候，确实不说热吧啊，但是挺暖和的，对吧？但是啊，一到了晚上啊，那就不是凉了，甚至都有点冷了啊。前两天我在河边坐着钓鱼啊，这个到晚上之后啊，这个确实就冻得有点哆嗦啊。早晚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对于这个老年朋友啊，或者这个腿脚不太好有关节炎的朋友，真的不太友好。所以保暖衣这事儿啊，别等降了温才想起来，提前准备好，咱不慌张啊。保暖衣呢，这个千千万，今天啊，咱爆款商城给您推荐于兆林的轻奢羊毛桑蚕丝的这样一个保暖套装啊，国货老字号。保暖内衣知名品牌，品质有保障啊。当老品牌用上新科技面料，舒服又保暖。品质方面，用料扎实啊，羊毛啊，这个绵羊毛啊，搭配上这个桑蚕丝啊，桑蚕丝这个贴身儿，丝滑舒服，透气不闷汗。羊毛呢，当然御寒的能力非常强啊，而且是双面的磨绒工艺，里外呀都有细密的那个绒毛。没有那个暖气的时候，咱们穿上它啊，贴身的能感觉到暖意啊，非常的舒服。做工方面，您当然不用担心，咱们说到国货老品牌啊，全身360度的激光裁剪，衣服的领口、袖口、下摆、包边更加的光滑平整，穿上不卷边、不勒肉，服帖利索。颜色和尺码方面咱们都给大家安排妥当啊，男士可选的有黑色、咖色的、灰色的，沉稳大气啊。女士呢可选的有黑色的、粉色的、肤色的啊，温柔显气色啊。当然大小尺码都有啊，不挑身材。价格呢当然要给大家把诚意拉满。您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来下单啊，现在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下单咱们这个羊毛的桑蚕丝的这样一个保暖套装啊。秋衣秋裤全都有了，它这个套装啊，专柜价199一套啊，秋冬全家咱们人手一套，价格也不便宜了，对吧？你专柜199一套，你买个两三套也不便宜了。那今天爆款商城啊，咱们给到您省钱的这个机会啊，打个五折，只要99块钱一套啊。另外啊，咱们商城双十一冲销量，提前开启这个双十一的冲销量这个节奏啊，大家拼手速，今天前100名下单的朋友，你现在就发送团购两个字，咱们买一送一，99块钱发两套啊。 发两套，99块钱发两套啊，家里人多的，你买两个99块钱，不到200块钱，你四套啊，家里边都安排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抢单了，咱们把这份温暖啊送给自己，送给家人。
0: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到10号白天，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0号夜里的时候，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0月11号，中西部、西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的局地还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4度。明天到10号晴天见多云，11号白天多云，夜里的时候省会郑州阴天，有零星小雨。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0: 装修打算又怕踩坑的朋友啊，建议大家也可以多听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的知识。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的去组织线下活动啊，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你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呢添加我们记者微信，让我们的家装服啊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3: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2: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3: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2: 急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3: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车在路上跑，保障不能少。该为自己爱车续保的时候啊，你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啊，在交广啊办车险，让您省心安心放心啊。咱们还有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给您服务，随时让您拨打电话的时候都能找到人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个信息，留下联系方式就行了。咱们交广车友专属的坐席团队呢，会给您把这个车型啊，包括咱们的用车习惯都了解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然后有针对性的啊，给您提一些建议和意见。这个险种咱们怎么去搭配啊？因为车险那么多的险种，有主险、有附加险、有大险、有小险。啊，哪些适合咱们啊？哪些是必要的？哪些是不必要的？怎么样保障的更全啊？又适合自己，又能相对的省点钱啊？咱们的坐席团队都会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河南交通广播也给您优选这个大的啊优质的保险服务。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来为自己的爱车续保吧。还有很多微信好友想说两句啊。悠然自得说，押金啊之所以设置成小额的，就是有一些年轻人啊不在乎这些小钱儿，不退就不退嘛，无所谓了啊。除了确实可能有一些人不太在意这个啊，觉得反正不就租了一个什么共享雨伞嘛，或者一充电宝嘛，交了99元押金嘛啊，人家这个已经显示退款了，那肯定会退的，对吧？啊，咱也不用查了。当然了，另外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因为假期一出去五六天的时间期间啊，咱们的消费支出非常的多啊，买个饮料，吃个饭，住个宿啊，随便买点小东小西的啊，都是账单啊，你可能一会儿就忘了什么时候啊支付过一个100块钱99块钱的押金啊，到底有没有退，早都把这事给忘了啊。所以呢咱们假期归来之后啊，可以查一查，如果在外面租过这些东西的话啊，可以查查那个押金到底有没有到账。
4: FM 一零四点一
5: ，FM 一零四点一，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1，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目前的京港澳高速的新郑段在691公里南向北方向，这个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的是右边的第四车道，应急车道1、2、3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连霍高速的下一段348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因为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啊，需要占用这个道路，所以现场临时交通管制了。目前呢在连霍高速下一站往郑州这个方向，往郑州来这个方向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并在这个站呢分流东向西方向去的车。沿路高速的禹州段761公里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受到这个事故影响啊，现场也是有一个临时的交通管制啊，大家注意一下沿路高速禹州段761公里西向东方向受到单方事故的影响，目前也是有一个临时交通管制。还有沿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一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些站上站，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具体的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随时来掌握最新鲜的路况信息。
4: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金秋时节啊，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就在10月17号，下个周六，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去体验临海飞船、呲溜滑以及玻璃吊桥等很多的好玩的项目啊！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与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的当天啊，咱们主持人也会在现场给大家进行服务啊，等大家来偶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登山”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吧。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每天下午3点，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来，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是王先生上线。喂，你好。
2: 哎，你好，海洋老师。
0: 哎，王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2: 那个，我一个 MG4， 前一段时间9月份出了事故。
0: 嗯，
2: 在保险公司，在4S店那个进行喷漆了，维修了。那个，我发现他那。

0: 那个维修的部分，他给我局部分期了，收了整个面的费用。
1: 维修的部分等于说是收的钱多，喷的漆少。
0: 对，可以这样理解。
1: 是哪儿啊？前保险杠后保险杠啊？
0: 后保险杠。
1: 后保险杠等于说它应该是全喷的，
0: 对，全喷的，
1: 它只
0: 而
1: 喷了个局部。
0: 且它的喷漆出现了，现在出现了鱼鳞纹儿。他的意思是你抛光就行了，我感觉他这质量有问题。
1: 保险修的车还是你自己掏的钱？
0: 保险修的车，
1: 那他们是什么意见啊？他们不承认局部喷漆是吗？
0: 后来确实，一开始他不承认，后来我都拍了几个照片，他说是为了我着想，什么保留原车漆了，啊。他们这样说法，
1: 那他可以少收钱嘛？他按局部喷漆收钱不就得了？当时收了多少钱？
0: 但是他的工单上显示是一个面的费用。
1: 来，我们把这个4S店的孟经理给请上来吧。来，孟经理也在线上啊，我们问一下。喂，你好，这是河南瑞爵4S店的孟经理吗？喂。
2: 你好，不好意思啊，我们不方便，接听你这个广播。这个我没有经过授权的话，不能，给你们说这个事儿。
1: 不能说这个事情，那人家反映的是真实的状况吗？情况吗？
2: 这个的话，你要是想咨询问题的话，这边我给我们领导电话，你们看要不要咨询一下？
1: 你不是售后经理是吧？你得，
2: 我不是售后经理，
1: 哦，你不是售后经
2: 我是那个理赔那个，那个理赔员。
1: 哦，理赔员啊，那你应该更清楚啊，这个当时到底是整体喷漆了，还是喷涂了局部？
2: 他左边受损了嘛？
1: 嗯。
2: 左边受损，我们喷的左边嘛。然后那个他后边贴的有东西，
1: 哦。
2: 就是客户自己贴的有东西。然后那个东西的话，他自己加装的嘛。
1: 所
2: 然
1: 以
2: 后我
1: 你，
2: 们这个也是出于好意嘛，然后就没给他揭掉，没给他去掉。然后本身他那个右侧的话也没有受损。
1: 明白啊，这个就因为他可能贴的有东西的话，你们局部喷漆啊，我觉得如果是对他好，我觉得无可厚非啊，甚至也替这个车主着想。但是你收钱的时候，你得按这个局部喷漆收钱吧？他是不是发现你们是按整体喷涂收的钱啊？
2: 因为我们跟保险公司对接的话，就是护杠喷漆嘛。至于说保险那边是不是定的整个喷，因为它只有左后受损了，因为这个具体的话就是。那个，保险公司这边是不是整喷？这个他们也不会具体给我们发那些单子嘛，就是我们就是看到，就是说左边受损了，就是喷到左边。
1: 保险公司是
2: 直
1: 接，
2: 因为他那个伤的话也不是特别大。
1: 保险公司是直接把钱打给你们了，还是打给车主？车主给你们支付啊？
2: 打给我们那是公对公的。
1: 好，他打给你们，保险公司是按全喷打的钱，还是部分喷漆打的钱呀？
2: 这个的话，他们具体也没有给我发那个定损单。
1: 你这样吧，孟先生啊，一会儿呢，
2: 这个的话，我跟车主沟通过，然后他这边的话，跟他沟通过这个事情，然后具体的话，就是也没有商量好嘛，他这边就是，满足不了他的条件，我们就弄。
1: 王先生还在吗？
0: 在。
1: 你给他们提的是什么条件？
0: 我们提的。涉嫌诈保了，
1: 有点欺诈的意思啊！
0: 对对，有点欺诈，消费者了。
1: 你的意思是不是给他提出来的是什么退一赔三啊之类的？
0: 他达不到要求，达不到要求，我意思也不行，叫他重新再喷。他包括那个，因为我的门子也受了点小伤，他门子都整个喷漆了。你何况整个一个他一个后保险杠呢？
1: 我就现在问你的要求，你的要求到底是什么？让他重新给你喷一下，同意吗？
0: 要求还有一个事儿，还有他们4S店有个霸王条款，我看能不能给我解除了。就是我的车出现事故之后，必须去他们店维修，要不然他不就把我那个送的几次保养全部作废。
1: 你买车的时候他们送你有保养是吧？
0: 对，送的有保养。
1: 是保养还是质保啊？
0: 保养。
1: 然后呢，说的是必须到他们店里去做。维修，
0: 对，维修就是出了保险事故之后，
1: 但这里边王先生啊，我得给你这个所谓霸王条款这个打个引号， 这个霸王条款，如果你看，如果

0: 我是厂家的政策，由4S店来操作，他在中间不能给你加杠杆加这个条条框框约束。如果是国家强制性的要求，他也不能在中间加一个条条框框。但如果当时是他赠送的，就无条件赠送的，说你在我这儿买车，我赠送你一个保险，但是呢，前提条件啊，你将来你这个
1: 这没这保险是我自己自费的。
0: 保险肯定你自己自费的呀，你买车的时候不是送的你的保养吗？还是买保险的时候送的保养啊？
1: 买车时候送的保养。
0: 对呀，所以我就跟你讲嘛，因为是他免费送给你的，对吧？
1: 对。
0: 送给你的，人家就可以提要求啊，你可以不要他的保养啊。这不能叫，
1: 就是我的保险必须出了事故之后必须去他们店维修，是这个问题。
0: 对呀，所以你可以选择不要他赠送啊，能明白吗？这个就是这个是双方就是因为双方达成一个意见啊，各有各的想法，你们要觉得可行，双方提着这个要求，这个双方都能履行的，你们就签这个协议，你就接受他的赠送，这是一个附条件的一个赠送嘛，对吧？你要觉得他赠送这个三个保养，我还得天天在你那儿修车，那我不要你的赠送不就完了吗？所以他不存在一个所谓霸王条款的意思。
1: 主要还是我去他们那边有点远，距离不方便去的话。
0: 那你可以不要人家赠送的保养吗？
1: 嗯，
0: 对吧？因为他，我刚才跟你讲了，如果是国家强制性的要求，比如说，是厂家，或者说是不说国家强制性要求吧，比如说厂家说这个做宣传了，说我们买我们的是这个名爵车，我们送三次免费的保养给到大家，人家是厂家其他啥也没说，结果你去他们店买车的时候，他们给你额外加了一条啊，说你要想接受这个，你必须到我们店里那个什么，否则我们在从中作梗啊，那就不让你享受厂家这个福利，那肯定是不行。对吧？或者国家的有一些政策啊，比如要求他们这个不能强制或者变相的强制消费者必须到指定的这个4S店维修啊保养，对吧？但如果人家赠送你的东西，你想要了你就要，不想要了不要，人家附加的有一些条款，这个是合理的，你可以不接受。
1: 啊，是这样的，
0: 好不好？
1: 好嘞，好。
0: 那咱们就说到这个喷漆，人家同意再给你喷一遍，你愿意吗？
1: 喷的话，最好三个面再我重新喷一下吧。因为其他的两个面我看见出现鱼鳞纹了。
0: 来孟先生还在吗？
2: 不在。
0: 啊，你能不能把其
2: 这个他说这个鱼鳞纹，这个我跟师傅沟通过了，然后他就是抛下光就行了，因为这个喷漆
1: 不是抛光的问题，
2: 是
1: 喷漆喷的玻璃那流漆了，我也问人家了，我咨询过了。
2: 就是如果这个漆面有什么问题，这个
1: 你正常的一个4S店不能做事做成这样，对不对？你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孟先生，你这事儿你给你们的店总也好，你们的服务站站长商量一下，我觉得人家要求重新喷一遍，这个不为过，好不好？人家也没要求你现在退一赔三，
2: 肯定维修这个是没问题的。
0: 那你还是给人家抛光是吗？
2: 不是，他要是质量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抛光那不能解决，我们喷没有问题啊，但是的话这个东西他怎么说呢？
1: 那孟经理啊，你喷了三个面，为啥那都那个左侧叶子板那上面有那鱼鳞纹了，其他两个面没有了？那明显都是你喷漆喷的太厚了嘛，我也咨询那喷漆师傅了。
2: 喷漆喷的太厚了，这个具体的话得问一下咨询一下师傅。
0: 我问一下王先生车主、
1: 啊、
0: 你当时你这个车是不是还钣金了？
1: 对，钣金了。
0: 钣金了，我跟你讲他为什么给你喷的厚了，那就是他钣金的时候偷懒了，他没给你钣平，他给你贴打腻子打得多。
2: 他这个左后这个叶子板受伤面积比较大，都能达到更换的标准了。然后那个客户，
1: 你给我更换都变成重大事故车，你给我更换了。
2: 对，客户不愿意更换嘛，然后就是。
0: 行，那我就明白了。
2: 做的精修。
0: 行，那我就明白了。那王先生啊，如果是已经达到更换标准啊，就是我为啥刚才说，如果是腻子打得太厚，那就是4S店的这个偷懒的行为，就是本来钣金应该尽量的钣平整，然后打腻子是为了让它恢复一下这个就是原型，对吧？让它更光滑。
1: 是。
0: 但是如果你的车撞的比较严重，那个褶子啊，就不太好钣金了。 那么你如果不更换的话，你担心自己的车成为这个重大事故大事故车，对吧？你强行要求它钣金，当然也能做，但是呢，它钣金的时候不像一些轻微的撞击啊，能钣得比较平整，这个时候就需要使用到腻子来找补找平，所以腻子打得厚，对，所以你这样吧。包括这个孟先生啊，你回去之后跟你们的你说的领导去商量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呢，如果确认你收的保险公司的全款就是这个整个面的一个喷漆，但是你给他只是喷了一个局部，那么这个时候你肯定要给消费者呢进行一个翻新，重新给人家喷一遍做一下工。那这个时候呢，为什么我的建议就是你能满足的条件，消费者提的不过的条件，你能答应尽量答应的，因为你已经事先有一件事做错了，对吧？我刚才说了，如果是保险公司直接把钱打给你们了，你们多收了钱是要退给保险公司的，而不是退给王先生。如果说是，
2: 我们跟他沟通过，然后不知道现在他现在是，
0: 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2: 我们能满足的。
0: 刚才不是说了吗？你喷的不对的地方，你再给人家喷一遍不就得了吗？
3: 这没问题，
2: 这个可以啊，这个没问题。之前跟他沟通过呀，这个没有问题啊。
0: 那你非得说给人家抛抛光？你们看吧，王先生，你也不要太那个什么。如果真的抛光能解决的话，那就抛光。如果你认为抛光确实解决不了，他们又不想给你重新抛光的话，那你把车开到我们这个技师站，我们帮你看一下也行，好不好，王先生？好吧，
1: 好的。
0: 孟先生，咱们先聊到这儿好吗？
2: 啊，
0: 好，双方再去协商一下，我们把这个名爵的全国客服也给请上来啊。这个事情还是这个4S店的有错在先啊。喂，你好，是名爵的全国客服吗？
4: 你好，主持人，我是今天的值班管理工号2592。
0: 2592，你好啊。刚才这个事情大概您也都听了一下啊。这个事情的缘起，那就在于车主发现保险公司赔付的是整个后保险杠的喷漆，但实际上，4S店喷漆只喷了一个局部，那消费者就认为，那你这不是逗我玩嘛，对吧？你应该给我全喷的。在这种情况下又发现这个喷漆的质量还有点问题，比如出现那种橘皮纹啊，那个水波纹，所以呢就要求重新再喷一遍。我觉得消费者的这个为什么要求也不为过呢？可能之前啊消费者对4S店提出过退一赔三啊，但这里边呢有几个法律的关系啊，因为这个钱呢是保险公司啊直接打给4S店的，在这种情况下4S店没有必要退一赔三。因为呢保险公司来说呢不算是一个消费者，那么他需要把多收的钱退给保险公司的，否则你就全喷一遍，对吧？这是针对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如果是全款打给了车主，车主支付给这个4S店，那就要求退一赔三了。但是同样的问题还在于，因为咱们刚才说第一种情况，保险公司是把钱打给4S店的，4S店虽然说只退钱就行，但是同样要赔偿消费者因此再去修车的损失，那我不耽误事吗？对吧？我还得再去修一次，那你还得赔偿这个损失呢。所以我刚才认为啊，如果消费者不主张那个所谓退一赔三的话，要求你再喷一遍漆，那双方和和气气的把这个事儿给他解决了不就得了吗？你再跟人家喷一遍不就得了吗？谁让你有错在先呢？你不赔偿人家一点损失啊？人家本来一遍都修好了，你跑两遍，人家愿意吗？人家也不愿意啊。你光退给保险公司钱有什么用呢？对吧？你们也在中间啊，督促一下这个叫什么瑞爵4S店，赶紧把这小事给他化了，好不好？
4: 好的，明白，主持人。这个相关情况的话，我都会如实进行相关的一个记录的，主持人。
0: 好，非常感谢啊，不要挂电话，相关的资料咱们对接一下。
5: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呢？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不醉人生说，喷漆的一个面是指一个部件，投诉人是不是以为一边车身啊，不是指的一边车身啊，他是指着那个后保险杠， 啊，指的是那个后保险杠。收的保险公司的钱呢，是整个保险棒把整个后保险杠喷漆啊，但是后来车主发现只喷了那个局部，就是受损的那一点喷了一下，其他的没有动啊，就这么一个情况。

0: 还有这位朋友啊，说到那个送保养，就是关于我送你东西啊，你必须得怎么样？对于这个事情怎么看？
1: 这哥们儿真有意思，人家送了你五次保养，你说人家霸王条款，人家送了当然有权利说你在我这保养，
0: 嗯，
1: 对不对？你不在我这保养，我就不送你了，肯定的。你可以选择不要嘛，对吧，兄弟？怎么是霸王条款呢？人家送给你了，免费送你了，哎，你还坚持这是霸王条款？你嫌远可以不要，对不对？
0: 对，没错啊，因为这个东西人家送的嘛，人家附加一个条件，你可以不答应就行了啊。当然咱们刚才说到关于这个退一赔三啊，如果汽修厂四 S 店收了钱没有去更换配件，或者更换的配件说的是原厂的配件，尤其是四 S 店啊，我们原厂配件啊，最后弄的这个配件的来路不明的话，消费者是可以要求退一赔三的，这个没有问题，包括喷漆。你如果说的是我收你1000块钱，整个后保险杠前保险杠给你喷一下，最后只喷了受伤的那一点，那么同样属于欺诈。但是这里面要分情况啊，如果是保险公司直接支付给四 S 店的钱，那么理论上四 S 店是把钱退给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是没有，因为他不是个消费者，没办法申请退一赔三，但是车主可以据此要求，因为你重新再给我维修带来的这个损失啊，这个是可以主张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0: 对家装品质细节有要求的朋友啊，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啊。品质方面咱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啊。工期方面啊，咱们不会拖，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并且咱们承诺了延期1天赔200，上不封顶啊，就是为了让大家按时的乔迁新居啊，不会拖延啊。担心这个低价签约，但是装修过程当中啊，这个增项加费用的朋友，咱们呢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就是您报名参加家装节，我们给您这个签的是闭口合同啊，装修的过程当中不允许增项加费用。售后方面您就更不用担忧了啊，咱们把这个10年质保终身维修给写到合同里的。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扫码添加记者微信来报名啊，我们媒体呢全程监督，全程跟进，保障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报名参加家装节，享受靠谱的家装服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假期结束，这孩子呢也回归校园，早上呢上学时间紧，今天 UP 商城啊给大家带来营养丰富啊，这个营养丰富又省事的没有淀粉啊，不加淀粉这个黑猪肉烤肠啊，早上煎上两根这个烤肠啊，配上这个鸡蛋牛奶啊，营养又省心，孩子也爱吃啊，不用再为这个早餐吃什么发愁了啊。好口碑呢来自高品质的食材啊，食材用的好，这个肉肠才会好吃，含肉量呢大于等于91%，采用黄金肥瘦比例的这种肉啊，口感呢是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口咬下去还会爆汁，关键是零添加鸡肉，零添加淀粉，零添加防腐剂，配料表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和肠衣啊，没有其他东西，干净看得见。尤其早上啊，几分钟就能搞定一份美味又营养的早餐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这款黑猪肉的大肉块的烤肠日常售价一盒8根要29块钱，4盒就要110多块钱了啊。今天UP商城咱们限时返场的福利活动，4盒啊，今天给到您4盒只要89.9，节目期间下单的朋友再送2盒。同款的考

0: 等于说是六盒啊，算下来89.9元，到手整整六盒，一共是48根啊，折合一根才1.多元，让您吃到含肉量91%的大肉肠，顺丰冷链这个给您发货啊，包邮到家，赶紧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下单了啊。另外呢，商城里边还有蒙牛的纯牛奶92.8元，到时候是四箱啊，40盒，还有罗蒙的纯棉的长袖99.9元，到手是3件啊。更多的好物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开链接啊，到咱们这个 UP 商城里去逛一逛。给爱车除积碳啊，咱们这个爱车呢经过长途跋涉的这个假期回来之后啊，好好的清理清理啊，不光是洗洗车啊，也要洗洗内部的发动机里边的脏东西啊，油路啊等等啊，让这个油路更畅通，发动机运行的更顺畅啊。清除积碳之后，你的车呢跑起来这个动力澎湃的感觉，新车的感觉，操控灵敏的感觉又出来了啊！要不就你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你会发现这个车越开越闷，像个闷油瓶一样，踩油门踩不动，肉不拉几的还费油啊！清清积碳就好了。咱们正好呢，这也是爱车呢陪着咱们去走了上千公里、几千公里回来了啊，给他好好清一下啊。清积碳，您就选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也是交广10万车友用出的好口碑，实打实的好用啊！你买回去之后，你加油之前先把它加到燃油箱里，再加油，就这么简单。然后你开车除积碳的事交给它就完成了，自动完成啊！除完积碳之后，车开起来灵活了。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888 3个8就可以下单了啊！3到5万公里的准新车，一瓶除碳养护剂搞定啊！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型啊，万能通金装礼盒你可以选一选，那里一套是3瓶金装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3瓶只要239啊，基本上就是3000公里用一瓶，这3瓶下来，爱车重焕青春。另外呢，还有那个万能通全能优酷三兄弟，那也是一个套盒，套盒里边有3瓶，那个3瓓它不是全是除积碳的，它有1瓶是除积碳的，第2瓶是调整空燃比的。为什么调整空燃比？因为你为什么费油呢？可能这个油没有充分的燃烧，浪费油了，并且形成积碳，容易形成积碳。调整空燃比就是让燃油充分燃烧，节省燃油。最后1瓶的清理三元催化，味道排放，就是你的车呀，可能这个味道比较大，那个尾气味道，或者审车的时候担心过不了关啊，你就选这一套。好了，今天呢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

0: 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路况信息，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在银基广场的周边车流量会较大一点，其他路段整体看起来都非常的不错，都可以放心行驶。那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状况。截至今天的16点钟，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1公里南向北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4车道和应急车道，只剩下第1、2、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6: 还有阎罗高速这个禹州段76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的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同样因为施工，阎罗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这个宽度呢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月17号才能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如果想了解详细的高速路况，可以发送高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在路上行车呢，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特别是这个长假过完之后啊，咱如果再想出门的话，一定要把自己这个爱车呢特别这个积碳给清一清。清除积碳是非常有必要的，能够帮您爱车呢提升动力，降低油耗，减少怠速抖动。当然也有不少好朋友啊下单了我们这个万能通清洁除碳养护剂啊，我们来听听哪些好朋友啊下单完之后有这个评价，我们听一下。小黑，
7: 我的车是5万多公里，其实油耗也不高，但是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然后我就想着也比较忙，没时间去4S店检查，就买一瓶这个万能通试一试。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这个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然后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它也没有再亮了。你觉得这个万能通？挺神奇的，
6: 确实挺神奇的。大家如果是也想体验这种畅快的感觉，就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是节后的第一天，很多朋友呢，可能都会有一个老生常谈的病，
2: 叫节后余生是吧？
1: 那是病吗？节后综合症，朋友们。
2: 节后综合症，
1: 就特别需要一样美食可以让我们满血复活。所以今天的话题就跟大家一起聊一聊，一碗什么足够让我复活？
2: 哎呀，您看看这假期啊，十一假期小长假，这快乐呢彻底清零了。这节后综合症马上就扑面而来，哎呦，山呼海啸啊，
1: 简直是主打一个灵魂出走，肉体硬撑，坐在工位上两眼放空，上班完全没有动力，吃饭更是没有胃口，
2: 提不进劲儿啊，
1: 大鱼大肉看着就腻，连白开水我都不想喝。
2: 哎，说到这个今天啊，不仅是这个节后第一天，还刚好呢也是寒露，也是二十四节气当中啊首个带寒的这个节气啊，初秋的这个燥热呢彻底退场了，换成了这个刺骨的凉燥。很多人啊早上起来会觉得一嗓子干痒，皮肤紧绷，浑身乏衬，
1: 哎，
2: 这不是累，
1: 啥
2: 是节气换季加上那个假期收心的双重暴击。
1: 所以重点提醒大家，寒露是凉燥
2: 哦，
1: 啥意思
2: 啊？啥意思呢？
1: 不能吃太凉的，虽然你燥，
2: 哎，
1: 但是你不能啃点冰梨呀，吃点特别降火的苦瓜呀，那很多朋友说，那我是不是可以吃火锅呢？
2: 火锅，
1: 哎，也不能吃火锅，重辣提神，因为越吃越燥，越吃越累。
2: 所以啊，节后余生不是节后养生，咱主打一个温柔进补，然后润燥开胃，吃顿饭比硬撑着上班有用100倍。
1: 这是咋切换的？口音是咋回事？
2: 绝了吧！
1: 就是节后养生不用记一些复杂的养生理论啊，记住三句就可以了。
2: 第一句就是少辛辣油炸。假期烧烤火锅吃够了，开工再吃这种重油重辣的，嗓子干，容易冒痘。这个肠胃胀气啊全都找上门了，妥妥的雪上加霜。
1: 真的，我那脸上的痘痘真的此起彼伏
2: 啊，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1: 那我们吃一些水果，其实更适合吃一些酸甜的，比如说像时令的橘子、石榴还有葡萄
2: 啊，
1: 正好就上市了，
2: 对，
1: 都可以安排上。
2: 有
1: 酸酸甜甜又开胃，还专治开工的食欲不振。而且中医讲啊，它可以收敛肺气，缓解一些秋燥。
2: 再一个就是只吃一些温润的，咱别去贪凉，告别一切生冷寒凉的食物，多喝喝暖汤，吃点软溜的这种食物，然后安抚节后这个脆弱的脾胃。
1: 你今天吃对了吗？今天互动话题就是说一说一碗什么足够让我满血复活。
2: 哎，对我来说啊，一碗这个芝麻酱烩面足以让我满血复活。
1: 我相信对很多咱们河南的朋友们来讲都是烩面或者是胡辣
2: 汤。
1: 对，那但是也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郑州的热干面店这么多，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很多朋友是需要一碗热干面来让你满血复活的。不管是什么，都欢迎大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一碗什么足够让我满血复活呢？
2: 哎呀，说到这个吃的东西啊，我相信啊，很多好朋友会不会说到，一顿烤肠足以让我满血复活。
1: 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假期到底有没有在外买烤肠。反正我出去几天就买几根，
2: 哎呦，
1: 就非常的均匀，我也不贪多。
2: 是，
1: 对，我但凡遇到那烤肠摊， 我还会斟酌一下，看一看它是淀粉肠还是肉肠。
2: 嗯，
1: 本人不吃任何淀粉类的食物，只有肉可以让我快乐。
2: 是吧？
1: 现在市面上肉肠的价格基本上都在5块钱左右了。
2: 那蹭蹭往上涨，特别是这个假期。到景区去买那基本上都要10块左右了。
1: 你记不记得以前的时候咱们去景区是多少钱？
2: 2块。
1: 以前怎么可能景区啊？
2: 景区那得20。
1: 你说咱学校可能2块钱，那种烤肠。
2: 我在20年前嘛。
1: 对，但是你去景区的话基本上就是20，稍微良心一点10块钱。
2: 对。
1: 你知道那景区的烤肠有多香吧？我的妈呀。今天咱们就是说真正把钱省下来就在于自己做，又干净又卫生又放心，关键问题是价格还非常的划算。十一结束了，孩子也要回归校园了，你要说什么东西小孩无法拒绝，那肯定是无淀粉的黑猪肉烤肠。
2: 对，
1: 营养又省事儿。我们这次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优质的猪后腿为原料，含肉量大于等于91%，黄金肥瘦比例，那口感吃起来就是不干不柴，肉质紧实，而且能看到咬开之后看到里面那个肉的丝儿丝儿。没有添加鸡肉，也没有添加淀粉，也没有添加防腐剂。配料表非常干净，比如都还干净，只有黑猪肉、水和调味料肠衣，没了。没了。就是非常适合给小孩吃，
2: 而且猪黑后腿肉啊，它比这个猪前腿肉呢显得更为紧实，蛋白质含量更高，因为这个猪后腿一般练深蹲会练到后腿嘛，所以这个肉质会更加紧实一些，
1: 就是那种大块肉丝丝缕缕的纹路清晰可见，那种感觉，你想象一下，一口咬下去皮脆且肉嫩，全家都爱吃。然后你早上你给孩子准备早餐，你不是得起早吗？
2: 对呀、
1: 这个烤肠你放到那烤箱里面稍微一过，炸熟，就可以了。
2: 就是洗脸之前，你把它扔进那个空气炸锅里，然后洗完脸，刚好它炸的又透，
1: 在那儿，
2: 甚至能炸开花。
1: 对对对对对。

0: 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童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呢，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到10号的白天呢，我省的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0号的夜里，我省的西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11号呢，我省的中西部、西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啊，今天下午到夜里晴天见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6到27度，最低温度14到15度。明天到10号呢是晴天见多云，11号的白天多云，夜里呢有阴天，有零星小雨。在这样天下，咱特别适合窝在家里，好好的享受这个惬意生活。当然，说到这个惬意生活了，很多好朋友会把这个家里的装修呢，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然而，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儿啊，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反复使用的细节，是不是需要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惬意生活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呢，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担心品质，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担心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我们延期一天赔200，统筹的当绝不拖延。担心低价签约过程增项，费用一涨再涨，我们就签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绝不增项。担心售后无人管，我们10年质保终身维修呢写入合同里边。如果您担心这一切只是说说而已，就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家装节了，享受靠谱装修。
9: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问号？
1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1: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
9: 什么这样子？
10: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12: 这里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8: 俺是阿莫。
12: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碗什么足以让我满血复活。
8: 嗯，
12: 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
8: 我们来看老朋友来了，这个微博说李，节后快乐啊，莫哥，弯姐，一碗海洋面能让我满血复活。
12: 海洋面是什么面？我想问一下。
8: 海洋下的面。
12: 海洋做的面。那能好吃吗？
8: 来自大海洋的哎。海洋大哥。
12: 那海洋
8: 很平和，所以下面应该好吃。人性格平和。
12: 有耐心啊。
8: 对对对，特别有耐心。
12: 对对，面煮浓。
8: 但是呢，今年我没有出去玩，所以满血复活就用不上了。今年在家就是宅辣椒，白玉面。

0: 我们那儿叫掰焦草。
1: 哦，
0: 你们那儿叫啥？
1: 掰宝菇
0: 啊，差不多吧。
1: 啊，
0: 但是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体验，因为我们经常在城市当中生活，你会很少有那种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感觉。
1: 对，特别是在城市生活，你容易形成一种这种感觉啊，就是 AI 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了。
0: 对，
1: 然后充斥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0: 哦，
1: 但是你当回到这个老家，然后在地里开始摆宝菇的时候，
0: 哎，
1: 你会发现这 AI 是个啥？
0: 就是你的
1: AI 来给我摆个宝菇，弄个玉米穗儿。
0: 触碰到它那个纹理的时候，
1: 嗯，
0: 你就有一种被地球接纳的感觉
1: 啊！是
0: 你咔把它掰下来的时候，
1: 嗯，
0: 听着那个脆响，
1: 哎
0: 呀，你就觉得特别带劲，给我再来一声，
1: 再来一声，这不知不觉包了十亩地。
0: 他高看我了，从来都是前几个可以，后面就是消失了，直接说，
1: 嗯，
0: 驰骋天下说劫后快乐对吗？不应该说劫后余生吗？不是，这个假期都干啥去了呢？我跟大家不太一样，我都在值班。
1: 修仙了是吧？
0: 我依旧还是那种就是饱满的工作状态。
1: 嗯，一三五七是咱是吧？
0: 我不需要任何的东西，
1: 嗯，
0: 他来给我一口满血复活的感觉，因为我从头到尾就没有让自己停下来。
1: 哎呦，
0: 即便如此，我今天依旧给自己来了一碗羊肉烩面。
1: 嗯。
0: 就是很长时间没有吃那种汤汤面面的感觉，尤其今天有点燥嘛，
1: 哦，
0: 你再来点这种汤水，其实吃起来特别舒服。
1: 嗯，说到这个羊肉烩面，你看这个阿凯就说了，必须得是羊肉烩面让我满血复活，就是京七路那个某丰源的烩面
0: 啊，
1: 20多年老店了，
0: 小30年了吧？
1: 啊，宽面片，然后筋道爽滑，奶白色这个羊骨汤热乎乎的，晚上碗里啊再配上那个木耳。豆皮儿，香菜，送一点这个糖蒜来给你解解腻，连汤带面刺喽刺喽扒完之后，哎呀，暖意从这个胃里窜到这个浑身上下，然后寒露这一天啊，身上这个凉劲儿啊一下就散了。但是他家呢，打卡的游客很多，经常去那儿吃得排队。
0: 因为他家离那个河南省博物院比较近嘛，
1: 嗯，
0: 所以会有很多导游给大家推荐这家。
1: 那您说到这个有游客了，另外一个地儿，那应该这个假期游客挺多的。
0: 哪里？
1: 三厂那个商场。
0: 对，三厂那个还没有完全开。
1: 嗯，
0: 我在假期前几天的时候去转了一圈，好家伙，你还真别说，我进去就花了300多。
1: 哎呦，那赶紧跑。要不然就得贷款上班了。
0: 当时我都叹气了。
1: 嗯，
0: 但是你该说不说，虽然还没有完全建起来，但是那个 feel 那个感觉它是有的，而且地方特别大。
1: 我记得最火的应该是合记烩面在里边那个店。
0: 合记烩面算是非常在，就是显眼的位置吧。
1: 嗯，
0: 就正棉纺路上就能看到合记那个店。
1: 哦，
0: 你都无法想象。
1: 嗯，
0: 合记
1: 啊，
0: 它装修的跟个
1: 咖啡馆一样
0: 啊。
1: 哎呀，
0: 就是。还有点高级呢。
1: 嗯，
0: 但是具体开业没我也没进去。
1: 这个假期是开业了，而且呢
0: 开业了，
1: 有不少网红想着去打卡，
0: 嗯，
1: 愣是没排上。
0: 没排上，
1: 没吃到嘴里，
0: 这么离谱
1: 啊。
0: 反正还有好几家目前还是在围挡状态当中的。
1: 嗯，
0: 很多朋友会拿它跟博都新象比嘛。
1: 哎，
0: 它比博都大得多。
1: 哦呦，
0: 虽然说它的一些比如说手店啊，什么的那种比较少见的店没有博都那么多那么齐全。
1: 嗯，
0: 但是它好在地方大，那油画厂啊，摩街啊什么都已经逛腻了。
1: 我就想问一句
0: 啊，
1: 好停车不？
0: 按理说它是不好停车的。
1: 嗯，
0: 但那儿开了之后呢，北边，就是棉纺路路北那儿开了个停车场。
1: 哦，
0: 大家可以把车停到停车场上啊。
1: 嗯，
0: 不要停路边，棉纺路本来就比较窄
1: 啊。对，
0: 然后我还认识了一个我一个朋友。
1: 嗯，
0: 他跟我说他去三厂那儿当场就交了200块钱。
1: 哦，
0: 然后我就在说，我说你买啥了？后来想想以他的素质，肯定是交罚款。
1: 停车费交了200。
0: 你看看，我作为交通广播主持人，我都劝不动他。我说你就停了停车场，就没多少钱。他就老是有侥幸心理。
1: 嗯，
0: 啊，不敢这样啊，交警都在门口了。
1: 是。
0: 夏说这个天儿都得喝汤。
1: 嗯，
0: 郑州的汤馆特别好，可以免费续。
1: 哎，你说羊肉汤、牛肉汤之类的。
0: 对，他说最好还得有那种现烙的饼丝儿，不能是那个死面的三角形的饼啊。
1: 啊。
0: 你看那饼丝儿要泡进去，软中带韧，还有点脆。
1: 嗯。
0: 一口热汤咽下去，整个人就是通透且舒展，比灌好几杯咖啡靠谱多了。
1: 哎，说到这个郑州的汤馆啊，我一直有一个愿望。
0: 什么愿望？
1: 就是啥时候胡辣汤可以免费续。
0: 哎，你说到胡辣汤免费去，真的，我之前的时候没啥感觉，
1: 嗯，
0: 我最近可能饭量变大了
1: 啊。
0: 我每回喝胡辣汤，我都觉得不够喝，
1: 至少得一碗半。
0: 对，一碗半还将将。如果我说我不吃煎水煎包什么的，我可能一碗半还不够。
1: 哇！
0: 就我不吃主食的话，我可能要。

0: 喝两碗胡辣汤？
1: 两个原因啊，一方面呢，可能是这个你的饭量确实大了；再一方面呢，是胡辣汤都统一用小碗了。
0: 是我啥时候调的呀？我就感觉
1: 告诉你是吧？
0: 我就对，也不通知我一声，我就觉得胡辣汤不够喝了。然后我以前老是说弄半碗，但是我可不好意思，我这人社恐、嗯、
1: 啊。
0: 我跟人家说半碗的时候，我每次我扭扭捏捏，最后就是弄两碗了。弄两碗又喝不完，那只好不点水煎包。
1: 哎呦，
0: 就喝两碗胡辣汤。
1: 嗯，那更瓷实了，
0: 可烧心。
1: 哎，说到这个，
0: 我爱喝那家可烧心。
1: 我小时候啊，就是觉得那个胡辣汤一碗可多了，
0: 嗯，
1: 因为都是拿着自己家那个大饭盒去打的、
0: 啊、
1: 来一碗吨吨吨，再也盛不满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再喝不完了。那会儿觉得嗯这真好，
0: 是
1: 一碗胡辣汤够一家人喝了恨不得。
0: 哎，对，就是如果说你总是觉得一碗胡辣汤不够喝的话，我建议拿饭盒、嗯、
1: 哎
0: 嗯。
1: 然后那个兔子里也说了，弯弯你也没有房间吗？我跟你一样，哎
0: 难兄难弟属于是、
1: 嗯、
0: 我们隔空击个掌、
1: 啊、
0: 就我们是非常努力，
1: 嗯
0: 嗯，热爱工作，
1: 然后这个微博
0: 上进，
1: 哎对，微博里说了也是没打放假的朋友，
0: 嗯，
1: 说了哎呀不是海洋面是海鲜面，
0: 海鲜面，
1: 嗯，
0: 你说到海鲜面就不得不提我去
1: 啊
0: 山东的次数其实并不多、
1: 啊、
0: 但是我吃到两样、
1: 嗯、
0: 山东的那个属于当地独有的、
1: 嗯、
0: 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面，
1: 哦，
0: 都是跟海鲜有关的，
1: 嗯，
0: 一个是蓬莱小面、
1: 嗯、哦，
0: 就是它是勾芡的，山东人特别喜欢勾芡、
1: 哎、嗯，
0: 它是勾芡的，然后那个面配点它当地那个辣椒，它当地的辣椒比咱河南辣椒还要再辣几个度，
1: 嗯，
0: 哇呲溜呲溜吃上一碗，然后那个面是超级细面、
1: 哎、
0: 像阳春面一样，
1: 嗯，
0: 生意巨好、
1: 嗯、
0: 我们早上7点多去的吧，那排队排到门外头，但它上菜上的很快，我感觉它就是那种提前熬好的那种大锅的，有点像酱面条那种感觉，它是细面，但是它也不酸、
1: 嗯、
0: 就是那种很鲜灵的那种面。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去日照吃的海沙子面、
1: 啊哦、
0: 这两个面就只能在蓬莱和日照吃到，
1: 嗯，
0: 那海沙子面其实是用的，大家有没有挖沙子的时候见过那种就是比你小拇指指甲盖还小一点那种白色的贝壳，
1: 嗯，
0: 应该都有印象，只是不屑于捡它，对、
1: 啊、
0: 然后日照人就把那个海沙子完全里头那个白金黄色那个汤都完全揉出来之后用它来下面，
1: 哇
0: 巨鲜巨鲜，
1: 嗯，
0: 然后他们有的时候会有豪华版的，可能就20-30块钱吧，里面
1: 那不就是飘零面吗？
0: 啊对，可香了，
1: 哎呀，
0: 就是它比就是你猛猛加味精还要鲜那个味道、
1: 嗯、呀，喝完就开始痛风了，
0: 痛不痛反正我没有，我自己也没有什么发言权但是真的很好喝，
1: 我听着都疼。
0: 它30多块钱的面里面有一根刺身，哦
1: 哦，
0: 然后还有一个鲍鱼和三只虾，
1: 你告诉我地址、
0: 哦、你去日照很多地
1: 方，我现在就去，
0: 哇真的好好吃哦，好好吃、
1: 嗯、
0: 我觉得就像这种面吃起来它是那种就是手擀的宽面，
1: 嗯，
0: 不是那么宽哈，就是大概韭菜叶吧、
1: 哎、
0: 那个样子，
1: 嗯，
0: 也很好吃，跟咱河南的
1: 尝试一下，有机会去了，
0: 对，跟咱这不太一样，大家也都可以去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天儿，
1: 嗯，
0: 今天
1: 嗯
0: 一碗什么足够让你满血复活？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当然，除了这个吃之外，我觉得好好的出去运动运动啊，享受一下这个大自然的这种清静啊，也是能够让我们满血复活的。岁岁重阳，步步安康。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10月17号开启了，邀请各位免费登山，诚邀全省的车友啊，包括这个登山爱好者齐聚仙门山，我们一起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美景，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啊！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这个独特韵味，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还有这个旱滑水滑这种刺激快乐啊！那可以说是两岸猿声啼不住的感觉啊！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登山，把登山就可以报名了，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盛宴。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FM 104.1。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路况信息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紫荆山路东大街的北向南方向的车流量呢会有增加的一个趋势，另外就是在京广快速路过了黄河路之后会有少段的缓慢通行的情况，大家多点耐心，很快就可以通过。您在路上看到更多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过来。更多的朋友在咨询啊，关于这个本周六对如何限行呢？
2: 本周六呢，因为是工作日，调休的是周三，所以本周日周六限行的车辆尾号是3和8。河南交通广播也提醒各位啊，关于这个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这个通知呢，10月16号本周六是调休上班，大家发限行或者限号就可以了解我们10月份的这个限行日历了。
1: 那每个工作日7点到21点啊，它都是有限行的。郑州市3环以内的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都要限行，那3环上是不限行的。
2: 大家可以放心的这个在3环驰骋啊，当然。在路上行车啊，除了关注路况啊，包括这个限行之外啊，还有很多好朋友啊会关注这个车险的问题啊。各位车主呢买车险都会比价格，很少去对比这个购买的险种。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他商业三责呢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这个车损险。我们坐席呢认真了解了车主的需求之后啊，商业三责险建议他购买300万，花小钱，其实差不了多少钱，然后呢可以购买这个更高的保障啊。其实有时候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在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呢，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来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啊，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填个信息，专属坐席呢会主动跟您取得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赶紧发车险两个字过来吧。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今天一碗什么足够让你满血复活。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阿远说，夹馅饸饹面，吸溜一大口面，那个热汤落到肚子里，身上微微发汗，上班的疲惫直接卸掉了一大半。
2: 说这个夹馅饸饹面真的是代表了一代人的这种乡愁啊。而且呢，众所周知，我个人不怎么能吃辣椒，但是到夹馅饸饹面馆，无论是点饸饹面也好，还是豆腐菜也好，那必须哐哐的往里猛怼辣椒。基本上这个走的时候老板说面免费，你把辣椒钱减一下吧。
1: 虽然老板也没说，但是他这是他自己想象出来，因为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吃的太多了。而且我发现郑州的饸饹面好像跟夹馅确实是没法比，就是做的再好的也是有点距离的。所以有的时候你真得到原产地去吃。觉得汽水说假期顿顿大鱼大肉，看到油的就腻，必须来碗浆面条。
2: 浆面条
1: 这个淡淡的绿豆发酵酸香，
2: 就跟那个豆汁一样。
1: 他马上就要说到豆汁了，你们俩真是心有灵犀。
2: 什么？
1: 面条软滑，撒上花生碎、芹菜、韭菜花，开胃解腻，吃起来胃里特别舒坦。听说豆汁也是这样的，到现在都没有勇气去尝试。
2: 其实豆汁和这个浆面条的这个酸浆啊，它有一点点区别。大家应该经常喝咖啡，豆汁呢，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那个深烘的酸浆，深烘的粉浆。就是它发酵的这个过程会更久一些，然后
1: 发酵的，
2: 对对对，
1: 还不是深烘
2: 啊，所以味儿更冲一些，
1: 像猫屎咖啡那种，就是狠狠发酵
2: 啊，
1: 怪不得呢，
2: 哎呀，
1: 怪不得那么冲呢。
2: 大家伙如果是想喝豆汁儿，你可以来个这个酸浆作为这个浅烘的去期待一下。
1: 对，或者是你自己喝豆汁的时候一定一定要配料
2: 啊，
1: 什么焦圈啊、咸菜啊都得怼上。
2: 对，这样吐的时候胃里不那么干吧。
1: 老北京也是很难空口喝豆汁的，
2: 是
1: 都是要配这些的。但是具体为什么非要喝咱也不知道。周他说假期去安阳然后吃了那个黑龙扁粉菜，早市哈，人满为患。然后再配点刚出锅的油饼，那个红薯扁粉滑溜溜的，还有猪血豆腐西门骨汤，再来点青菜，淋一勺红油，滚烫的一碗下肚，哇塞，早起什么萎靡不振啊，瞬间找回精神气。
2: 说到这个扁粉菜，其实它这个光从粉就能基本上辨别出来是不是正宗的啊。就是这个粉呢，比细粉宽，比那个宽粉又要细，它就是属于这个中不溜的中粉，
1: 像手擀面一样那种，但它又是个透明的粉儿，
2: 是，
1: 然后滑溜溜的，泡时间长可能会有点浓，也不能是时间长了，依旧是那种非常爽滑，一吃就有那种塑料感。
2: 对，再一个就是看有没有这个现烙的这个葱油饼，如果有现烙，然后现场给你切的这个葱油饼，而且葱油饼比粉还要上的慢的话，这家店大概率是正宗的了。
1: 晚风叙旧说有没有人懂粉浆饭。粉浆饭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啊，我有幸见过一次，一直没吃，就它看起来特别像啥吧，就是家里熬那个小米粥，没吃完，然后你就弄点菜剁吧剁吧放进去熬了熬，大概就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他说看着是平平无奇，那不只是平平无奇，那看起来就是有很多种操作入口是那种柔和的发酵酸香，小米稠糊糊的又很糯，然后弄点炸豆腐丁咬开之后爆香，点缀一点花生，过节吃积食了没有食欲，喝一碗很开胃，秋燥天吃温和不伤脾胃，很好。
2: 说到这个粉浆饭，其实有幸吃过一次。
1: 你吃过？
2: 当年我们是组织了一次去鹤壁的自驾游。就是当时不是封神正火嘛。然后我们做了一场封神之旅，当时200多辆车一块乌泱泱开到这个鹤壁。鹤壁呢有一条这个当时才开始兴建那个美食街，好像是鹤壁古街还是老街之类的。然后呢最头起把头的地儿有一家卖这个粉浆饭的。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出门之前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就是想着这个古街比较长， 所以长途跋涉，想不得先
1: 补充能量，走起来都费劲
2: 啊，所以先给补充了一碗这个粉浆饭。哎，你别说，比粉浆面条柔和，
1: 没有那么酸
2: 啊。再一个就是它里边就是有很多这个芹菜叶子，然后能提鲜，有这个清香味儿。大家伙如果是到了鹤壁啊，也可以尝试一下。我不知道你上次在哪儿是看到没吃，
1: 应该也是某个小吃街，路过的，路过一个小吃街，别人出去玩的时候不在郑州，郑州好像没有见过粉浆饭，
2: 是，
1: 当然没尝试，
2: 小面条多，
1: 它那个卖相实在是，
2: 我懂，
1: 见过的都知道哈，玉树没有临风说豆汁哪能跟酱面条比呢？那是一个量级吗？酱面条多好吃啊，豆汁螺蛳粉榴莲真的是。
2: 你说到这个螺蛳粉和榴莲，很多好朋友该站出来说了。
1: 对啊，螺蛳粉
2: 多
1: 好
2: 吃啊，榴莲多好吃啊，
1: 美味的很呢。
2: 榴莲还可贵的嘞，
1: 榴莲甜甜的，吃起来跟慕斯蛋糕一样，还很浓郁啊。
2: 对啊，
1: 怎么有人说榴莲不好吃啊？不行，兔子里说不是胡辣汤必须配油馍头吗？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配那个油馍头，大家有印象没？就是老式油馍头是圆形的
2: 啊，对。
1: 但郑州那个油馍头
2: 真的是 就像一个小狮子头一样。
1: 对，郑州油馍头是小油条，
2: 对，
1: 所以吃起来口感完全不一样。而且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如果要吃炸物的话，一定要里头灌鸡蛋。
2: 哎呦，
1: 灌鸡蛋吧，我又不喜欢吃葱花，我一定要吃那种没有葱花的灌鸡蛋。
2: 哎，
1: 就很难遇到我喜欢吃的类型
2: 啊。那像那个老式的这种叫什么鸡蛋灌饼，还有老式的油馍头灌鸡蛋，这些还可以，包括那个鸡蛋鳖，
1: 非常好吃，真的非常好吃。它就是灌油条跟鸡蛋鳖还有点区别，就是鸡蛋鳖它的那个外形啊什么的更加的支棱一点，皮更厚一些。灌油条吃那种酥那种虚蓬，
2: 哎呀，
1: 这种感觉的还是有点区别。
2: 其实我此生吃到最好吃的这个鸡蛋鳖是在那个华

0: 县，华县一个豆沫馆里。华县当地人呢，早餐是喝豆沫的，喝胡辣汤的不多。然后呢，一碗豆沫可能两三块钱，就是非常便宜。然后鸡蛋鳖呢，可能是四五块钱的样子。
1: 嗯，
0: 你还可以给它灌成双蛋的。嗯，然后呢，它就是。里边是非常非常嫩的这种状态，外边是焦焦的，关键是最好的一点是它不油、
1: 啊、
0: 就是你在外边吃到它的皮儿的时候也没有灌了一兜油的感觉，就是它控油控的特别好，应该是高油温下锅，然后把这个油全都给炸出去了。
1: 对，还有就是它那个面不像油条了，油条特别容易起泡嘛、
0: 嗯、对，
1: 起泡容易藏油。
0: 嗯，
1: 它那个面有点像是介于死面跟烫面之间那种感觉、
0: 哎、紧巴一些，
1: 对，比较紧实一点、嗯、郑州其实也有一家鸡蛋鳖，我个人觉得做的还可以，但很多人朋友吐槽、
0: 啊、
1: 吐槽原因是因为它不像鸡蛋灌油条那么虚捧，我觉得这就有点，你要想吃虚捧的你就去吃鸡蛋灌油条、
0: 哦、对，
1: 就是那个百鲜煎包离电视台可近、
0: 哦嗯、
1: 然后他家的招牌一个是鸡蛋鳖、就鸡蛋布的、
0: 哦
1: 还有一个脑
0: 花
1: 肚子汤、
0: 嗯、
1: 脑花肚子汤我是真的觉得
0: 哎呀，
1: 就还行吧、
0: 哎、
1: 还可以吧，但那个鸡蛋布倒是好吃了、
0: 嗯、我要去尝试一下
1: 啊、嗯。这个天其实挺适合吃点、啊、那种带胡椒的，让你微微发汗、嗯、
0: 对、
1: 嗯、同时它也不是特别的辣口，不会很腥的那种感觉、嗯、
0: 当然这个天啊，也适合去把这个皮肤给好好呵护呵护。
1: 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啥感觉，我的感觉就是我浑身的皮都，我像蛇一样在起鳞片，
0: 蜕皮了，
1: 这太干了。
0: 嗯，
1: 我以前的时候用同样的护肤品，我抹到脸上是非常滋润的，我现在抹到脸上你知道吗，掉皮。
0: 嗯，
1: 所以真的需要换一款高保湿的面霜了。
0: 对，而且这个节气这东西啊，你不得不信，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感觉，反正今天早上我起床之后啊，嗓子是属于那种干疼的状态了。
1: 嗯，
0: 所以这个皮肤的这个空气当中的水越来越少的时候啊，我们就需要从外界给肌肤补充足够的水分了。
1: 第一个是多喝水、
0: 嗯、
1: 第二是高保湿面霜安排上。
0: 是，
1: 今天给大家上线的就是你只要听到高保湿面霜都会想到的品牌科颜氏深层锁水72小时，就是对于这种换季皮肤的敏感情况呀，秋燥情况呀，你怎么有一种在皮肤喝水的感觉，怎么还哎呀一声、啊、
0: 我听到你说给皮肤保湿，我赶紧喝了一口水因为这会儿手边没有科颜氏、啊、
1: 真的很多美妆博主都有推荐，它主要成分呢就是高浓度精纯的角鲨烷，然后锁水啊保湿啊什么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另外呢就是神经酰胺 Pro 版、
0: 哦、
1: 你脸为啥干，
0: 嗯，
1: 因为秋天换季之后呢水分变少了，屏障就受损了、
0: 哦、
1: 再加上秋天其实紫外线挺强的，
0: 嗯，
1: 你的脸存不住水，
0: 是，
1: 所以需要提升自身的锁水能力。这一款高保湿面霜很多朋友都只关注价格了，因为都用过、
0: 哦、
1: 一瓶125毫升是大罐装的、
0: 嗯，
1: 官方售价630块钱，
0: 要说不算贵
1: 啊。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299，
0: 哇，
1: 不到五折的情况下、
0: 嗯、
1: 如果你手速够快的话可以享受买一送一，送的还是125毫升的大罐装，
0: 也那就是不到2.5折了。
1: 是的，299两罐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正装。
0: 嗯，
1: 我感觉用到明年这个时候都没有一点问题，
0: 用到天荒地老了。
1: 你可以跟你的朋友拼单，一个人100多块钱就可以
0: 当身体乳用。
1: 哇，这个当身体乳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买那种什么大白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嗯、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个价
0: 老贵了。
1: 但是这个可是科颜氏的高保湿
0: 面霜啊，面霜都是每家这个当家产品
1: 啊。再给干皮的朋友们说一下，最近你的脸如果一直就是像我这样啊、
0: 嗯、
1: 干皮搓起来就是一层皮那种感觉的话、
0: 嗯、
1: 这个高保湿面霜你晚上厚涂，
0: 嗯，
1: 厚涂到你的脸上，就是没有看到白色，但是你感觉你的脸黏黏的
0: 啊、哦。
1: 第二天早上你感受一下，就跟夏天一样，非常非常滋润。
0: 朋友们，抓紧时间，想要厚敷也好啊，包括这个当普通面霜用也好啊，都可以发大牌来下单，先囤上再说。现在趁着有优惠。299还买一送一，
1: 是的，大牌发过来，然后你再加一个商城会员，可以再减5块钱，老顾客用积分还能再打99折，发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烹

0: 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木。
1: 喂，大梁门问说，二位是真的吗？哪里的胡辣汤可以续碗呀？我们也想知道。
2: 我家的。
1: 而且如果说你，我来大梁门应该是开封的一位朋友。
2: 哎，
1: 你在开封的话，你喝胡辣汤续碗是不心疼的。
2: 嗯，
1: 在郑州续是真的很心疼。
2: 对，
1: 这两边价格真的差的有点多。
2: 哎呀，其实我最近越来越喜欢喝这种开封的素胡辣汤了，因为更加柔和一些。但是它是表面看起来平平无奇，真要喝起来啊，那个胡椒味也挺窜的。
1: 嗯，除了没有肉，别的都没啥区别哈。
2: 是，然后这个手洗面积格外就是喝着舒坦。
1: 不知道为啥呢，素胡辣汤我喝起来有一股鸡汁味儿。
2: 嗯，
1: 会不会
2: 啊？也有可能。
1: 对，反正虽然它是素的，喝起来贼香，
2: 有荤汤呗。
1: 嗯，但是我还是依旧想要就是嚼到肉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每次都还喝肉的。
2: 哎，
1: 好贵啊，7块钱啊。就是那个顺和路不是有两家嘛，一家姓方的，还有另外一家往里走
2: 姓姚的。
1: 对，我去姓姚那家，他不是卖8块吗？
2: 他更贵。
1: 对，姓方的卖7块，他卖8块。然后我在续半碗的时候，他居然要收5块钱。
2: 啊！
1: 我甚至都想说
2: 数学不好。
1: 你给我要不你给我续整碗吧，我不差那2块钱。
2: 对呀、
1: 真的一碗真的不够喝。
2: 嗯，
1: 兔子里说你俩说的油馍头我都想象不到，我吃的就是一点长一点长的呀。
2: 我们说的应该是
1: 长一点长，
2: 开
1: 封
2: 油
1: 馍
2: 头、
1: 对，你就直接搜索开封油馍头的店，基本上都能找到。
2: 对，
1: 而且很多开封油馍头的店里面都能买到那个鸡蛋灌油条。
2: 对，
1: 鸡蛋别不一定有啊，鸡蛋灌油条是有的。
2: 然后我爱大梁门就说了，这个开封的白胡辣汤还是非常好喝的。你看看，就符合您的名字，我爱大梁门嘛。
1: 对，
2: 大梁门呢，肯定喝开封的白胡辣汤啊。
1: 没错。
2: 嗯，
1: 还有很多朋友来跟我们分享，他觉得可以让他满血复活，一口拯救他的。说到哪了？说到山药小米粥了。临前他说、老家是温县的。山药好不好？我一吃就知道，
2: 是吧？
1: 必须得是铁棍山药才能绵糯粉面。
2: 嗯，
1: 小米粥呢又是温润清甜的。
2: 哎呦，
1: 你得慢慢的吸溜完一整碗。
2: 嗯，
1: 那个肠胃也瞬间就安稳了。你一说瞬间安稳，就是让我想到前一天是不是喝的有点
2: 五迷三道的，
1: 有点多，胃里有点难受。你来一口真的很舒服。
2: 你看看他对山药这个要求啊，其实就是4个字儿，绵糯粉面。我大概猜测一下，是不是这个煮好的这个山药啊，或者说这个熬到这个汤里的这种山药啊，它得用舌头一顶，顶到你的这个上颚那儿，刚好能给它抿开，像劈腻子一样，给自己的上颚劈了个腻子。
1: 哎，除此之外，它还得刚入口的时候，吱吱楞楞的。就是你感觉它的形状，你是用舌头可以把它评判出来的。
2: 是，
1: 你像有一些特别特别沙的，不行，就入口就化了，不行。
2: 那不够直冷，不是铁棍儿。
1: 是的，它得有那种密度很高的感觉才可以。
2: 嗯，
1: 而且我假期不是回老家了嘛，就是大家都说温县的铁棍山药现在都什么都是要在周围啊什么的。然后我证实了这件事情
2: 啊，
1: 确实我们现在因为温县那个地该歇了，
2: 哎，轮种吗？
1: 对，现在我们吃的很多铁棍山药都是温县周边的一些地方。
2: 其实他的要求啊，并不是说非得是温县这块地，他只要是这个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的鲁土地，基本上都具备这个温县铁棍山药这个种植条件。
1: 是的，他那个地并不是说按照我们这个区县的划分，来去长的这个地。
2: 哎呀，
1: 大概可以这样理解。
2: 是，
1: 王鹏飞说，陈旭路上郑州人胡辣汤可以免费去。
2: 那回头去试试，我必须得给老板上一课，让他知道当年喝了五碗胡辣汤这个实力。
1: 等会儿我问一下啊，人家有没有说免费续几碗啊？要是没有说的话，你给老板提前说一下，哪天阿姆去了，早上他歇歇，要不咱就别开了吧。
2: 倒不至于啊，
1: 胡辣汤嘛，你要让敞开了喝，我确实是我也能多喝几碗的，
2: 是吧？
1: 大家如果有发现有这种好喝，而且不管价格便宜又好喝，还是说它可以免费续的，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
2: 当然说到这个铁棍山药啊，我上次我在哪吃到，就是沁阳。沁阳我发现离浑县虽然不算特别远，但是原来一直没见过有种铁棍山药，去年种了， 然后呢也可吃了，而且他把这个就是铁锅山药啊发明了各种做法，有这个炖汤的，炒菜的，有这个做成面条的，有蒸成馒头的，各种各样的，酿成酒的，弄成醋的，各种各样的这种做法，千奇百怪的。
1: 你到庆阳去的话，铁锅山药就买买拿回去就行了
2: 啊，
1: 那也吃全驴宴
2: 啊，全驴宴
1: 对。像有
2: 哦，我想起来有个什么驴肉胡同，还是
1: 沙驴胡同？
2: 沙驴胡同，
1: 对，沙驴胡同。然后你那个全驴宴的店，你还真你在网上搜啊什么，你是找不着的。你得找本地的懂吃的老饕带你去，那个店非常偏僻，就好像一个住家户一样。
2: 哦，
1: 然后带你去，像炒那个驴血。
2: 嗯，
1: 我第一次吃的时候，我说啥？这血吗？怎么这么白？
2: 哎，
1: 然后可以吃到炒驴血，然后驴皮呀、就是驴身上所有你能想到的部件，除了不能吃的，其他全部都有。所以这叫全驴宴。一般有一些非常尊贵的客人，到庆阳去的话，我们都会带他们去吃。
2: 你看看，我就是交友不慎。我认识一个庆阳人，当时他都没请我吃这个全驴宴。
1: 他可能觉得你不重要，是张弛吧？
2: 对，当时他请我喝的这个三宝汤，
1: 也不错了，也算很贵了，差不多行了。大家都可以继续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分享一下，就是今天一碗什么可以让你满血复活呢？
3: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大家也都可以想要加入美食群聊，都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也是可以继续在群里进行讨论的。
2: 对，发美食过来就可以了。
1: 人家烟火他说没记烩面才能让我满血复活。
2: 哦，
1: 虽然他那个店不是特别干净，我觉得你说的很委婉。
2: 哎呦，
1: 这个店，
2: 但
1: 是他家的咖喱味很浓，面片宽厚软糯，搭配点什么海带丝啊、千张啊、葱段啊什么的，热乎乎的一碗下肚，从胸口暖到手脚，节后什么烦躁、秋燥啊什么的都被抚平了，感觉上班都有动力了。
2: 等等，从胸口暖到手脚，你是咋吃的呀？吃身上了？要不以后带个围嘴吃吧。
1: 不准这样说咱听众啊，人家说的是咽到胃里面，不是胸口，从胸口过。南阳阿哲
2: 烩面穿肠过。
1: 他说必须得是河北老字号安徽板面。
2: 哎呦，
1: 很准确。
2: 对，
1: 手工摔打板面要劲道有嚼劲，汤底的卤香要浓郁，配上卤蛋呀、虎皮豆皮儿啊、青菜呀什么的，热汤滚面条直接嗦完。驱散秋日的寒凉。大家最近早上有没有骑电动车啊？早上真的很冷，
2: 是有点凉了。
1: 那不是有点凉，我感觉手都快给我冻掉了。
2: 嘿，
1: 这真的需要把那个小铺盖儿、小铺那样骑电动车是很危险，对，很危险。建议大家还是买个手套
2: 啊，或者戴个那种护膝。
1: 对，一定要戴护膝啊，不然这膝盖真受不了。
2: 老寒腿嘛，要不然练不了深蹲了。
1: 跟深蹲没关系，是已经老寒了。糖糖不甜说。听了都馋了，晚上必须去西斯夜市吃一份开封的炒凉粉，那个煎的外焦里嫩，锅碗秘制蒜蓉汁和瓜豆酱，撒上葱花孜然，入口软糯焦香，清爽不油腻，酸酸辣辣抽屉开胃，完美缓解寒露秋燥带来的食欲不振。
2: 哎呀，说到这个西斯夜市啊，我想起来另一个夜市也是在开封。原来呢其实它不叫夜市，就是有一两个摊位引发的一条街都摆成这个摊儿了，就是河大西门。当时呢有很多好朋友啊，除了推荐那个西门的鸡腿饼之外，还给我推荐、说到西门必须要打卡的就是一个西门老字号这个河北特色正宗安徽板面。
1: 对，他都知道他是这个河北老字号了。
2: 对，那就他说的是 河大西门老字号，正

0: 这个河北特色
1: 正宗
0: 安徽
1: 板面。
0: 当时我的小脑都萎缩了，我跟你说，
1: 真的，你要到安徽去吃安徽板面的话，你发现跟我们吃的安徽板面，跟我们吃的正宗安徽板面，它都不是一码事儿。
0: 对，安徽的不正宗。
1: 对，因为它来自河北。
0: 然后我当年不是因为这个一个烤面筋，正宗西安烤面筋，骑了几百公里，骑了大概5天，
1: 嗯，
0: 然后骑行到这个西安，发现西安遍大街找都找不到这个正宗的西安烤面筋，
1: 还得来郑州吃。
0: 对对对，
1: 还有什么长沙臭豆腐，
0: 啊，
1: 全国各地都有
0: 啊。
1: 兔子里说，在许昌火车站去灵隐方向有一家胡辣汤，喝着挺不错的，油馍头吃着也可以，
0: 嗯，
1: 有肉的有素的。你倒是具体一点啊，
0: 什么店名啊？
1: 我根本想象不到你说的是哪家。蓝哥说，只有喝多才会不在状态，要回血只有两样东西，酸汤面叶和快乐肥宅水。酸汤面叶我可以理解，快乐肥宅水我现在身体状况已经不允许了，我害怕我血糖会高。
0: 而且原来其实喝快乐肥宅水真的是很快乐，因为里边呢，大部分你看配料表啊，白砂糖排第一位，现在果葡糖浆排第一位。咱不要谈糖色变啊，其实有时候蔗糖反而人体能够好代谢好吸收掉，给它完全排出体外，经过一系列的这种代谢，反而是这个果葡糖浆，健身之后才知道这玩意儿最难代谢了。
1: 你是不是喝的无糖可乐
0: 啊？
1: 嗯，建议喝有糖的，有糖的还是正常的。
0: 哎，是，
1: 嗯，其实无糖并不会让你的身体
0: 更健康，啊，
1: 对，好更多，反而代谢起来更困难。
0: 嗯，是。
1: 然后他问说玉树有没有来，
0: 啊，
1: 现在都开始通过节目喊话了，啊，就找人了。他说他是不是应该
0: 玉树我们不知道来没
1: 来，
0: 来了，蒙毅可能来了。
1: 蒙毅
0: 啊，玉树蒙毅
1: 还是
0: 玉树公主
1: 烂梗。
0: 没看过神话啊你。
1: 太烂了。
0: 你好好在家歇歇吧你。
1: 蓝哥说玉树应该是这个红薯包谷食儿，
0: 嗯，哎，
1: 不是，他说的是浆面条
0: 啊，浆面条
1: 跟豆汁儿。
0: 嗯
1: 嗯，还需要更加深入的了解一下
0: 啊。
1: 嗯，线下
0: 你不要去他家住一住，他家聊锅底的时候你去赞助个这个浆面条行不行？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可以去赞助一些一次性筷子
0: 啊。要不你赞助2000块钱怎么样？
1: 一次性熟也行
0: 啊。怎么赞助呢？
1: 我带一次性筷子一次性熟，你就发省钱
0: 给你赞助2000块钱，
1: 算我们节目组给的。
0: 对，是你们节目组吗？这是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栏目组，好不好？
1: 说什么一家人，说什么两家话，
0: 啊，
1: 咱们都是一个台的嘛。
0: 对，多听听啊，多听听104.1家装课堂，可以储备一些这个装修知识。关键是啊，这个雨大姐不是那个雨薇老师啊，还经常去组织线下活动，教各位一些这种装修的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发省钱就可以添加这个记者的微信。之后的事啊，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帮您保驾护航，让家装服务可以从省钱开始。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刚刚好问说以前京一路上的卤面香搬到哪儿了，有没有知道朋友说一下。京一路上卤面香
0: 不知道，这家店我真的
1: 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因为我之前是在这附近住的
0: 啊，
1: 但是我对这个卤面香一点没有啥印象。
0: 京一路正四街附近，我经常去的是哪正二街附近，经常去的应该是一个类似卤面的东西，
1: 嗯，
0: 焖面，就是海记焖面在那儿。
1: 在我看来，它是一样东西
0: 啊，差不多。
1: 对，好吃啊。
0: 啊，得多就蒜，哇，那个大生蒜，特别是那个每年新蒜下来的时候，一定得去叠碗这个面。
1: 你说到这儿，我就是有一些店的饭其实做，
0: 啊，
1: 面其实做的挺好吃的，
0: 嗯，
1: 但是我就非常不喜欢他弄那个蒜。
0: 哦，
1: 他有的蒜是里头已经发霉了，
0: 啊，
1: 但是外面看不出来。
0: 嗯，
1: 你抓一把抓4-5个，
0: 嗯，
1: 里面有6个都是坏的。
0: 嚯，
1: 你说这咋吃？
0: 好好去周末那儿学学，怎么就把这个蒜保鲜？
1: 对呀，啊，咱这儿买蒜也不贵是吧？
0: 啊，
1: 买点好一点，
0: 有这个天然优势嘞。
1: 拉货小刘给我推荐一个洛阳的，
0: 嗯，
1: 我去洛阳的时候呢，你们一个二个的不吭声。
0: 他说的还不是洛阳，
1: 啊，
0: 比洛阳好像还有一定距离。
1: 哪儿的？
0: 西安。
1: 洛阳西安县。好的
0: 啊，
1: 那原谅你，对不起，刚刚是我就断章取义了。他说洛阳西安第一人民医院对面有个小区的北门往东有一家刘家羊肉汤，每次回家都要跟儿子跑过去喝一碗，现在孩子去了还得续汤。
0: 哦，正能吃的时候。
1: 对，火烧馍绝了，是我吃过所有火烧馍里面最好吃的，没有之一。然后说他有我微信，给我发，好，你给我发定位吧，我改天
0: 我要尝试一下。
1: 对，去西安县的话我会想起来你的，刘哥。
0: 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

0: 和大家说再见了。
1: 还有很多问题没来得及给大家回答，啊，但是节目时间确实也不允许了。
0: 嗯，
1: 没关系，咱们可以明天继续聊，或者加入我们的美食群聊，
0: 发美食就可以进群了。
1: 嗯，好啦，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0: 拜拜，明儿见。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关注路况，这会儿啊，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稍早之前呢，在京港澳高速新郑段691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另外呢，这个10月份啊，如果要是各位车友呢一直在等待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的话，您现在可以锁定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上面，直接发送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活动详情了。在10月17号，大家也可以想想有没有时间啊，我们这边诚邀全省的听友还有包括登山爱好者，咱们共赴山野。这会儿呢，还有这个价值数万元的大奖等待着大家来拿，所以说想要了解活动详情的，您直接发送关键词登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国庆假期结束了，咱的这个节目啊也照常进行了。这个假期呢不一样，主要是围绕着娃呀安排了一系列的这种行动路线
3: 啊。对，有娃的家庭的话，多多少少得照顾点孩子，
2: 以娃开心为纲领。这之前为什么没安排呢？之前都是要么就是去姥姥姥爷家了啊，要么就是去爷爷奶奶家了。这一次是真真正正的我们两个单独带娃玩了几个地方啊，所以我就特别能共情小时候的我爸妈。
3: 哦，养儿方知父母恩了
2: 啊！你说的这句很准确，就是为人父母以后你才恍然大悟，就是小的时候啊，爸妈叫你早点睡，真的不是因为说他们担心啊你会累，而是因为他们那会儿看到你的时候，他们很累啊，
3: 得睡呀、啊，睡完之后爸妈还有单独行动。
2: 乖乖，那个赶紧就不早了啊，就白天的就挺闹挺了啊。你说的这个父母睡了以后自己俩人再偷溜跑出来，还属于是高精力父母，你知道吧？我们这儿恨不得就是没给娃哄睡的时候，我们两个都已经躺着呼呼睡了，
3: 自己先睡一个。
2: 最后都不知道娃是怎么睡的啊！我整个国庆假期啊玩下来以后啊，还挺充实，啊，还挺充实。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跟我类似这种感觉，就是这个国庆假期啊显得会比较长一些，显得会比较长一些。
3: 因为毕竟连着前面的三天，然后顺势这三天上个班，哗，好家伙，七天啊！
2: 你知不知道我特别害怕这会儿有一些听众回我一句什么？
3: 啥？
2: 什么叫显得长一些，张弛？什么叫显得长一些？这一听你中间三天就没有请假假来，我们这边不显得就是长，就是十三天假，
3: 这超长。今天我上班的第一个感觉是啥
2: 啊？
3: 终于上班了，朋友们，终于把这个班上上了，不用再担心了啊。
2: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现在都有了一个不上班的这种焦虑症
3: 啊啊！终于把这个班上上了以后踏实了，朋友们舒心了，
2: 等着上班，等着踏实啊。来吧，周四晚高峰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天正常工作日。
3: 哎，
2: 欢迎大家在下班的时候锁定关注《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还有一个比较感悟，就是这几天 在家老是忘喝水。你看来到单位的时候，你看这得多喝点水。
2: 正常了，
3: 正常了，
2: 嗓子开始润了，
3: 眼睛都变得炯炯有神了。
2: 我倒是有一种这种感觉啊。
3: 啥？
2: 就是我从刚才节目两分钟前开头到现在，我说我国庆七天没说过这么多话。
3: 那是，
2: 各位朋友们，
3: 七天都没有露声音啊，
2: 七天没有在节目上这个露声音。这一次呢又没有安排我的这个值班，因为有其他的这个工作啊，再加上呢我在家里面呢确实没有什么话语权，只是体现在行动上，但是嘴巴上你别多说一句，多说一句都是错，各位朋友们啊，
3: 别抖包袱，你要是越抖的话可能越抖到那个茄子地里。
2: 是是是，你千万别抖机灵啊，最好就是国庆完以后你就落个名声，就是他总是说的很少但做的很好。还是跟大家重新打一个招呼啊，因为真的是好几天没见了，很想大家，
3: 是吧？
2: 这次平心而论跟瘦肉的感觉是一样的，特别想要上班。
3: 蝎子都有点累了。我是实打实的真心话，朋友们，
2: 各种缘由啊，我就特别，我发现啊，就是咱们俩现在一方面啊在节目当中喜欢说实话，爱把大家当自己人，另一方面呢总觉得节目一开始啊就跟大家倒苦水不合适，我们还是要把这个导向给弄明白。
3: 而且有的时候我私底下也会在反思，你知道吗？
2: 啊，
3: 其实咱俩现在人到中年，面对的压力肯定比20多岁要多得多。
2: 对，就是前些年我们主持节目啊，各位朋友们，你们原谅我们两个的这个没轻没重，有的时候玩笑开的确实是有一点过于娱乐了。
3: 是，
2: 那会儿我们俩还不知道生活的艰辛。
3: 那个时候开心是真的好开心。 没心没肺的开心。
2: 所以说接下来我们两个在慢慢的变成熟，跟大家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最好是就是我们两个尽量就是说说忍辱负重吧，有一些过于重归严重，但是我们尽量在了解了生活的真相以后，依然以一个乐观的态度面对大家。
3: 对，毕竟这两个小时下班的路上咱还是得纯开心一下的。
2: 我觉得咱的部分听众可能这会儿啊听见咱俩这段话说
3: 心酸是真心酸呀。
2: 张弛瘦肉，那个你们是什么娱乐节目还是正经节目，这个先按下不表，国庆到底发生了什么你们赶紧跟我说一下。特别想知道你们两个怎么就一夜之间就感觉就
3: 就感觉长大了，是不是
2: 不能再单纯的快乐了吗？以后咱节目就不能没心没肺的这个下班聊点有的没的了吗？不能。能不能？
3: 能，还是可以的。
2: 能不能？
1: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2: 我觉得以后咱尽快做一档播客吧。
3: 就是，一定要就是聊哪儿算哪儿。
2: 好多话，就跟我的这个抖音名字一样，
3: 话到嘴边，
2: 他就戛然而止了。你看就。行，我们说点稿子上有的吧。
3: 来，说一说这个最近在浙江啊，有一名女生大半夜的发现自己的车门没有关，于是呢就灵机一动，
2: 她是那个手机 APP 提示她说车门没有关好，
3: 那怎么办呢？她就直接到那个阳台上面呼喊门外的那个保安大哥，因为她在楼上嘛。
2: 是。
3: 她在楼顶，然后就喊保安大哥帮忙关门。
2: 视频的那个视角呢，就是她的这个车呀停在了正好是保安门岗的大概5到7米的那个门口。
3: 对，很近很近。
2: 然后呢，她跟保安的那个一开窗以后的那个直线距离啊不远，大概也就20-30米的那种感觉。
3: 但是一个在一楼嘛，一个在顶楼啊。
2: 她又不想下楼了。于是呢大半夜的就是保安大哥。那保安大哥在那个保安亭里边猛一抬头啊。
3: 人呢？
2: 我好像听见有谁叫我。
3: 对。
2: 他就保安大哥往上看。
3: 往上看。
2: 这个时候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呢？就是保安大哥把自己耳朵里面的这个蓝牙耳机往下取了一下。说我仿佛听得有点真着了。
3: 有点人在叫我，但是我又找不到这个人在哪。你就算说在上面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到有人。
2: 最后就是赶紧冲出来。你知道吗？就是围着这个保安亭啊各种的看。
3: 对，各种的转。
2: 上面大哥。终于啊是在黑夜当中看见楼上有一个窗户，然后有一个女士
3: 在
2: 跟
3: 他
2: 招手打招呼。
3: 对，叫了大半天。
2: 对，
3: 真的是正儿八经给咱保安大哥也吓了够呛啊。
2: 这确实吓够呛。就怎么形容那个场景呢？可能保安大哥觉得就是那个声音说抬头看上面就还好。让低头看下面更瘆人。
3: 那上
2: 面保安大哥。我在你下面看你讲，
3: 那我高低我都得蹦得起来，
2: 都得蹦得起来，
3: 我顺着跳一段踢踏舞。
2: 对，保安大哥，我那个车门没关，保安大哥，车门没关呐，
3: 你得说清楚呀，是吧？
2: 吓一跳啊！
3: 明天要我说啊，高低得给咱这个保安大哥买包烟啊！
2: 你再见面，你不得表达一下感谢？
3: 真是，大哥都表示说了，得亏我今天看得清是谁在喊我。

0: 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1: 听见啥呀？
0: 这没头没尾的，听见什么呢？
1: 就是啊，
0: 那个没有啊，听见啥呀？
1: 听见啥呀？
0: 听见你自己打呼噜啊？
1: 嗯，
0: 滚去客厅睡去。
1: 这还好，池哥。
0: 我说，下回你打呼噜的时候，我给你录下来。咱俩这半斤八两的，你听啊，你给我说这个，哎，
1: 你都把我叫醒了，我还能打吗？
0: 我也就是没有权利让你滚去客厅睡，谁不是在忍受彼此啊？谁不是在负重前行啊？真得给你录下来，要不是我没勇气让他听，我录好几段了。
1: 你要愁给你能的，
0: 可不是吗？
1: 这得亏嫂子给你推醒了，你知道吗？我老公。自己打呼噜给自己打醒，我说你把自己打醒了，他说我没有，我刚刚根本都没睡，自己不承认，死活不承认。
0: 那就是什么呼吸暂停综合症了，就是那给自己卡住了。
1: 然后还说我刚刚在想事儿，我没有睡，死不承认。
0: 可以。哎呀，说下一个事儿吧，说下一个事儿吧。一说到打呼噜，我估计大家都有话说。
1: 所以说啊，最近在这个山东济南地铁站啊，有一个人用那个铁链子牵了一只黑豹。
0: 等会儿，
1: 嗯，
0: 在山东济南地铁里，有人用铁链子牵了一只黑豹。
1: 那个黑豹啊，露出獠牙。
0: 你确定这个黑豹它是跟那个就是震惊有关系吗？那个英雄超级英雄电影
1: 啊，跟那个没有关系，正儿八经那种黑豹的模样，然后很威猛，
0: 就是黑色的豹子，
1: 对，
0: 在地铁里出现，
1: 定睛一看，哎，你先等会儿，这个黑豹底下还有一个轮子。
0: 好，
1: 你先等会儿。
0: 那你要这么说，我还在这个公交车上牵头恐龙呢。我知道是啥意思了。
1: 其实是一只行李箱。
0: 哦，一只行李箱做成了黑豹的模样。
1: 对，大家如果想看的话，您发送聊天两个字，已经做好视频回复了啊。
0: 嗯。
1: 不过工作人员也提示说了，说黑豹的外观啊太逼真了，可能会吓到这个其他乘客，建议妥善携带。
0: 也就是说，其实它本身这个造型还，乍一看挺这个逼真的
1: 啊，对，很形象，你知道吗？我都觉得你站到旁边，但凡牵一只小狗狗，然后路过可能都会瑟瑟发抖的那种。
0: 嗯，
1: 你发送聊天能够看得到的啊。
0: 你看看，瘦瘦说这个新闻还给大家埋了一个伏笔，卖了一个关子。
1: 哦，
0: 上来还有一个铁链牵着一个黑豹在地铁站。
1: 是，
0: 你就是欺负大家，就是隔着广播够不着你是吧？
1: 不，
0: 故意吓唬人呢、啊。
1: 主要就是你没有听完我念完新闻主干就打断了我。
0: 还是我着急了是吧？
1: 太着急了。你得听完，听真着了。
0: 是是是。
1: 大家回复聊天能够看到视频啊。
0: 对。这黑豹样子的行李箱是吧、哎、
1: 是的。
0: 看上去不能装，但是呢又给他装到了。
1: 所有人都在看他，你知道吗？
0: 啊，
1: 正儿八经的社牛专属行李箱。我当时我看到这条视频的时候，我第一眼也是哎呀妈呀，黑豹啊。第二眼是人扮演的不？趴到那儿。第三眼我一看，确定不是 AI 哈？咦，这个黑豹穿着轮滑鞋。
0: 哦，
1: 我确实是没有想到是个行李箱，跟咱池哥的第一反应是一样的。
0: 因为它确实很真，
1: 很真啊！
0: 不细看你发现不了那下面那个轮子。
1: 而且我还是想说，就是半夜真的是能够吓到像我这种高度近视的人的，
0: 有点像啊。
1: 但凡我要是晚上看到它，啊 ，Oh my God， 你吓到我了！
0: 但凡能唱出来的人，他都不是受到了极度的惊吓，都属于是能缓过神来的。
1: 哎，这玩意儿走累的时候还能坐他身上。
0: 对，而且地铁里边一般出现黑豹啊，就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
1: 啥？
0: 人潮人海中有你有我。这黑豹还是零点啊？这
1: 一样迷人，一样感动。
0: 哎呀，这个摇滚呢、啊、大家都喜欢啊。这国庆结束了，然后呢今天咱这个话题啊，咱就给国庆啊这个画一个小 ending 吧。小 ending 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这个国庆啊我收获满满。
1: 收获非常的多。
0: 啊，除了这个一些经历和体验以外呢，也带回来不少的收获。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于是呢，我就
1: 带着有东西是吧？
0: 对对对对对、哦，我就假公济私的这个啊，设置了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国庆啊，你带回来点什么纪念品，或者带回家点什么东西呢？
1: 嗯，
0: 可以来跟。

0: 我们说一说，可以是食物的东西，纪念品啊，特产呢、这个当地的一些特色的东西啊，当然也可以隐身的说带回来一点什么呢，
1: 疲惫也可以啊，也可以
0: 都可以都可以啊。
1: 我们来一块分享呀，
0: 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让我们知道假期以后你已经回来了。那既然咱说到了这个黑豹乐队，咱这会儿不管是在车里还是在地铁里，咱也听一首黑豹吧，
1: 来吧，一块摇起来啊，朋友们。
0: 也记得跟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国庆假期你都带回来点什么。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刚才听完了黑豹乐队的一首叫什么歌来着，
1: 无地自容。
0: 无地自容啊，无地自容。这好多朋友呢，这个招呼打的我们俩呀，这个国庆假期啊，没有实时的陪伴大家，显得有点无地自容了。
1: 真是无地自容了，
0: 大家这么期待我俩，结果我俩呢，居然还正常放假了，实在不应该。
1: 谁说的？我中间陪大家，不是中间啊，你知道中间的含金量吗？
0: 中间啊，你这个假就不该放。我是想这么表达的，虽然说假期我一天没陪大家吧，但是这个原则我是很清晰的啊。虽然你假期这陪伴大家了吧，但是你还没有意识到咱这个假本来就不能放。
1: 那有道理，下次我不放的时候拉着你一块儿，你知道吗？搭档之间你得这个，
0: 咱俩一块儿跳下去了。
1: 我一个人单播也没意思呀。
0: 好多朋友来跟我们打招呼了啊，感谢大家。啊，玉叔没有林峰说了，
1: 呀呀呀呀呀呀，这不是瘦瘦回来了
0: 啊，
1: 好几天没见，可想死你了。
0: 可不嘛，瘦瘦真是讨大家喜欢。
1: 池子
0: 啊，
1: 他一边去。
0: 我第一句号说了，
1: 真是想死你们了啊！
0: 哦，
1: 国庆假期知道你们不上节目，我都这能念吗？我都没听
0: 啊，
1: 然后就等着过完节以后等着你们呢。
0: 听众的互动有什么不能念的啊？听众不管说啥
1: 啊，
0: 如实禀报就可以了，对不对？这条互动截图发给咱们的这个领导。第一句号说了，想死咱俩了。国庆期间知道咱俩没上节目，他都没听。过完节等咱们。
1: 池哥
0: 啊，
1: 我建议这条互动不能发给领导。
0: 哦，为什么呢？
1: 不然以后节假日都得咱俩来。没你俩不听。
0: 来就来。
1: 你家不要了。
0: 来就来，调休就好了嘛，是不是？
1: 来。
0: 追求理想说了，
1: 听到你们俩的声音我的心情都变好了。括弧因为马上就该下班了。
0: 是，我们每天晚上最开心的事情啊，就是吹响了这个下班的号角。我们也觉得
1: 大家回家对这个心心念念的，
0: 我们也觉得就是每天咱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啊，就非常的讨喜。
1: 哎，对，
0: 对不对？
1: 不管说什么都开心，
0: 就不像那个李现谢寒就有点还得安抚好大家，对不对？上班的路上大家急躁的这个心情，今天我在群里还说呢，说这十一以后这第一天上班大家都是疯了吗？就是因为今天早上应该是堵的相对来说很厉害很厉害。
1: 那倒是
0: 啊，
1: 这会儿因为十一以后呢，有一些单位啊，有一些公司他那个作息时间也会改变的。
0: 对，到了这个冬令时了嘛。
1: 是，
0: 所以说相对来说晚上啊就比较错峰一些。

0: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看啊，一路畅通也是说到了，终于又听到你们俩的声音了啊！
1: 感谢大家啊，知道大家这个都归位了，
0: 嗯
1: 啊，都回来了，我们这个上节目啊，都更有劲儿了，
0: 对
1: 啊，
0: 更踏实了。
1: 地区号还给我们提醒了一条路况啊，
0: 说在京广路新浦路的南向北方向最左边车道上是有一辆这个公交车事故了
1: 哦，
0: 后方车友注意了啊！
1: 是，虽然说第一天上班呢，我们在努力的这个找回状态，但是大家在路上行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安全的啊。今天特别有意思，咱们平时都说节假日过来以后啊，调侃大家说，哎呀，单位都不知道在几楼了，开机密码都得回忆一下。各位知道今天我们同事到什么程度吗？就是需要有一个值班表，让他这个签一下字儿，签他自己的名字。他说这儿是吧？
0: 是这儿，
1: 我签一遍是吧？我说你还准备签几遍？哦，
0: 就
1: 然后
0: 已经不在线了是吧。
1: 然后他的眼睛就开始。就是看天花板，若有所思。我说咋了？自己名字忘了？这有点太夸张了。你是谁？现在都已经忘了。
0: 都有忘了是吧？
1: 啊，
0: 哎，今天下午的时候。
1: 不过也情有可原，他十一结了一个婚。
0: 对，忙了，忙得晕头转向的。
1: 瘦瘦已经这个对上号了，知道是谁了。
0: 我已经知道是谁了，因为毕竟现在这个年头，结婚的身边的人其实越来越少，
1: 越来越少了啊。
0: 对对对，
1: 这个十一我们有一个同事呢，零零后吧，
0: 啊是
1: 啊，零零后，
0: 年轻人，
1: 然后也是这个结婚了，
0: 嗯。
1: 我们也送上了自己最诚挚的这个祝福。
0: 对对对
1: 啊！
0: 你说到这个，现在上班
1: 你给他包了多少钱？
0: 哎，这也要问吗？
1: 这不该问吗？这
0: 私底下不是对一下不就好了吗？
1: 我给他这个封的一个这个
0: 咋了？可大
1: 红包吗？
0: 可大吗？
1: 大我肯定就不说了，我给他封的就很有意义
0: 哦，
1: 很有意义。
0: 不会是什么代金券吧？
1: 不，他我给他封的是我结婚时候比较有寓意的一个数字，啊，等于说
0: 你结婚的时候跟人家结婚，你这有代沟啊！你结婚都十年了，
1: 反正就是
0: 你不会有点自我感动吧？
1: 有可能吧。这个事儿上你稍微准备的特别一点也挺好啊，
0: 也不错，心意在呢。
1: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0: 来说一说这个国庆假期啊，你带回来点什么？
1: 带回来点什么啊？这个杨晓峰就说了，
0: 国庆啊，我去景德镇吃饭，然后带回了一把景德镇的陶瓷勺子，
1: 哦，比较有意义。景德镇带回来，
0: 而且还给这个饭店啊一个好评，算是送的，打卡送的。
1: 他意思就是说给好评送的，
0: 哎，对，
1: 送勺子。现在很多店家会，就是举办一些您给我们评价一下，然后我们不管是送您这个饮品啊、小菜儿啊、还是一些这个纪念品啊、小钥匙扣啊什么什么的，其实大家可以这个多多参与一下。毕竟大家好吃的这个店呢，现在也都需要推广，是吧？啊，当然了，这个需要推广的话，也可以找阿梦啊。
0: 顺势打一下广告啊。
1: 啊，便宜啊，好用。
0: 你让木哥
1: 懂了。
0: 哦，木哥可以给你拍视频、啊。
1: 相对来说
0: 对对对
1: 便宜好用、性价比高啊，这个当然也有贵的啊，也有贵的。看前面说的是
0: 带回了四个雪豹的玩偶，
1: 哎，括弧青海，
0: 还有
1: 青海带回来的
0: 三块君君绿豆饼
1: 哦，
0: 然后也是西安那边然后带回来的。
1: 所以说大家发现了没有？不管这个纪念品啊是特殊还是普通，一定要标记好这个地点。就这个纪念品背后它一定是得有一个故事，对不对？就好像同样是一个熊猫玩偶，你是从娃娃机里面抓出来的，还是从四川成都哎这个去
0: 人肉背回来的
1: 看熊猫买的这个纪念品，这意义就不一样。同样一个冰箱贴，是不是你是从当地景区或者小摊上买的、精心挑选的，还是你在网上直接团购过来的，它不一样。
0: 还是说这个假期给我们发视频素材从张弛手里面要到的、它不一样。
1: 哎，对，
0: 就一样。
1: 这个假期过去以后呢，说说啊，又有几个听众需要寄冰箱贴了，
0: 活又来了，又给我了。
1: 你看这个活儿，换句话说我还交给你，说明我依然对你啊保持信任、我相信你依旧能圆满的完成任务。
0: 你认可我上一次花那么多钱、
1: 那倒不是，
0: 记得
1: 那倒不是，这次必须给我换快递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通勤变化。截止到今天下午5:30钟，阎洛高速禹州段761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是占据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以及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阎洛高速的许昌南站、徐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呢无法上站，预计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
4: 哎，那还有一些朋友呢，是想要趁着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一直在担心在装修过程当中会不会贵呀、啊，或者说会不会踩坑、哎。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收听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咱们提前储备一下装修这块的知识啊。因为栏目组呢还会在线下定期的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那之后的事儿啊，不仅是省钱还可以省省心了。
3: 没错啊，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咨询我们这儿的装修业务了。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来看一下今天大伙儿在后台的这个留言啊。
3: 今天话题啊，这个国庆假期你带回来点什么呀？
2: 你看看，我早就想着这个话题啊。
3: 嗯，
2: 我自己想出来的时候，我都觉得绝了，
3: 妙
2: 妙
3: 啊！
2: 小到就是一些食物的东西，大到一些可以隐身的意象，这位张琴这位朋友跟我们留言了，
3: 说十一假期啊，跟着老公去了他们的老家河北承德，
2: 有好地方啊，
3: 上山捡了好多板栗，还有这个自己家树上面的
2: 哦，
3: 也有别人家的那种大批量的收完的那种
2: 啊，余下的人家懒得再捡的，
3: 对对对
2: 啊，
3: 戴着那个手套依然是被扎了很多刺。
2: Oh,
3: 我们这个一家四口捡的非常的开心，然后呢还回来给好朋友分享了一下，大家玩的都非常的开心。
2: 捡板栗，这个我还真没有干过。
3: 我也是。
2: 什么去果园里边摘葡萄、摘草莓、摘各种果子，去山里边挖竹笋，这些我体验过。包括这个去摘李子呀，但是捡板栗我还真没捡过，
3: 也是第一次听说。
2: 对，所以像这种不劳而获，这不是，
3: 人家是在
2: 劳动致富的这种啊。用自己勤劳的双手啊，这个收获的这种感觉特别的好。
3: 对，
2: 其实各位我们都说中秋国庆是个假期，除了去这个旅游啊景点啊，有什么这个其他的活动，各位秋天是收获的季节。这个时候真的你就是去收收这个庄稼呀，
3: 看看咱的地呀，
2: 看看咱的地呀，
3: 踏实。
2: 摘点果子呀，或者码点粮食啊，真的是特别的这个踏实。
3: 对，我那天回到家，我立马去阳台上先看看我的那个多肉啊，
2: 小多肉长出来没
3: 有，我的满天星啊，我立马感觉到踏实多了，虽然就那一小盆啊，朋友们。
2: 等于说是一定要有一个这种收获的一种感觉，才符合秋天给你的这种。就是这种意境吧。其实我国庆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去一个水上乐园，那儿呢组织了一场叫渔获节，大家一听就知道，就是带着小孩去钓龙虾，捉泥鳅，然后呢捉小鱼儿，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活动。但是呢我收获满满，是因为我收获了一条2斤多的大鲤鱼
3: 啊，也已经看到咱池哥在粉丝社群当中晒了
2: 是的，
3: 收获满满。
2: 还没有看到的朋友呢，尽快您回复瘦瘦俩字啊，加的微信，然后赶紧扫码进群看。
3: 对，可以的。
2: 这我得亏是网出来的，我这要是掉出来的，我估计

0: 我扔到钓鱼群里边，这个群都得解散了。两斤多呢，
1: 都得气死了。你用啥弄的呀？
0: 那个就巴掌大一个网兜，
1: 嗯，
0: 然后呢有一个比较深的那个区域里面呢，
1: 嗯，
0: 就是有着几个七八条吧，
1: 哦，
0: 然后呢两斤以上的那种大鲤鱼，说实话那种大鲤鱼啊，你要用那种小网兜啊，你都
1: 兜不住，
0: 啊，你估计就能兜住它一半的身体，另外一半还得留在外面那种程度。
1: 那等于说这个游戏的话，就是你拿网捞就行了，
0: 对，
1: 也不需要喂它粮食，
0: 它是捞鱼，你不需要钓它，但是呢，
1: 嗯，
0: 你要知道这个捞的难度就非常非常大了，
1: 嗯，
0: 我是到最后啊，趁着有一条鱼准备浮上接近水面的位置，准备换气儿的时候，
1: 那一刻
0: 啊，我拿着那个网一把把它摁到旁边的那个墙上了，
1: 嗯，
0: 就摁住墙才勉强把它摁住了。这因为你在水里边，你是肯定是网不到捉不到的，人家那鱼，
1: 嗯，
0: 玩你跟玩啥一样。所以那天真的非常的惊喜，而且呢，那条鱼捞出来以后呢，我就带着自己的孩子呀，就引发了在场所有大朋友小朋友的这个惊呼。
1: 哇，高光时刻，咱池哥这个显眼包又来了，
0: 惊取蛙声一片，各位朋友们。
1: 咱池哥看着手上的鱼，我弄的是鱼也不是青蛙。
0: 各位，那天下午啊，什么钓龙虾呀，划船呀，就捉泥鳅啊，
1: 嗯，
0: 一切项目取消，就是日班鲤鱼鱼艺人不使学。
1: 就他了，就他了啊，
0: 各位，就那条鱼啊，在当时我们租了一辆这个双人自行车，你知道吗，就围着那个乐园就逛啊，
1: 转呀，
0: 就转呐， 啊然后
1: 我装起来呀，
0: 对对对，
1: 我装起来了呀，我还不够装吗？
0: 专门人家那边有那个袋子，然后封口还打氧，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是一手握住那个自行车把，另外一手呢拎着那个鱼啊，
1: 嗯，
0: 你都不知道我那天啊就把那个鱼当哑铃，我做了多少次这个拉起放下拉起放下，跟随着我那个骑车的节奏，嗯，啊，这就是我这个假期最大的这个收获。
1: 对，所以说这是他最有意思的，嗯，我是这个假期的时候还看到了一个保姆级的免费喂鱼的一个教程，
0: 嗯，保姆级教程喂鱼，
1: 哎，
0: 你是去钓鱼了吗？
1: 就是公园里面喂鱼嘛。
0: 啊，专门去喂鱼了。
1: 喂鱼，因为你知道就是你去喂鱼的时候，好多好多的鱼会来吃你的这个
0: 食儿
1: 粮食，
0: 嗯，对呀，啊，嗯，
1: 然后那个很壮观，但当时呢我是不太想去买那个鱼食儿，
0: 哦，
1: 我就看人家喂的，我去地上捡了四个，
0: 嗯，
1: 四粒粮食先握到手里面，
0: 哦，等于说你是捡了四粒粮食，
1: 对，别人就是喂剩下来的，
0: 但是你的这个目的是想要出片，
1: 想要出片，
0: 哦，
1: 然后有那种就是群鱼过来吃粮食的感觉，
0: 围着你吃粮食的感觉，
1: 但是我知道你如果要是把你的手啊，
0: 嗯，
1: 放到那个荷塘那个下面，你只要做那个搓手的动作，
0: 嗯，
1: 其实鱼会被你骗过来，
0: 哦，我知道就是鱼多了以后哪怕你手里
1: 没
0: 有鱼食，
1: 哎，
0: 你搓都可以，
1: 这个时候啊其实刚开始来的鱼并不多，我先扔一个进去，
0: 嗯，
1: 然后只看到有一个鱼开始扑腾，你知道吧，
0: 啊啊，
1: 顺势就带了其他的鱼过来，我接着搓手搓搓搓，
0: 意思就是其他鱼啊虽然没看见你手里，
1: 嗯，
0: 但是看那条鱼扑腾成那样应该是有大饵，
1: 然后就顺势再扔一个，
0: 啊，
1: 我只有四个，等到最后我就开始疯狂搓搓搓出片完成。我跟你说这条鱼就等着连夜得下载那个反诈 APP。
0: 就是成功的用四粒鱼食，
1: 哎，
0: 达到了一把鱼食的那种效果，
1: 你们就学吧，
0: 哦，
1: 跟着我一块省钱，
0: 这家伙现在都是去杠杆，你这儿怎么所以说各位，
1: 我这儿没鱼竿，
0: 反诈无处不在。来看一下这个崔鸿飞给我们发的一个照片，这后备箱满满当当的，
1: 这满满当当啊，带回了一车纯牛仔都带回来了，
0: 这应该是一整套的这种露营装备，
1: 嗯
0: 啊，你看有这个帐篷啊，还是蚊帐啊，
1: 像是粉红色的小毯子，
0: 有这个露营车，然后下面呢各种的，
1: 嗯，
0: 啊，
1: 大白菜也带回来了，
0: 这一看这瓜果梨桃的，
1: 嗯，
0: 这个肯定是回了老家一趟，
1: 我也是回到老家，
0: 啊，
1: 老妈把大白菜也给我了，那个什么萝卜，
0: 嗯，
1: 土豆都给我塞了，我说妈这个郑州都有啊，葱姜蒜也都给我带齐了，
0: 哦，是吗？
1: 说这玩意儿能放，还有山药，
0: 他要是再给你弄个卡斯炉啥的，他估计就是怕你高速堵车了，就
1: 顺势的都能露上也是。
0: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不够成熟。
1: 咋了？
0: 啊，以前我爸妈塞什么，哎呀，这都塞不下了，都用不上，郑州都有，都能买。现在来者不拒，只要是家里边能带的，我自己不用花钱的，塞，妈，用力的塞，你塞的这都不是大白菜啊，你这满满的母爱呀、啊，妈，让我看看你的母爱到底有多少，来塞。
1: 犄角旮旯地儿，再给我塞两个那个盐碎。
0: 嗯，是，塞两把盐碎。行，
1: 这玩意儿单独买也得一两块。
0: 那是、啊，
1: 咱现在都到了纯过日子的年代、啊，
0: 菜多贵呀、啊！妈，今年你包好的饺子是不是在冰箱里给我冻着呢？我走的时候我再带上啊。
1: 哎，你怎么知道？我还带了花卷呢。
0: 各种的这个馍呀什么的呀，都冻在冰箱里慢慢吃。嗯，行，
1: 说到吃的了啊，咱们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黑猪肉的大肉块的烤肠也是值得一囤的，朋友们。
0: 哎，就是大家这个假期啊，我不知道有没有那种后悔的，就是首先去景区啊什么的，这个吃东西不方便的地儿以后呢，这个有的时候啊，这个饮食的这个质量啊急速下降。如果说大家平时家里常备这一款啊叫俊惠黑猪肉大肉块烤肠的话，哎，这个不管什么时候，咱都能随时啊给自己准备一道美味的这个营养餐。
1: 因为今天说到这个无淀粉的黑猪肉烤肉的肉肠了，我真的感触特别多。我是这个国庆假期还带着孩子去焦作的人民公园溜了一圈，你知道吗？尤其是在公园的过程当中，那个淀粉肠就很出味儿，很吸引我。
0: 是的，很香。
1: 对，而且它一根卖的并不便宜。但是今天你看，咱给大家带来的，首先大肉块的是肉肠，然后还有原味黑胡椒味的，咱们品质这块是没得说，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啊。日常一盒8根29，四盒得116了。我们这次返场活动是四盒只需要89.9元。节目期间下单的话，还会再赠送大家两盒同款的肉肠。
0: 对，
1: 算下来的话，整整六盒，总共48根，一根也就1块多了。
0: 才1块多，您能吃到含肉量91%以上的大肉肠啊！
1: 你像公园里的淀粉肠，2块钱，我都说的是有点低的价格
0: 啊。那是2块钱买不着。
1: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咱自己看看啊。尤其是秋天了嘛，有些朋友呢想要带着孩子去外面露营啊。烧烤啊，
0: 对，
1: 哎，这个烤肠一上架，每一些朋友呢，就是每次一遇到就跟着我们一块来，
0: 这都分分钟的事儿。而且就算啊，您最近啊已经没有这个出行计划了，想想早上煎两根，搭配着牛奶鸡蛋，是不是营养又省心？到时候你不仅是孩子爱吃，您要是着急这个上班，还能啊不用为早餐发愁，
1: 是
0: 让自己啊多睡10分钟。
1: 里面的配料表呢，里面是只有黑猪肉、水和调味的调味料的肠衣的
0: 是的。
1: 干净、看得见，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刚一上班就是不适应啊，这语言量大了以后啊，我回头得再练练声了，我这嗓子有点劈了啊。那个各位，下个小时大家自己注意一下路况啊，我先下班了。
1: 你这有点只能撑一个小时啊。还是得多上班，
0: 一定要用气发声。嘿嘿哈，阿猫800标兵奔。
1: 我来这儿练有点晚了吗，池哥？
0: 临阵磨枪，临阵磨枪。这个16说，
1: 我刚发现中午时间段那个男主持人也叫张弛啊。
0: 是的，也叫张弛啊。这个我们两个很多年前就认识了，当时是在不同的这个平台啊，这个发光发热啊。现在这不是也是遭遇这个行业寒冬嘛？抱团取暖啊，是这。就本来觉得呀，就是我们两个合二为一，是吧？这个建立一个什么张弛宇宙，
1: 哎，
0: 是吧？后来发现他天天老迟到，然后呢，就是罚款，罚我。
1: 没事儿，你们两个也算是这个共进退了。
0: 半斤八两。 就全程这个战斗的友谊了，都是。很胖的胖妞说的是，
1: 说的是 ，Hello 啊，我也来了，不就是放假几天吗？看你们嘚瑟的，下次给李现说，等到放假的时候专门让你们两个值班哦。
0: 别别别，咱关系都挺好的。关键是啥吧？你就胖妞一句玩笑话，李现真能让我俩值班？
1: 对，
0: 值一个假期。他真有这个权利。
1: 我们真怕了，朋友们。胖妞，你可得注意点。
0: 我腿已经开始抖了，你看见没有？
1: 我现在有点开始颤颤巍巍了。
0: 哎，不过说实话，
1: 不行，声音发紧了，朋友们。
0: 虽然
1: 说不出来话了，
0: 演上了是吧？演上了。
1: 老嗓子，老嗓子。
0: 啊，虽然说这个假期啊，这个我没有值班，瘦瘦值了这个半天的这个班，但是其实我们有其他的这个各种的任务。相信很多朋友呢关注我们的这个新媒体账号也看到了啊，不管是从中秋节，我们这个跟着我们的这个杨华民警官啊，进行了一个深度的一个采访吧，来看一看，就是说一个路口的背后究竟能有多少的这个故事。
1: 是，
0: 到国庆节，我们分散在各个路口，包括在郑州东站啊、河南博物院啊、动物园啊、花园路农业路口啊，为大家这个组建了这个义务疏导队，帮了很多朋友呢，真正的就是实现假期的一个畅通和高效的一个出行吧。
1: 就是也是希望能够在这个交通方面为大家做点什么。
0: 对，
1: 我们也是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0: 我们实打实的觉得做这些事儿啊，就是咱不说比在节目上更有意义吧，就是同样有意义。所以我们把工作这个分配在了这些方面，没歇着，大家放心吧，没歇着、
1: 没歇着，没歇着。
0: 这跟这个抖音上那个短视频是完全相反，是吧？抖音上那个短视频就是大家放心啊，我最近没拼命工作，玩呢，在外面啥正事没干，
1: 然后其实在默默的努力，是吧？
0: 对对对，我们这边就是大家放心，我们没歇着啊。
1: 还有呢，咱们这个月啊，这个月还有登山节活动等待着各位，
0: 活动马上就来了，一个接一个。各位朋友们，只要你们愿意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玩，我们呢就不停的连续的组织精彩的活动给到大家。这马上就要到重阳节了，重阳就要登高，岁岁重阳，步步安康。那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啊，会在10月17号开启，没几天了，最后9天的时间，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登山俩字儿，还能报名，邀您啊免费登山。这次呢，咱们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爱好者呢，会齐聚仙门山，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的美景，而且呢，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您可以和家人啊、朋友啊一起来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一下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喜欢喝两口的知道我说的这个独特韵味是什么、
1: 明白明白，小酌一杯。
0: 仰韶仙门山嘛，打卡网红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还有汉华水滑的刺激和快乐。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登山两个字报名，就可以相约仙门山了。
1: 回复登山两个字啊。那今天呢也是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其实也是寒露啊。一般寒露到了，大家也都知道啊，这个气温也会跟着稍微的变一变啊。
0: 是是是，就身体感觉比较寒了。啊，得喝一些加热的。
1: 喝啊，你还是喝的那个
0: 杏仁露。
1: 杏仁露。寒露。但是大家也留意到了，这几天咱这个温度啊，还是尤其是白天的时候蛮高的，
0: 昼夜温差大。
1: 对，未来的这几天呢，咱们还是得注意一下，其实早晚的温差会比较大一点。
0: 没错，
1: 咱们注意哈，这个防寒保暖了。
0: 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或者说腿脚不好有关节炎的朋友呢，这样的日子比较难熬。保暖内衣这事儿啊，提前安排，别等降温以后才想起来买啊。
1: 对，
0: 这个保暖内衣千千万，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于兆林家的轻奢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国货的老字号了，保暖内衣的知名品牌，品质呢有保证，老品牌用上新科技的面料，可以说啊舒服又保暖。
1: 对，我们也说一下这个品质啊，用料非常的扎实哈、它是属于那种绵羊毛搭配着蚕丝，那个蚕丝一贴到身上就会丝丝滑滑，很舒服。
4: 又透气还不闷汗，然后再加上有一个双面磨绒的工艺，里里外外都是属于那种细密的那种绒毛。
0: 嗯，
4: 尤其是还没有来暖气的日子，然后等到再等一等的时候，一冷就靠这个过冬了啊。
0: 哎，是的，做工细节大家也放心，全身360度的激光剪裁，衣服的领口啊、袖口、下摆包边更加的平滑平整，穿上不卷边不勒肉，更服帖也显得更利索。
4: 尺码也比较齐啊，男士的话有黑色、咖色、灰色，是属于那种哎大气沉稳的；女生的话是有粉色、肤色比。

0: 好温柔，
1: 哎，
0: 90斤，您可以穿到190斤。现在这个价格也很划算，商场上专柜一套是199，咱们全家入手的话，这样一套只需要99块钱一套。但是没有完啊，朋友们，
1: 好，没结束，
0: 没结束，拼拼手速啊！前100位下单的话，我们这边会买一送一，也就是说99块钱给您发2套。
1: 嘿，
0: 咱们可以自己一人一套，或者说给咱的爸妈一人一套。老牌子啊，水洗不容易变形，也不容易褪色的，您放心，这个可以放心的。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去抢单了。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流不息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5: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6点过后，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节后第一天晚高峰的情况，连线一下郑州交管支队4大队的杜桂成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路况信息。你好，杜警官。
10: 哎，晚上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目前我大队辖区晚高峰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个是中大道北向南进水立交到陇海高架路段，二是陇海高架双向到中州大道这个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通行时间大概在十分钟。另外提醒各位朋友车友行车注意安全，减速行驶。
9: 好了，感谢杜警官的一个梳理啊。那其实呢，这个每天上下班的这个路啊，大家都会很熟悉了。节后第一天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这种感受，大家不要着急。第一天的工作呢，慢慢梳理；回家路呢，我们也慢慢的走。毕竟呢，各位都是在这个适应啊，这个回归到正常的一个这个工作秩序当中。如果说您在路上看到有一些车型缓慢的一些路段，或者看到有事故发生的话，也欢迎您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跟我们说上一声了。
7: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个国庆假期啊，看各种的 APP 啊、社交软件的时间会比较多一些
3: 啊，对，
2: 闲了。在这里呢，我想跟各位 APP 啊喊个话，喊个话，
3: 说点啥呀？
2: 请不要在你的 APP 里面给我推荐你可能认识的人了。没错，我是认识他们，但是我不喜欢他们。好吧，你猜我为什么？我认识他们，但是没有关注他们。你猜，很猜。是因为我找不着他们吗？
3: 怕你们的友情断了吗？
2: 对，
3: 给一个可能性。
2: 对，这关键就是他们十一玩的太嗨了，我在家里边值班，我难受。
3: 咱池哥也是过上了之前段子民说的那种生活、啊、
2: 尤其是各位朋友们，你都不知道，大伙儿不知道为什么呢？大家都是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
3: 啊，是
2: 你并不知道其他的听众过的是什么神仙日子，但是我的手机里那家的听众那真的不少，
3: 老多了。咱一刷朋友圈，全都是咱各位听友，天南海北
2: 的。对啊，有的各位，我不夸张的说啊，他就没上过班。这气不气？
3: 你怎么说出我的大心声？
2: 怎么了？给你说乐了是吧？
3: 真说乐了，就很羡慕的呀。
2: 他从出生到现在，他没上过班，
3: 多可怕呀！
2: 怎么跟他共情？他这样时间长了以后，他都跟社会脱节。
3: 哎，你说到这儿了，
2: 他会拥有一种他会不自觉地背负一种跟社会脱节的那种快乐。
3: 对，你说到
2: 点上了，
3: 是说到点上了。因为我那天看到，就是身边也确实有朋友没在上班，你知道吗？
2: 对呀、啊，
3: 身边的兄弟姐妹有。
2: 到时候呢，作息多不规律 啊！你看我们每天因为工作早起，
3: 对呀、
2: 啊，他呢、只能是每天早上睡到10点多，自然醒，对不对？我们每天在这个学习新的工作技能的同时，
3: 哎，
2: 他只能去逛逛商场，
3: 刷刷短视频，
2: 溜溜公园，
3: 你都不知道他那个网速快的呀，5G，他们刷到那个梗我都没有想到，
2: 是，看得我都烧心了，以后还是得给规矩立一立啊，这个不上班的朋友不能听我们马路老友记，
3: 真是，
2: 对不对？
3: 太嗨了啊！
2: 马路老友记是只属于我们下班人的快乐，你要是没班可下，
3: 纯快乐。
2: 那个不上班的人，这会儿不许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言，刺激我们，好吧？
3: 就留，气死你们俩！
2: 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下班快乐，我是瘦瘦。
2: 哎，不管是这个放假快乐还是下班快乐，我们都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获得快乐、啊！当然，那些过于快乐的人，我们希望从你们身上获取一些快乐，好不好？
3: 分享一下你们的快乐，好吗？
2: 国庆假期回来以后呢，我们今天呢就聊一个话题、
3: 来说说这个国庆假期你都带回来点什么啊？
2: 你都给我们俩带回来点什么？
3: 没给你带，没给你带，
2: 没给咱俩带啊？
3: 你这是纯药啊！上小时有车有事分享了自己的后备箱，
2: 带回来点什么、啊？
3: 对，还有就是咱们去景区那边带回的一些纪念品，也跟我们俩都说了说。
2: 是是是，其实我觉得也很公平。

0: 行，虽然说大家没给咱俩带回来点什么，我俩也没有给你们的。互相逗着玩，
1: 你上个小时跟我们分享了你钓的那个鱼，也没请大家喝鱼，喝点鱼
0: 那个鱼最后放生了、放生了，在我的这个完全的这个阻拦之下、因为带回去以后啊，我是没想到这个反转来的这么快、因为我亲手捕到那个大鲤鱼，这个带回去以后呢，我是以为我们家孩子会站在我这一边、把大鲤鱼啊当宠物养的我觉得
1: 两斤多的、
0: 两票抵一票，即使我媳妇儿想要烹饪它，我觉得是能拦一拦的。
1: 结果发现，
0: 结果我没想到，孩子现在啊，有的时候情商真的非常高，
1: 知道家里的大小王是谁。
0: 你知道啊？对，这是一方面啊。你知道他回到家以后，当我媳妇儿拿起厨房的刀就准备奔着鲤鱼去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家孩子在旁边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说。这条大鲤鱼在捉到它的时候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了。哦呦，现在它已经不怎么提供情绪价值了，让它提供一些营养价值吧。他自己说的。
1: 哇，孩子说的好在理 太通透了吧。
0: 是我拦在媳妇儿拿着刀的媳妇儿和这个鱼盆中间跪在地上说要砍就砍我吧。在我的苦苦哀求之下才放生的各位啊。要六点刚上车，没听懂这个故事的话，我也不会再复述了啊。毕竟你们六点下班，这个故事只属于五点下班的这位这些朋友。
1: 你分的是真情啊！
0: 你知道，不让不给咱听众分两波，让他们打起来的话，咱就没有空间了。
1: 你看看，他还在挑拨你们。
0: 听一下回放啊。所以说六点过后大家可以继续说一说你这个假期带回来加点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说一些好玩的事儿。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说来也巧啊，上来我们得来说一说河南啊，有一名男子天天按时给鱼喂食儿。
0: 哦，又说到鱼了。
1: 结果鱼还是给饿死了。怎么回事啊？
0: 其实鱼很难被饿死。
1: 对呀、然后掀开那个鱼缸的盖子一看，他也是惊呆了。平时投喂的那个鱼粮直接有一个窟窿，直接掉到下面了，居然还有一层玻璃，所以说喂下去的鱼粮全都被这个玻璃给它挡在那个外头了。懂了吗？一口鱼粮都没有落到水里，合着这么多天喂了个寂寞。
0: 你一直提这个名字我都有点想鱼粮了。
1: 哎呦，好久没有见我们鱼粮小
0: 姐。有一段时间对吧，没结婚以前还是挺喜欢听咱的这个节目的。
1: 对，现在主要是忙于生活、
0: 后来也是嫁人了以后呢，移情别恋了，移情别恋了啊。其实我也没想到、是吧，我们的节目在他的生命当中宛若流星一般。
1: 但是鱼粮小姐姐的一些人生大事也确实是交给我们来办的、
0: 那当然了、从这个
1: 他结婚我们倒是没有操办
0: 对对对，
1: 但是他家里面装修这块我们确实有参与的，
0: 是吧？
1: 是的，
0: 他们家里边换几辆车我们都知道，
1: 都知道，
0: 每次都是通过我们交通广播。
1: 那家伙啊，
0: 是是是是是、老爷子那个坦克300。
1: 说多了啊，
0: 你的那个笨。说到这个给鱼喂粮了，怎么说呢，被这个玻璃片给挡住了，
1: 是
0: 所有的粮食一丁是都没落到这个水里边。看鱼吃食啊也是养鱼的乐趣之一嘛，
1: 就是
0: 对不对？所以说你但凡多看也不至于这样，每次的鱼食喂没喂进去你都不确认一下的吗？
1: 你都不瞄一眼的吗？估计跟我买书有一拼
0: 啊、
1: 买回来先看了一眼目录。一个意思吗？
0: 是啊、那不就跟那个什么好多朋友这个用了好多年的这个什么空气净化器啊啥的，发现空气净化器后边那个塑料膜根本就没撕。也不知道这一夏天净化的是个啥。
1: 净化了一个稍微浅薄的空气。
0: 是是是。哎，不过说到这儿了，你看、养鱼的秘诀呀，今天分享给大家。毕竟最近呢，也是开始琢磨这个花鸟鱼虫了。
1: 有的，咱吃哥是真的有研究的。
0: 对， 一天最多喂一次食，
1: 嗯，
0: 三天

0: 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就是十一假期你都带回来点什么呢、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十一假期的这种心情，或者说一些见闻经历，甚至是一些心路历程，我们都是乐意听的啊。
1: 对，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做分享。
0: 哎，刚才说到很多人生大事啊是在交通广播给大家办的，因为很多朋友啊一说到装修啊比较头疼，自己去甄选，自己去对接施工队，不断的事务繁琐，而且怕里面的有猫腻，容易踩坑。很多朋友呢装修啊也会说，因为咱是外行嘛，就只能说看哎好不好看，给我设计的给不给劲儿。但其实装修啊，这个您能不能在里面啊舒舒服服踏踏实实的住上十几年几十年，这跟装修的细节和这个做工和用的材料是息息相关的。那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啊，在这个金秋时节给大家带来了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说您担心品质，我们这儿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
1: 是
0: 担心这个工程延期一拖再拖无法入住的，我们这儿规定了延期一天赔付您200。
1: 是，所以说真心感谢大家，就是大家对于家里面这个大事儿能够信任于我们，我们也不能辜负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所以说专门甄选到的是河南的头部装企华普装饰，给大家把这个施工这块做的是明明白白的。
0: 是，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媒体全程为您来跟进监督。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享受到靠谱的装修服务了。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低频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匠心珍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5: 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啊。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寿寿。
0: 不知不觉，这句话已经说了有十年了吧？
1: 怎么突然上年龄了？
0: 不知道，感觉这个假期回来以后呢，我苍老了很多。
1: 我感觉你现在老气横秋的。
0: 一股那个什么味儿
1: 啊，
0: 灯味儿，
1: 咋回事儿啊你？
0: 这个林说了，
1: 林说今天啊，东往西的天空太梦幻了吧？这个南三环京广路这一段美得很，可是啊，开车不能拍照。
0: 是的，不然的话就跟大家这个来分享了。好多朋友提到了今晚的这个晚霞。
1: 对，
0: 这个这位叫做张生的朋友
1: 也是说，今天的晚霞你们看到了吗？
0: 非常的漂亮啊！大家在保证行车安全的前提下，如果说走到空旷的地方的话，也可以来看一看今晚的晚霞。
1: 我们俩是看不到了。
0: 其实很多时候这个美景啊，就在我们的这个身边。
1: 对，
0: 我们要善于发现生活的这个美好。十一我刷短视频比较多，有一句鸡汤我听进去了，说
1: 怎么说？怎么说？
0: 拿那个眼神瞪着我，就好像说这句鸡汤不是什么好鸡汤一样。正经鸡汤，他就说，其实你每天花多少就是比较多的这个精力和注意力在某一件事儿上，它就组成了你的人生。啊，它就客观组成了你的这个人生啊，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在生活当中尽量的把自己的这个注意力啊、精力啊，就放在发现美的这件事情上，或者专注于一个能让它给你正向反馈的这么一个兴趣爱好上。人家这个建议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当你生活的中间有一个兴趣爱好，比如说跑步、健身、打篮球、养花、骑车、钓鱼。这种兴趣爱好都可以，就是能迅速的给你正向反馈的这种，而不是说有非得让你比如说有进步啊，学东西了这种爱好。当岁月静好的时候，它呢就帮你啊叫做什么呢，给生活增加这个增加色彩。当你生活有一点过不下去的时候，比如说最近工作压力大，生活这个
1: 不如意、
0: 不如意啊，关系理不清等等等等，他呢还能给你托个底啊，我觉得这挺好的。
1: 我一会儿得搜搜鸡汤，应该没有他这么。

0: 碎啊，我一会儿再搜一搜。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0: 完整的话到底是啥？
1: 是这个意思吧。啊，这属于是鸡汤，我多放了一把味精在里边，
0: 对对对对
1: 啊，来听一个，
0: 添了点自己的东西啊。
1: 来，各位朋友们啊，没事咱就抬头看一看身边的这个晚霞，嗯，啊。张琴这位朋友说过了，是捡板栗啊，还有兔猪迪
0: 说登山具体都有哪些是免费的呀？能不能展开说一说呢？
1: 嗯，您回复"登山"两个字。这个报名吧，然后可以咨询我们的客服，另外回复登山应该是进群，群里面呢会给大家做一解答。
0: 对，
1: 那首先肯定是这个门票免费，是吧，登山免费，然后呢我们的一些服务包括登山结束以后的一些抽奖和奖品是免费的，
0: 而且这次也是给大家准备到了万元的奖品。
1: 哎，但是你说这个食宿的话呢可能是没办法这个报销的啊，
0: 你就回复登山两个字了。
1: 哎，这一次呢我们真的就是一路向西去到仙门山啊。小时光说的是十一假期自己带回来点什么，
0: 对，他从北海带回来了一筐寄居蟹，百度了一下不能养，现在也不知道咋弄了，
1: 立马百度一下能不能吃啊，抓紧时间，
0: 惊呆了我，
1: 不能养这个看怎么界定了，事在人为嘛，对不对？反正你可以再问一下这个 AI 啊，寄居蟹挺好看的啊，你当初带回来之前你为啥不查一下？
0: 带回来了想要不负责了吗？
1: 对呀，这李明这个朋友就比较负责。
0: 说回家期间啊，这个结了个婚
1: 啊，
0: 带回来了个媳妇儿，
1: 有媳妇儿了，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
0: 两个人的快乐，两个人的温暖，挺甜蜜的啊。
1: 步入婚姻的殿堂，祝你这个生活幸福啊！
0: 是
1: 啊，这个
0: 往后的日子多多的包容，多多的担待
1: 啊，早生贵子，哎，啊，学业有成，
0: 天天向上。
1: 是，管儿说了，
0: 说我们这个十一假期啊，开始5点半下班了，也可以6点半到家了。以前呢是6点下班，然后还没到家，马路牢记就结束了。
1: 等于说以后管儿是能从头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啊，挺好的，就也不是说从头吧，5点半下班。
0: 我注意到的是管儿的这个路程还是蛮长的，1个小时才能到家，蛮辛苦的啊。
1: 是，之前聊到大家通勤时间，有一些朋友在路上待真是吵起来啊，我们2个小时都陪不住，
0: 是，真陪不住。有些朋友说你们这边能续杯不能，能不能续点时间啥的，
1: 是是，
0: 那加个钟啊，
1: 众筹一个吧，我们也有一个这个比如说广播免费版和番外付费版，
0: 番外付费版，
1: 对对对，
0: 应该纯净版本的。
1: 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现在挣钱呢都不容易啊，我们也需要这个，不是你们需要，是我们需要。
0: 哥，大家看不着你掏你的二维码干啥，
1: 我都
0: 使不得使不得。
1: 哎呀，早就给我的这个支付宝收款码呀都拿过来了啊，各位朋友们，这广播啥时候能开一个什么打赏功能
0: 给孩子。
1: 说到这个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黑猪肉烤肠了，
0: 地居号这位朋友话说了，说在黑猪肉烤肠啊是中秋的时候买了2份、一份自己吃，一份呢是给丈母娘吃，我一吃啊，哎呀你别说还嘎嘎真带劲儿
1: 所以把丈母娘那份又拿回来了，
0: 没有，我又下了2单这份因为快吃完了嘛，准备再下一单，我是等人吗？
1: 那正好啊，咱这个上线了啊，十一假期结束孩子也回归校园了，其实早上呢煎2根搭配着这个牛奶鸡蛋可以说是营养省心，孩子爱吃也不用为早餐来发愁了。今天 UP 商城带来的就是无淀粉的黑猪肉烤肠，一说这个淀粉肠啊闻着香，吃着客观来讲一般啊，
0: 但是我也知道
1: 这种感觉就特别像什么呢，特别像烤红薯，
0: 闻着可香。
1: 对对对，你有没有吃过很多次烤红薯，就是闻着特别香，一吃不甜，
0: 有
1: 啊，
0: 就感觉甜不甜这真的得靠感觉，
1: 对，它就不糊嘴还有点干吧，但是咱这个就是属于闻着香吃着更香，
0: 对，实打实的有肉感，
1: 对，因为我们优选的就是猪后腿作为原材料，含肉量91%以上，采用黄金肥瘦比例，口感是不干不柴，肉质紧实，一口下去，就酷酷爆汁，
0: 鲜嫩爆汁，而且每次我们的烤肠一上架，很多听友都是给我们晒烤好的那种烤肠啊，
1: 对，
0: 掰开一根，那个丝丝缕缕的大肉块清晰可见，你再咬一下去吃一口，那个皮儿比较嫩脆，全家都爱吃。
1: 关键是烹饪起来呀，怎么做都好吃，煎、炸、炒菜、烤、空气炸锅。

0: 微波炉。
1: 嗯，我们这边有两种口味啊，原味和黑胡椒味，而且价格也很划算。你发送关键词秒杀啊，像日常一盒八根29，四盒得116了。我们这次算好了价格，是只要在节目期间下单的话，四盒89.9，还会再赠送您两盒同款的烤肉肠。
0: 对，
1: 算下来89.9，您到手是整整六盒，一共48根，折合一根也就1块多，朋友们啊。
0: 啊，就这天气，拿一盒肠出去外面露营烧烤，这不得给人香迷糊了呀？
1: 馋哭了，我
0: 关键是。这玩意儿还好烤，各位，它不像那种肉，你功夫不到容易烤糊或者不熟，这种随便一烤贼好吃啊，
1: 贼出味啊。
0: 来，大家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3: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2: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4: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乘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2: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肩部并贴合胸腔，腰带部分应该要紧贴髋骨位置，切勿将安全带置于腋下或腹部。儿童应该使用符合其年龄和体重的安全座椅，而非直接使用成人安全带。许多后排乘客认为后排更安全，或者短途无需系，这种侥幸心理极其危险。事实上，后排未系安全带，在碰撞中不仅自身面临致命风险，还可能因惯性向前冲撞对前排成员造成严重伤害。因此，安全带、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
4: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一些通行变化啊。截止到今天下午6:30钟，阎洛高速禹州段761公里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的事故，现场占据了第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呢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还有消防也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
1: 那因为施工，在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南兰高速下邑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预计是在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您可以放心的行驶。
0: 没错，这长假出行大家都知道安全最重要，其实啊长假回来以后呢，这个路面上的行车安全呢咱也不能掉以轻心，买车险啊这事儿不能大意了。去年的假期呢，我们有一个车友假期也是火急火燎联系我们说能不能加急办保险啊，保险快脱险了，突然说出去玩之前想起来没买车险。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外地的高速上发生一些小事故啊，第一时间也是联系了我们的快速理赔，假期没结束赔款就已经到账了，连连称赞啊交通广播的这个车险服务啊靠谱。所以有事儿呢千万别慌，有了保险咱交广的专属客服就能为您保驾护航。
1: 是的，
0: 您在我们这儿买车险呢也踏实，毕竟作为交通类的专业媒体是吧，我们也是对保险呢这个了如指掌，
1: 可以这样说，
0: 给您推荐这个适合您的靠谱的有保障的车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义务。
1: 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啊，先填写下你的姓名电话，方便我们这边的真人坐骑顾问和您取得联系啊。
0: 是的，
1: 我们这边也会根据您上一年的这个使用的车的场景
0: 啊，对呀、啊，
1: 然后选择适合您的啊，
0: 平时车停在哪儿啊、跑高速多不多呀，上一年的出险情况啊，综合评判给您一个靠谱的车险的保障的一个方案。
1: 对，
0: 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了。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友谊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刚才我在认真的听咱的片花啊，这个即使友谊再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啊。友谊多少算挤呀、啊？你要说按照以前的这个收听率来讲啊，现在没以前那么挤了啊。这个不过你要按照一个人在一生能交多少朋友来讲的话，咱这确实是有点，
3: 有点多是吧？
2: 交朋友有点多啊，我们两个有点渣。
3: 不过我当时啊，我在想到这个片花的词儿的时候，因为当时咱们不是三个人嘛，
2: 咱一起创意
3: 了。对对对，然后所以我就在想，因为毕竟咱们也是分了合，合了分，然后总是来来回回的，然后一个都不落下的那种。
2: 等于说是也是说这个咱仨的这个友谊是吧？
3: 对，都不能一个都不能少，
2: 哎，
3: 就这种感觉。
2: 是的，少了没？
3: 少了。
2: 少
3: 了吧，大哥好像不见了，
2: 是少了点啥了是吧？是吧，二弟？这就是属于是瘦瘦的这个经典语录了啊！问，当年瘦瘦管这个小峰和我，一个叫大哥，一个叫二弟，请问瘦瘦排行老几？
3: 我当然没想到，真没想
2: 到。大哥二弟。
3: 大哥二弟，
2: 瘦排1.5，
3: 那我们要不要
2: 等于说是桃园1.5结义，
3: 咱得创新啊，对不对？
2: 很创新，非常创新。就你这句大哥二弟，这个破绽都不是一般人能找出来的。
3: 你就想吧，你就分析去吧。
2: 是是，你可不敢分析啊，你。
3: 你看咱的万能通都有三兄弟。
2: 啊，
3: 是
2: 是，哎，对，
3: 一个都不能少。
2: 请问中间那一瓶，对，上一瓶和下一瓶应该怎么称呼？
3: 第一瓶，首先跟各位就是不开玩笑的说啊，第一瓶是深度清理一下您发动机内部的积碳。
2: 他就一个任务，就是冲锋陷阵，强力除碳。然后接下来任务就交给第二瓶，应该就是二弟了。
3: 第二瓶是提升一下动力，
2: 提升动力主要是调整空燃比，提升动力提升汽油的燃烧效率。
3: 第三瓶呢是洗一下三元，
2: 你看这基本上啊，大战结束以后交给三弟以后呢，这老三呢就负责清理战场了，
3: 算是收割，
2: 打扫打扫，最后呢这个挽个扣啊，然后呢深度就跟装修完了以后深度保洁是一样的，
3: 一样样的啊。您发
2: 三瓶下去，是吧？您发动机里面的这个积碳啊，就可以说是被清理的干干净净
3: 了。对
2: 啊，
3: 到时候咱积碳少了，那个冷启动更加顺畅一点了，
2: 是
3: 开车怠速啊也没有那么突突了。
2: 哎，你就真的特别像是什么呢？像是二手房改造，大哥就是进去以后就负责拆，你知道吗？就原先的那些软装啊，墙里边的那些电线啊、水管啊，然后那些瓷砖呐、地板呐、就是一通造。
3: 对。
2: 然后呢，二哥上去以后呢，就开始建。
3: 建。
2: 就是建设的那个建。
3: 吓我一跳。
2: 就开始啊，这个木工啊、瓦工啊、油工啊。然后家具家电啊，
3: 通通都给他上，
2: 哎，各种的一水的就进场。然后呢，三弟就相当于这个深度保洁，
3: 清，
2: 哎，对对对，最后放上一些这个三件套啊，
3: 哎，
2: 衣服架啊，
3: 软装一搭配、
2: 啊，哎，这个灯筒灯带呀、一弄就好了，
3: 氛围就好了啊。不过我们说到车的话，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爱车啊发动机更这个应该算是更干净一点。
2: 对对啊，咱这是一个这个万能通的这个口播啊。
3: 对对对，注意了，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我说到刚刚说到那个三兄弟啊，价格也给各位看好了，适合您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
2: 就这么一套下来，
3: 得多少钱？
2: 199搞定。
3: 三瓶，哎。
2: 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万能通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自有车。

0: 产品，
1: 是
0: 啊，不需要给别人呢这个什么中间商啊，没有啊，就是我们自己可以说是自己研发的，商标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1: 对
0: 啊，所以说在我们这儿打广告啊不用交广告费。
1: 啊，你说的这么白吗？
0: 其他地方呢
1: 啊
0: 您也不容易买着。
1: 你要再加上咱这边
0: 一水厂家职工，
1: 嗯
0: 啊，所以说您直接在我们这儿回复888就可以了，
1: 对，又省钱又省心，
0: 是回复888。来看一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吧。
1: 哎，来说一说啊，这个国庆假期你都带回来点什么啊。
0: 嗯，来看一下蜗牛说，
1: 能不能上点猕猴桃呀，我和孩子都特别爱吃。
0: 行，我们跟商城小伙伴商量一下啊，看一看这个能不能给大家上一些应季的水果啊。
1: 对，
0: 还有这个浓情巧克力
1: 说，池哥你刚说的那个空气净化器的那个啊，
0: 哦，
1: 就是没撕什么保鲜膜啥的，
0: 没撕那个塑料膜，
1: 塑料膜，
0: 嗯，
1: 想起来了，我闺女还是宝宝的时候给她买了一个棒棒冰，
0: 嗯，
1: 就是把外面的那个彩色包装袋撕开了就能给她吃了，
0: 哦，就给她吃。
1: 哎，我闺女呢是吃了半天，我一看就这么一点点没下去，然后再一看原来里面还有一层包装呢，合着这个女儿舔了半天的塑料袋也算是啃了一个寂寞。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妈妈的高明之处，
1: 嗯，
0: 是不是既让孩子吃点甜点凉的过瘾了，又没有给他摄入过多的糖。
1: 你这样子突然让我想到了
0: 非常健康。
1: 有一阵子我特别嘴馋，
0: 啊，
1: 然后给自己的这个嘴巴垫了一层保鲜膜，然后塞点肉啊嚼吧嚼吧。
0: 你费那功夫啊，费那功夫，
1: 仿佛自己吃了，自己骗自己，然后脑子和胃对了一晚上的账，对不明白。
0: 你能馋成啥样？你隔着塑料袋你嚼肉，
1: 嚼咬。
0: 来，去给浓情巧克力闺女坐一桌来，你们俩坐一桌，
1: 你们俩能吃到一块儿去。
0: 还有这个叫做马玲的朋友啊，
1: 说送你们两张10月1号的云
0: 哦，
1: 啊，
0: 两张照片，
1: 两张照片。哎，一张呢是九度那边拍的，
0: 九度景区的。
1: 另外一张呢送给张弛，一张是理工大那边的啊，
0: 嗯，
1: 还有一张云朵是送给瘦瘦，
0: 哦，
1: 来自家乡的云。
0: 九度的送给我了
1: 啊，
0: 这个家乡的云啊，理工大的送给瘦瘦了，
1: 嗯
0: 啊，都是这个晚霞吧？
1: 是，
0: 应该说非常的好看，嗯，啊。还有这位叫做双木星。
1: 双木星说到的是你刚刚上来就跟各位说到这个班的问题。
0: 有些人这辈子没上过班。
1: 这辈子啊？
0: 啊，
1: 这不就是因为那句话吗？有钱人的快乐你想象不到，然后你破大防了。
0: 没事儿，没事儿，我是跟着我们广大这个打工人士，
1: 嗯，
0: 上班族咱一块儿破的。对不对？而且就是幸福来源于对比，痛苦也来源于对比，
1: 嗯，
0: 所以我真的我知道那些有钱人有多痛快，但是我尽量的让自己呢就是
1: 舒服一点，
0: 认命。我让自己知道自己他我生活的幸福和快乐在于哪，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些才能够守住自己的幸福生活，
1: 嗯
0: 啊，你光羡慕你天天嫉妒你没用啊，对不对，
1: 嗯，
0: 自己奋斗好啊，
1: 自己努力，
0: 是
1: 就是越过越觉得就是知足者常乐这句话的意义在哪了，
0: 哎，是的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这个假期啊你都带回来点什么，如果池哥容易破大房的话，
0: 嗯，
1: 也建议可以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花圃装饰给大家带来的老房翻新的一个这个家装节活动，
0: 哦，
1: 这样的话
0: 这叫破大房是吧，
1: 干嘛你老是动不动破房嘛。
0: 就是如果说大家有个大破房的话，
1: 我可没这样说
0: 啊，就意思就是说大家有一个大房子，
1: 嗯，
0: 装修呢显得有点破了，有点过时了，
1: 哎，
0: 想要呢住得更舒服，
1: 嗯，
0: 哎，这个时候其实重新翻修一下，那说实话原来的房子就跟新房子一样
1: 啊，一样一样的，
0: 对，所以说呢如果说大家装修现在只能把注意力放在好不好看上，
1: 嗯，
0: 然后呢又怕里面呢有一些套路和坑的话，您可以来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这个呢是我们联合河南的头部装企业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给您带来的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
1: 对，
0: 就是您有什么心理负担啊， 啊，这方面的在我们这儿都可以帮您化解。
1: 有些朋友装个房子有啥心理负担啊？那肯定的呀。
0: 有啊，
1: 好不好看，质量行不行，然后这个工序怎么样，这个面墙谁说的算
0: 啊？这个比如说担心品质问题了，我们这儿家装节有百万质量保证金。
1: 又担心这售后装完了可怎么办呀，万一要是出现小毛病，我找谁呀？
0: 放心吧，在我们这儿装修的房子十年质保终身维修，这条写进合同里。
1: 那万一要装着装着突然他又加钱了呢？
0: 你一个房子这么多问题是吧？那你放心吧，我们签订是闭口合同，合同一签以后啊，说多少钱就多少钱，以后绝没有增项。
1: 所以说你想想这心理负担有多重要，万一是不是装着装着过程当中，哎，又延期了，我住不到新房怎么办呢？
0: 瘦瘦，你有房没有？问题这么多。
1: 你问的真好。你问的是真好
0: 啊。
1: 我没有。
0: 你没有是吧？
1: 点上了，
0: 那给自己演进去了。
1: 我替咱车友担心呐、
0: 啊。但是咱有房的各位朋友们啊，还有一个问题、啊，可能您想都没想到，这签订完闭户合同，忘了跟他约定工期是多少了。我原本装3个月的这个房子，他给我装了1年半。
1: 那怎么说？
0: 我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啊。
1: 嗯，
0: 对不对？别担心，在咱们这儿，如果说工期一拖再拖，咱这儿延期1天赔200，
1: 哎，
0: 你就躺在家里边数钱就行了。如果但凡呢，因为不可抗力给你延期，
1: 您发送"家装节"3个字啊，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别忘了添加一下咱们记者的微信。
0: 哎，有保障的家装节，回复"家装节"。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今天问大家，11假期你带回来点什么啊？一达在群里边说带回来账单啊。
1: 这个假期啊，咱该玩了，吃了喝了，是不是？玩完之后啊，收收心，继续努力干活。
0: 还是恭喜各位啊，把这个今年的最后一个法定节假日呢，也是享受完毕了。接下来就是收心工作了啊。前两天有一个朋友5号就回来了。
1: 哦，这么早收心啊？
0: 5号就回来。我说回来这么早干啥？去半路上钱花完了，该回来。
1: 挺好的。
0: 挺辣，对不对？
1: 是。
0: 就是不管自己有多少钱，先出去。
1: 嗯。
0: 出去感觉差不多了，再不回来，回不来了。回来。
1: 回来。正好还做了个风。
0: 专心挣钱，挺好啊。还有一些朋友看一下啊，有的是带好多这种冰箱贴
1: 啊，有各个地方的一些特色，
0: 对，很好啊。还有的一些什么在家做饭啊，还有带回来一些这个文创雪糕啊，这位叫144的朋友，说我带回来了一具躯壳。
1: 知道了，就是身心都玩累了，然后整个人那个黑眼袋啊什么的，就感觉跟身体被掏空了一样。
0: 没错，真的就是，有的时候玩一趟下来以后呢，身体也会非常的这个疲惫。
1: 对，玩完之后你就会发现上班真的是太规律了。
0: 今天我
1: 太幸福了。
0: 今天我来单位，我发现好几个同事都在那儿吸鼻涕，一看就是有点累着了，就是免疫力有点这个在窗口期的这种感觉。
1: 对，玩的有点生活不规律了，
0: 还是要这个稍微的这个调整一下的啊。咱最好就是说，所谓的劳逸结合呢，就是体力劳动、脑力劳动，咱交替进行。
1: 哎，对
0: 啊，别往某一方面压力太大啊。来吧，秋季呢，其实。过了寒露以后呢，昼夜温差大，也是秋燥明显的季节啊，像土壤一样缺水有裂纹，咱长期皮肤缺水啊，会加速胶原蛋白的流失。
1: 是
0: 这个皱纹呢，从假性皱纹就转成真性了啊，于是呢，这个就要做好保湿了。今天爆款商城给各位强推的就是科颜世家的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修护屏障，预防干纹，守护肌肤的年轻感。
1: 对，有些朋友就问啊，为什么他们家的这个科颜世的高保湿面霜能够稳居销量榜？
0: 哎，
1: 咱得看一看它里面的成分啊，因为很多美妆博主是跟着推荐。首先里面有这个高浓度的纯角鲨烷，
0: 没错，
1: 然后锁水保湿，然后还有啊就是神经酰胺 Pro， 然后脸总是干，其实就是 屏障受损了，尤其是咱们外出啊，风吹日晒的，皮肤很容易干干的紧。

0: 崩，这个时候很容易卡粉起纹。你发送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专柜售价一大瓶125毫升的大罐装得630块钱了啊、我们这次呢是品牌方位的冲销量，专门给大家安排的一个价格是一瓶只需要299，不到5折、不过还没有完啊，因为咱也算是一个开启了双十一的提前囤货的一个阶段，
1: 大家也都需要。
0: 前50位下单的话是买一送一，也就是说299，咱就可以拿到2罐了啊！
1: 火！
0: 我看了一下啊，这个保质期您放心，能够用到明年开春啊！
1: 啊，
0: 所以说您放心，发送关键词这个大牌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刚说到的299买一送一了。
1: 哎，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再来看一下大伙儿这个留言啊，这个 D 句号说，刚才那个肉肠，不好意思，我又下了一单，别不好意思，
0: 大方方的啊，
1: 大胆下，您支持我们这儿这个带货，我们感激还来不及呢。
0: 亚飞海哥哥说，我第一次买这个肉肠啊，买了6包，不知道咋样。
1: 你要是吃一包，你觉得这个不合适，你就退。商城不给你退，我这个照价给你剩下5包收。因为这个味道我们都是
0: 尝过了，
1: 亲身这个品鉴过的，相当好吃啊，尤其是到这个秋冬季节，吃一口这种热乎乎的满口都是肉粒这种烤肠，真的是一口大满足。
0: 哎，或者说你改个花刀，直接放到空气炸锅，哎，你跟那个淀粉肠的造型一样，你去品一品吧，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1: 我一般进这个就是空气炸锅里的东西啊，你像这种肠我不改花刀，我就让它自己啊崩，
0: 自己崩崩开是吧？
1: 对，你改那个花刀呢，我觉得它没有那种自然崩出来的那种裂痕，给你的那种胶感就是到位。
0: 然后这样的话，你烤出来的那个肠衣，
1: 哎，
0: 就是那种脆皮状的。
1: 你知道为啥吗？
0: 啊，
1: 这个我这是我主观的一个想法啊，不一定对。你改的那个花刀，它卷的那个边啊，容易烤焦烤干，但是它崩的那个裂纹呢，就是因为里边的那种肉汁和水分啊，它充盈到一定的地步，它实在是裹不住了，它噗炸开了。那个味道就是外面是焦的，里面还有这个肉汁
0: 啊。而且我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规格是原味和黑胡椒味的，89.9元。刚刚说到了啊，在我们节目期间下单的话是再送您2盒，也就是说您到手89.9元是有6盒，一共48根，
1: 对，
0: 折合算下来一根也就1块多。
1: 就刚才那位朋友说我买了4盒，其实他就是买了一单啊，一单就是6盒，总共48根啊。89.9元，您到手48根，折合1根1块多啊，吃到含肉量超过91%的大肉肠。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就没离开，欢迎回来。中原新支柱给我们发来了一首打油诗，说寒露凝霜点粉妆，身居闹市鼓声香，广厦灯星摇暗影，半夜半沾烟火半秋凉。
0: 好诗好诗、我光想着化妆的事儿，
1: 什么
0: 点粉妆。
1: 你一说这个鼓声香我有点饿了，要不今天咱就聊到这儿。
0: 每个人在意的点果然不一样。
1: 都到家了没有？其实这个国庆回来以后啊，就像你说的，灯味很重，我生出了很多对生活的感慨，以前来不及想。就是
0: 现在有大把的时间想出来了。
1: 对，每次我们陪伴着这个都市当中的这帮夜归人，5点到9点的时候，其实咱们俩、其实奉献精神很足。
0: 我可没有这个概念。
1: 这10年来我们错过了很多下班的晚霞，
0: 你又开始上年了，
1: 那些日升日落。
0: 行了吧志哥，
1: 那今天就这样吧。
0: 等会儿太久了，
1: 来吧，今天的马路老友记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4: 北京时间19: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朝夕。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我们也是收到来自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截止目前在阎洛高速禹州段76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还有消防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由于设备故障的原因呢，连霍高速巩义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10月9号的中午12点恢复正常通行。还有由于这个施工的原因，在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想要了解高速的实时变化啊，也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文字版本信息啦。当然我们还看到好多人在问啊，说哎，这个现在限行不限行啊？我们的11假期正式结束了啊，那这两天呢是处于一个限行的状态。如果说想要了解具体的，哎，这个月的这个限行政策都是怎么样的，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这个限行或者限号，都是可以得到回复的哈。来吧，今天呢也是这个国庆这个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孩子们呢也都开学了，咱们来聊一个跟每个孩子都有关的话题，也是跟我们每个人日常生活可能都会在用的啊 ，AI 有关。那就是有一个消息说 AI 课呀真的来了哈。最近在河南省教育厅、还有河南省科学技术厅、还有河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四个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与应用的实施意见。那么这份文件呢，给全省的中小学 AI 教育画出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关于这个时间是怎么说的呢？2026年支持有条件的中小学校率先开设人工智能课程，打造一批高质量典型应用案例。那么到了2028年，60%以上的中小学校能够有效开展人工智能教育。到了2030年，全省中小学校全面普及人工智能教育。也就是说呢，从今年开始啊 ，AI 课已经从选修变成了必修的一个方向。那么有听众可能会想问了，说这个 AI 课到底学啥呢？是学编程吗？还是学怎么跟这个 ChatGPT 对话啊？等等哈。今天咱们就来把这份文件啊，给它说成咱们都能听懂的话哈。当然也想问问各位听众哈，你最近一次用 AI 是做了什么呢？是写东西、查信息、做图，还是说辅导孩子作业啊？还是只是问了一个奇奇怪怪的问题？当然我真的是很想这个斗胆问一问大家啊，如果说打开大家的这个平时问的，比如说豆包什么的，你敢公布你最近一次问他的一个问题吗？我真觉得这个可能是有点涉及隐私了啊。如果说在可以我们播出允许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啊，我们了解一下，看看平时大家跟这个 AI 哈、啊、就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怎么用它的啊，就最近一次你跟他对话你问了他啥。说到这个用 AI， 我自己这个想起来 AI 就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哈，翻了一下记录，那都是2年前的事儿了。第一次用 AI 是确实是让他帮我写一些工作上的东西，结果呢，他真的是写的太完美了哈，可以说就是全部都是那种套话。 一个字儿都没用成。但是后来呢，慢慢也是学会了怎么跟他说话啊。然后因为平时就像这个分那个对话框嘛，然后交互的内容也越来越密切，然后了解的内容也越来越多，之后他会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给你反馈的一个基础参考吧，所以也不会胡言乱语了哈。而且这个我觉得都是在成长吧，可能给他提问的或者是框架搭建的也比较好，然后给的交付也是越来越好了哈。所以现在呢，可能真的是成为工作上一个非常默契的搭档了。想问问大家，最近一次用 AI 做了什么啊？有没有问他一些什么？就确实有点八卦了哈。大家问他的这个问题啊，到底是做了什么呢？比如说是查资料呀、辅导孩子呀，还是纯粹好玩啊？或者问了一些什么问题？欢迎大家分享一下吧，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这个积极的互动留言。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就是其实从今年开始呢啊，这个有条件的中小学已经率先开展了这个人工智能课程，对吧？咱先来看看河南一些学校已经在做的一些探索，都是真实的案例哈。首先在郑州航空港区的好奇窗，哎，在科技一街小学哈，孩子们课间呢围着一台叫好奇窗的 AI 设备不肯走啊，屏幕上李白、张衡、爱因斯坦等十余位 AI 虚拟名人活了过来啊。接住孩子们天马行空的问题，哎，就会问啊，这个港小智啊，想成为一名航天员需要做哪些准备？这样的对话每天都在发生。三台好奇窗已经累计互动近1.3万次了，学校还专门汇总了这个好问题榜，鼓励孩子敢问、爱问、善问啊。另外呢，在河南省实验中学的垂泪大模型，这所学校开发了一个专门为基础教育定制的 AI 大模型，分化出了语文阅读智能体、数学逻辑智能体、还有作业批改智能体等24个专项智能体。老师呢可以一键生成教学设计啊，那学生呢就是有 AI 解答的这个解题答疑，而且名师数字人等服务啊都是有的，实现了大模型统筹加上智能体分工的一个精准服务，这个就可能更具体了哈。另外呢，在郑州市的第13中学的智能批阅机，数学老师呢批改2个班的作业，过去呢确实要熬夜，现在啊真的几分钟就能完成了。系统呢还能自动的去生成班级共性薄弱点的分析，哎，哪个学生哪个知识点有漏洞，一目了然。学校呢说这叫这个批改不过夜啊，讲评不隔夜，就是效率大大的提高了哈。而且 AI 呢还能去帮助这个总结呀，然后分析哈，就是我觉得它真的能实现，就是具体问题，这个每个学生的问题都能去针对性的去分析。还有就是在下一线啊，这个育才学校的 AI 科学实验室，这所县城学校依托 AI 科学实验室和智能室哈，这个常态化的去开设了趣味探究实践课程，孩子们在互动平台上亲手操作智能科学实验，在动手实践中去探索科学的奥秘哈。所以你看 AI 课呢，确实首先它肯定不是教孩子用电脑写编程，就编程已经完全不用去学了哈，其实你什么都不懂都没有问题，而是呢用 AI 工具去探索、去提问、去创造哈。也想问问大家，平时就是用 AI 经常用到的领域，比如说工作呀、生活呀，还是一些有趣的这个小问题哈，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分享分享。比如说你最近一次啊经常用的，比如说豆包什么的，你问他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给我们分享过来吧。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看大家都发来了什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今天我们有一个全程互动的话题啊，这个 AI 现在确实普及了，甚至呢以前在这个学校哈，就是选修变成了一个必修的趋势。所以今天也想跟大家聊聊哈，平时大家用 AI 啊，就是比如说最近一次你问 AI 的问题是有关什么的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无法长大啊，他就发过来了，他说最近一次啊是我儿子问的豆包啊，问他哪个奥特曼厉害。天哪，这个好可爱啊。这个小朋友的问题就是这么的简单纯粹哈。说实话，这个问题啊，如果说这个奥特曼问到女生，简直不亚于就是说你让男生就去分辨这个口红的色号啊。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如出一辙的感觉啊，真的分不清。然后我刚才紧急的就是也搜了一下，我也问了一下豆包，我说这个奥特曼一共有多少个啊？这个问题也是非常的，怎么说呢，一听就是非常不专业，确实不了解啊。然后他跟我说大概啊，就是从几条线划分，然后 TV 主线，然后有大概有30多位啊，还有什么全部独立这个奥特战士，然后约50位加，如果把黑暗奥特曼也算上的话，总数超过70多个。天哪，哎，这些男生们是不是都非常了解啊？就是对于女生来说，真的是分不清，分不清哈。而且之前还听00后讲过，说，哎呀，这个有一个奥特曼，他我名字记不清了，他说他可是我的本命奥特曼，哇，这真的是完全不懂在说什么啊，就是这种感觉。就跟说到女生的口红色号，你说哎，这是番茄色对吧？然后我告诉你，这个是烂番茄色，你能分得清吗？好神奇啊！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亚丽啊，这个小朋友又来跟我们互动了，每次听到的声音都好治愈啊。来听听你平时用 AI 啊，就是都会做些什么呢？你好。
2: 就是假期的时候，妈妈，我写作业的时候，妈妈用豆包搜一些我不懂难懂的题，豆包讲得非常详细。但是要提醒一下大家，豆包也有可能有一些小错误。
1: 哦，你看这个小朋友已经都给我们总结出来了啊，就是有时候 AI 也是会出现一些这个胡言乱语的状态的哈，这个也是需要我们去检验它的。还有吗？
2: 每次假期我作业不太懂的时候，豆包都是给我解释的非常清楚。
1: 嗯，你明白了哈，就是经常会用豆包去问一些关于学习方面的啊，但是呢是需要去解释的，并不是说直接要给你一个答案的，对吧？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小青也发过来，他说的好像跟亚丽发过来还真是有点差不多哈。他说这个小青说，周末孩子问我啊，说为什么天空是蓝色的，我大概知道是因为光的散射啊，但是呢我讲不清楚啊。然后我就打开 AI， 就是说你帮我用小学生能够听懂的话解释一下。哎，然后他就说 AI 呢就用说他用阳光里的蓝色光跑得最欢，被空气里的分子撞的到处啊，到处都是，这种比喻讲了一遍，然后孩子听懂了，我呢也算是复习了一遍物理知识。还真是哈，我平时了解到的有的这个孩子啊，就是确实，首先我们不提倡，就是说你孩子如果说在写作业方面哈，还是一定要有这个界限的哈。你比如说在真的写作文的时候，你可以帮，就是让他帮你提供一个思路啊，你可以让他给你优化一下，但是绝对不能说直接告诉你一个答案哈，否则的话有可能就一眼假吧哈。但是现在小朋友也聪明了，然后他说还会给他，就是逐步给他增加任务啊，就说哎，你不用给我说这么复杂，你就以一个啊这个初中生啊班里就是差不多排名在这个多少名的一个水平，这么精准吗？哎，这个确实就是，我觉得在孩子写作业用 AI 这个界限还是要非常明晰的啊。我觉得这一点，确实不能让他直接给到答案，还是要有一个思考啊，就是让我们主动思考的一个过程的，可以当一个检验工具。

微信平台团团啊说，上周啊家里洗衣机突然不脱水了，我第一反应首先是去搜一下说明书，但是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后来呢就直接问了 AI 啊，说问他洗衣机为啥不脱水了，然后他就列了五条可能，还教我怎么逐一排查，最后哎确实是按照他的提示发现了是排水管堵了，在那儿掏出了一个硬币，哎，这是他最近一次使用这个 AI 啊，就是相当于提供了一个生活小妙招啊。确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呢，就是像以前我们经常会使用一些搜索引擎，比如说你遇到一个问题他会给你说这个步骤哈，但是现在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个从来都没有涉足的一个领域，可能就是完全是盲区，甚至是技术操作层面的，然后你就把现在你当下遇到一个卡点截图发给比如说豆包什么的，他就能立马给你分析现在是到了哪一步，然后有可能是怎么怎么样，就是而且非常非常明确的给你标注啊怎么怎么样做。所以我觉得在解疑答惑啊包括这个小技能方面还真的是蛮实用的哈。想问问大家啊，这个现在 AI 确实是我们都离不开了，然后我觉得现在这个平时日常生活中吧，大家也都在经常刷一些短剧，特别是身边的这个中老年朋友哈，因为平时经常会听到他们一直都是在看这个 AI 短剧哈，也是这个火得不得了哈。平时大家用 AI 最多的应用场景是做些什么呢？也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发来互动哈。当然这个十一假期确实是结束了啊，孩子们呢也确实回归校园了，早上有没有发现又是慌慌张张的时间，非常紧张哈。那今天呢咱们 UP 商城也给大家带来了非常营养又省事儿的啊，有一款我们卖的非常非常好的，就是无淀粉的黑猪肉烤肠，早上直接煎两根，然后搭配牛奶鸡蛋，其实就非常快啊，营养又省心，孩子也爱吃啊，就根本就不用为早餐来发愁了。好口碑来自高品质的食材哈，因为这款这个肉肠呢选用的是优质的猪后腿为原材料，含肉量是大于等于91%的，而且采用的是黄金肥瘦比例，口感是不干不柴，肉质特别紧实啊，一咬还会爆汁的那种，关键是零添加鸡肉，零添加淀粉，零添加防腐剂，配料表里面就只有黑猪肉、水还有调味料肠衣啊，所以干净看得见，尤其是早上几分钟就能搞定一份特别美味又营养的早餐，对于大人和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非常友好的。那这款烤肠每次一上架哈，就有听友给我们晒这个烤好的肉肠，确实掰开一根，然后丝丝缕缕的大肉块都是清晰可见的哈。关键是你平时不管是当早餐啊，你比如说户外露营啦、家庭小聚啦啊，然后在家里就是做法也非常简单，烤着吃、煎着吃，或者空气炸锅这个炸着吃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就很方便。那这款这个肉肠的价格我们来看一下，日常一盒8根就要卖到29块钱了哈，那么4盒算下来就要116了。但是现在呢，咱们 UP 商城限时返场活动啊，4盒到手只要89.9元。那么在咱们节目期间下单哈，再送给大家2盒同款的烤肠，算下来呢就是89.9元直接到手，整整6盒，一共是48根，折合1根才1块多，就是非常的划算了哈，就是比在外面买，你看外面买至少也得个4-5块钱对吧，所以就非常非常划算了。关键是你就是平时如果吃不完的话，冻在冰箱里啥时候吃啊，直接一热一做就非常方便哈，也让咱吃到能够达到含肉量91%的大肉肠，顺丰冷链多仓发货，包邮到家，大家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哈。回复秒杀之后可以来商城看一看，里面还有蒙牛的纯牛奶92.8元到手4箱，一共40盒呢哈，还有我们卖的非常好的罗蒙的纯棉长袖99到手3件啊，现在也是比较需要的哈，抓紧时间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秒杀2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微信平台我们看到这个无法长大又来跟我们互动了哈，他说最近啊我看的短剧全部都是吃什么东西不烧心做饭的人他的饭吃了，不是你看这个是这个题材，我说实话哈，这个题材还是比较独特的哈，我们刷的短剧难道不都是那种比较就是偏剧情化的吗哈，看来你比较关注这个美食赛道啊，刚才我们那个烤肠你可以考虑一下啊。

还有我们微信平台也有人在问这个装修啊，确实现在是金九银十了啊，如果打算装修的朋友，现在这个季节也是非常值得去考虑的哈。但是呢，有很多人都在担心说这个找装修公司太贵了，容易被套路等等吧哈，或者中间怕人家这个没有保障啊，就是有一些施工质量的问题。哎，如果说就是平时大家比较关注这个装修的话，也可以建议大家多听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专门有一个这个家装的这个一个栏目哈，叫1041家装课堂，来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栏目组还定期组织线下的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发了省钱之后可以加上记者的微信，那之后所有的事儿呢都交给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了。所以呢，就是选择这个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您直接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19:31，这回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杨洋老师，杨洋老师您好。
6: 晚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阎洛高速禹州段761公里处南半幅西向东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我们的路政交警和消防均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另外，因设备故障，连霍高速巩义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明日12时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因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十月十七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5: 好的，谢谢杨洋老师的提醒。如果说大家平时有这个出行高速的需求，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也是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这个路况信息的。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朝夕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1: 好的，路飞叔叔。
2: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0: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2: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0: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2: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0: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2: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0: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2: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0: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北京时间1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微信平台很多人都在这个问呐、说哎，这个怎么限行啊？确实哈，我们的11假期刚刚结束了，今天啊一定要搞搞清楚工作日，今天是周四啊。好消息就是我们这周上3天班啊，就又休息一天了，然后再迎来就是接下来之后就是完全正常的这个怎么说呢啊，哎呀还没高兴多久呢啊。因为这个11假期就是今年的最后一个算是非常完整的假期了吧，然后之后我们就可以期待就是元旦了啊。所以说过了这周啊，就是下周开始正常的周一到周五的正常的工作日之后，大家就一定要收收心了啊。很多人问这个怎么限行，我们首先来提醒大家啊，因为这周六是要调休上班的，所以本周六啊，郑州市区3环以内限行是3和8啊，就尾号3和8是在本周六要进行限行的啊。周日的话就是算是休息日就不限行了。那么按照正常来说啊，咱们平时郑州的尾号限行政策是啊，在这个限行区域呢是东3环、南3环、西3环、北3环以内的区域的所有道路都是限行的哈，但是均不含本条路。比如说大家在3环这个行驶都是没问题的，但只要一进到3环以内的道路，那就是要这个进行限行的措施了哈。具体的话就是按照咱们车牌号的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为准的，每天啊就是工作日的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每天限行2个尾号，周一是1和6，周二是2和7，周三是3和8，周四是4和9，周五是5和0啊。非常简单，就是非常好记的一个方法，就是每周几，比如周一就限1，周二就限2，然后另外一个数字呢就是1加上5，就加上5就可以了哈。挺好记的。再提醒大家啊，就是本周六限行3和8。然后新能源呢是不限行的哈。然后有人问说外地车限行吗？是限行的啊，就是按照机动车号牌的最后一位，包括临时号牌还有外地车号牌都是限行的哈。如果说大家确实违反了这个限行规定，将接受怎么样的处罚呢？啊，闯限行的处罚就是这个记1分，罚款100元哈。所以再次提醒大家了，本周六啊是限行尾号3和8啊，一定要记清楚了。想要了解这个10月份的一个限行规则的话，大家回复限行或者限号啊，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好了。今天啊是8号，然后也是我们的一个节气，就是寒露啊。其实按照现在这个大家也能感受到了，就昼夜温差越来越大了哈，也是这个秋燥明显的季节。明显的啊，比如说我们女孩子每天就是化妆上妆的时候就有感觉，现在好像脸会出现干干的感觉了哈。所以在这个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个护肤，然后补水。确实因为这个面部包括肌肤长期缺水的话，容易加速皮肤胶原蛋白的流失，所以这个皱纹啊就比较容易这个有皱纹了，包括整个脸就垮垮的状态都不太好哈。爆款商城也给大家强推，就是来自科颜氏他们家的高保湿面霜。之前我们给大家

上这款产品就卖得特别特别好。也有人问说还有没有了，没问题啊，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看到了哈。科颜氏他们家这款高保湿的面霜也是一直卖得非常非常好的，常年稳居销量榜。它可以做到深层锁水72个小时，修复屏障，然后预防干纹，守住肌肤的年轻感。它为啥跟普通的保湿霜就是有啥不一样呢哈？首先来看看它的成分，主打这两样，一个呢是高浓度的这个精纯角鲨烷，它就是有锁水保湿的一个功能，而且人家用的是这个十步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长效锁水哈，就抹完它之后啊，就你比如说涂完这个水乳之后，然后再用它，直接就是把前面的这些成分就锁在皮肤里，就是不容易流失掉了哈。另外还有一个神经酰胺 Pro 啊，就是脸为啥干呢？就是因为屏障受损了，存不住水。那么这个神经酰胺 Pro 呢啊，就是能帮助，就是把这个屏障一点点养回来啊。所以说啊，这个它也非常的好用，就是因为它质地特别的轻薄，滋润不油腻，干皮用着是非常润的，油皮秋冬用也完全没有问题，也不会闷的哈。敏感肌也是能用的，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瓶这个大罐装就要卖到630块钱了。但是今天品牌方为了冲销量，也是给大家安排了一个专属价格福利，一瓶到手的价格只要299。首先这个价格就不到5折就带走了哈。当然还没完了，咱们爆款商城也是双十一提前囤货，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在我们的节目期间，您只要15分钟内回复大牌来下单啊，就可以得到我们的一个机制，就是买一送一的福利，相当于您花了299，直接带走2罐科颜氏高保湿面霜，都是一个大规格的哈，一直用到明年开春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现在买过来之后呢，就刚好这个秋冬啊，就是都来用，就是都没有问题。而且有一个小妙招，如果说皮肤特别干的朋友，就是觉得脸部第二天这个上妆都已经特别这个出现卡粉啊，就是很干的情况，晚上直接用它厚敷当做睡眠面膜，哎，第二天醒来之后，这个脸部的改善就会非常非常明显，就感觉明显很滋润柔软的感觉哈。所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的这个机制啊，就是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抓紧时间回复大牌来拼手速吧。7天无理由，而且资质齐全哈，售后无忧，直接回复大牌来下单就可以了。说到这个金秋时节呀，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马上也要开始了哈，现在正在这个报名阶段呀，10月17号我们就可以一起来相约仙门山了，踏上这个专业的登山步道，而且可以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当然了，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还有一些非常好玩的，比如说玻璃吊桥等项目啊。这里面真的是打造了一场集自然美景、还有趣味游玩、还有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那么在活动当天的主持人还将现身打卡点跟大家来偶遇呢。所以想要参与的、想要了解的，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登山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回复登山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了聊关于这个 AI 的哈，因为现在这个平时大家日常生活中啊都已经离不开了，就是已经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了。那么对于全省的中小学来说， AI 教育也已经画出了明确的时间表了哈。那咱们也来聊一聊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 AI 课啊就普及到学校了之后啊，那到底学些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啊，这个文件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就是首先是要按学段来分层推进的。那么小学低年级呢，侧重感知认知啊，小学高年级和初中呢就侧重理解和应用了，那么到了高中就聚焦项目探究和前沿科技了。具体怎么开呢？比如说义务教育阶段1到2年级与各学科融合开设，3到8年级的这个年级段呢哈，就是并入信息科技课程，就把它当成一个科技课来上了哈。那么到了9年级就纳入校本课程了哈。普通高中的话就是会并入信息技术必修课，所以这个 AI 课呀就已经成为从选修变成了一个必修了哈。而且每学年是不少于10课时的哈，不少于10课时，这是什么概念呢？就大概每个学期5节课，虽然不算多，但是呢这是一个底线啊，就不能少于这个课时。教学方式上呢，就是文件强调了，就是任务式、项目式

问题式的学习，让 AI 课不只是就是讲讲概念而已啊，而是落到动手探究和解决问题上。就是有人就会担心了啊，说刚才我们聊了这个 AI 课怎么上，现在就是有一个家长特别关心的问题，说这个 AI 啊，就是如果这么普及了，会不会就变成了一个新的刷题工具了？在文件里面也专门画了一个红线哈，就是严禁将智能技术这个化为这个刷题应试的工具，杜绝依托人工智能替代学生来完成作业任务哈，这句话很关键。但是呢，这个 AI 进课堂目的呢是促进因材施教，并不是制造高效的一个刷题机器哈。然后这个文件里面还提到呢，要防止增加教师教学负担与学生课业负担，也就是说呢 AI 不是给老师加任务的，而是帮老师减负的哈。比如说智能批阅机就帮老师省下了批改的时间，让老师呢把精力放回到课堂设计和关注学生个体成长上。那么 AI 在课堂上具体能就是怎么用呢？明确也这个文件里面也明确了几个场景。首先啊，场景一就是智能学伴，试点来推进智能学伴应用啊，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一个学习支持。那场景二呢，就是一个 AI 教学助手，推广全学科人工智能教学助手，实现人机协同备课，推进智能批改，包括答疑和辅导。那么还有一个场景三呢，就是数据赋能评价，依托大数据和 AI 搭建的这个智能决策和风险预警体系，推广智能命题，还有智能组卷、智能评卷啊。最后呢，是逐步建立数据赋能啊，这个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一个体系。所以我觉得 AI 最重要的就是它这个大数据的汇总嘛。它比如说平时向孩子做一套试卷之后，我觉得也可以去问问 AI 啊，就是让他去分析一下孩子整体，比如说他在哪方面、在哪块啊是有所欠缺的哈。我们不能笼统的说这个，你看孩子就是马虎，对吧？就是不审题什么的。其实出错就是找到根本的原因，然后通过这个原因去具体的攻克这方面的一个弱点，才是真正的就是我觉得是个性化的一个分析哈。也想问问大家，就是平时大家用这个 AI 啊，就是具体应用场景都是怎么样呢？最近一次跟 AI 的互动的内容又是怎么样呢？欢迎大家继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您的互动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在我们看到很多人还在回复限行啊，确实啊，这个我们节假日这个十一假期已经结束了，今天是周四啊，注意今天周四呢，这个周四周五包括这个本周的周六都是限行的哈。这周周六再提醒一下大家，是限行尾号三和八啊，按照周三的调休来限行的。具体大家想要了解这个限行规则，也可以回复限行两个字啊，收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一个这个十月份的限行日历哈。现在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凉了，对不对？这个尤其是早晚温差比较大，早上出门，哎，是不是也觉得这个发现车子冷启动不如以前那么顺畅了啊？怠速呢也开始有点抖动了，油耗也变高了。如果说出现了这种情况，咱可得注意了哈，车辆大概率是有积碳了。所以入冬之前给咱的爱车来清一次积碳特别有必要哈。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在加油前倒上一瓶啊，边开就把这个积碳就清掉了哈，积碳少了，冷启动顺畅了，怠速也稳了，那么油耗也跟着就降下来了哈，实实在在的给咱省钱省油了哈。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首先呢，我们就是后台买的比较多的就是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因为它呢是这个三瓶装的，就是针对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的爱车来量身打造的，就是针对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来深度研发的，它是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还有长效保护三效合一的哈，一套是三瓶装的，怎么用呢？就是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可以了。那么三瓶下来，让咱的爱车简直就是重焕青春，找到新车般的顺畅丝滑感。这么一套下来，仅需239，其实还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哈。那另外呢，如果说车子里程在3到8万公里的，咱们就可以选择一套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一套呢也是三瓶装的，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是除积碳的，用完之后觉得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然后呢就是该加第二箱油的时候，咱们就把这个第二瓶的提升动力的这个给它加上，完了之后会觉得哎，这个加速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能多跑个几十公里都是没问题的。最后一瓶是洗三元的，那故障灯就灭了，年检一把过哈。这一套下来三瓶装只要199就可以搞定了哈。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您直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了。说到这个装修呀，很多人都会把注意力就放在好不好看上哈，这个确实是我们关注这个也没有错，也很重要。但是啊，咱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就是装修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那些每天都会被自己使用的一些细节，而且是不需要这个费力维护就能轻松享受生活的哈，这就是所谓的长期主义了。河南交通广播也是联合了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哈。哎，有人就说了，这个如果说担心品质啊，这个您完全放心，咱们呢是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的。如果说担心这个工期一拖再拖无法按时入住的，咱们是有延期一天赔200，直接就是给您保障到位，绝对不会拖延的哈。担心低价签约中间有任何增项的啊，咱们签署的是闭口合同啊，就是绝对没有任何增项。关于这个售后无人管的问题，咱们的10年质保终身维修是写在合同里的啊，所以大家就完全可以放心了。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然后呢可以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咱们是有媒体全程跟进监督的哈，保护咱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

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哈，就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享受靠谱的装修了。今天我们也就是跟大家聊聊 AI 哈，不仅是融入到了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而且呢关于这个河南省啊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和应用的实施意见也是专门有一个文件来表明的哈。确实呢我们现在这个人工智能从原本可能是从选修就变成了一个必修的方向了哈。大家平时用 AI 都会跟它就是主打哪些方面的一个交互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小九发来一个，就还我觉得还挺让人感动的哈。他说老爸生日哈，想写一段话给他，但是呢其实不太知道从何写起哈。然后呢我就把老爸的性格爱好，包括我给他说了一些我们之间的一些小故事，就告诉 AI， 然后他就帮我写了一段。然后我稍微的改了改，发给我老爸，然后结果 我爸眼睛都红了哈。哎呀，你看，谁说这个人家 AI 也是有比较细腻的感情的哈？但是呢，我觉得它也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吧，就是还是看我们怎么给它交互了。如果你要是只是给它的提示词不够的，可能也是比较生硬的哈。所以在现在这个 AI 比较盛行，甚至以后都要普及到这个中小学生的一个，我们也可以叫它一个工具吧哈。所以使用这个工具最重要的就是我觉得啊，一定不要脱离这个本质哈。就是虽然 AI 来了，但是教育的核心没有变，就是还是让孩子成为会思考、会提问、会创造的人哈。其实反而如果说就去善用这个工具的话，反而会就是让孩子的思考能力啊，这个辨别能力啊，提问能力啊，包括创造性是提升的啊，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哈，接下来呢是由雨桐为大家带来的萌宠生活圈，拜拜喽。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了，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通行情况啊。目前来自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呢，阎洛高速禹州段761公里的西向东方向有单方事故，正在清理路面，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还有连霍高速中牟段541公里的西向东有一起三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还有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连霍高速巩义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明天中午12点恢复正常通行。还要注意，因为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徐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义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月17号恢复正常通行。实时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啊。另外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在关注限号的问题啊，大家要注意，咱们这周六是正常上班啊，那限行尾号3和8，这周六限行尾号3和8啊，各位车友要多多注意了。你也可以回复限行或者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询我们十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啊。十月份已经啊，小编老师为大家来准备好了啊，发送限行或者限号，我们就可以来看到啦。这十一假期结束啊，大家的工作生活也都步入正轨了啊，孩子呢也要回归校园了，早上时间是比较紧的，所以说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非常非常省事儿又营养的美食，就是无淀粉的黑猪肉烤肠。天知道啊，这个十一假期我吃了多少烤肠了，都是在各种景区吃的啊，或者各种那种便利店，觉得特别的方便，而且有饱腹感，还不会长胖。哎，尤其咱们早上啊。

0: 两根搭配牛奶鸡蛋，营养省心，孩子爱吃，不用为早餐发愁了。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查看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说好口碑肯定是来自因为是高品质的食材嘛，咱们选用的是优质的猪后腿儿啊为原材料，含肉量大于等于91%啦，黄金的肥瘦比例，口感就是那种不干不柴的，肉质很紧实，一咬还会爆汁儿。关键啊，它不添加啊鸡肉淀粉和防腐剂，配料表只有黑猪肉、水、调味料和肠衣，非常的干净啊。尤其是早上，就是争分夺秒的，是不是？几分钟能搞定一份这个营养早餐，对大人和孩子特别友好。哎，烤好的肉肠掰开一根，丝丝缕缕的大肉块清晰可见，咱一口咬下去，皮脆肉嫩的，全家都爱吃。烤肠做着也简单啊，烤着吃，煎着吃，或者放到空气炸锅里啊，一会儿拿出来啊，就能这个直接吃了。像咱们户外露营啊，家庭聚餐啊，它也是非常优质的一个选择。咱们的烤肠呢，有原味和黑胡椒两种口味啊。这款黑猪肉大肉块烤肠，日常一盒八根要29元，四盒就得116了。今天呢，咱们是限时返场啊，六盒这种烤肠只要89.9元，一共48根啊，折合一根才1块多，就能吃到含肉量91%的大肉肠了，都是顺丰包邮到家的。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啊。另外商城还有这个蒙牛纯牛奶92.2元，到手4箱，一共40盒的，还有咱们这个罗蒙的纯棉长袖啊，99.3元，都是这个季节非常实穿的，同样也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查看啊。这个92块40盒牛奶确实很划算啊，一会儿我也来秒一秒啊，大家都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抢单了。
1: 我最爱的东西才干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你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晚8点与同陪伴大家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毛孩子家长啊，也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的朋友们啊，大家疲惫一天了，到晚上呢，我们用可爱来为这一天的辛苦加一点糖啊。聊一些比较有趣的事儿。最近啊，长城上有一位新的顶流啊，竟然是一只小白猫啊。有外国网友说，得专程去趟中国见它了。长城是震撼世界的千年华夏风骨啊，雄伟壮阔，是不是沉淀着千年的沧桑？但是谁也没想到啊，如今这个霸占长城流量出圈全球的新晋顶流啊，竟然是一只软萌可爱的小白猫。10月5号的时候呢，记者在外网搜索中国游这个关键词，那首屏刷屏的就是这只小猫啊。这故事的走红啊，就源于一位外国游客9月下旬在长城的一次偶遇啊。那天早上啊，他看到一只小白猫啊，慢悠悠地踱步在这个斑驳的城墙之上，步履也是慵懒从容的，喵声不断呀，就像啊这个千年长城的专属的守护者。游客当下就被这一治愈的一幕打动了，拍下短视频发布在 TikTok， 还趣味的配文说，对不起，我不会说喵语啊。就是这一条随手记录的视频直接爆火了，100万的点赞，5000多条暖心的评论，评论区还变成了全球网友的晒猫现场。随着这个热度飙升啊，世界各地的游客也是纷纷赶来交作业，晒出自己和长城小白猫的偶遇瞬间。通过这么一晒呀，大家惊奇地发现，其实从19年到26年，就这7年的时光里啊，无数远赴重洋的游客都在长城邂逅过这只小可爱。等于说这只小白猫啊，守着万里长城，陪着这个接待了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有网友说，看到大家都说他们见过这只

猫，我猜它应该是官方的迎宾猫了。还有说得专程来趟中国，就为见见这只小猫的啊。哎，其实长城的温柔啊，从来不止这一只小白猫，哎，在这个城墙，这个错落的城墙里啊，孕育了一群啊温顺灵动的长城喵星人，有很多只，他们都是那种很有松弛感的，这个自在的、自由自在的生活着啊。那这条新闻一发布啊，国内的网友也是纷纷的刷屏点赞，还翻出了自己的偶遇照片，说见过这只白色小猫啊。大家也可以发送可爱两个字来看一看啊，这只小白猫长什么样，确实是那种毛茸茸蓬松松的，头顶还有一点点那个橘毛的基因。哎，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车呢，就选我们的精装礼盒啊，一套三瓶的，针对这个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深度研发，它可以强力的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这一套三瓶啊，下来之后，咱的爱车就重焕青春了，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哎，这一套是239元啊。那如果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这一套是199元。哎，它第一瓶可以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轻三元，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啊，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故障灯灭了，年检就一把过啊。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加油前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融合就行了。哎，我们隔一箱油用一瓶万能通啊，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给爱车来一次深度的除碳养护了。发送888就可以来看到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1: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哎，最近这个打网球这件事儿特别火啊。最近还有两场这个非常重磅的赛事啊，一场就是咱们这个在北京的中网公开赛，另外一场就是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啊。但是这个网球跟汪星人的结合啊，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这个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嘉年华的系列活动之一，就是这个摩纳哥全明星犬赛啊，就把这个网球赛场变成了人宠欢乐的一个舞台。这个感觉是既时尚啊，又毛茸茸的，很可爱的一场赛事啊，很多朋友都想带着自己家的狗狗去尝试一番。这个赛事分为敏捷赛和选美赛两个板块。这个敏捷赛它有这个可以牵绳的终极8项，还有不可以牵绳的高级16项。就这个高级16项啊，这个在这次就吸引了50多组人宠搭档一起同台啊，有这个赛道里跨栏、长短隧道、S 杆、跷跷板、独木桥这些障碍物会依次的排布，就是为了考验狗狗的一个反应能力，也是考验咱们宠主跟宠物之间长久磨合出的一个默契啊。比如说来自广州的李先生和他的狗狗百事就拿下了全场首个有效得分，整趟这个动作都是行云流水的，全程没有失误。据李先生说啊，他在广东的时候呢，这类犬类的赛事并不多，所以说这次是专程赶到上海来参赛啊，成绩呢只是附加的收获，他觉得能站上赛道完成挑战，对狗狗来说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礼物了。那赛场上不仅有这种全力冲刺的追风者啊，还有一些独美的这个小观众啊。比如说去年的这个赛事选美冠军12岁的弗兰德斯牧牛犬瑞瑞啊，这次也来到了现场。它呢是一只体重超100斤的黑色卷毛大狗狗，品种很罕见，也是上海各种犬赛的常客了。它的主人是沈女士啊，今年说是自己来打酱油的啊，主要是为金毛巡回犬米亚来啊加油助威的。那这个选美赛场也是很热闹啊，就近百只狗狗依次登场，现场还会有一些随机来的宠主给自家狗狗报名。因为呢不管是这个选美啊，还是这个敏捷赛，都是有非常丰厚的奖金啊，获奖狗狗还将成为明年摩纳哥全明星犬赛的一个形象大使。据了解啊，这个摩纳哥犬

0: 赛和 F1 包括网球大师赛啊，都是当地标志性的赛事 IP。 那继去年的摩纳哥狗狗明星赛之后呢，今年这个犬赛 IP 再度落地上海，而且它有望纳入这个上海国际赛事的一个常设的矩阵了。其实在这个国庆假期啊，上海各地也是涌动着这种宠物经济的活力，除了这个网球大师赛跟犬赛的跨界联动，还有之前非常火的那个潦草小狗，现在有了一个缩小版啊，最近就是现身在了苏州河畔，也是成为了一个城市的热门打卡点。这就是很好的把体育文旅加上宠物消费都融合起来了啊，让毛孩子也给咱们带来一些烟火味的暖意啊。哎，那您都见过比较有意思的哪些宠物类的赛事或者活动，或者您自己参加过的啊，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包括一些在郑州的宠物友好地啊，友好打卡地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了啊，我们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共享一下。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金九银十啊，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其实可以多听听咱们交通广播1041的家装课堂节目，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我们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哎，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了。之后的事儿呢，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来保驾护航了。哎，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啊，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哎，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来关注这则新闻。哎，不知道您家的这个猫猫狗狗小宠物啊，都做过哪些让你啼笑皆非的事儿啊？比如说接下来这件事儿，男子领证的第二天，结婚证被狗子撕成了碎片，主人调侃：“这是为了不让我离婚吗？”9月29号啊，浙江一名男子刚领完结婚证啊，隔天就发现家里的狗子把结婚证这个撕得稀碎啊，主人强压怒火质问狗狗啊，谁干的？啊，狗子一脸不屑地站在一旁挨训，仿佛在说，就是为了不让你俩离婚才这么干的嘛。我们相信狗狗是好心的，是吧？男子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既无奈又好笑啊，说这个刚领的结婚证就被狗子当成了磨牙棒啊。听说这个结婚证啊，撕结婚证是为了不让离婚，哎，那这种情况到底是揍还是不揍呢？这个调侃啊，也是迅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热议啊，不少网友纷纷表示说啊，狗子为了不让你俩离婚，宁愿挨着一顿打， 这是来自单身狗的愤怒啊。还有说这个嫉妒使狗子面目全非的啊。哎，其实是个类似的这个趣事儿啊，在这个生活里是并不少见啊。比如说之前河南周口有一对小情侣，凌晨5点起床排队领结婚证，刚回家就发现家里的宠物狗把户口本给撕了，两人只能重新补办啊。还有网友分享说自己的结婚证被孩子撕得粉碎啊，最后只能带着身份证和户口本去民政局补办了。哎，那您家这个毛孩子都做过哪些啊觉得很欠揍的事儿呢？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8: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好烦，做梦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10: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8: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今天是这个寒露节气啊，早晚温差也是很大的，那对于老年朋友或者是腿脚不好有关节炎的朋友也是不太友好。所以说保暖内衣这件事儿，别等降温了才想起来买啊，提前备好才不慌张。今天咱爆款商城推荐的呢，就是余兆麟品牌的轻奢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国货老字号啊，保暖内衣的知名品牌。哎，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先来查看啊，发送团购。它这个用料是很扎实的，就是绵羊毛配上桑蚕丝，桑蚕丝很贴身啊，丝滑舒适，透气也不闷。这羊毛呢可以锁住温暖，抵挡冷风，而且它还是双面的磨绒工艺，里外都有细密的绒毛，没有暖气的日子穿上可以感觉到贴身的暖意。还有像腰腹啊腿根这些容易漏风的地方也都包得很严实。另外它剪裁也是很用心啊，细节也是很贴心的，全身360度的激光剪裁，像领口啊袖口下摆包边都很光滑很平整，穿上也不会卷边不会勒肉啊，很服帖。另外颜色尺码也齐啊，男士的有黑色、咖色啊、灰色，沉稳大气；女士的呢有黑粉啊，还有这个肤色也是温柔显气色，很百搭。从 L 码穿到 4XL 码啊，90到190斤都是可以穿的，不挑身材。像这种这个羊毛桑蚕丝的保暖套装，秋衣秋裤一套啊，商场专柜这一整身得199啊。像秋冬季全家人手一套，价格就不便宜了，是一大笔钱了啊。今天呢，咱们拿到了厂家的直邮价，打5折，这一套下来只要99元。啊，优惠还没有完，今天就是前10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是买一送一，99元给您发2套啊，非常划算。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这款余兆麟的轻奢羊毛桑蚕丝保暖套装了啊，99元2套，非常划算了。发送团购就可以看到。
1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3: 不是你俩不是真有啥问题了吧？
14: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什么意思夫妇》。
15: 哎呦我天，看着有点别扭。
16: 我自己的服装，我穿着舒服，怎么了？
14: 章盖了，表填了。离婚申请递交了，小沈阳扮演的沈默和沈春阳扮演的游天翼这对老夫老妻，前脚刚要潇洒转头，谁料后脚一场奇葩意外，硬生生把两人又给原地焊死。啊！
16: 你慌什么呀？
15: 你再催我一下，
16: 我怼了。哎！
14: 两人被迫在这场荒诞闹剧中重新审视彼此，也再次爆发出那句经典的灵魂拷问。你到底什么意思？我没什么意思。这场离谱的遭遇究竟能不能让这段婚姻焕发出点新意思？
16: 夕阳下哥不知道吗？
14: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

0: 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看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朋友问这个限行和限号的问题啊，咱们明天是礼拜五啊，限行尾号5和0，后天礼拜六啊，礼拜六咱们正常上班，限行尾号3和8啊，限行3和8，大家可以发送限行和限号啊，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这个限行时间还是每天啊，这个早7点到晚9点限行，这个郑州市三环以内机动车含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啊，萌宠生活圈，我们继续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四川南部县有10多头野猪凌晨组团逛街，当地回应此前没有出现过类似情况，正在对此进行核查。就在7号凌晨啊，昨天凌晨的时候，有网友发视频说，四川南部县啊，夜间的街头出现了野猪群横穿马路啊。这画面里看到至少有10头野猪在城市的主干道的车道上集体的行进，背景呢是沿街的商铺、停放车辆和路灯啊。这种野猪大摇大摆组团逛街的场景确实是不多。之前我们经常能看到新闻说，有那么一头野猪啊，偶尔会出现在这个城市的闹市区里啊，但是很少听说这个10几头一块儿走的，是吧？这个视频发布者啊，还说在这个具体位置是在南部县啊嘉陵路卧牛山的位置拍摄到的场景。那据当地南部县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说呢，啊，野猪属于野生动物，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公安正在进行核查和处置工作，有了最新的情况就会及时的来发布。那南部县呢，近几年也是没有出现过野猪上街的情况，当地的派出所也正在对这件事儿进行调查，后续的信息将会适时公布啊。哎，在这儿也给大家伙提个醒，这野猪呢属于野生动物，攻击性还是蛮强的。如果咱们偶遇了啊，就即便是一头也不要靠近去投喂啊，更何况这10几头，还是要及时的远离，并且啊报警。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啊，来看看当时这个10几头野猪组团逛街的这么一个奇葩的场景啊，确实是很罕见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看到啦。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们看到平安吉祥发来两只。一只花狸猫的照片啊，是两张，然后说前几天发现的野猫，谁都可以来抱，哎，很亲人的小花狸啊，看起来是特别信任人类啊，但是我们在这个亲近流浪猫的时候，也要多多的留意安全，做好防护啊，小心被不小心的这个抓伤啊等等，因为它的指甲很长嘛，平时也不会修剪。当然也是一份不期而遇的温暖啦。大家如果在路上见过哪些小可爱，也都可以来发送这个图片啊，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分享一下。当然也欢迎发一下您家毛孩子的可爱照片啊，说不定就可以成为我们的萌宠新推官呢。这秋天来了，这个关心毛孩子、关爱毛孩子的时候，也要关爱我们自己。因为现在，这两天天儿也挺干的啊，长期缺水的话呢，皮肤的胶原蛋白就会流失，容易起皱纹。所以说，做好保湿是很关键的一件事儿。今天咱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非常实惠啊、好用的一款面霜——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它可以深层的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这个季节咱们的面霜就要厚涂起来，是不是啊？为什么它能常年稳居销量榜呢？首先它听这名字啊，就是高保湿面霜嘛，主打一个保湿锁水。它里面有一个成分是高浓的精纯角鲨烷啊，而且用了10步的生物发酵技术萃取的，可以长效补水。其中还有一种成分叫神经酰胺 Pro， 可以把皮肤的屏障一点点的养回来，让皮肤自身就提升一个锁水力啊，换季的时候状态就更稳定了。这款面霜呢，质地很轻薄啊，滋润也不油腻，干皮呢用着很润，油皮呢秋冬用也不会闷，包括敏感肌的朋友也是可以来用的。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要630元，今天咱们品牌方冲销量，给大家安排的专属福利啊，一瓶只要299，还不到5折。还没完，因为咱们商城有一个双十一提前囤货的补贴，就是前50名下单的朋友，咱们是买一送一的，等于299带走2罐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一直可以用到明年开春了。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啊，发送大牌。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今天呢是这个国庆假期结束上班的第一天啊，作为打工人真的是浑身充斥着这个各种疲惫啊，尤其打工到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如果再看着这个家里面这个惬意睡觉的小猫啊，是不是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就像我今天啊，早上想给小猫来个偷袭，结果还没靠近，人家就醒了。啊，为什么他在睡觉的时候感官啊反而还这么灵敏？难道小猫都是在装睡吗？哎，其实啊，猫咪它是睡不了整觉的啊。有研究人员通过那种持续性的观察，也记录了猫咪的一个睡眠图表，结果发现它们的睡眠时间是相当分散的，就不会像人类一样啊，每天晚上睡一个整觉。小猫呢，可以在一天当中的任何时间段进入一个睡眠的模式，而且它们这个每天的睡眠次数可以达到6到10次，就是反复的睡睡醒醒。哎，猫咪确实睡得很浅啊，它呢在�睡觉的时候也会经历3种不同的睡眠期啊，睡眠时期。第一种就是昏昏欲睡的这种入眠期，就是在吃饱喝足玩累之后啊，开始这个进入啊入眠了。另外第二个时期就是非快速的眼动期，这个阶段呢它可能有这个浅睡眠，也可能有深睡眠，就是相结合的。那第三个阶段就是这个快速的眼动睡眠期，就是它会做梦的一个这个时间段啊。其中只有在后两个阶段才是深睡眠，所以说就导致绝大部分的猫啊，它每天的睡眠时长能达到12到18个小时。哎，但是真正沉睡的时间大概只有3-5个小时而已，其他时间都是浅睡眠，就是还对外界有一定的感知能力。所以说咱们啊，一靠近这个猫咪，它就会醒了啊，经常有这种情况。而且啊，猫咪除了浅睡眠之外，它有时候还会有不同的那种打瞌睡模式啊，比如说它没事干的时候，就喜欢闭着眼躺着啊，这眯瞪着，很舒服，是吧？因为像在野外啊，这个猫科动物大部分都是独居的，它们独自捕猎，也没有固定的食物来源，所以说啊，为了减少这种耗能呢，就会在捕猎的间隙躺在太阳底下休息。哎，这样既可以恢复体力和精神，还可以保持对外界的一个警惕性。那如果有捕食者来偷袭啊，它可以快速的逃离或者反击。那就是这种天然的生存和防御的机制呢，也是遗传给了现在可以这个包吃包住的家养猫们啊，纯纯遗传啊。另外啊，猫咪在遇到一些难题的时候呢，它也会选择假寐啊，就是偷听啊，竖着耳朵偷听周围的情况，但是呢这个视线又不会跟其他的动物有交集，触发不必要的互动。所以说啊，猫咪会在这个环境的压力下选择假寐。那动物行为学家说啊，猫咪假寐经常发生在动物的收容所，因为那儿的环境变化是比较频繁的，动物的密度也很高，所以它们经常会有压力啊焦虑的时刻。哎，这个时候假寐就可以帮助他去缓解压力，恢复一种平静的感觉啊。哎，另外这个猫除了假寐，它还会装睡呢啊，通常就是自以为很聪明啊，就演给笨蛋主人看的。比如说想偷点吃的啊，馋你的食物，它又不说，然后就通过装睡来迷惑你，进行一个悄悄咪咪的食物搬运啊，这个是小喵贼的常用手段。另外还有小猫不想理你或者逃避一些事物的时候啊，就不想让铲屎官打扰自己，它就会通过装睡来逃避，比如说逃避吃药啊，或者被责骂呀等等它不想发生的事情。哎，不过你要想叫醒一只装睡的喵还是很简单的，直接拿出你的必杀技啊，就是开一个罐罐就行了。那你家毛孩子平时喜欢装睡吗？啊，有那种假寐的情况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小时候在集市上，一看到毛茸茸的小鸡仔，总要缠着家长买几只回家，又是喂小米，又是铺棉花，结果没几天小鸡就蔫了，躺了，没了。 为啥我们精心照顾的小鸡仔总是活不过一周呢？一般我们看到的那些浅黄色小毛球，绝大多数都是从大型养鸡场淘汰下来的小公鸡。在蛋鸡行业里，小公鸡既不会下蛋，长肉又慢，除了少数被选作种鸡外，大部分都会被处理掉。而路边摊上的已经是体质偏弱的了。很多朋友觉得小鸡到处跑，喜欢叫，肯定皮实。恰恰相反，刚出生的小鸡属于早成型雏鸟，虽然看着精神，但自身调节体温的能力几乎为零。不同的生长发育阶段对温度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可路边摊的商贩就简单盖个布，加上早晚温差大，小鸡挤在一起冻得直发抖。买回家后又没有加温设备，小鸡的抵抗力直接崩溃。还有很多小孩子看到可爱的小鸡仔后都会爱不释手，但这些小鸡仔才刚出生不久，这样做非常容易受伤。那如果想正经养好小鸡该咋办？第一，要选叫声洪亮、活泼好动的，翻过来放地上能迅速翻身的就是好苗子。第二，首选木质饲养箱，或者用大纸箱放加热垫，温度要够，湿度控制在 50% 至 75%， 等到一个半月后长新羽毛了，就不用再加温加湿了。第三，初期喂泡软的大米、小米或玉米渣，两周后逐渐喂食谷物，再给点切碎的菜叶、黄瓜、面包虫干。第四，用专业饮水器，经常换水，定期清洗。太好了，又背回去一筐小鸡仔。
0: 我们说这个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啊，这个月这个重阳节也快来了。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秋季登山节啊，就在10月17号正式开启啦。啊，诚邀大家免费来登山。那是一个周六啊，大家应该是就选一个比较方便的时间啊，诚邀全省的车友和登山的爱好者一块儿相聚在仙门山，咱们登高祈福，一览秋日的美景，还可以共享价值数万元的大奖。和家人朋友一起领略峡谷密林的壮美，品味桃香洞天的独特韵味啊，打卡网红的玻璃吊桥，体验丛林飞车和汉华水滑的刺激快乐。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登山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报名了。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吧，发送登山就可以了。哎，另外啊，最近这个有想装修的朋友啊，可能会把这个注意力放到这个好不好看上，对不对？但是装修其实最值得花钱的地方，就是每天被自己使用的细节，不需要费力维护，就可以轻松的去享受的。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在这个金秋时节，为您带来一场零负担的品质家装节。如果您担心品质呢，我们有百万质保金，说赔就赔。如果担心工期没有办法保证啊，我们是延期一天赔200，统筹得当，绝不拖延。如果担心这个低价签约，但是中间增项费用一直涨，我们是闭口合同一签，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啊。而且还把这个10年终身质保写入合同，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添加记者微信，有媒体全程跟进监督，保护您的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我们的品质家装节，享受靠谱的装修体验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酷刑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0: 欢迎回来，那这一时段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阿尤同学说啊，近期救助了一窝小猫，那可以接受条件的领养人可以联系啊。初期日常需要拍摄小猫的照片视频，确定小猫适应新家后不会再打扰，按时给小猫接种疫苗，成年后达到手术条件要安排绝育，如果后续没有办法饲养，不能弃养，需要联系送回。还有听众言简意赅说啊，有偿领养3个月的雪纳瑞狗狗，刚买了1个月，在家里跟另外一只泰迪不能和平共处。还有 L 说啊，金毛狗狗今年5岁了，因为家中有特殊情况，所以说寻找好心人收养。 听众沈颖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馍饭，大概三个月大。吃俺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啊，自己的姐妹想要这个养一只，最好是女宝。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无偿领养，九个月大，有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私聊。盛兰说啊，家里有一只两岁的边牧狗狗，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打疫苗驱虫，身体状况很好。因为家里孩子有哮喘，所以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是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要领养一只狗狗，最好是小土狗，有意向的可以联系私聊。小小灿说啊，免费送养一只小刺猬，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偶尔吃一点蔬菜水果。还有 CC 说，八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这位朋友说，两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

一只。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大家有各种的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啊，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0: 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

0: 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FM 一零四点一
4: ，FM 一零四点一，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今天的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阳光雨露。你好。
1: 你好，郑妮妮。
0: 是，旁边还有一个
1: 僵尸。
2: 难为你了，难为你了。
1: 没忘记，
0: 没忘记，没忘记啊。虽说如此啊，但是阳光雨露，这个咱们今天在正式开启您的这个游戏环节之前呢，还是有个事情要跟您去解释解释啊。他说了，这个今天我都发了好几遍了，是不欢迎我吗？一句话给我们整懵了，这
2: 真不是
0: 事儿。我告诉您啊，这当然不是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参与的朋友有点多，而且呢，这个挑选的人的权利不在我俩。
2: 对。
0: 对，挑选人的权利是在导播那边，你知道吧？所以说每天邀请哪些朋友进入，我们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就是规定吗？因为怕我们俩开后门。他们俩找认识的人来，真的是，你说防我们防成啥了？
2: 我们的导播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
0: 好的，那么这解释完了，咱们是不是误会解开了？咱们进一步答题，好不好？哎
2: 哎，人呢？
0: 阳光雨露
3: ，Hello，
0: 还在吗？
2: 不在了，什么情况？
0: 好，让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再给他联系一下。
2: 不是说到哪块给电话说没了，就是忽然之间
0: 啊，有可能是不是突然间信号不好，有这可能性啊。
2: 没事，我们再稍微等等。没关系，我刚刚还想问他呢，我就是我有点想不起来，好像上次成绩并不是
0: 特别理想。
2: 对，
0: 我好像记得大概有两三道题。
2: 好，哎，我好像想起，好像是三道题。
0: 三道题。
2: 当时说，如果再答对一道题
0: 啊，
2: 就能给一个复活机会。
0: 哦，明白。
2: 说下次再来，我就想起来了，那就不用问了。那今天呢，可能这导致他也许会出现发挥纰漏的，可能就是他的信号问题了啊。但刚刚聊的还挺好的，
0: 真是
2: 感觉好像就是哪儿说生气了一样。我还仔细的回忆回忆，我们已经完美的把锅甩给导播了呀，不应该生我们的气啊。
0: 不会的，不会的，
2: 是吧？
0: 好的，那一会儿让我们再稍等片刻啊，说不定马上就已经进线了。OK， 这个导播示意我们，阳光雨露现在听到了吗？
1: 现在可以了。
2: 咋回事啊？刚刚电话扔了还是？
1: 不是，刚才我听到很大噪音，所以就没有声音了。
0: 哦，可就是信号出现到了，干扰。没关系，
1: 信号的问题。
0: 好的，没关系。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请您做好准备哦。
1: 好的。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Oh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的后半句是啥？接歌。好的。
0: 过。
2: 请问这道题你之前答过啊？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
1: 碳基。
0: 哦，恭喜。
2: 请说出3个带八的成语。
0: 就是
2: 数字八。
0: 数字八的成语。
2: 3个就好。
1: 八面玲珑。
2: 好，我听懂了。
0: 八面玲珑。
2: 还有啥？
1: 四通八达。
0: 什么？
2: 四通八达。
0: 四通八达。OK。
1: 四通八达。八方来客。
0: 八方来客。行。
2: 好。
0: 好。
2: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1: 什么？
2: 妇孺皆知的孺指的是什么？
1: 过。
2: 鲁迅姓什么？
1: 鲁迅。周。
0: 正确。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什么？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2个。
2: 你确定吗？
0: 你确定吗？这是您的最后一道题，2个。下一届是世界杯 ，OK。如果您确定是2个的话，那么1、2、3，今天还是答对了3道题。
2: 为啥是2个还这么笃定呢？你听谁说的？
0: 你是以为是今年吗？是你以为是本届吗？
2: 有没有可能本届也不是2个？
0: 啊，对啊，本届也不是2个呀，为什么是2个呢？
2: 对啊，这个好奇怪啊。
0: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阳光雨露有一个特别棒的点是什么呢？他上次没有答出来的，人家回去查了。不然的话，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这个我跟你说，你不是靠蒙就能蒙出来的。
2: 而且你他过得非常的干脆。
0: 对，查了吧，没关系，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啊，我再给你留到下一回。我们主要就是想让我们的这朋友们无所不用其极的用任何的方式把这个知识啊灌输进自己的脑袋里面。好的，感谢您啊。如果说，哎呀，你看心态真
2: 好。
0: 那么我们下回再见，下回啊，您再来的时候，您就放心，不需要改名字，我们认的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我们下回见，拜拜，
2: 拜拜，
1: 拜拜。
0: 又是三个，哎呀，好可惜啊！怎么那个就是王力宏的唯一，大家都不会唱吗？
2: 过气了？
0: 怎么可能？人家现在二哥的演唱会开得如火如荼呢，我跟你说。
2: 那不知道啊，这么经典的一个歌，反正难住了不少人
0: 啊、嗯。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只会唱你唱的那一句，后面那一句不会了，后半句不会了。
2: 有人接歌就跟考试的时候写诗词一样，
0: 嗯，
2: 就是你出上半句，我就接不出下半句，
0: 嗯，
2: 第二次你出下半句，我还是想不起上半句。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问啥他就是。老是想不起来啥、嗯、啊，这也是答题的一个难点之一。
0: 是，
2: 就是临场反应能力确实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咱在下边听觉得，哎呦，这题好简单。
0: 嗯，
2: 但是真真正正我们电话打进来开始对话的时候，你
0: 就
2: 知道
0: 不一样了，
2: 稍微有点难了啊。
0: 是的，
2: 所以说您乐意挑战，我们非常欢迎。调整好心态，调整好信号，随时过来。
0: 哎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换季降温别慌 ，UP 商城户外冲锋外套来撑场，防风保暖，一衣穿三季，男女同款，七色可选，80到210斤都能穿，清仓特惠，单件69.9元，第二件再减20，库存有限，抓紧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3: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1: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中原银行服务地方经济，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城乡居民，守护万家幸福。中原银行，中原人民自己的银行。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Welcome to the game.

0: 承诺给他出点数学题、嗯、
1: 结果也没有。所以说有可能在我们这儿你的数学老师都没有通关你有没有信心？
2: 有。
1: 你太好了，我跟你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1: 快问快答新手局，六十秒钟内连续答对五道题即可过关。那么小丁，你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1: 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0: 请问萤火虫靠翅膀摩擦发光，这个表述对吗？是对还是错？
2: 错。
0: 好的，请问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我听见后边有人在跟他说。
1: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怎么回事啊？大人小孩都不知道啊！最近进来的这些个听众们，过是吗？
0: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1: 嗯，
2: 啊？
0: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指的是女子，
1: 嗯，
0: 孺指的是什么？
2: 老人。
0: 你确定吗？
1: 不行，可以过、又过了。
0: 请说出三个 AABB 句式的成语，比如说浑浑噩噩。
1: 成语哦，
2: 大大小小。
1: 这不是成语，我刚才就要说这不是成语，我们要的是成语。
2: 哦，
0: 大大小小。
1: 开开心心也不
0: 是, 也不是，
1: 高高兴兴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有点超纲了。
0: 还好吧，这就是也侧面证明了确实数学学得好。
1: 嗯，不是，
0: 语文再加强一点吧。
1: 好的，那么您一共答对了一道题，谢谢。我刚才以为得有两三道呢，因为一道题。但是我想问一下，您是真的知道这个萤火虫是靠什么发光的吗？
2: 知道。
1: 是靠什么？
2: 靠它身体里有一种元素，然后经过化学反应之后。
1: 哦，
0: 真知道。
1: 我天哪，
0: 多么标准的答案。
1: 对，就是因为它的体内有化学反应发的光、不是因为它的翅膀摩擦发的光。
0: 其实也证明了这个孩子呢，他是非常具有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
1: 想问一下，
0: 数学也学得好。
1: 想问一下小丁，怎么这个暑假没有进这个那叫什么电影院，是不是？
2: 对吧？
1: 你看，这是家长的疏忽，怎么回事？
0: 是啊，
1: 暑假了嘛，暑期档有这么多好看的，带孩子去看看。
0: 不带人看电影，天天都带着孩子干嘛去了？
1: 好的，感谢小丁，今天虽然说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我们非常高兴认识你，我们下回再见好吗？
0: 再接再厉，好不好？
1: 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好可爱。就是感觉他是一个。就是话不多但是很乖的小朋友。
0: 不过我好像真的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似乎听见
1: 有人给他
0: 对静悄悄的，好像我就是凭借那个只言片语，似乎那个人还知道。
1: 嗯，
0: 就是我也跟大家说，如果真的孩子来参与答题的话，家长在旁边，他不是一个考试，
1: 对，你们
0: 可以大方的提醒他，
1: 对，
0: 大大方方的，不用偷偷摸摸的，导致小孩跟没听清楚一样，不敢答。
1: 没事儿，你就说我们一家三口组团来，这都可以的。
0: 就包括后边来的朋友们，你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别人提醒我不好意思，没事儿，没有不好意思的。
1: 对，组团来。
0: 你让你旁边那人在旁边百度，你只要时间来得及。
1: 对，
0: 你每套题都可以去百度，都可以，没问题，欢迎你。我们还有好多这个朋友是通过群友，就是进了咱们的这个，我们
1: 凤凰张
0: 人
1: 的
0: 社群，来到这里边，很多这个群友也会提示，这大方的看没事儿，咱不是考试，真不是考试，别把它想的那么的严重。好吧，朋友们，
1: 没事儿啊，
0: 放轻松。
1: 好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也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万一群里面有人能够给你一些提示呢。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但是出门在外啊，无论您是有什么样的规划啊，怎么享受这个假期，风里来雨里去的，包括这个温度呢也是不断的改变，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是有点晒，这种感觉做好保湿工作我觉得非常重要，选对产品更重要。
4: 当然了，
3: 今天爆款商城推荐什么呢？他不是外人呐、
4: 啊、不是外人，
3: 他是科研室
4: 啊，是你心心念念的内人。
3: 哎呦喂，科研室，我愿意为把它解读为用科学的方法拯救你的颜值。科研室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修护屏障，预防干纹的出现，常年也是上榜销量排行榜。产品确实是足够硬，高纯度的小沙幻，这个成分呢也是能够更好的锁住你的水分，同时神经酰胺的 Pro 啊也能够修护屏障，锁住水分，状态十分在线。整体涂抹的时候啊，质地非常的轻薄，滋润不油腻。
4: 科研室高保湿面霜，专柜一瓶125毫升的大罐装啊，630块钱。说实话，在一众一线品牌当中、
3: 也不贵了，
4: 已经还 OK 了啊。那么今天品牌方为了给大家冲销量，给大家安排了专属的价格福利，一瓶299，还不到5折。哎，但是咱们爆款商城给到各位的双节福利应该不止如此，所以说再给大家补贴一波，前50名下单的买一送一，299给您发2罐的科研室高保湿面霜，一直用到明年开春。好了，你先说一会儿，让我先去下个单。
3: 现在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大牌，可以下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这位老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啊，久等了，节拍。
1: 啊。
0: 请问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关于微信的新功能，您听到吗？
1: 没有。
0: 那我们可就出题了。让你在线上听，你居然都不听。
2: 那你刚刚在
0: 准备什么？你在准备什么？你确定吗？你真的没听吗？
1: 听了一点。
0: 哎呦嘿！
2: 行，不难为你。
0: 行，一会儿
2: 咱们来吧，
0: 我们就给他出一点儿。好，炙热节拍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您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后半句是什么？
1: 过。
2: 好。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1: 功夫女足。
0: 天
2: 哪。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1: 你。
0: 你。
1: 孩子。
2: 孩子。
0: 啊。
2: 说出3个 AABB 句式。

0: 成语？
1: 口口声声，吞吞吐吐，唯唯诺诺。
0: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六个。
2: 正确。
0: 在
2: 最后一个，
0: 这个选出在高铁站台不能做的事儿有哪些？一、占用盲道；二、越过安全线；三、打伞；四、阻挡车门。
1: 都不能做。
2: 确定吗？
1: 确定。
0: 好，正确。
2: 恭喜您答对了。
0: 闯关成功了吗？成功了。
2: 一二三四五，正好五道题，太棒了。
0: 他甚至中间调戏了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妇孺皆知，指着你。
2: 然后我啊、哦，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调戏、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点后知后觉了。这节拍，你去看了《功夫女足》了吗？
1: 没有。
0: 但是我们提了这么多次问题，
2: 总算有人上心了，
0: 也是知道了。我都不知道现在哎，这个电影其实票房还可以啊。
2: 对呀、
0: 啊，
2: 现在是排名第一，
0: 升份到这个程度了吗？
2: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恭喜您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2: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词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
1: 听清楚啊！
2: 好，倒计时六十秒钟，张弛做好准备了没？
4: 来吧，
2: 开始。
0: 三个字啊，游泳，就是专门负责就是应付这个游泳溺水的人。
2: 什么叫应付？
0: 就是需要把他们。
2: 正确。
0: 俩字啊，我们。白天有太阳，晚上有什么？
1: 月亮。
0: 月亮在天文里边被称之为什么？这个圆的
1: 月球。
0: 漂亮。俩字儿啊，这个有这一般都说春光什么什么什么俩字儿。
1: 春光，春光满面。
0: 嗯，不是，就
2: 那是红光满面。哎，
0: 它是一个
1: 过，
2: 它过了，它过了，过了，过了。
0: 行啊，这个怎么说？这个飞碟又叫什么？三个字母。
1: UFO
2: 正确。
0: 如果你这道题time over 了，
2: 嗯，
0: 叫啥？就是你俩字儿，就现在这个情况，你已经快到了。
1: 淘汰？
2: 不是，
0: 不是，
1: 结束。
0: 是的。
2: 哎呀，你还真结束了。
0: 我这俩字儿怎么去形容呢？我就是他只能，我只能寄期望于他知道什么是 time over。
2: 或者说是你寄期望于让他分开来那个吗？分开来猜，
0: 那也只能这样。
2: 对，
0: 本身应该只能是一个字一个字来说。
2: 没关系，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猜对了三道题，也是恭喜您可以顺利的拿走我们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想问一下智者节拍，之前有拿走过奖品吗？
1: 有。
2: 拿的是
0: 水果
1: 甜瓜。
2: 甜瓜。
0: 吃完没？
2: 那肯定吃完了吧？
1: 吃完了。
2: 对，来来，
0: 补上。
2: 等一下，
0: 续上。
2: 来，你正好趁着人家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2: 真的好吃。你知道吗？
1: 真的好吃，
2: 真的好吃，特别甜，就是甜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反馈说，你们这到底从哪儿弄的那么甜？奶香加蜜香。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您也是把您的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
1: 好的，
2: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1: 拜拜。
2: 怎么回事？我都觉得好像再给他说两句，好像我们俩就要吵起来了。特别甜，对的，拜拜。
0: 要我跟他聊天，我不知道为啥，我有点心虚。
2: 就是因为他太过于不心虚了，
0: 他有一种正义凛然的感觉。
2: 对，而且他有一种特别自信的感觉。
0: 对，不知道为啥，
2: 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0: 导致于我有点慌乱。
2: 哎呀，你别慌乱，你别慌乱，有我们给你撑腰呢。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今天呢，这个天气呢，确实让我们猝不及防。但是，不管是刮风下雨，还是风吹日晒，其实当你有这一个目的的话，什么都阻拦不了你。比如说，咱们交广的登山节啊。我相信这一路上
3: 风雨无阻，
2: 我相信大家往终点去的这份心一定不会停止。那么这次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登山，让我们相约仙门山，共享这场秋日的登山盛宴。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6: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

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此刻不方便拨打热线，您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很多开货车的驾驶员都知道啊，有一种货物呢比较危险，那就是钢卷儿。这钢卷的质量通常在10到30吨，运输的时候如果急刹车，可能会导致钢卷因为惯性砸向驾驶室，非常危险。那上个月呢，我们接到了一位货车驾驶员秦先生的电话，他说啊，在路上遇到了比较危险的一个情况。
2: 7月19号吧，在林州234国道上，他们一个动态泵，那50米前面有一个摄像头，前面拉亮那个车超载了，他都要复泵嘛，踩急刹车。我拉的是钢卷，我不该踩急刹车。避险，我左打方向，绕过他前面走了，开了一个压线，有5-6天吧。我就是去林州复议了嘛，我也说，他说你等一会儿，我去看看监控。他看完监控回来以后，叫我写了写经过。他们说这是管管拍，不管销，还他妈安阳销了。他说估计他20来天，他现在也没给我回消息，我不知道咋回事嘞。
1: 秦先生说啊，当时他判断如果是急刹车的话可能会刹不住，所以啊选择了急打方向。但是对于货车而言啊，其实急打方向这个选择呢也不是最好的选择啊，同时呢它有可能会发生这种侧翻或者是侧倾的这种情况。但是啊，毕竟当时前方的情况比较紧急，这个同时秦先生也发来了相关的视频记录。在节目之后啊，我们也把这一情况呢反映给了林州的交管部门。林州交管部门说可以让秦先生啊写一份情况说明，那可以把这个情况向上汇报，由上一级交管部门来研判是否可以进行撤销。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也帮助联系了林州交管大队的法制室。
3: 这个事儿的确是我们这儿也受理，也提交到市支队了，支队法制室也审核了，我们再催一下，
1: 看看究竟能不能审核通过吧。因为这种在路上啊，究竟是该急打方向还是该急踩刹车的情况确实不好判断。那林州交管大队啊也尽自己的能力，把这个材料啊进行汇总之后啊，向安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进行了上报。很快啊，这个秦先生也联系了记者。
2: 刚车队查了一下子没有了，压线违章撤销了。感谢啊，感谢。
1: 最终安阳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综合多方的信息，同时呢也综合了秦先生提交的上报的这个复核材料哈，认定可以撤销这一起违法信息。大家也提醒各位在路上开车呀，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车速和车距，特别是像秦先生这种拉的重物的情况下，或者是车上装载的东西啊，装载本身捆扎不牢的情况啊，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路上呢，第一是控制好车距啊，第二个就是控制好车速。这个什么是控制好车速，我们经常有车友说什么是安全车距，什么是安全车速，那就是在发生紧急情况的时候呢，我们能给自己留得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来进行反应，或者说来进行采取安全的措施处理，这才是

正的安全车距和安全车速。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零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同时啊，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热线。赵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5: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前几天我说那个咱们河南焦作这个环城路和这个国道，我们这个就是这个微货大货车全天进行都不让跑，现在这个车都没法过，看这个说跟他连线一下，咋样能让我们啥时间段过通行。
5: 哦，什么时间啊？这什么时间开始的呢？
6: 就是有一个多月吧。
5: 哦，具体是哪一段啊？
6: 就是那个有那个啥吧，就交汇路，它属于是个国道，是个327，是个啥，不是幺零，是个啥国道的我忘了，就是那个交汇路，交汇路主要是那个就是那个焦作到辉县到博爱青阳这个环城路，他们都现在都挂着牌子，未备案车辆禁止通行，全天禁止通行。
5: 哦，那就是说没有备案的车不能走，是不是？
6: 白天晚上都不能走，它属于是，它这个路是属于是国道。
5: 哦，那就备案一下呀。
6: 啊？
5: 那就备案嘛。您不是说未备案不能通行啊？那就需要备案呢。
6: 备案它备不上。
5: 怎么个备不上法啊？您是在哪儿备的？备不上？
6: 我公司就是备不上案，就是咋回事？
5: 您公司谁去备的？在哪儿备的？备不上？
6: 交警队吧。
5: 啊。谁去的？什么时间去的？去的哪个交警队？
6: 就节前，就是9月份去就没备上。
5: 9月几号去的？去的哪儿？
6: 那具体的我也不知道，说他们说是，反正备不上，要备上也是0点到早上6点。
5: 那究竟是备不上啊，还是不想备这个时间呀？
6: 他说也备不上，备这个时间有的。他没给备上，我3天就拍了我5个违章。
5: 什么原因备不上啊？
6: 他说是啥那具体原因我也不知道，他们就说是反正是没备上案。
5: 那是啊，究竟是公司的原因呢，还是交警的原因啊，还是咱车的原因呢？这得问清楚啊，是不是？
6: 这是啥？交警队没给盖章咋回事？还有那个啥，那个辖区交警队没盖章是咋回事？我们
5: 辖区交警队是哪个交警队呀？
6: 具体的估计都属于是啥，都属于交警支队管的。
5: 这样吧，赵先生，您也说不清楚，您把公司电话留一下好不好？
6: 公司电话？
5: 对。
6: 嗯，
5: 我们看看公司是谁去备的啊，我们问公司好吧。
6: 嗯，公司电话我不知道，固定电话我知道，他们光知道的办事人的电话。
5: 啊，可以啊，没问题。节目之后我们记者跟您联系，您把公司办事人电话留给我们就可以了，好吧？节目之后我们会跟他联系的，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是就你们公司是这种情况，还是所有公司都这样，是车辆不达标，还是运输的这个货物有要求，这个我们问清楚好不好？这个因为听您这意思，路也说不清楚，时间也说不清楚，具体什么原因不给备案也说不清楚，所以这咱就没法往下沟通了。那我们跟公司的具体的联络人来联系一下，看看什么原因，弄清楚之后我们会联系交警来沟通。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哈。您可以直接点开下面的链接来留言。我们来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李先生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
4: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5: 我是那个9月19号晚上，我父亲开车啊，在汝州市那个汝南大道还有千人路交叉口左转的时候，由于那个地面那个标线也不清晰，压了左转道导致的逆行，然后我复议了一下没有通过，因为那天还下着小雨，但是从那个图片上可以看到那个确实不太清晰，那个地方一直过那个咋说呢，一直过大车，扬尘也比较多。
4: 嗯，我看这个路，这个照片的右侧有一个跟现在行驶方向反向的道路，这个是怎么回事啊？
5: 它那个是主干道两边嘛，那个是一个工业区，分出来的。
4: 也就是说，在这个您车辆的右侧还有一条正常顺行的道路，
5: 对对对，
4: 是吗？
5: 对对，那个是非机动车，好像
4: 右边是另外分出来的。
5: 对对对，又分出来一个
4: 机动车道
5: 直行的，好像不是机动车道吧？
4: 我看画的有地上画的有直行线，
5: 画的有一个，还有个三角加右转加左转的那个，地面还有红色的那个橡胶树脂油漆啊，那个东西。
4: 从这个照片上来看，我觉得这个可能车销有困难，我们跟汝南联系一下吧。第一呢，没有看到现场有下雨的这个迹象，地面也并没有湿，然后呢看的这个窗户啊、玻璃啊、车牌啊都非常的清楚，所以没有看出有下雨的情况。您刚才说是天黑下小雨，但是这个并没有看到有下小雨的情况。
5: 对，这个也不能说是主观原因嘛。
4: 嗯，这要是主观的就更没法撤了，是吧？
5: 对对对。
4: 这个

0: 这现在我看您肯定看那个左转道那个地上那个标线吧，我就是觉得那个标线不够清晰，确实是压了，咱确实是压了。嗯，这都不是压了，这是直接逆行了呀，是不是？嗯，这哪是压了，这走直接走到人家左转道里去了，是吧？对对，因为是左转嘛，咱左转直接左转那个没看到那个对面的，不是左侧那个左转道直接就压上去了，导致的逆行压线。这样吧，我们得。
1: 现场就是跟汝南来核实一下，这个因为我看到这跟是哪儿的汝南是吧？汝州市。
0: 汝州市的汝南大道和天瑞路交叉口。
1: 哦，这样吧，我们跟汝州来沟通一下吧，我们得看一下这个，因为这个照片我看不太懂，在这个照片的右侧还有一条道路。
0: 就是这条道路是什么情况，我得先弄清楚，我才能确定说这个拍的对不对。
1: 那行行，好吧，我们跟汝州来沟通一下。
0: 我这个，您先说，您先说。
1: 啊，我们跟汝州沟通一下，好不好？
0: 哎，好嘞，好嘞。
1: 啊，
0: 这个主要原因就是，你看那个有违法骑车嘛，就是就是直接逆行嘛，逆行跑到人家那个左转道上了，因为咱也是左转，不是说直行过去了，就是左转。 我确定一下，这是汝南大道和我看啊，天瑞路。
1: 天瑞路是吧？天瑞路是不是又叫工业路？
0: 对对对，它就是个工业区嘛。
1: 嗯，我看一下是哪个方向啊？
0: 东西方向，天瑞路是东西方向，汝南大道是南北。
1: 啊，您这个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哪儿啊？
0: 走的方向是，从汝南大道左转。
1: 左转到天瑞路，汝南大道左转，就是南向东是吗？我想一下啊，汝南大道是北向南，然后左转，
0: 那就是北向东左转。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北向东左转。
0: 哎，是这样。嗯。
1: 好，节目之后我们跟汝州确定一下吧，看看这是什么情况，好不好？因为这个路我看着不太懂，是它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正常的路应该是靠右行，对吧？但是现在这个路呢，看起来应该是靠左行，就是，这是一条东西向的路，这个东向西方向的路在路南侧，而西向东方向的路在路北侧。
0: 那是又画了一条，应该是画了一条辅道吧？
1: 所以您核实一下嘛，对，我们得把这事儿弄清楚，好不好？因为这儿还有现场，还有一块指示牌，蓝色的指示牌。如果是改道了，比如说这个车呢，应该是走路北侧的话，那这个情况肯定就撤不了了。所以节目之后我们先看一下吧，好不好？核实一下现场情况。
0: 好嘞，好，谢谢你啊，
1: 不客气，那先这样，李先生。
0: 哎，好嘞，再见。
1: 再见。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李先生您好。
1: 喂，你好。
0: 李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了，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那个本人姓李，然后在九月二十多号，下午5点多的时候，我是骑一辆摩托车，我是摩托车车主，由东向西行驶，然后路过一个学校的时候，有一个女士带着两个孩子，那个小男孩是推着一辆平衡车，他是突然间往前冲了一下，我当时由于避闪不及，我摔倒了嘛。

0: 车速的话，可能当时也有点快，大概是50左右。我摔倒了，摔倒了，停了2分钟，我把车挪到路边不按，不妨碍交通的地方。等到我查看完自己的伤势以后，我想找这位女士去沟通一下现场情况。然后当时发现这个女士已经带着2个孩子离开了，已经离开当时这个现场了。我大概追了有800米吧，我把这个女士给拦停了下来，然后这个女士执意要走，她说这个是我自己摔倒的，跟她没有关系嘛，然后我就打电话报警了。报警了以后，警察来到现场，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情况，也没有去第一现场去勘验，第二个就是说是现场情况我们争执不下，要进行拖车处理。我说咱们这个交警来的时候，咱们应该先沟通嘛，沟通一下，看一下是谁的责任，并且当时我已经告知这个交警，说是这个女士没有给我留下任何的联系方式，她就要走，这个应该算是行政上的肇事逃逸。但是交警这边呢，他们避重就轻，不提这个事情，一直就是说是必须要拖我的摩托车，不拖车的话，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处理。对，我说这个车，因为当时也不是说很严重，但是我的是身体右侧有多处的擦伤嘛，也没有说是骨折啊什么的。如果有骨折需要叫救护车或者是住院的话，我肯定是就是，依法照办嘛，就是你该拖车拖车，我该这个检查检查嘛，咱按正常流程走。交警给我的反馈就是，你现在这个车速也勘验不出来，要进行车辆鉴定，对，就是必须得拖车，不拖车就不能处理。反正到最后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给卡烂了，卡烂了以后僵持不下，就是最后我没有办法了，我在他那个应该是事故鉴定书还是什么书，因为当时天色也晚了嘛，因为当时这个事情有1个半小时左右。我就在上面签字了，签这个说是本次事故不予追究啊什么的，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当时我为了不让拖车，就只能说妥协了嘛。我就是说这个事情我自己认了，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来处理了，然后就草草结案了，交警也走了，然后人家那个当时那个女士也走了，最后那个小男孩实际的监护人。实际的这个小男孩监护人、家长到场了，和那位女士给了我事后，这个是事后了，给了我200块钱。这个，就是意思是看我摔倒了嘛，买点医疗费啊、营养费啊之类的，其他就没有了。但是后续我觉得这个事情，心里边很不舒服。第一个是执法没有温度，第二个是执法的这个，流程是否有问题？如果说有的话，我希望当时那2位民警，给予我赔礼道歉，因为我现在这个情况就是，人家肇事逃逸了，人家没有一点责任，我现在我是受害方，我现在是却承担了全责的这个责任，对，
1: 好，
0: 就
1: 我
0: 是，
1: 明白了，李先生，您的意思是质疑交警的执法流程，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啊，听起来呢，您是维权的意识还挺强的啊。但是呢，这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咱们对交通事故处理的规定太不了解了，所以说呢，会导致您越强调这个问题，这个事故反倒被您自己搞得越来越复杂。也就是说，本来完全可以简单处理的。但是呢，因为您反复强调说您受伤了，对方逃逸了，所以这个事故必须要拖车处理。我简单给您介绍一下交通事故处理的流程，好不好？咱们国家呢，关于交通警察处理交通事故有一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那么处理程序规定呢，这2年随着法治进程的这个建设呢，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越来越规范，然后要求的越来越细致。过去呢，对于交警是否拖车，实际上没有那么明确，有交警在现场判断。但是现在呢，要求，这个拖车是个什么概念哈？就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呢，当中呢，基本上主要分为2个流程，其他的咱不讨论了，比如说自行协商啊之类的，这不讨论了哈。我们只讨论交警处理的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是叫简易程序。可 能咱们有些听众也听说过。那么第二种程序呢，名字叫做一般程序。这个简易程序呢，是相较于一般程序，起个名字叫简易程序。那么什么是简易程序？简易程序简单来讲，一名交警在现场给您开具事故处理这个事故认定书啊，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这就是简易程序的，这个简单的表现形式。那么什么是一般程序？一般程序就是要拖车，然后由交警集体研究决定，最终由交警部门在经过一定时间的研究判断、取证鉴定之后下达事故责任认定书。那么这就是一般程序和简易程序从表面上看的最大区别，就是一个是一名交警在现场做出，一个是由交警集体研究在日后做出，这就是最典型的区别。还有一个典型区别是什么？简易程序在现场做出不需要拖车，而一般程序在日后做出必须要拖车，这就是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的规定。那可是为什么您提到这起事故的时候交警执意要拖车呢？很简单，因为您提到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您受伤了；第二个问题是对方肇事逃逸了。那么什么情况下区别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有几种情况是不能走简易程序的。第一种是有人伤的交通事故，第二种是有轻微人伤经现场协商双方不同意走简易程序的，第三种情况有肇事逃逸，这个证件不齐全，或者是车辆本身手续有问题的，或者驾驶员本身证件有问题的，这些情况也就是现场搞不清楚说不明白的这种情况，那么需要走一般程序。所以您刚才在跟我描述的时候一直在强调说对方走了，对方你认为对方是行政上的肇事逃逸，还有呢就是您认为您受伤了，所以说呢一定要交警去给您处理，要交警秉公处理。好，那么交警的秉公处理就是一定要走一般程序，不然的话交警就违规了，交警就违反了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了。所以说基于您刚才强调的两点，那么交警您越说交警越要拖，如果交警不拖车的话，那么日后如果出了问题，那交警可能要承担责任。所以说您说到的这两种情况，就是我为什么说您越说把这个问题搞得越复杂，本来可能是您觉得轻微事故，但是就是因为您强调对方肇事逃逸以及您这方受伤，所以说交警要走一般程序。那么一般程序最典型的就是拖车，这回明白了吧？
0: 但是我现在如果说是听完这个主持人给我说的话，我肯定会当时我就同意拖车，或者是因为我已经就是你因为您解释的比较全面嘛，我也听懂了。但是当时是两位民警到现场的时候，就态度很冰冷，就是他是拿权力在说这个事情，没有给我解释为什么要拖车或什么，他当时只是给我说要拖车回去，要检验这个车辆的受损情况，包括这个车速，没有说是压根没有提说是因为这个女士逃逸了是吧，我们要分清楚责任，并且当场那个人家那个女士也同意，也默认了就是她逃逸的这个事情。
1: 所以说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介绍到啊，不仅要有维权意识，更要有法律意识。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的这种观念是我要维权，但是维什么权，怎么维权，如何维权，哪里侵犯了自己的权益不知道，反正我就要维权，就是以维权的意识很强，但是法治意识并不强。所以这里头就提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看来我们这儿打热线的朋友埋怨交警什么的都有，交警说了多了也错，交警说了少了也错，交警笑呵呵的也错，交警严肃了也错。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因为很多情况下咱们打通热线的听众会说交警现场说了他说了什么什么什么，那么他就认为交警只要现场说了，那么这就是确定的事儿了。比如说交警说了啊，那因为对方涉嫌肇事逃逸，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要对你采取一般程序的这个规定的措施，那么好，后面咱们当事人就会咬住这句话说交警在现场说了对方就是肇事逃逸，到最后说都说不清。所以通常来讲，一般情况下交警在现场，大多数的交警哈，因为法律没有

0: 我规定说交警必须要在现场一五一十的给你全部从头到尾讲一遍，有的人能听，有的人不能听，有的人愿意听，有的人可能听不到最后。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交警对于交警来说，他在走他自己的正常程序，他没有，他不是说他跟你解释，就是他在办自己正常的办案的流程。所以对于交警来说，这是他很熟悉的一件事，他不认为说可能很多情况下说我要给你一项一项的逐一去解释。你既然让交警来处理这个事故，本身就是要相信交警去正常的去办案嘛，对吧？那不是说每一件案件交警都从头到尾，咱坐到这儿先跟你唠一唠聊一聊，一天几十起事故可能没有那个时间。更重要的是，很多情况下交警真的在现场说了，他不一定会听，可能到我们这儿了，大家觉得哎，你不是交警，反正你说了我觉得就信了。但是交警在现场解释，很多情况下当事人是不听的，他越解释越觉得交警是在为对方辩解和说话。所以现在大多数的交警在现场，不管是执法还是交通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尽量都少说话，就是为了避免说在后期处理的时候说，哎，那当时那个交警在现场说了怎么怎么样啊，他都说了他涉嫌肇事逃逸，现在怎么他又说他不属于肇事逃逸了，当时他都说了他要那个给我鉴定车数，怎么现在他又不鉴定了，都是疑问，全都是问题。所以刚才给您
1: 关键是那现在处理的结果是啥？处理结果不是我全责吗？人家一点事也没有吗？
0: 有事故认定书吗？
1: 我不知道当时是开的是什么，因为当时我已经不想去处理，我对这个事情已经
0: 所以您看，
1: 亏待了，知道吧？
0: 所以您看，您在这儿强调这么多，最后您要您签字，您签的是啥？您自己并没有关注，对不对？所以您得看看呀，您回去看看，您既然想打电话想咨询想投诉想了解想建议，那咱得看看咱签的是啥呀，对不对？如果是调解书，那么调解书就是双方在交警的这个见证之下双方都同意了，就这么处理了，这是调解书。如果签的是事故认定书，那么事故认定一定会认定事故责任呢，究竟双方是什么责任，对不对？
1: 那应该不是那个，应该就是调解书类型的，就是我签字，他签字。
0: 所以咱得看看呀，是不是？咱都不看。
1: 我对这个事情当时是什么情况呀？是因为，说句题外话哈，因为当时是处理这个事情有，本来就是说，这个也不是说很大的事情，我不是说手骨折什么的。当时如果这个女的，如果这个当事方给我寒暄几句，说哎呀没有事吧，我带你去医院看一看或者是什么的，当时并没有，他逃逸了，包括交警过来这以后，没有站在我这个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到最后，我是草草签了字，我是全责。我再联想到，就是当时我服役的时候，那么多人站在桥上看那孩子落水，二三十个人没
0: 有。这样啊，李先生，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您当时要说到，比如说要签订这个东西，最后对方赔您钱这个事儿，这两个事儿之间有没有关联？比如说，就是您。
1: 没有联系
0: 啊、
1: 这个，
0: 就是对方出于说他认为他可以给您去出200块钱是象征性的，是不是？
1: 不是，这个事情和这个交通事故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这个事情是交警走了以后，就是人家不予调解，我都签完字，人家当事人完全就可以走了。因为人家呢当时的情况就是交警都不站在交警都不站在你这一边，因为交警让我拖车嘛，我不拖车嘛，就是我不同意这样。
0: 李先生，
1: 所以说这事情
0: 李先生
1: 处理了。
0: 李先生，您看，交警让您拖车本身是保护您的权益，但是您却理解为交警不站在您的角度。您看这就
1: 不是，
0: 所以我们经常说
1: 有一个交警给我说的，
0: 所以我们说就是现场处理事故是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故。您刚才也说了，您觉得这事儿不大。其实关键就在于觉得对方没有寒暄几句，实际上我们可能很多时候在意的是那个理儿，而不是说反过来又去挑这个制度或者说这个流程，是吧？这个方式，这都是我们后期为了挑那个理儿而找的一些，怎么说呢，就是你说是瑕疵也好，或者说一些理由也好，但是实际上还是心里过不去那道坎儿，或者说自己觉得心理上不太舒服，是不是？所以说，
1: 我现在就问一句，我现在就是说，主持人认为我现在的处境我是公平的吗？就是我现在 我现在。

0: 浑身跌得稀巴烂，我这个就应该自己去承担吗？
1: 没有让您承担呀，当时不
0: 是
1: 说了要走，
0: 我自己在承担，我对吧，我自己拍片什么的，对吧，
1: 您如果觉得
0: 这个承受啊，
1: 您如果觉得不行，当时完全可以要求交警走正常的程序呀，是您自己放弃了呀，是不是？如果说您当时自己放弃了，好，现在还有维护权利的机会，您完全可以起诉对方。
0: 我知道有这个后续申诉的，因为他是有这个交通事故的时效性。我当时为什么不去？
1: 李先生，
0: 让这个交警去拖车。
1: 李先生，
0: 我的道理的。
1: 李先生，
0: 我
1: 们不要一错再错下去了，好不好？您刚才提到的说您完全有交通事故的申诉的权利，我告诉您，您没有，因为您没有下事故责任认定书。所以现在如果想维护您的权益，走正常的法律流程，就是现在您的选择是走还是不走。走，咱们就按照正常的法律流程走，如果不走，我们就选择私了，这是两种不同的途径。你说一边我又想按照我的要求来，一边我又要求你必须得按照正常的流程，那不可能。所以如果您认为现在您有需要维护的权利，您完全可以走正常的诉讼，民事诉讼的方式，因为交通事故的这个责任的划分，您已经拒绝交警来进行调解，或者拒绝交警来划分了，这部分已经走完了这个程序。那么下面如果您想维护自己的权益，完全可以走正常诉讼的途径，拿出当时的证据，拿出您自己看病的相关材料，算好对方应该赔多少钱，然后去起诉对方，这是正常的流程。但是不能我们一边说我不高兴，我不愿意走你的这个程序，一边又说我自己很冤，我自己不想你得按照我的来，那不可能。就是两种方式，一种私了自己来协商，还有一种就是正常走流程，流程怎么规定咱怎么走。只要您是就像您刚才自己所说的，您是有理的，您是站得住脚的，那么你正常走流程，你就会获得你应该获得的结果。所以我们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或者哪怕是处理其他的纠纷和案件的时候，其实很简单，不要把这事想复杂了，就是两种方式，要不然你就正常走流程，要不然你就私了，就这两种方式。所以一旦我们把它搞混了，搞拧巴了，那么最后处理的结果一定不会如您所意的。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王先生您好。
3: 哎，主持人您好。
1: 那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在开封，我是一个一名网约车司机，在开封保工户北路，在乘客下车的瞬间被抓拍一个违停。
1: 哦，
3: 这种情况管有啥办法申诉没？
1: 有照片吗？
3: 有照片。
1: 有照片是吧？我看一下啊，稍等，我看一下照片。您发这照片不是全图啊？这个具体的拍摄时间看不太清楚。对，您是发了个截图，就是把这个就是带着下面处罚的交管1223的这个页面截了个图，这个照片是可以点开的，点开之后可以看到全图。没关系，我能看到部分信息，我先简单看一下啊，这个图片，这是几月几号啊？8月16号是吗？
3: 对，
1: 8月16号几点钟？
3: 8月16号，哎呀，忘了。8月16号14:48:16，
1: 14:48。
3: 对。
1: 我看一下啊。您这不是乘客下车的瞬间呀、啊？您在这停车待客了呀？而且您看后边都堵上了。
3: 不是，我停车的时候，那车就后边的车都在那儿站着了。
1: 而且这个抓拍可不是乘客上下一下车就给您抓拍了。首先这是包公府门口，对不对？开封府门口，对吧？
3: 对对。
1: 这个地方本身就是严管路段。然后其次呢，您看您在这儿第一张抓拍时间是14:46:31，第二张抓拍时间是14:48:16，这已经过去了2分钟了，您的车还没有动。然后第三张抓拍的时间是14:49:55。 也就是说您在这儿停车超过了三分钟，这是三分半之后才给您拍了第三张啊。
3: 第三张，但是他前面那几张里边都没有我的车呀。
1: 您的车是不是尾号126这个出租车？
3: 123-5123
1: 几是吧？
3: 豫 BDF 五一二三。
1: 豫 BD 多少
3: ？F。
1: F 五一二三。
3: 对。
1: 嗯，我看一下，因为我看这个看的不太清楚，因为这个照片是
3: 我刚又给咱公众号发了一张保存的图片。
1: 好，稍等我刷新一下啊，因为我看这个好像是豫 BD， 这不是您的车牌号，这照片您自己看过吗？
3: 我看过四张照片，它有这个交管一二三上能看见四张照片，但是就有一张照片有我的车。
1: 这个第二张照片的第二张照片是你的车吗？第二张照片上面的那辆车？
3: 那个不是我的车，那是个轿车。
1: 哦，那不对，这个抓拍的不对。
3: 对，但是我也是一个网约车，但是车门就有一个第四张照片，有个还车门还开着，人家
1: 这个
3: 年龄大下车慢，他有时候。
1: 啊，没关系，王先生，跟那个没关系，这个应该是录错了，因为刚才照片不清楚，我现在照片放大之后看清楚了，第一张照片拍的是一辆豫 BD， 尾号是126的一辆出租车，不是您的车，这个照片拍的不
3: 对, 对, 对, 对。我的是5123那个比亚迪的那个最后一张照片，那有
1: 嗯看到了，灰色的网约车是不是？
3: 对 对, 对
1: 啊，这照片拍的不对，没问题，这个我们联系开封给您撤，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
3: 谢谢。
1: 哎，那先这样，王先生，关注一下我们的仙门山登山节，岁岁重阳，步步安康。咱们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开始报名了，10月17号，让我们一起相约仙门山，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远山云雾的绝美风光，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以及玻璃吊桥等等项目，打造一场集自然美景、趣味游玩和惊喜互动于一体的登山活动。活动当天，主持人将会现身打卡点，等大家来偶遇。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登山这两个字，发登山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了解了。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垫碗垫钥匙垫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3: 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来自黑龙江牡丹江的事儿啊，外孙女呢是随手拍，然后拍到了50后的姥姥姥爷的洁癖日常，他们爱干净，
3: 等于说在家收拾屋子。
2: 对，然后没有想到啊，圈粉无数。
4: 咋回事？
2: 姥姥把那个洗脸毛巾还有那个盆子啊，是必须拿到太阳底下暴晒，紫外线消毒，
3: 这是最科学的。
2: 然后姥爷呢，爱干净的点其实是不一样的，他会盯着地面、院子、工具，干完活的手和工具啊，那都得洗得干干净净啊，
3: 偏整理收纳。
2: 老两口啊，把家里面的全方位打理的是井井有条。
3: 嘿，
2: 姥姥得知自己走红以后呢，是又惊又喜，还悄悄地嘱咐一下外孙女啊，说，你下次给我拍的好看一点呗，现在大家都认识我了。
3: 哟嗨。你看这一对这个老人啊，不但给家收拾的井井有条，上镜的时候对自己要求也是颇高啊。
2: 那可不，然后同时还展示了一下，你看家里面这个毛巾，那毛巾摆的也都是方方正正的，那夹子夹的都不能有一丝褶皱的那种感觉。
3: 这个真是治愈强迫症啊，看爽了这个有一些轻微洁癖的朋友。
2: 对，舒适，真是很舒适，这个
3: 真的就是最幸福的事情啊，莫过于此。你要么呀，你就是臭味相投，你要么就是有点洁癖的人能遇到另外一个也爱干净的人，
2: 刚刚好，
3: 是不是？你但凡有一方有点邋遢，他都不是双向奔赴了，都是一个人的工作量他得骤增啊。
2: 那可不，
3: 是不是？
2: 一个干一个收拾不完。
3: 对，你就知道一个人往前走，另一个人拽着你裤腿往后蹬的那种感觉，你就知道根本就提拉不起来。
2: 你光说一说就有点来气了啊。你说到这儿，想起来有一次我是去我姐妹家里面做客啊，然后她说才拖了地，让我把那个鞋子脱了再进入人家屋门。
3: 比较讲究一
2: 些。对，比较讲究。我呢当时是穿了一双白袜子啊，20分钟以后，我看了看我的黑脚底板，我就问，姐妹，你跟我说你说是不是让我来给你家拖地了呢？刚拖了地，让我拖了鞋进去。
3: 姐妹可能说没毛病啊，这不是都是你刚拖的吗？是吧？
2: 合着你是苍蝇洗脸啊？假干净啊！
3: 你哪来这么多俏皮话啊？我们男生之间就不会存在这种问题。刚拖了地啊，你把鞋脱了，穿着袜子进来啊，脱鞋，你确定啊？
2: 算了算了，你还穿上吧。你要脱了，我这个，我就拿我的防毒面罩了。
3: 对，物理的灰尘可就变成这个生化的污染了啊。说到这个打扫这个事儿了，就像你说的一样，这确实得这个两个人呢，要么你就是什么呢，互相欣赏。要么你起码做到呢，互不嫌弃。你像
2: 互相包容、
3: 现在有我们普遍这个年轻人啊，被说的这个不收拾家务啊，这个有一些这个卫生一定要这个打理好，家里边要收拾好。但是有的家里边虽然说稍微乱一点，顺手是吧？另外呢，谁但凡今天啊扫个地，给洗衣机里边塞点衣服。另外一个人一顿夸呀，
2: 我觉得你的输出呀，
3: 对呀、我觉得这样也能过呀，是吧？但凡为家里面这个多做一点儿，就会受到这种夸奖的。你起码你不干活的那个人，你得有情绪价值啊。
2: 对对对，
3: 是不是？
2: 咱没价值，咱有情绪价值。
3: 对啊，就好像我虽然不进厨房，但是我最终我都能给他吃完。
2: 这算是直接用一张嘴给他收底儿了。
3: 这个。
2: 对厨艺的最高认可、
3: 当然了，肯定是要在旁边这个帮忙的，尤其是做饭这件事。
2: 对呀，当时差点都帮上忙了，你都不知道，那手抻的又抻。
3: 你亲眼看见了是怎么回事？
2: 差不多吧，志哥，是不是？
3: 一路护送是吧？
2: 一路护送那个菜呀。
3: 他主要是他没出现这个突发情况，他肯定是用不上我了呀，对不对？出现突发情况以后，我肯定是彰显这个情绪价值的那个。
2: 对对对，主打就是一个有眼力，但是没有眼力价。
3: 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呢？就是来说一说啊。

0: 家里面那些狠狠吃灰的东西。
1: 哟，这得好好的想一想，盘一盘了啊。
0: 啊，这个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这个塑料袋要收集，是吧？家里边总有那些买的时候呢觉得特别的有用，买完以后啊默默吃灰，甚至有的呀特别吸灰。
1: 你说到这儿了，我想到我们家
0: 啊
1: 沉睡的一个泡脚桶，
0: 真是。
1: 现在那个泡脚桶上面都是一层猫毛。
0: 哦，
1: 家里面有猫吗？
0: 是，行，那大伙儿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就来说一说啊，你家里那些狠狠吃灰的东西都是什么？
2: 也许一天再相逢。

0: 能腾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同白生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同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大伙儿的这个留言啊。
1: 今天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哈，家里面狠狠吃灰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0: 狠狠吃灰的东西，这个首先啊，这个一打这位朋友说，一天三遍拖地，哪来的灰？
1: 啊，这么爱干净啊？
0: 那太厉害了啊！
1: 那像每一个像你们那个酒吧柜里面的那种隔烂啊啥的，也都会扫一扫、
0: 就是储物的那些，尤其是那种偏展示的那种、那人家一天能拖三遍地，说明这个东西也会台面也都会擦到位，
1: 那工作量老大了呀。
0: 不会纯拖地吧？
1: 你要让我理解字面意思的话、你让我拖地那我就只能拖地。
0: 但是一达说他的这个一天的这个作息啊，咱普通人没办法复制，
1: 怎么说
0: 其他人不好复制。他说早上6点起床遛狗，然后媳妇儿拖地，中午遛狗媳妇儿拖地，晚上遛狗媳妇儿拖地。合着地家里边干净不是你的功劳、你是负责把狗引出去、是吧？
1: 剩下的这个就让嫂子来打扫。
0: 对呀、那你不能叫益达呀、你叫吕洞宾呢。
1: 那不行啊，
0: 对不对？
1: 遛狗啊，害怕这玩意儿啊。
0: 这等于说是每次要拖地之前就你把狗牵出去，你去遛狗去、狗在这儿呢，它老咬拖吧，估计也不好拖地、
1: 那倒是啊，
0: 是吧，
1: 老碍事儿。
0: 然后回来以后呢，你跟狗啊别进门，因为地还干净。
1: 你这一来那小爪子都得擦一擦。
0: 这个小鱼说的是积木，他说积木自从拼好以后摆柜子里再也没动过，就在家里这个吃灰了。
1: 对，得拿一个那个什么隔离板儿
0: 啊，
1: 啥隔离罩？
0: 亚克力板儿应该叫。
1: 我说成啥了？
0: 反正就是像玻璃的那种
1: 啊。对对对，我感觉我
0: 你说的就隔离板儿，听着特别像办公室里边叫隔断。
1: 高级。但是我知道，我说出来我池哥会帮我圆场的，这就是底气。他懂我。
0: 是，我也很生气，每次天天的，我跟你说，上节目都得集中注意力，不知道什么词儿，瘦肉站秃噜出去了。
1: 然后呢，吃个还得负责猜女孩的心思，他乱猜，
0: 狠狠猜。这个积木啊，你看他说拼好以后放在这个柜子里边没动过了，说明什么呢？就是。包括现在的那种像拼豆啊，那种手工艺品啊，就是一旦你会了熟练了，其实你并不是追求有好多这个成品要怎么样，因为它很多时候都是只是装饰功能，
1: 就是在那
0: 没有很多实用功能，
1: 摆放着嘛。
0: 对，
1: 我就记得之前我们俩就是刚刚结婚的时候，老公送了我一个那个就是乐高的玫瑰花。我当时拼成了以后呢，就放到我们家那个电视机的旁边。然后有一天下了班以后发现碎了。给我气的立马就
0: 摔碎了，是吧？
1: 对，就找到我们家的那个猫柳
0: 调监控啊，
1: 我就开始这样嗷嗷吵，那会儿还没有监控啊。然后呢老妈就默默的从那个次卧出来说，别吵大壮了，是我。老公赶紧来着，
0: 然后那个猫就跑到你妈妈跟前嗷嗷吵你妈。
1: 喵喵喵喵喵喵喵，
0: 这叫踢妈效应。
1: 真的连个监控都没有，真是说不清楚。
0: 说到这种手工艺品了，一方面呢就是说一旦你享受这个过程了，反而那个成品拿出

0: 然后我爸去我屋这个拖地，那个拖把的那个后把
1: 啊，
0: 就是他来回拖嘛，他一拖把那个杆儿直接给我戳碎了。
1: 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大男孩碎了，
0: 对，我的心也跟着碎了，纯手工拼的。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极易引发二次事故。
0: 即报警指的是所有人员撤离至护栏外等安全地带后，即拨打报警电话，报警时需要保持冷静。

0: 清晰准确地描述以下核心信息：高速公路名称加行驶方向加就近的公里桩或百米桩编号，或者是附近服务区的名称，再加上涉及车辆数量及人员伤亡的情况，还要加上车辆是否还能移动。如果现场有人员受伤，需要同时拨打120急救电话，以便救援力量能够精准快速地抵达现场展开救援。
1: 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4: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5: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6: 大家好，我是瘦瘦。
5: 来看一下大伙儿在微信后台上给我们的留言。
6: 来说一说啊，家里面很吃灰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5: 这位叫做鸳鸯大米，米哥说了。
6: 米哥来了啊，说说家里面很吃灰的东西是吧？
5: 哦，
6: 我们家的这个电视机已经将近3年了。
5: 哦，
6: 没咋看过啊。
5: 电视机？
6: 那当然了，主要是因为这个孩子啊，学习任务比较重，不在家。另外呢，就是我也没时间看，所以说导致啊，我昨天才发现，哎呀，我这个电视机上面有灰了啊。
5: 哦。
6: 上面呢还盖了一个章。
5: 哦。
6: 然后让我给他弄了个布，给他擦了擦。我打开看了10分钟。
5: 打开就。象征性的这个看了10分钟，用用它，这个确实会存在这种情况。我前段时间因为我们家电视机呢，因为有孩子，所以使用率还算是高，但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看过电视了。然后呢，我就打开电视，我说正好借着这个中午饭，我一个人在家，我说看一小会儿。打开电视，调了一个东西，按了个暂停，我就开始坐那儿刷手机吃饭。
6: 其他的这个事项给转移注意力，
5: 对，就暂停了那一个画面，大概暂停了一个多小时，然后我就又给它关了。
6: 我们家的这个电视机是因为孩子因为2岁嘛，他就喜欢这个，所以说我就直接把电视机那个电源给他拔了。他现在会开电视机了，你知道吗？
5: 那原来大米的手就电视收过来。
6: 我趁着他有一次，趁着他出去外面外出嘛，我就赶紧把电源插上，我要追我的网剧。我老公就说，你这个样子特别像你在躲爸妈一样，
5: 小时候你躲爸妈，长大了还得躲孩子，
6: 还是你这批人，你就长大了而已，你就躲吧。一会儿孩子回来还得再摸摸这个电视机热不热，
5: 这么大人了偷感还这么重吗？啊，真是的，
6: 不当家呀，朋友。
5: 没事儿，这等到你孩子上小学的时候，你就开始又藏着掖着吃淀粉肠了，你知道吗？就快点，孩儿快放学了，快，3连环塞进去得了啊！
6: 没事，让孩子给我带。
5: 哎，熊熊说的是，
6: 说我们家这个扫地机器人是疯狂吃灰呀、
5: 扫地机器人疯狂吃灰，他吃灰的是从口里吃灰啊，还是说在家里边、除了扫地，他自己又变成了一个落灰的源头？
6: 大概率可能是你最后说的这一项吧。
5: 我怎么觉得他是在幽默？就是我们扫地机器人疯狂的把灰吃到自己的这个肚子里边，
6: 是吗？熊熊，我倒是觉得是不是这个扫地机器人就后来没有再出仓过了
5: 啊？是这样吗？我是鸭，他说的是幽默，
6: 我是
5: 你是鸭，扫地机器人本身它落灰，
6: 对，
5: 是吧？存灰，
6: 我们家是这种情况。
5: 哦，你们家扫地机器人用不太好用。哎，你说到这个了，咱微信群里边还有一位朋友也是说到了这个、
6: 落灰的东西是吧？
5: 对，我看一下啊，
6: 来刷新一下啊。
5: 刷不到了，信息有点多。他说的应该是那个扫地机，还是叫什么呀？
6: 扫地机，
5: 电动拖把。就是好多东西啊，包括吸尘器啊，
6: 就是一体式的，
5: 就是本身它是用来打扫灰尘的，但是最后变成了这个灰尘的一个这个收集场和集散地
6: 啊，对，就是落灰的一个地儿了，算是
5: 啊，本身是防止其他人落灰的，但是它本身开始落灰了。崔鸿飞说的是，
6: 说吃灰呀，我算了算，扫地机器人，你看看，
5: 各位，
6: 你的情况一样啊。
5: 咱先别说家里落灰的东西了，咱先说一说现在这个扫地机器人到底可不可以入，好不好？
6: 然后就差不多，
5: 到底好用不好用？
6: 他得有4-5年，他们家扫地机器人没有动它。
5: 不是现在的这个扫地机器人不是，自己。

0: 也跑回去充电，然后自己呢定时这个出来，然后开始扫地嘛。
1: 就是现在好像进化的更高级一点。
0: 其实我知道，就是扫地机器人它实际工作当中遇到的一些东西呢，还是挺多的。就是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台阶啊，有这个比如说防水条啊，就是地不平啊，再加上各种的这种桌腿啊，家具的那种高度啊，这些都是扫地机器人需要克服的一些困难。
1: 所以说他有的时候克服不了，那就落那儿了。
0: 对，你再加上有的时候那种故障，或者说家里有个猫是吧，卧到它上边跟着转圈的那种。
1: 你怎么在点我呢？我们家是有一个猫，工作量也确实很大。
0: 再加上有这种长毛的猫，有时候扫地机器人那个小刷子呀、滚轮啊，
1: 就
0: 自己还容易卡住呢，
1: 就堵住了嘛。
0: 对。还有什么落灰的？
1: 他说这个健腹轮和呼啦圈也得有。
0: 对呀、你还买健腹轮了？
1: 买的，跟风买的吧。他说也得有两三年没摸了啊。对了，还有一个砂锅
0: 哦，
1: 然后新的买回来的一下都没有动，得有个六七年了吧。
0: 哦，
1: 这个真能念吗？他说那是前女友买的，买回来也都没动过，砸了吧？
0: 这时间也太
1: 砂锅不好用就砸了吧？
0: 是啊，这前女友买个砂锅是给你煮药吗？该吃药了。煮中药是吧？
1: 别提醒了，一提醒现老婆该这样煮中药了。
0: 哎呦，这么说来，你还买健腹轮、呼啦圈哦，还留了一个砂锅啊？这让我想起来啊，一开始咱给大家建的那个冲动消费分析群
1: 啊，对，
0: 实在是太有必要了。
1: 我都觉得建立这个社群建晚了
0: 啊。就是有好多东西啊，其实我们要不要听一听别人的这种劝退啊，或者呢自己啊先小范围的这个实验一下，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继续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3: 来说一说哈，家里面狠狠吃亏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2: 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想起来自己的这个落灰的这个东西了。
3: 刚刚说到咱池哥爱上了钓鱼。惠森还问呢，说池哥有钓鱼群吗？能不能发一个二维码呀？
2: 咱们这儿有一个空军营。
3: 不进了。
2: 有这个钓鱼群啊，您回复瘦瘦两个字，然后让他呢把您拉进群就行了啊。
3: 对，
2: 我发现啊，在钓鱼群里面有一个规律，就是我发现钓鱼啊还得有一些这种好的这种钓点，这个呀是不会轻易分享的。
3: 这个算是自己的这个宝藏地点
2: 啊。上一次我去钓鱼的时候，我被那个带我去的朋友啊训得一愣一愣的。
3: 怎么说？
2: 一开始我不是钓比较基础的那个叫麦穗儿，还有叫那个白条嘛。
3: 白条我知道，麦穗儿我都第一次听说。
2: 反正就是都是特别好钓的一种练习鱼，就是无脑咬钩的那种。
3: 明白了，给你就是咬钩的快感。
2: 对，就是让你练手的，就练习那个提杆的那个时机，
3: 找一找那个手感。
2: 对。然后呢，他就说：“哎，我给你进阶一下，我这儿啊有那种叫马口鱼。”后来他钓不着，然后呢？他就一直埋怨我，他说马口鱼看见岸边有人啊，他就不来吃饵了。
3: 那就多你这一个人
2: 啊，我就得上边上去远远的。然后呢，我还想看，我就几乎我就到边上去了，就离他有十几米远。完事呢，他自己啊说，他说我自己有人影也不行，我躲到那个墩子底下树后边钓。
3: 手里面
2: 偷感老重。
3: 对啊，这个偷感也太重了，他怎么知道一会儿这个浮漂啊什么的，鱼漂什么的，
2: 他就在树后边偷偷瞄啊。
3: 这也太费眼和腰了吧。
2: 啊，就甩完以后啊，自己就跟干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3: 钓到了吗最后？咱得用结果说话呀。
2: 你猜
3: 我没说应该是没用。
2: 薛定谔的马口怎么说呢？他
3: 说的有就有。
2: 他说刚才我已经感觉到那个手感了，可惜那个脱钩了，没有给你钓上来让你看。
3: 谁知道呀？
2: 但是这附近真的有。啊，
3: 你说有，咱就当做有吧。
2: 是吧？所以说，惠森啊，如果说你是这个老钓家，这个想分享战果的，你可以进我们这个群里边。如果说你进群里边，这个想问一问啊，都在哪儿钓啥，没人吭气儿。都在钓马口，
3: 都不敢说
2: 啊！我都觉得呀，他们钓的不一定是马口，很可能是自己夸下的海口，也有可能是湖州的信口，
3: 也有可能是
2: 黄的信口，
3: 大家开不了的口。
2: 是，一会儿来咱调一个这个开不了口，让大家听一下，好吧？
3: 行，没问题啊。
2: 钓鱼佬的心声啊。然后 Face 说的是，
3: 说就是 iPad 了。
2: 哦，
3: 我们家说最有用的地方呢，就是把这个 iPad 可以当做那个盖泡面的盖子。
2: 火。
3: 然后在我这儿呢，甚至连那个泡面都不需要它盖了。
2: 那这 Pad 那确实，现在手机功能越来越齐全以后呢，电视啊 Pad 呀、这个使用率啊急剧降低，
3: 就有点低了。然后再加上有的时候啊，咱那个屏幕越来越大。就堪比一个 iPad 了。
2: 是的，再加上泡面本身它有这个捂泡面的这么一个方法，
3: iPad 很有可能还会掉到面里面。
2: 有道理啊。还有这个李先生说了，
3: 说那个洗地机
2: 啊，
3: 崭新的洗地机才买的呀，
2: 啊，
3: 俺媳妇儿正新鲜着呢，天天用天天拖。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吃灰呢。
2: 不知道啥时候会开始落灰。那你
3: 正新鲜着呢，
2: 你在旁边，你多给情绪价值，让他晚一点吃灰。
3: 你夸这个洗涤机。
2: 对，你说就是这洗涤机真好用。我跟你说，你买这洗涤机真是买对了，
3: 太值了。
2: 咱家现在啊，地面这都反光，
3: 你看看，
2: 知道吗？这家里面要没有这个洗涤机，要没有我勤劳的这个媳妇儿，我该咋弄啊？我都不敢买白袜子了。
3: 你看我往这儿一走， 哎呦，我就是狡猾的李先生，你知道吗？
2: 狡猾。听这段话，你也不是很老实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话题。
3: 来说说家里面狠狠吃亏的东西都有哪些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来，我们说一下河南的事儿啊。
2: 河南的事儿啊，也是说到了和老人之间的有爱的这个故事了啊。91岁的太姥姥，年龄确实挺高的啊。但是人家身子骨啊特别的硬朗啊。
1: 你看都太姥姥了。
2: 太姥姥了啊。这个骑着这个家里面的小三轮，带着2岁的重孙女。出去村口啊，就在村子里面
1: 哦，
2: 然后买零食。
1: 这俩人一块儿出门啊？
2: 这俩人一块儿出门，然后家里人还问呢，说你去干啥呀？太姥姥说，别管我，立马就蹬着就走。过了一会儿回家了，孙女又问，买的一兜子啥呀？
1: 啊，就是重孙女的妈妈嘛。
2: 对，然后那个太姥姥霸气的就回应，别管俺。骑着车又溜达走了。如果大家想看这个视频的话，可以回复关键词聊天两个字啊。
1: 各位是不是觉得这个91岁的太姥姥她有点太嚣张了
2: 啊？
1: 各位朋友们可能没有发现，从始至终2岁的重孙女啊，连回应都不需要回应，她才是更霸道的那个。好吧，
2: 那是啊，找到了一个大靠山啊。
1: 所以说家里边91岁的这个
2: 太姥
1: 跟2岁的重孙子这种组合，那就一个不敢管，一个管不住，一言不合我跟你说又得去村口小卖部。
2: 这个啊，我是觉得啊，真管不了。
1: 是
2: 老祖宗带着小祖宗啊。
1: 哎，对，
2: 这王家的组合出街、啊、
1: 你谁你都不敢多吭一声啊、是不是都得是冲着呀，对不对？那你只能在交通

0: 工具上限制一下了
1: 啊，
0: 千万别给这个太老啊这个升级电动，我怕他一不小心就飙到隔壁村里去了啊。
1: 这不好说。
0: 嗯，
1: 这让我也想到了前几年。
0: 哦，
1: 前几年啊，我那个奶奶也是身体不舒服
0: 啊，
1: 非得要去看医生。
0: 看医生要好啊，看一看嘛，
1: 看一看。到了医院他就说
0: 啊，
1: 我以前啊骑8公里那个三轮车赶集一点都不累
0: 啊，
1: 现在啊就感觉不行不行，气喘吁吁的啊，
0: 骑有点骑不动了啊。
1: 医生说可以了大娘，我都骑不了8公里啊。
0: 你
1: 身子骨是真硬朗啊。
0: 就是就是以前的那些这个劳动人民啊，真是说话没轻没重。
1: 对，
0: 骑8公里我都开始喘了，各位，我骑8公里我可能就不喘了。
1: 那不至于，你说的有点夸张了，这个
0: 我都骑不动了，我这边我都骑不到了。
1: 大家可以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能够看到这个视频。
0: 说到这个了，当年我们大学寝室组织过一次这个骑行活动，我们室友有3个人说要骑自行车相约一起从郑州骑到西安。
1: 这也太远了吧。
0: 啊，要骑到西安，然后呢没出我们学校大门就放弃了一个。完事
1: 骑不动了，
0: 没出西四环，然后有一个人爆胎了，返程了一个。另外一个说你们两个呀真不争气啊，回来以后他说新密下位还可以。
1: 算是知道了啊。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刚才啊，跟美食主播阿木弯弯啊交接班。其实有句话呀，我憋在心里很多年都没有跟他们俩说过。他们俩美食节目主播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把吃的东西啊讲透。
5: 你上来开始给人家挑毛病。
4: 哎，我有空啊，我得给他们上上课。
5: 这么大口气。
4: 今天那个瘦瘦啊，你来着了，先给你上上课。
5: 合着，
4: 哎，我就问你啊，世界上最有营养的食物是什么？
5: 最有营养的
4: 啊，我都不问他们了，我先问问你。
5: 那我目前认知当中的话，那不就鸡蛋吗？
4: 哦，鸡蛋。为什么是世界上最有营养的呢？
5: 简单便宜，然后营养摄入也比较高一点，
4: 而且比较这个均衡。
5: 对
4: 啊，我跟你说，就这一点上啊，你都比他们强。
5: 夸我，
4: 真的真的
5: 夸我了。
4: 为什么呢？这是有说法的，你知道吗？
5: 所以我跑你的梗了是吧？
4: 就刚才没跑，这句算跑。
5: 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啊。
4: 有没有一种可能，我就在想啊，你看以前那些啊追求长寿的人啊，甚至是有一些修仙的人啊，他们吃的那个东西啊其实就是煮鸡蛋，只不过是师尊的口音重，把那个煮鸡蛋啊说成了煮鸡蛋。
5: 煮鸡蛋
4: 我就说嘛，你上来说到鸡蛋这个东西，你就比他们俩要强，
5: 是不是很意外？
4: 你知道吧？
5: 啊！
4: 但是最后你明知故问，我都已经有点续不下去了。
5: 不是我，
4: 以后还是要得给你对对稿。
5: 我问了一下，我主要是很担心，你知道吧？
4: 啊，你担心我什么？
5: 跑你的梗。
4: 哦，是你担心的事情啊，墨菲定律它发生了。
5: 这我非常担心的事儿啊。
4: 没办法，咱这个一起合作这么多年了。说实话，如果说想讲一个出乎你意料的段子
5: 啊，
4: 挺难的。我俩刷的都是同几个这个微博号和公众号啊。
5: 但是你这条段子，我是正儿八经，我是真没有想到。
4: 这个切入的角度没想到。
5: 我纯猜的是鸡蛋。
4: 纯猜的没问题。
5: 我目前天天都在吃鸡蛋。
4: 没问题
5: 啊，
4: 没问题。
5: 我想着你还有没有更好的、更高营养价值的那种，比如什么？
4: 那不会，我这人一般说话都踏踏实实的。
5: 这还要踏实，修仙了都。接点底气吧啊！
4: 行了，在瘦瘦这儿测试一下呀，我决定啊，
5: 不讲课了，
4: 暂时先不教阿木弯弯这个做美食主播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着你到永久。
1: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你知道什么是死亡弯月吗？
2: 大型车辆在转弯时，因车身庞大，前内轮与后内轮的转弯半径存在差异，二者轨迹所围成的区域便被称为右转危险区，在交通安全中常被形象地称为死亡弯月。
1: 在这一区域中，大型车辆右转时的右侧盲区无疑是所有盲区中最致命的。该盲区通常位于货箱末端至驾驶舱末端，距离车身约1.5米至2米的范围，且货箱越长，盲区范围越大。由于驾驶员在此区域内存在严重的视线死角，行人、非机动车或小型车辆一旦进入，极易被卷入车底，酿成惨烈的交通事故。
2: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2: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5: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6: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5: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故事。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6: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己，我活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Greetings, I want to play a game.

0: 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1: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0: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1: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

0: 家里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0: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0: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后排不系安全带，后果有多严重？
1: 真麻烦，坐后排为啥也得系安全带？
0: 保命啊！安全带被誉为汽车行驶中的生命带，是车辆发生碰撞时保护驾乘人员生命安全最基础、最有效的被动安全装置。
2: 在遇到交通事故时，正确使用安全带可使正面撞车死亡率降低57%，侧面撞车死亡率降低44%，翻车死亡率更是能大幅降低80%。它能在车辆发生剧烈碰撞或翻滚时，将成员牢牢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身体与车内硬物发生二次撞击或被甩出车外。全员规范系安全带的保护效果建立在正确且全员使用的基础上，无论是驾驶员、副驾驶还是后排乘客，只要车辆启动就必须第一时间规范系好安全带。
0: 佩戴时需要将安全带斜挎

0: 级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3: Ground for me。
4: 咦，这是哪？
5: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6: 有钱人呢？
5: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6: 那谁啊？
5: 老年人呢？
6: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5: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6: 哪三步？
5: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不，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
6: 哦，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5: 还是前头那韭菜了吗？走吧。
7: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飘来香香的风，她的头发还有她的老公。没事就要开会，没事就要醉，你也只能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疯。

0: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出了事故怎么做才能不被二次事故伤害？
1: 发生事故后，如果车辆仍具备行驶能力，驾驶员要立即执行这九字真言：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
0: 车靠边是指第一时间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双闪，将车辆平稳移至最右侧的应急车道内。车辆停稳后，务必拉紧手刹，防止溜车。随后在车后150米外遇到雨雾、夜间等低能见度天气，需要延长至200米外，规范摆放三角警示牌，并确保反光面正对来车方向，以起到提前警示的效果。如果车辆因为故障或碰撞彻底无法移动，千万不要盲目尝试推车，保持双闪常开，确保车牌清晰可见。人员应该要果断放弃车辆，迅速撤离。
1: 人撤离，车内所有成员含驾驶员必须立刻下车，迅速转移至高速公路护栏外侧的安全地带。若身处桥梁路段，需撤离至桥头或桥尾的护栏外，严禁翻越桥梁护栏。若在隧道内发生事故，应迅速撤入隧道内的专用逃生通道或电缆沟侧，严禁任何人员在车内坐等救援，在行车道内站立争论事故责任。这些行为

0: 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这个口诀您记牢了，右转必停。
1: 对于大型车辆行驶人而言，为有效防范右转盲区风险，在路口右转或通过右转匝道时，必须严格执行右转必停操作规范。一停，在斑马线停止线前2米处停车等候。二看，从左至右分别观察车辆四周是否有来车或行人进入盲区。三起步，确认安全后缓缓启动车辆。四慢行，转弯过程中持续观察两侧后视镜，平稳完成右转，严禁急加速。
0: 广大交通参与者在日常出行中应牢记以下安全守则：与大型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尾随或与车辆抢行，注意不要靠近满载或货物不稳定的大型车辆，不在大型车辆车尾、车前等区域长时间逗留，不要长时间在大型车辆右侧行驶，超越大型车辆时应迅速果断，不迟疑，不与大型车辆抢道、抢灯。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4: 夏丽呢？
3: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4: 夏丽
3: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4: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3: 皇上，
5: 您误会了。
3: 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4: 那是何物？
3: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4: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3: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享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

0: 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场。大车盲区可不是开玩笑，速速远离。
1: 大型车辆如大货车、工程车、公交车等，由于车身庞大，底盘较高，车辆的前后左右四个区域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盲区，
0: 其中右侧盲区最为危险，距离货车宽度约1.5米的范围都是盲区，正前方约2米长、1.5米宽的范围属于半盲区，正后方则是完全看不到的全盲区。无论是行人、非机动车还是小型车辆，都绝对不要在这些高危区域逗留。
1: 遇到大货车时，务必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做到不尾随、不抢行、不并排。
0: 不尾随是为了防止大车突然刹车导致追尾，且大车遮挡视线极易引发连环事故；不抢行是为了避免在大车前方急刹或转弯时被卷入内轮差。不并排则是为了彻底避开大车侧面的巨大盲区，防止大车变道或转弯时发生挤压碰撞。
1: 远离大车盲区是保障自身安全的重要原则，在路口等待红绿灯时，切勿停在大型车辆的右侧或车头正前方，在行驶过程中若发现后方有大车紧跟，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迅速变道避让，只有时刻保持警惕，主动远离大车盲区，方能化险为夷，确保出行平安。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全都防。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啊。今天呢是星期五，按照现行规则呢，省会郑州市从早上7点，就是此刻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啊，提醒大家需要注意了，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好，那再来看看，结合我们目前的市区的通行情况来说的话，西三环需要大家关注一下。西三环从建设路这个地方的北向南开始啊，那南向北开始啊，南向北开始出现了通行缓慢，大概堵车的位置呢是在西三环跨陇海铁路这个地方啊，这个有一段通行缓慢啊，南向北的方向，而且呢在西三环建设路附近的南向北这是出现了深红色，想问问大家这是怎么回事呢？经过的朋友麻烦在微信上可以和我们来说一声。除此以外呢，还有呢就是航海路快到桐柏路的西向东方向啊，航海路快到桐柏路的西向东现在也出现了一段红色，通行缓慢。其他地方现在跑起来都是比较正常的啊，这两段需要大家格外的注意，也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来和我们补充您看到的情况。我们再来看看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赵洋洋。
7: 早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因施工，阎洛高速许昌南站、许广高速平顶山站、兰南高速叶驿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10

0: 6月17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各位呢，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那么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一路听天下。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各位，上班第二天了，我是李健。
3: 早上好，我是齐涵。
2: 今天星期五了，过得有点迷糊，是不是？
3: 是。
2: 刚放完假回来，已经算不清是星期几了。微信上好多朋友在问说，明天怎么限行？明天是星期六，正常工作日。提醒大家啊，明天注意，明天星期六是正常工作日，明天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车啊，这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这个燃油车辆啊，有新能源车是不限行的，大家可以放心跑。这是明天，今天呢是星期五，还是限五和零？好，那是微信上回答了好多朋友问的问题啊，这是比较多的。这我们节前就说了，到跟前再跟大家再来反复的强调啊，
3: 对对对，
2: 说的早了也记不住。
3: 是，所以你看到了今天早上就很多人特别着急嘛，反复的在问。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反复的说。
2: 对。好了，来再来看看市区。刚才我们说到的两段啊，现在已经是有所缓解了啊。一个呢是航海路，桐柏路的西向东，现在呢已经是变成黄色了，没啥问题，估计也是可能跟附近学校啊，这个73中学送孩子的家长比较多有关系。还有一段呢是西三环建设路的南向北方向，刚刚呢有一段深红色，现在呢已经是变成了黄绿相间了啊，也就是也恢复了正常了，所以问题不大。现在目前整个市区跑起来，这会儿呢还是比较顺畅的，主次干道啊现在都是很顺畅。也欢迎大家在微信上来补充啊，您走到哪儿了，看到了车多或者有特殊情况了，都可以来说说。
3: 嗯，是的，昨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个话题，就是请大家晒了晒自己这次长假旅行时候的这个绝美照片。今天还可以继续啊，大家还可以再把这个假期做做总结，然后我们这一周相当于一个过渡，过渡完之后下一周就抖擞精神，重新开启正常的生活状态了。
2: 嗯，
3: 好了，那此时此刻呢也欢迎更多好朋友继续联系我们，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啦。
2: 刚刚呢我说到了在西三环建设路附近南向北呢有一段深红色，虽然现在已经是变绿了啊，但是刚刚有朋友经过的时候来和我们说了一下堵车的原因，我们听听当时的情况怎么样。
4: 西三环南向北拥堵原因是因为线遭杆在维修，或者是被撞断了，还在修了，太好了。
3: 嗯，
2: 哦，当时说的是快好了，现在结合地图来看的话，这段呢应该是已经是修好了，就是工程车辆啊已经撤离了，现场恢复了通行。这是感谢 L 啊，大写的 L 这位朋友来和我们发来的消息。还有像石头啊这位也在打卡说，早上最近呢他每天早上都还来和我们来这个打卡，说送这个学生的情况啊，这是刚刚也记录了一段啊送学生的情况。他说十字路口啊偶遇一位啊时尚老头
3: 啊，此话怎讲。
2: 时尚老头说肆无忌惮的骑车，就是在路中间来回的穿行。他说感觉不知道他的目的地是什么方向
3: 哦，
2: 穿着皮衣，戴着耳机，穿着人字拖鞋啊，还有袜子
3: 啊。不是人字拖怎么穿袜子啊？五指袜吗？
2: 我就要看看他这个视频啊。他发了一段，怪不得时尚老头呢，
3: 确实挺时尚，
2: 穿着皮衣，戴着一个那种头戴式的耳机。
3: 哦，就是大家知道那个年轻人喜欢用那个白色那种直接包耳式的那种大耳机，然后结果人家这个老爷子就这么打扮着，

0: 在十字路口的中间，先是往，比如说他是往对向去走的，走到路中间的时候，突然一个掉头啊，又横着走了，
1: 哦，
0: 一个九十度的转弯又走了，
1: 这个，
0: 所以他才说了说不知道他的方向目的地是哪里。
1: 关键这个穿着也确实是有点与众不同啊，上面已经穿上皮衣了，下面还是拖鞋，
0: 嗯
1: 啊，
0: 嗯，
1: 反正不管怎么说吧，一是大家注意注意啊，安全第一，再一个呢，咱也给咱自己家的老人经常就是聊一聊这个交通规则这方面，你说万一有点啥意外，这个都不敢收场了啊。
0: 对，还有心心念，这是来和我们发反馈呢，早上6:48的时候就发来了，
1: 哎，这么早啊，
0: 收到了螃蟹了，已经下锅了，
1: 嗯，
0: 已经吃掉了，
1: 哎，
0: 怎么样这个口感呢，还有这个黄多不多呀，个头大不大呀。
1: 这朋友发现一个细节，他带着蟹扣一块蒸的，你发现没？
0: 看到了，
1: 蒸熟的螃蟹上还扣着蟹扣呢。
0: 对对对，这个提醒大家去掉啊，毕竟是塑料的。
1: 是。
0: 好，来，还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想聊天互动的，都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就行了啊。
1: 嗯，
0: 然后也感谢稍早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勇敢的朋友也在和我们说西三环建设路的情况，当时也是说的限高架被撞了啊，正在修复。还有这位叫做李元盆翼的朋友啊，也在说就是西三环建设路限高架被撞的情况。
1: 嗯，
0: 他们二位呢都是在6:40左右的时候就发过来了。
1: 哎呦，谢谢各位热心的朋友啊，我们在路上就是这样，大家相互帮帮忙，咱们的出行也会更顺利。给大家提前就是说一说路上的情况，我们好提前绕行。
0: 对，
1: 那目前地图上来看，这一段是逐渐恢复平静了。当然也要提醒那些大车车友，咱们别贸然就往市区里头开。你说我觉得我的车能过得去，西三环的限高架就是很容易受伤的。
0: 对啊，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非常的热心，早上你看看到什么情况了，立马想到和我们来去说啊，在微信上来去那个这个说明了。
1: 嗯，
0: 所以在市区也好，高速上也好，各位出现什么情况了啊，或者看到什么堵车问题了，都欢迎大家第一时间在微信上来和我们说一说，这样能尽量的让后面的朋友第一了解到原因，第二呢就是赶时间的人呢可以提前的绕开这个点。
1: 嗯，好了，那接下来就带大家关注一下吧，这两天的整体气温到底怎么样呢？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随着晴好天气持续，近明两天气温总体有所回升，尤其是最低气温逐步走高，昼夜温差会缩减到10度左右。
0: 10号到11号呢，部分地区白天气温有所回落，但整体降温幅度不大。今天到明天白天呢，我省的西部多云见阴天，其他县市区呢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晴天见多云，温度12到27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央行阐明人民币汇率政策立场。
1: 到2030年，我国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
0: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公开征求意见。
1: 2027年考研今起启动预报名。
0: 河南体育消费券今天上午10点开始发放。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央行发布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揽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1: 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2026到2030年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比去年中秋国庆假期日均平均水平增长0.6%。
1: 国庆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671.1万次，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1.42%。
0: 根据国家电影局的消息，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
1: 国庆期间，市场监管总局持续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整治，立案调查1.4万件。
0: 教育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计划招募义务教育阶段引领讲学教师6000名。
1: 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化。

0: 加速落地。目前全国已建成启用70多家具身智能训练场，形成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1: 昨天，新疆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预计2027年6月左右再开通。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诗词环节又来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诗呢，也是出现在小学生课本上的一首，来听一听啊，同学们看看熟不熟悉。这一句是儿童急走追黄蝶，儿童急走追黄蝶，下一句是什么，或者你能不能全篇背诵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来，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哎，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今天星期五啊，需要这个大家提醒一下，有朋友过迷了，刚从节假日当中过来啊，那是上了2天班的，今天到底星期几？星期五了。星期五了，明天放假不放？明天不放假啊，十一国庆节假期调休，明天星期六是正常工作日。提醒大家第一点呢，是今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闹钟给调一调，因为很多人可能手机它设置的是工作日响，周一到周五响，周六周日可能不响啊，需要大家去适应一下，调整一下这个手动调整一下闹钟。第二呢，就是明天是对这个燃油机动车辆进行限行的啊，明天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限行尾号3和8的车辆，新能源车不在限行范围之内。
0: 大家提前准备准备，明天我们还继续在早高峰相逢啊。
1: 对对对啊，还有好多朋友，那个 LT 啊、DD 啊，还有等等啊，一些朋友都在问说限行怎么限，怎么限啊？提醒大家，明天正常工作日，限行尾号3和8。乐妈说到了，周五早上好了，这一周的进度来到了尾声。对，今天这个节后上了2天班，又到周末了啊，感觉挺好的。他说越是最后一天越不要松懈啊，今天可不是最后一天，明天还有呢啊。说把剩下的事情稳稳收尾，保持热爱继续前行，所有默默付出的努力都不会白费。认真站好本周最后一班岗啊，以饱满的状态收尾，静待美好周末的到来。
0: 哎呀。乐妈也是啊，就坚持了很久了，就经常给我们来早上熬鸡汤。
1: 对，
0: 感谢支持，感谢支持
1: 啊！还有米哥也来了，米哥今天早上也是活力满满的，说问候各位早安啊！今天早上起床开车，发现衬衣什么时候被磨烂了啊？说真是有句话说得好，日子在时光里抹去，衬衣在安全带里磨烂。
0: 衬衣在安全带里磨烂，
1: 安全带里磨烂的。
0: 哎呀，就米哥他每次有一个特点，就是如果你坐上了他的车，你会发现，不太一样。就首先他车就是非常非常整洁，再一个呢，他自己这好像永远穿的都是衬衣，对吧？
1: 对，
0: 你很少见他穿那种圆领衫什么的。反正我们见到他的时候都是正装的这个样子出现的，就他对自己的形象啊，包括自己车的这个环境啊，非常非常的用心。
1: 对，就是很。
0: 很讲究，
1: 很讲究一个人。他最后一句说，虽然衬衣烂了啊，但依然挡不住我男神的气质存在。
0: 哎哥，这就有点过了啊，哥，我们夸你两句就行了。
1: 米哥看到了没
0: 啊？
1: 看到了没？就是终于说实话了。
0: 我们夸你，你这夸你的话，你要留给别人说嘛？
1: 都是男神，都是男神啊，都是男神。咱听众朋友里面，人均都是男神女神。
0: 对对对，这说明大家都就是自信心十足啊。
1: 天明哥问了，说宪哥、韩姐早啊，登山节细节安排出来了没？需要提前安排时间呢。基本确定的时间就是10月17号，下周六。基本时间就是下周六。地点呢，咱前2天不是也说了吗？广告当中也提到了，地点在西边。
0: 咱们今天还能接着说呢，
1: 可以说啊。您现在发送登山两个字啊，发送登山两个字就可以进群了。估计也就是今天晚些时候或者是明天吧，啊，就会开启报名的链接了。到时候大家记得。

0: 这个可以在我们的交往领航上去看一看报名的链接。然后在填写链接的时候也记得这个您是通过哪些，您是通过哪个节目的推荐啊去参与这个登山节的。
1: 哦，这个还得写清楚。
0: 对对，我们后台会做一个小统计，大家在报名的时候下面会有选项嘛，会通过谁谁谁介绍，或者通过哪档节目，或者通过主持人介绍的，大家到时候记得去选择对应的就行了。具体的细节我们这两天还在讨论当中，就是现场的活动的流程啊，包括有什么安排啊等等，谁会去啊等等，都会去这两天安排、啊、
1: 是的，来吧，那各位也可以继续参加我们的节目互动。今天跟大家带来的一首诗词接龙，这一句是儿童急走追黄蝶，那么下面一句是什么呢？或者会不会全篇背诵，都欢迎大家来亮一嗓子啊。今天有没有小朋友能背下来的呀？
0: 有，来听听这位叫郑鹏。
1: 来，
2: 宿新市徐公店，纵杨万里，篱落疏疏一径深，宿草新绿未尝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1: 哎呀，这一看就是学过的课文啊，背得非常的完整，也很流畅，给宝贝点个赞啊，点个赞。还有其他小朋友吗？
0: 有，这一位叫做斐逊。
3: 叔叔阿姨好，宿新市徐公店，举案纵杨万里，篱落疏疏一径深，宿草新绿未尝阴，童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1: 哎，非常棒，不要着急啊宝贝儿，不要着急，谢谢培训家的宝贝。
0: 培训培训 啊，我这俩字老是分不清，
1: 培
0: 一个培一个斐，
1: 这是做
0: 一个文，下面一个是一个文，
1: 做姓嘛，做姓氏的时候培。
0: 还有没有有人问了郑州限号啊，再回答一下大家，今天呢是星期五，今天省会郑州是三环以内限行尾号五和零的车辆啊，燃油机动车辆。明天星期六正常工作日，明天限行尾号三和八的车辆。
1: 我们会今天在节目当中反复的不停的提醒大家，以免明天耽误了事儿啊。
0: 对，
1: 来吧，今天我们跟大家带来的这首诗《宿新市徐公店》是来自杨万里的一首，篱落疏疏一径深，树头新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它描述的是什么呢？就是乡村田园风光，这首就采取了像儿童啊、黄蝶啊、菜花呀、等等这样的意象，运用了很多细节描写，表明了杨万里对田园情怀的这种心情吧。整首诗呢，语言比较清新，形象也很鲜明，富有情趣，所以它也是我们小学生课本当中被收录的一首。
0: 好，那今天的接龙看来小朋友不多呀，
1: 还没学到这一课吗？
0: 今天是咋回事？感觉今天路上人也不多。你看看跟昨天相比，今天一下子人就唰，
1: 这目前已经7:30了，要说也差不多该出门了，还是说第一波今天出发的比较早？
0: 这有点奇怪，今天你看7:20了，现在北三环农业路高架、陇海高架，还有西三环、南三环、中路大道等等这些平常该堵的点，现在车都不多。今天也不正常上学吗？
1: 正常啊，正常上学
0: 啊。今天也正常工作日啊，
1: 这怎么大家分析分析？
0: 咱记错时间了，
1: 分析分析，帮我们，你们在路上感受怎么样？也可以说一说啊。
0: 这是有啥事大家没跟我们说吗？
1: 瞒着咱呢
0: 啊！
1: 哎，我跟你说，咱有啥好事可从来不瞒着大家。你比如说，我们每天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我们的这个没有负担的品质家装节，这个确实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把这个品质放在前面的一场家装节活动啊，就是金秋时节了，也是一个适合装修的时候。那如果你说我担心装修的品质不好，咱们有百万质量保证金；担心工期，咱们延期一天赔200。你说低价骗着我签约了，后面再一直给我这个涨价增项怎么办？咱们签的是闭口合同，说多少钱没有增项。还有就是售后方面，十年质保，终身维修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媒体也会全程跟进监督，保护各位的合法权益。所以近期有装房子打算的朋友啊，您就发家装节三个汉字来享受靠谱装修。
0: 好，还有很多朋友在问关于登山节的事情啊，这是我们上一次去的这个也是这座山，这次呢一样是在下周六，十月十七号，对，下周六十月十七号的时候，

0: 然后具体的行程安排到时候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公布的。
1: 对，东坡哥说的今天这首诗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首，就是六片七片八九片飞入芦花都不见啊，说感觉这个有点像。
0: 这不像啊，这感觉还是差距挺大的。你说的这首也是就是很上口的一首诗嘛，那这个是杨万里的一首，你这有什么哦，他可能说飞入菜花无处寻，跟那个什么什么都不见有点像。
1: 还有没有啊？
0: 今天问信号的人是真多呀。
1: 对，今天问信号的人很多，我们就一会儿一提醒吧，一会儿一提醒。乐妈说了，说这个是需要自驾吗？是的。
0: 哦，去爬山。
1: 对，当然你也可以跟朋友约着一块儿，就是一辆车过去。因为不在郑州周边，在渑池，在渑池、
0: 还是有段距离的。
1: 对对，
0: 得提前规划规划。好了，刚刚我们说做好准备，其实这个最近天气转换的时候，大家的皮肤也要做好准备。各位有没有觉得这脸上特别容易干呢？我往常我尤其是这个早上出门，我都是涂个水儿。最多涂个精华，然后弄个乳液，我就出门了。我这两天真的发现不行了，就一出门你脸就开始觉得发干，就那个你单纯就是光用点那个乳液啊、霜啊之类的，它好像很难起到那个保护的作用。所以那个精华方面啊，大家可以换一换，换成啥呢？换成肌底液，就是欧莱雅家有一个小黑瓶肌底液，还是挺好用的。UP 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换季。都需要的，就是男士女士都可以用的欧莱雅明星两件套，一个是小黑瓶肌底液，一个是紫熨斗眼霜。就是因为天气它一干，你眼周那种细纹什么的就更明显了，所以咱们把保湿做好。首先就是刚才我说的小黑瓶肌底液，咱们 UP 商城常年复购榜的前几名啊，它含有 98% 的高稠度发酵精华，护肤的第一步就用它打打底，帮助修复改善皮肤的同时帮助你提升吸收率，后面的事儿那就是事半功倍了，对吧？你用乳液啊，用霜啊，让它更好的吸收。而且呢这个也不挑肤质和年龄，坚持用皮肤就自然显露出那种清透的光泽。这组合里还有一个产品是欧莱雅家的紫熨斗眼霜，这个被称为眼部小熨斗，为啥？就是它里面有明星成分玻色因 Pro， 帮助咱们紧致皮肤，淡化黑眼圈，解决你眼部水肿啊等等这样的问题。你要是说那个咱就是这个放心就是不差钱的话，咱还可以把它当颈纹霜使用，就是一支多效，你脖子上有纹路的也可以用它涂，它自己带一个冰感按摩头，就也很好涂，涂的同时也给皮肤做了一次冰感按摩。我是特别喜欢它那个头的设计，在眼周啊，早上起来眼觉得肿肿的睁不开，哎，轻轻的这么按摩一圈就舒服了。还是30毫升的大容量装，一般眼霜都是15毫升嘛，它这30毫升性价比还真的是挺高的。来说价格啊，这个两样官网售价758，今天咱们直接福利价到手只需要188，原价的2.4折给到各位，这可都是正装，不是小样啊，188，不用满减，不用凑单，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下单，发秒杀。商城里最近还有这个面膜啊、长袖啊等等，换季的时候都可以到 UP 商城逛一逛。
1: 这不是刚过完国庆假期吗？
0: 对呀，
1: 大家都还沉浸在那个休闲当中，还沉浸在出去游玩啊、打卡拍照啊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一个新闻，想跟大家再来提醒，就之前可能说过类似的事儿，但是可能有些朋友没在意啊。现在呢，你看很多朋友在发社交媒体的时候，无论是朋友圈还是这个抖音、快手、小红书、微博、B 站等等啊，就是发这些个人自媒体的时候呢，都会比较注意了，就是不发送敏感的信息
0: 啊，带证件的呀。
1: 对，什么是敏感信息呢？比如说自己家孩子的这个照片呢，然后还有一些自己家庭住址啊，还有一些就是包括自己能透露自己信息的一些东西，可能都会给它抹去。这个国庆节假期的时候，大家出去玩，很多朋友会晒打卡的照片，随手拍拍美景啊，开心归开心，但是这些照片真的不能乱晒。刚才说有人已经有这个意识了，给那些还没有这方面意识的朋友提醒一下，你随手毫无防备的一拍一晒啊，在网上一分享，本意呢肯定是想让大家看看这个美照，但是有可能会泄露个人隐私，这里面可能会藏着安全隐患。民警呢就说到了，像你的身份证、像你的护照、驾证，包括一些其他的证件，都包含重要的个人信息。你在网上随便晒一个图，有可能。

0: 的车牌的照片会被不法分子利用查询到你的信息，然后就诱发一些电信诈骗。
1: 嗯，
0: 另外呢，就是网络平台上大家呢在发布老人孩子照片的时候呢，啊，一定要记着，就是反正我个人建议啊，太小的孩子啊什么的，尽量不要发布他的照片。
1: 嗯，
0: 啊，还有一些姓名、照片、班级等等的这样的信息，以防不法分子利用这些信息进行违法的活动。
1: 嗯，
0: 民警呢也说到了，之前是有相关案例的。曾经有人因为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一家居家窗外的小区照片，
1: 嗯，
0: 就站在家里面拍了一张小区里面的照片发网上了，就被这个其他人结合卫星地图，结合他的文字线索，推理出当事人所在的小区。
1: 这仔细想想还挺吓人的啊，
0: 尤其是这个对独居的女性，女生一定要注意了啊，这方面提高警惕，提高警惕。
1: 嗯。是的，好了，那也再次跟大家说一说，生活当中您遇到了任何情况，也可以通过平台碎尸跟我们聊一聊啊。你看，就是有时候是那种你自己并不在意的一些事情，可能真的会泄露一些就是自己的个人信息，导致一些风险的存在啊。
0: 是的，好，还有好多朋友在询问登山的这个情况啊。赵旭，这就是可能就是当地的朋友啊，三门峡的，对，三门峡的，他说两件套。
1: 两件套，
0: 嗯，一个是欢迎来渑池，
1: 再一个，
0: 他说李现说在西边的时候呢，还是自驾3个小时，我感觉就是这边。他说是不是仙某山？
1: 你能不能直接说？咱不是，
0: 是的。米哥也说到了，为了参加10月17号的登山节活动啊，我现在提前都开始锻炼身体了。
1: 嗯，
0: 通过上次爬山，感觉体能下降了很多，昨天开始。哇，他家住1楼，
1: 嗯，
0: 每天呢爬7楼，爬5遍，
1: 哇，
0: 慢慢在增加，
1: 爬5遍啊，
0: 嗯，
1: 天哪，这也太厉害了。
0: 他说我这是第一次参加交通广播的登山节的活动啊，第一次参加登山节，说期待有一个圆满的收官。
1: 上一回米哥没去成吗？我记得上一回他也好像报名了呀，
0: 应该是没有，
1: 没去成可能啊。
0: 他说的是第一次参加嘛，
1: 是，好，这个看来是。信心满满，而且的做足了提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啊。
0: 对，咱现场也没有说比赛啊，大家就是能完成啊，能在这个秋风里面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风光，
1: 嗯，
0: 去感受感受就是山间的这种风，然后听着这个泉水，听着这个旁边的这个水流，去呼吸呼吸氧气就够了。
1: 嗯。
0: 嗯，
1: 你知道这个假期的时候有一条热搜，那个不知道你注意到没有啊？说一个女士，她就是整个国庆假期，她爬了5月嘛，就爬了这个，一直在爬山，整个过程一直在爬山。我就想说，我说，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猛的来一次这样的旅程，还真的受不了。大家参加我们的这个活动，那就是休闲放松的，咱也不用就是非要设定个目标，我要爬到什么什么程度，或者我比谁快，就是走走玩玩，看看风景啊。
0: 对。嗯，啊，这会儿呢，市区的车辆稍微上来一些了，但是跟昨天相比还是差很远啊。就是现在整个市区通行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啊，比较不错的。
1: 嗯，
0: 就平常的老堵点，像北三环、农业路、陇海高架，西三环、南三环、中州大道这些，今天没有什么太多的车。目前这几条高架当中，相对车最多的是农业路高架。农业路现在是文化路到南阳路之间。西向东方向啊，车流量稍微有些大，排队。还有呢，就是刚才集合我们马上要进行的登山节，又要出趟远门，朋友们，所以在上高速前记得可以来一套咱们的万能通。
1: 哎，
0: 油车朋友们，如果国庆节错过了或者没买成的话，现在也可以啊，还来得及。您现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下单之后，寄到手了啊，您可以等到下周五。啊，下周五去给车加个油，
1: 嗯，
0: 然后把万能通在加油的时候顺便灌到油箱里面，
1: 嗯，
0: 第二天出发上高速，这一去一回，哎，你会发现这车越跑越轻，
1: 哎，
0: 这就是清除完积碳的这个结果嘛。油车有了积碳，就相当于我们原来说，举个例子啊，你家抽油烟机里面时间长了不清理，油污油垢比较多，
1: 嗯，
0: 你是不是会影响它吸油的能力？
1: 对呀，啊，那个吸力风力都变小了，你感觉
0: 啊？而且你看着油乎乎的也不好看。只不过呢，这个积碳它是在发动机缸体里面，你看不见而已。这看不见了，心不烦了，但是它事儿确确实实存在，
1: 嗯，
0: 影响你的动力，影响油耗，还会影

0: 还会造成这个车辆冷车怠速时候的抖动。
1: 是的，如果你发现你的爱车就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毛病，没有刚买回来的时候那种动力澎湃的感觉了，那油车车主您可以发阿拉伯数字888试试咱的万能通。
0: 现在我们主推了两款产品的，一个是80000公里以上的车，我们推荐大家使用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80000公里以下的车辆呢，我们推荐大家使用的是三兄弟啊，一套呢是199，同样都是回复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下单了。
1: 嗯哼，
2: 想成为安全出行实力派吗？一起进入交通十问安全云课堂。骑电动车为啥一定要戴头盔？
3: 戴头盔是骑乘电动车不可或缺的生命防护盾，更是保障生命安全的关键装备。发生交通事故时，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能够有效吸收大部分撞击力，起到至关重要的缓冲减震保护作用。据科学数据统计，规范佩戴头盔可避免85%的头部受伤，是意外发生时保护大脑免受致命伤害的最后一道防线。
2: 戴规范头盔并非随便扣在头上就能发挥保护作用，必须做到规范佩戴。首先要选择符合国家3C 认证标准、大小合适的头盔，其次佩戴时需调整内部束带，确保头盔前端与眉毛齐平，不遮挡视线。最关键的一步是务必将下巴处的卡扣系紧，调整至贴合下颌，且留有一指空隙。只有做好戴好系紧，头盔才能在碰撞瞬间牢牢固定在头部，真正发挥防护效能。
3: 许多骑行者往往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路程短、车速慢或天气热就不戴头盔，交通事故的发生往往就在瞬息之间。头部作为人体最脆弱的部位，一旦受到重创，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无论是驾驶员还是乘坐人员，只要骑乘电动车上路，就必须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坚决杜绝戴而不戴、戴而不系的无效防护行为，让安全头盔真正成为守护生命的坚固盾牌。交通十问护您周全，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安，各位，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今天早上感觉就是人就是不多啊。对吧？现在到目前为止呢，无论是跟我们来互动的，还是在路上反映出来的这个车流量啊，都不是很大。
1: 那怎么回事儿？
0: 不知道。所以想问问大家，今天有啥特别的情况吗？大家没跟我们说啊？
1: 是，你们都不上班吗？今天？
0: 南四环现在有一个情况，听听牧羊春风怎么说的。
5: 南四环高架从正义路上来往西走，路面上的第二车道有一滩软的东西挡在路上了。
1: 啊，什么东西？
0: 有一滩软的东西。
1: 有一滩软的，这
0: 位置我
5: 南四环高架从正义路上来往西走，路面上的第二车道有一滩软的东西挡在路上了。
1: 挡在路上了。软的东西，
0: 软的东西挡在路上，
1: 这个没想象出来是什么东西啊？
0: 南四环正义路往西走啊，这个地方大家
1: 先注意注意吧。
0: 对，如果经过的话，来核实一下啊，这个看看是啥情况。
1: 是是是。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想跟我们联系方式也很简单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你在那个右上角那不有一个公众号吗？加号里面有个公众号，公众号里面搜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个就能找到我们了。然后刚刚不是米哥说他在爬楼锻炼身体，
0: 备战我们的登山节。
1: 对对对，李国玉就来了，说爬楼梯严重伤膝关节，发了3个感叹号。就这话我刚才我就是强忍着都没敢说。
0: 哎，我知道下楼梯是废膝关节。
1: 哎，对对，下楼尤其是下楼。
0: 爬楼梯怎么也废呢？爬楼梯还好吧。
1: 那他的意思可能就是你上去不得下来吗？
0: 哦，
1: 是吧？那他可能是就是总之是这个过程当中对膝盖压力会比较大。
0: 这位李国玉可以具体说一说吗？就是有相关的经验呢还是怎么回事？就是我听说的是上楼梯其实还好没啥事儿。下楼相对来说下楼更伤膝盖一些啊，但是你想一想，这原来咱小的时候也没有电梯啊，也没有什么的，都是每天爬来爬去，这 感觉也没啥事儿。
1: 就凡事还是个度吧，就是他可能意思是你一天要是爬那么多层的话，上上下下的你那个膝盖。

0: 还会受不了。
1: 那咱说实话，咱要去爬个山，那不比爬楼梯爬的多的多的多的多？
0: 那你就那一回呀、啊，就是他这个是近段时间，每天每天每天这个量积上来也不得了啊。
1: 嗯，
0: 组织大家就是锻炼这件事儿，怎么说呢？我觉得它确实是因人而异。那有的人可能到了某个强度的时候，他没感觉，但是对于其他一些朋友来讲，就已经身体的各个部件开始向你发警告了。
1: 嗯。反正简单就说到了，他爬楼梯呢是坐电梯下来、
0: 哦、
1: 然后再爬上去、
0: 哦、
1: 再坐电梯下来。
0: 嗯，这也是个方法。
1: 可以。还有这个牧羊春风，就刚才说南四环正碧路那儿有路上有一个白色的，
0: 他说是个
1: 软的东
0: 西
1: 啊，说像是白色的塑料。
0: 哦、
1: 白色的塑料、
0: 哦。白色塑料。
1: 很大很大。
0: 很大。挡了几个车道啊，还是怎么说？
1: 嗯，白色的塑料啊，他说的是很大、
0: 嗯、
1: 很大，
0: 嗯，
1: 看来不小这个东西。
0: 强调了一下啊、
1: 嗯，
0: 好，大家走到这个南四环众义路的时候要注意注意啊，小心避让、
1: 嗯，
0: 别发生了什么意外啊。啊，好了，我们这两天的天气啊，也大家感觉得到早晚温差比较大，尤其是早上出门比较早的这波朋友啊，你这个风一吹，觉得脸上到处都是干干的，挺难受，真正的感受到了秋燥。不知道有没有身边一些朋友，包括自己，这两天有嗓子疼啊不舒服的。哎，我这两天觉得嗓子就难受，感觉也是有点上火的样子。所以这时候一方面咱是多喝水，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外部的皮肤啊也需要我们去认真呵护。前面咱们讲了说，除了把那个精华呀，或者是就是加的多一点啊，或者是换成那个基底液啊，还有就是外面那一层光有乳液不行，还得再加一层盖子，就是加个霜，就跟那个土壤一缺水就有裂纹一样嘛。咱的皮肤要是长期缺水的话，那肯定脸上的那些皱纹也就冒出来了。所以保湿是咱们防止皱纹发生的第一步。来，今天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科研是高保湿面霜，深层锁水72小时，每次一换季这个产品的销量就会相对来说比较高啊。那它跟普通的保湿霜有啥不一样呢？它里面有两种成分，一个是高浓精纯角鲨烷，就是锁水保湿的，让那个水分啊在皮肤里面不流失不跑掉。我说了嘛，霜是一个盖子，拧住了那下面的水分就保住了。还有一个就是含有神经酰胺 Pro， 脸为什么干呢？是因为屏障受损了，那这个成分就是帮助我们把屏障一点点的养回来。销量排行榜很高的一个面霜，那它的质地也比较轻薄，滋润又不油腻，你是干皮用着就润，你是油皮用了呢它也不闷，哪怕是敏感肌啊也可以来使用。专柜一瓶125毫升，真的是大碗装啊，630块。而咱们这儿为了冲冲销量，给大家也安排一波福利，一瓶只要299，还不到5折。另外呢，给各位再放出一个前50名的特别优惠，299买一送一，只能一直用到明年了啊！发送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发大牌早上快速的涂开就可以出门，买一送一的活动也就是今天了，只有50组啊！发送大牌两个字，爆款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老顾客用会员积分还能再打99折。
1: 就好了，回复大牌赶紧去看看。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西涵。目前的省内高速方面，受到施工影响，沿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还有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恢复。车友呢，请注意提前选择其他路线行驶。省内下高速目前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郑州市区，郑州189号路况导航员提示，在西三环建设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一个限高杆被撞断了，目前是占据了最左侧车道，目前路段已经出现了短距离排队，各位注意提前减速避让，靠右行驶。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也欢迎大家随时补充路况。
2: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

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然后看看有朋友问的各种问题了啊。刚才我们不是说关于伤膝盖这个话题，有一位李先生说听到了刚才咱们有朋友爬楼梯锻炼身体、哦、说爬楼梯伤膝盖，然后我说爬楼梯我听说过，但是我感觉下楼梯更伤膝盖一些。我说能不能让他具体说说？他说医者忠告，回复了这四个字。
3: 哦，
2: 说医者忠告。
3: 这本身是个医生吗？还是说
2: 应该是吧？看着这个样子，没有说别的。
3: 哦哦哦，
2: 就回复四个字，医者忠告。
3: 言简意赅呀、啊。
2: 嗯、
3: 哎呀，好吧，我们还有一位医者也来了，中原新支柱啊，他就说，他说外骨骼了解一下，这个登山的时候什么登山利器？
2: 嗯，现在好多人会借助这个器械。
3: 哎，前两天我爸还跟我讲说，因为他年纪大了之后，他膝盖总是不舒服嘛，他说哎呀，我觉得现在这个外骨骼真的太好了，希望有一天就是我就直接，比如说我要去玩啊什么的，我觉得腿走不动，我就直接绑上那个外骨骼，我不是大好河山想去哪儿去哪儿吗？我说真的，科技发展以后啊，就不知道我们就是我们人类的极限会不停的被拉长拉长再拉长。
2: 现在就已经有应用了。
3: 对
2: 你现在去一些爬山的地方的时候，他就会有租售的，
3: 嗯，
2: 有租的吧，租赁的吧，不是，可能你自己也能买在网上，
3: 哦，
2: 你到去一些景点啊或者干嘛，可以去试一试，
3: 嗯，
2: 确实，我没试过啊，但是看网上大家去感受的，确实挺省劲儿的，
3: 对，因为你不用自己去迈这个腿了嘛，是吧？那个机器给你，
2: 不，需要你自己去，需要你自己去迈腿，
3: 他不是自己给你个托的劲儿啊，往上，
2: 他会助力。但是他不是说你站那不动就自己他抬着你的腿往上迈、
3: 哦、那是
2: 就是
3: 你轻松，
2: 他是个助力，
3: 轻松很多，对吧、
2: 嗯、
3: 好，再来回答一下问题啊，还有这位叫火蓝刀锋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想问咱们那个谢卡激活之后多长时间可以送到咱们的市区，因为他是从阳澄湖发货的，就这个再跟大家那个说一句啊，这两天有不少朋友在问，你不是要选那个刮开了二维码，刮开那个提货码之后你要选提货日期吗？提货日期就是人家给你捞出来螃蟹绑好给你发的日期，可不是你到手的日期啊，提前来定，以免呢耽误了你的时间、
2: 嗯、
3: 基本上从那儿发到郑州两三天，差不多吧，
2: 对、
3: 就这个样子。
2: 嗯，好了，还有各位有什么问题啊，或者想聊天的，想互动的，包送路况信息的，都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今天的整个市区的通行情况，我们说相较于昨天来说好很多。
3: 对，
2: 到现在为止呢，陇海高架的车流量稍微大了一些了。
3: 嗯，
2: 陇海高架从中州大道到紫林山路这一段的西向东，另外呢就是一马路到大学路之间的西向东，现在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当中。今天早上北三环农业路情况还不错啊，人不是很多。其他的一些环线高架主次干道跑起来都是比较有序的。车流量有，但是没有那么大。
3: 嗯，
2: 大家基本上可以放心行驶。
3: 嗯，
2: 还有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登山节，我要正式跟大家介绍一下了啊，时间点到了。
3: 啊，时间点到了，啊，一直在掐这个点是吧？
2: 我一直在掐这个时间啊。咱们金秋时节，河南交通广播的秋季登山节，马上就要和大家见面了。
3: 嗯，
2: 就在下周六，10月17号，咱们一起相约仙门山。啊，仙门山就是我们说在渑

0: 时，从郑州开过去大概要3个小时左右的车程。但是呢，那个听起来挺远的，但是其实我们前几年的时候不是去过吗？
1: 嗯。
0: 啊，路上很顺，而且呢，到了那儿之后呢，你可以踏上专业的登山步道啊，这个领略飞瀑流泉、奇石怪树。到这山里面呢，秋天的时候爬山有一种别样的美
1: 啊。是啊，
0: 还而且你到那儿还可以体验临海飞船，还有一些这个玻璃吊桥等项目。
1: 哦，
0: 哎，到那儿呢有自然美景，又有这个趣味的游玩游戏，还有惊喜互动在一起。啊，活动当天我们的主持人也会现身各个打卡点和大家来偶遇。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登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就发登山两个汉字啊，正儿八经的来一遍介绍。感兴趣的朋友给自己先发关键词，然后呢做足准备，具体的情况我们后续还会通知。
0: 下周六的时候啊，仙门山，这每年到了我们的登山节报名都是特别的火爆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反正周末了也想出去玩一玩，找个地儿去玩一玩啊，跟着我们一块去，人又多又热闹。
1: 是，
0: 哎，挺好的。而且原先的时候我们现场还会给大家准备各种惊喜，还有一些抽奖
1: 啊，
0: 到那儿也不白来
1: 啊，你本来就不用花钱的事儿。
0: 对对对，
1: 说不定还能拿个奖品回来啊。
0: 好啊，那这是登山节的情况跟大家介绍完了。还有呢，刚才有朋友问说万能通怎么买，万能通回复888就行了，很简单，回复888。简单说一下，8万公里以下的车您就买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买金装礼盒。
1: 嗯，同样都是发888，根据你爱车的情况来选择就好了。
0: 对。
1: 接下来再说点什么事儿呢？这个最近还有一个热搜词条，三个字叫喝大水。大家听说没有？
0: 有，
1: 喝大水，
0: 就说咱年轻人能不能整顿一下酒场？
1: 嗯，
0: 啊，整顿完职场，整顿酒场
1: 啊？怎么说？
0: 就是咱不喝，年轻人说不喝酒了，
1: 嗯，
0: 咱不劝酒了。
1: 嗯嗯嗯，
0: 不是酒呢，这个伤人伤身。
1: 哦，怎么办？
0: 咱喝水。
1: 嗯，喝水
0: 啊，喝水啊，一口原来是一口酒，现在是一大口水。
1: 哎，这个喝大水到底有多大呢？其实就指的是你放下那些奶茶呀、咖啡呀、饮料啊，什么就是类似这种东西吧，改为什么呢？改为日常饮用，而且随身携带1.5升到2升的大瓶装的纯净水或者是矿泉水，不仅要喝大瓶子水，而且还要大口大口的喝水，就说要像那个沙漠里的骆驼一样，遇到水源了就豪饮，然后不要那种小口慢饮的小水思维。
0: 嗯，反正我从小啊，我们的男生爱运动的话，就是大家都有一个习惯，就是运动完了之后不要喝凉水，冰水不要喝，就是尤其是刚刚运动完，而且刚刚运动完的时候就是不要大口喝水，这是很多人可能从小就知道这个习惯。
1: 嗯，
0: 刚运动完你身体正在发汗的，咚咚咚就大口往里怼冰水，怼出来过事儿。
1: 嗯，
0: 身边见到过这样有这样的事儿，所以大家都明白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个人习惯是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必须是喝水。
1: 嗯，
0: 但是这个喝水我还挺讲究的。
1: 哦，
0: 第一呢就是喝能温一点的，稍微喝温温的水，就不喝太冰太凉的水。第二呢就是小口喝。
1: 哦，小水思维。
0: 对，就是现在就是名词越来越多了。就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的习惯是先抿一小口，喝下去之后再喝一大口含在嘴里面，然后一点一点往下咽，这样喝。
1: 嗯
0: 啊，原来忘了在哪看的，说这样更好一些。
1: 嗯，
0: 就是也是怕早上起来之后你突然几口这个咚咚咚咚大口水之后有些吃不消。
1: 哎，那么到底喝大水是不是正确的呢？因为最近这个词儿比较流行嘛，后来就有记者去采访了一个浙江省中山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这个主任就表示说啊，用白水代替奶茶、咖啡、含糖饮料，这个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你要是把1.5到2升的大瓶水再加上大口豪饮，就等同于科学喝水，这个就不准确了。医生分析说，成人的每天饮水量，你要结合气温吧，然后运动量吧，饮食还有自身健康情况综合判断。一般来讲啊，成年男性每天的饮水是1700毫升，女性大概就是1500毫升。高温或者是出汗比较多的时候，适当的增加。你直接1.5到2升的大瓶水呢，它是怎么说呢，能时刻提醒你喝水，但是关键不在瓶子大，而在于总量适合，然后要少量多次。为啥？刚才你也提到，你说好像听说过不让大口猛灌，是因为它可能会超过你肾脏的排水能力，稀释了血钠，诱发那个低钠血症，严重的时候就会头痛啊、恶心啊、乏力啊等等。所以医生提醒说，含糖饮料不能代替白开水。

0: 水。另外呢，如果是心衰、肾衰等等是需要限水的患者，更要遵医嘱。大家不要盲目的跟风说，哎，都说喝大水健康，我就喝大水，也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嗯，对，就是要科学的喝水。刚才你说了那么多，最后简单一句话就是，大家知道就记好了，水也不能喝太多，喝太多了会水中毒。
0: 嗯
1: 啊，水中毒。适量就可以了啊。再一个，如果你还记不住了，你就记得喝水多了对肾不好。
0: 简单一点
1: 啊。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0: 我是谢涵。
1: 来看看原来这位朋友说，你们刚说完这个话题啊，提醒到我了
0: 啊。怎么说？
1: 想起来了，说直接喝了一大口。
0: 嗨。
1: 还有这个叫淡淡的歌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路况信息，听听看怎么说。
3: Hello， 李现，谢涵，龙岩路高架西往东的方向，临近金山路下交口，大概有50米的位置，第三车道，就是西往东第三车道，然后有一个两车的事故，造成不方便进入。
1: 好，谢谢。农业路高架西向东，快到京三路下桥口的时候啊，他说还有50米左右吧，西向东方向啊，有两车刮蹭事故。
0: 提醒一下后方车友注意安全，小心避让啦。
1: 对，这一会儿就要排起来队了。还有一个那是金水路啊，咱们市区的这个金水路，金水路在大石桥这个地方西向东，我感觉应该有事故。金水路二层大石桥这个地方，也就是金水路南阳路、金水路民工路这个地方西向东方向，现在呢可能是有事故，后方呢排起来队了，排了深红色，队尾呢是在高阳桥。
0: 那大家如果排队比较靠前的话，也可以帮我们来核实一下啊，看看前方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了。
1: 对，好，也跟想要装修的朋友再来介绍一下啊，想装修的朋友，又想省钱，你说哪有这么好的事儿呢？你别说，还真有啊。您就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去看看啊，发省钱。另外呢，中午的时候可以免费的去听一听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啊，104.1家装课堂会给大家这个专门介绍一些关于家装方面的知识，帮助大家避开一些坑。您现在呢就打开微信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面搜索这个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的微信啊，添加之后呢，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就会为您保驾护航了，让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
0: 发省钱两个汉字。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6: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4: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7: 匠心真品，如意上新。工商银行如意金条新成员闪耀登场，您如意于金，祈福禄一生。产品火热订购中，详询95588或工商银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好，早上8点钟了，我们先来回复一位朋友的问题啊。有位车友一上车就有点懵，催说这10月9号今天限号多少啊？郑州限号吗？今天限号仍然是5和0啊，就按照原来的规则嘛，一天限行2个号。今天星期五，所以限号5和0。明天有点特殊，虽然是个星期六，但咱们因为调休的缘故要正常上班，明天限行的尾号是3和8。好，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的市区和高速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受到施工的影响，沿洛高速的许昌南站、许广高速的平顶山站、兰南高速的叶翼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10月17号恢复。在郑州市区，之前呢车友反映说，在西三环建设路的由南向北方向，一个限高杆被撞断了，占据了最左边车道。交警二大队回复，目前呢市政已经清除，道路恢复了正常通行。不过呢，还有积压车辆。目前呢，后方排队到了龙海高架，各位注意拉开车距，耐心通过。谢涵，
4: 嗯，好的，非常感谢。看到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告诉我们时尚 party 这个附近的情况啊。那个毛林在7点56分的时候告诉我们说，这个地方好像上不了桥了。木木刚刚发来消息说，暂时没有看到这儿有什么事故发生啊，也提醒一下后方的车友不用太过紧张。那大家在路上看到了什么情况，也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咱们经常说，不管你走市区还是走高速，都要把安全记在心间，永远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咱们的主动安全要靠自己驾驶的时候遵守交通法规，文明驾驶来保障。那还有一项是被动安全呢，就是咱的爱车车险得备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爱车穿上了隐形的铠甲。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你说我不是车开着的时候出了问题，而是车放出了问题，好久没开了，等去开的时候发现车没反应了，仪表盘也不亮，这个车呢也打不着了，电瓶亏电了，怎么办？有位车友就是这样的情况，因为自己不会搭电嘛，说我要是叫拖车呢又怕太贵了，就找到了咱们的车险坐席。坐席告诉他说，给您查了一下，您买的车险里面是带有道路救援服务的，直接打电话叫免费搭。